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郑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都来了哈！今天呢，我要领着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具体是什么样的奇迹呢？见证一下这个足浴盆有神奇的功效啊！咱们一步步来，别着急。使用这盆儿啊之前呢，我得喝个小口服液。人家大夫就这么告诉的。然后啊，再倒点小温水。啊，水都倒完了。我说这暖壶咋漏的呢？水倒完了，泡泡脚。哎，神奇的小功效。呀呵，一打有点麻。二打怎么有点折得慌呢？直接放到四打看看。四打，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4: 老宋呢？
3: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4: 老宋呢？
3: 哎呀妈呀，
4: 老宋，
3: 哎呀妈，别碰我，先别，别碰我，先别碰我，哎呀妈呀，
4: 老头子，你咋的了？
3: 盆呢？
4: 你瞧你泡个脚跟泡澡似的，你这你，
3: 哎呀妈呀，
4: 一天呐，
3: 哎呀妈呀，盆呢？
4: 脱了，嗯嗯。
3: 阿杜，给！
4: 你干啥呀？你死老头子，你往死往死推我呀！
3: 我老伴儿啊，我才反应过来，这盆漏电呐，刚才给我打懵了。
4: 哎呦我的妈！漏电？
3: 是啊。
4: 你搁哪整的盆呢？
3: 我捡的，不是。
4: 啊？
3: 我借的，不是。我没花多少钱买的。
4: 你动我钱了？
3: 我没动你钱，我就花我那点零花钱。怎么漏电？哎呀妈，这给我打的！
4: 我钱呢？
3: 你放哪儿了？
4: 就搁抽屉里了。
3: 那你就管抽屉要呗。
4: 你是跟我俩扯呢？
3: 嗯，
4: 我那里搁的可是10000块钱呢。
3: 你搁多少钱？你不没给我吗？
4: 这
3: 干啥呀？
4: 过来。你跟我说清楚的啊、哦！咱老两口子连孩子都没有，我那放10000块钱，我没花，你没动，耗掉去了。
3: 我这两天正准备买个猫呢，那天我看个耗，滋溜一下过去了。
4: 你少扯。
3: 嗯，
4: 老宋，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实话实说，那钱你干啥了？
3: 我的钱呢？我没动。
4: 回来。
3: 我肯定你就你老伴儿。
4: 停。你别装疯卖傻的，我告诉你，老宋，最近阶段我就看着你不咋对劲儿。
3: 咋不对劲儿？我这钱肯定没花女人身上就完了呗。
4: 等会儿啊，一早上5点多钟，那小手机当啷一下子，微信就响了。
3: 那不是新闻早知道吗？
4: 6点多钟出去了。
3: 6点多钟出去，我不买菜行？
4: 买一天呢？
3: 这买菜市场，我看有卖鱼干的。我寻思丰富下我自己的业余生活，买把竿，我钓鱼去了。
4: 钓一天。
3: 嗯。
4: 鱼呢？
3: 鱼把竿叼走了。
4: 咋没把你叼走呢？
3: 我送走了。哎呦我的妈！干啥？
4: 你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3: 我7点回来，我不坐公汽儿自个儿回来的吗？我又没跟别老太太回来，就得呗。
4: 你别往别地方扯，你把那10000块钱给我说出来，你干啥花了？花哪儿了？
3: 哎呀，那你的思想素质能不能有你还有待于提升？长点心吧！
4: 我告诉你，那楼下老太太早就跟我说的非常清楚，跟楼下那于百灵走的可近了。你实话实说啊、哦，能过就过，

0: 能过，我就给你腾地方，我走，你让他来。
1: 我来了。呀！
2: 哎呀妈！
1: 我来了。
2: 你干啥来了？
1: 你不让我这时候来的吗？
2: 百灵子，能当点心不？
1: 呀，
2: 这事儿就因你而起，你咋这时候来了呢？
1: 不是，嫂子也在家呢。哈，
0: 在呢。那个，耽误你事儿了吧？
1: 啊，不耽误。你用完没？
0: 用完了。
1: 那这回轮到我用了吧？
0: 散。你干啥呢？都不背人了。
2: 是。
1: 不是，嫂子，你误会了，背人的时候不这样。
2: 不是，你咋说话呢？你说那是啥话呀？
0: 你别说话。
2: 干嘛呀？干啥呀？这是啊？
1: 啊，做游戏呢？这是啊？
0: 闭嘴啊！百灵啊，那个，咱姐俩唠点心里话啊。
1: 那你唠吧。
0: 你说嫂子对你咋样？
1: 嫂子，你说这话不见外了吗？你对我那就好。你家我大哥对我呀，那更是好。咱两家不就差没搬到一起住来了吗？
0: 实不相瞒啊，你大哥这阵子学坏了。
1: 咋的了？
0: 捧着那小手机就盯住了看，一早上5点多钟那手机微信当啷一下子，
1: 我发的。
0: 6点多钟走了。
1: 我俩一块走的吗？
0: 一走走一天。
1: 是，我俩一待在公园待一天呢。
0: 晚上7点多钟回来的。
1: 我俩一起回来的，我得给他一起送回来呀，要不他这小体格我还不放心呢。
0: 这还不算啊，花了我10000块钱。
1: 嫂子，这事儿你可误会我哥了啊，那钱可不是他一个人花的，我俩一起花的。我哎呀，我大哥老热心了，我说我不花他非得给我花，硬给我花的。
2: 让我说两句吧。
1: 就在公园啊，我跟你说啊，在公园。嫂子，我跟你说啊，哎呀，你不让说。你等啊，
2: 百灵，
1: 等一个月之后你要有反应了，我跟你说那就大惊喜，老厉害了。
0: 太恶心了。
1: 咋的，现在就有反应了？
2: 哎呀，行了，百灵的呀。
1: 干啥呀？
2: 你少叭叭两句吧，你那话太密了，知道吧？
1: 我没说啥呀。
2: 还没说啥，那嘴多快呀，叭叭的。明儿别叫百灵了，叫八哥吧你呀。
1: 啊，不如跟你。干啥呢？这给我吃的。
0: 我明白了，刚才使劲推我那下是跟他学的，你是打算把我推死，让他进来吧？
2: 老伴儿，
0: 老宋，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你了，你是自从有了百灵就不要海燕了。换鸟了。
2: 不是，百灵啊，百灵、啊，海燕呢？海燕，你这不，百灵、啊，不是海燕老，别回来。
1: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2: 特别不是时候，老伴儿，我觉得呢，我被骗了。事情的情况啊，是这样的。
3: 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含笑半步癫健康养生堂。
4: 有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三生三世十里山楂。在这的各位都是我的爸妈。
2: 错，我压根就没有体验过这份孝心。
4: 为什么？
2: 因为我就无儿无女。
4: 错。你怎么能说你无儿无女呢？那我们是谁？这就是你的大儿子。我是你的老儿子。爸爸
5: 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爸爸
2: 你说我这辈子活得无儿无女的，突然间管我叫爹叫爸的，
6: 我还挺幸福的呢。嗯，行了，俩儿子别哭了，爸在这儿呢。这孩子哭的眼泪一豆一双的，这大能。
3: 好，弟，哥，啊，到哪个环节了？
7: 到尽孝的环节了。
3: 怎么尽孝？
7: 赠药。
3: 好。
7: 等等，我想问一下，有谁在这儿连听了三天的课？
8: 我。
7: 那么好，那就请这位老爸爸把我们含笑半步癫口服液的疗效公布一下。
6: 好。老姐老妹儿啊，据我在这听了三天课所掌握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经验呢和道理来讲呢，含笑半步癫是口服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服用一支到两支，你会含着微笑而入眠。
7: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
6: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呢？这种药啊主要适用于呢什么样的人群呢？腿脚不好，
7: 对，
6: 半身不遂，尤其走不了路下不了地儿的。吃完这个药如果癫痫能醒了，原来走不了路的不但发现自己能走路了，
7: 还能
6: 颠半步，还能颠半步。哎，这还叫半步癫啊。
7: 赠药。
6: 好，
7: 赠药。好，
6: 是这么回事不？王阿姨，
7: 一盒。
9: 才一盒。
6: 李妈妈，
7: 两盒。
9: 哎呦，谢谢。
6: 刘妈妈，四盒。
7: 四盒。于阿姨她家老爸爸严重，
6: 六盒。
10: 哥，不能再挣了。
7: 怎么的？
10: 再挣我们就活不起了。
7: 干嘛呢？干嘛呢？弟呀，
11: 停啊！
6: 谁呀？
11: 我还有人。大伙都听我说啊，你们老年人呢攒钱也不容易，别听他俩的话，他俩就是个大骗子。啊，
6: 你是个大骗子吧？
11: 大叔，你打我也得说，俺家我爹在床上瘫痪了20年，我买他俩5000块钱的药，说吃2天就能站起来，今天已经第3天了，
6: 站起来了，
11: 彻底起不来了。哎呦，走，骗子，上公安局。公安局，
12: 大哥。
13: 老公，哎呀，老公，出事了，出大事了！
11: 咋的了？
13: 咱爸站起来了。
11: 啊？人呢？
13: 跑丢了。
11: 我爹丢了，丢就丢吧。大恩人呐，我太佩服你们二位了，佩服的我是裸体投地呀。
7: 弟，画面太美。
11: 媳妇儿，哎，带钱没？
13: 带了，
11: 拿出来，今天剩下的药我都包了。
6: 你哥不要脸，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
11: 大叔，
6: 那么不要脸呢？你爹都跑丢了，
13: 就是
6: 你还都包了。
11: 大叔，我爹那病我不得巩固吗？
6: 我哪拱？你还要怎么拱？再拱就把你爹拱飞了，你信不？
11: 两盒，
6: 你得懂得分享。
13: 我
6: 卖六盒，
13: 你拿治病的，
6: 有点素质。这几个老太有点素质。
7: 没了。
6: 你干啥去？
13: 你瞅你那个损色，我不没带钱吗？
6: 他那个损粗，我不带钱了吗？
13: 那你给我垫上，
6: 我先给你垫上。不是，他家老头那脑血栓得多少钱能治好？
7: 最低得5000是不？
14: 哥。3000能不能治好？
6: 卖，
7: 太好了！
13: 妈，成本钱呢？
6: 我告诉你，我正好带10000块钱，你知道吧？我给他拿出去3000啊，这3000块钱药你拿着回来给老头治病。
7: 给阿姨拿药，走，拿走。
6: 好，
13: 谢谢啊。
6: 儿子，你来，他们的问题都解决完了，能帮爸解决点实际问题不？
7: 爸，你有什么问题？
6: 那个，我还想再要一胎。
7: 你说
6: 他想要一胎，
7: 那可太难了。
10: 哥，你不孝顺呐。刘大爷今年60了，生个大白胖小子你怎么治？
7: 他不买了咱们不孕不育盆吗？
10: 多少钱？
7: 17000。
10: 7000能不能卖给爸？
7: 卖成的卖。
13: 妈，这
10: 爸，哎，这盆妥了，
13: 便宜10000块钱呢，那你再给我整一个呗。
6: 你还得没有，就这一个盆了，你再要我的骨盆，你要不？啥都要，我走，你回家。
13: 我不也想用吗？
10: 完了，这两天我先用着啊。
7: 好，
10: 吃药再配合这个煮一泡呗。
7: 再过来。
10: 好 ，OK OK。
13: 那陪回家你
7: 等你们，老爸爸。
10: 媳妇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3: 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这俩傻子，那不就是让人给骗了吗？赶紧打电话报警吧，让人骗10000块钱。
10: 谁呀？进 ，come in。
13: 啊，你好。哎。
8: 你好，宋大爷。啊，我们是公安局的。是这样啊，公园那几个骗子已经让我们抓住了，你能跟我们回去一趟做个调查？
10: 那我把盆拿着。
13: 你去吧。
0: 你还拿着干啥？
10: 那俩小子不逮着了吗？我给他俩泡个脚去。
12: 说个笑话啊，有人呢问过我，人家说您这个相声里头那个开粥厂，刚一说的前边您是马善人，您说了您是京北的黄土马家，是不是这么开头啊？我说对，是这么入活是这样，黄土马家。捧哏的王凤山怎么会说您是您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吧？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种黄土地。这有哪有卖黄土的呀？这句话，这捧哏的不恰当吧？我说好，我说您提的意见对，当时现在说的确实是不恰当。实际上过去有卖黄土的，不是没有，我说因为你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没有卖黄土。从前咱们北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啊，团煤球摇煤球用啊。咱们北京这烧煤跟天津不一样啊，咱们北京吧那时候要买煤，它是连磨带块儿一块儿，你买200斤煤，买300斤煤，又是煤磨的又是块儿，反正给你送来了，弄一车往你院里往一遮。那时候没有几层楼啊，都是小院，有大院的，有小院的，小独院的，3-2间的，4-5间的，大杂院的都很多，就给你往这一遮。这煤里头呢也有块儿也有沫，那块儿呢当然挑出来，这沫怎么烧呢？你弄煤球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呢它就不粘，那它就散了，它就不是煤球了。咱北京这样，天津它不是，天津它是你要煤块给你块，要沫给沫，要煤球它给你摇好了，它单有人工，它那个煤厂的里头它有摇煤球的，咱北京就没有，没有专业摇煤，也北京就有专业，天津的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黄土哎，买黄土哎，咱北京这天津没有，天津没卖黄土的。因为他有煤球，他卖给你就煤球。咱北京的卖的是煤沫，煤沫子你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你弄不了煤球，就是这样。所以他捧哏的才说，哦，你们家卖黄土，卖黄土干嘛？那时候确实有一车一车的打城外头往城里头拉，那些小木头车拉着，也不远呗。你出西直门外头就黄，不是现在，你现在你。出西直门，你出哪个城门，你哪儿找黄土去？都是洋灰马路了，是吧？都是柏油路了。那是出哪，你出哪门都有土。可居家大小过日子，谁能出去弄土去呢？他单有这个有力气人啊，赚点钱吧，又不用本钱，咱有个小车行，到城外头，哎，弄一车黄土拉上来，要黄土哎，买黄土哎，谁家都得要个100斤。哎，来。又不多，钱又不多，20子30来子，不够1毛钱的，那弄一车这黄土搁上，等买了没了呢，送来了，煤厂子再给你送来煤。

块煤末也给你倒了一地，你就把这煤块挑出来，把黄土呢跟这煤末子掺在一块掺一块团煤球，团煤球呢自己呢，你愿意劳动呢干活呢，就自己攥上团上煤球，一般的就要找别人，他单有还有这行串胡同，就单有这摇煤球的卖黄土，单有卖黄土的，还有这个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煤球，力气活呗，反正摇个200斤煤球呢，反正一毛来钱，不，反正不够一毛钱，也得几十个子儿吧，那时候花大铜子儿，哎，摇煤球哎，摇煤球，串胡同儿，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家里要用这煤球，煤也来了，两口子，女的30来岁，男的不到40。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拿叉子呢把这个煤块都扒拉出来了，剩这煤沫了，买黄土呢都倒在一块了，折在一块拌，掺上水就能团煤球摇，拿一个笸了，拿一大笸了，拿个大筛子也能摇，谁摇谁干这个，两口子，男的是懒汉，女的净图漂亮不爱干，怎么办？老搁着搁着，过两天一下大雨，连黄土带煤沫全冲没了，怎么办？咱们得弄啊。行，谁弄啊？谁弄这个？我这刚养了这么长指甲，我指甲刚长出来，我团煤球，我摇煤球，你弄吧。我个活，我这买卖，我这活我都不干。他自己有个旋轴铺，旋轴铺就是旋那个胆子棒的轴啊，桌子腿的轴要旋，他雇伙计旋，他都不干，还甩手自在王，哎，掌柜的嘛，什么也不干，怎么办？对不对？你就甭管了，咱们等着吧，反正他得来，听着点儿，有摇煤球的，咱们叫进来，等着吧，不来少啊，干那个的少啊，卖黄土的多呀，干摇煤球的少啊。等着吧，好像等着那家要，等着那家要，轻易不来。这媳妇呢，天天得站在门这等着，漂亮。虽然说30来岁，你打扮的又爱擦胭脂，你想都爱留指甲，恨不能留挺长指甲了。这人你想想，模样啊，那能不漂亮？准得漂亮。哦呦，好捯饬，梳大盘头。穿的衣裳要讲究，擦一脸粉，不是，也不是干活的人呢。留挺长指甲，站门口呢，站门外头倚着门框，一边剔着牙，东瞧西望的，又卖单又让人看看自己穿的讲究，长得模样又漂亮，30来的岁站那，为什么呢？就等着那个过来，摇煤球哎，摇煤球哎，就等着这种工人，傻等不来。等两天等不来，怎么办？这明儿要下雨，咱这煤沫子连黄土全冲了，你就甭管了，你就甭管了呗。我有主意，你不是不干吗？我也甭干。你上班不？你不去吗？柜上你不去吗？柜上不去，你呀，对过油烟店那儿待着。油烟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烟店，现在又改叫副食店，杂铺。油那是油，你这边油烟店等着。你听我打替子，你就过来。我不打替子，你不用过来。啊，哎，好。小伙子，对过油烟店就小大铺，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烟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漂亮亮的，一块站着等着，等要么就还是不来，没人了。这是哪儿住呢？公衔胡同。这公衔胡同，这你顾名思义呀、啊。这公衔胡同，它就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谁走公辈儿地方啊，绕远去。这公衔胡同呢，近呗一点，有这小买卖，这20来岁图近呗，穿公衔胡同走，他们就住在这儿，站这儿站着一瞧，过来小伙子，看这样就年轻力壮，25、26岁，准有力气，哎。哎，进来，进来呀、啊！家里没人。

0: 就一人进来了。这小伙子走了，瞧挺漂亮的，叫不认得，怎么叫进来啊？进来，不爱他，你这干什么？进来，这小伙子跟着进来，进来他刮他把大门把街门插上，有木头插管上下插过，刚进来没怎么说话的。
1: 阿切，阿切，
0: 打气氛，这一打气氛，爷们打对过油盐店大铺里，开门，开门，当当踹门，开开啊！哟，我们爷们来了，这小伙子吓得哟，你叫我进，你叫我进，你叫，你叫我进，哎呦，我们的爷们他厉害呀，他瞧你生日他就动刀啊。这你怎么办呢？你藏哪儿？哎，我想起来了，你呀甭藏，你瞧那黄土你还没摸着呢，你装摇煤球的。他来进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了，回来一会儿再走，他碰上他再问你，我就说我找来了，找了摇煤球的。你小伙子瞧边上动了刀啊，害怕了。哎，好好，哪儿的？那不都和好，那不到一块儿，那弄了一桶水，你摇啊。干着亮亮又摇，开个门，哎，找着了，来了，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大劲呢？在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啊，净在柜上待着了。哦，小伙子行了，能干呢。好，我坐着瞧瞧，瞧小伙子真能干。我来凳子，不走，坐上坐着。这小伙恨不能赶紧拿完东西走啊，别闲着，干吧。二哥，这是没墨子，受不了，受不了，身也酸了，一脸连耳朵都黑的，耳朵都黑了。瞧差不多了，嘿，我呀对过打点酒，打点酒一会儿回来我接着还看，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利索，待会多给两钱啊。出去了，男的刚出去，这小伙子一揉眼都睁不开眼了，指指这娘们，指指你，赶紧就跑了，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扫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这乐，一子儿没花，二百多斤煤球有了，好了。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儿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卖单儿、啊、漂亮，又在门口站着，咱们挺漂亮，还得倚着门靠，这胡同就站着呢，公园胡同老有人走啊。第二天这小伙上班啊，都走这儿，一瞧。就他，哎，哎，进来，来，就一人，就活了，哦，真快，都烧完了。
2: 美丽的姐儿无限美了喂，我用微笑控制我的低调，用低调控制大家的尖叫，不要迷恋姐看得你流鼻血。我叫何晶晶，人称洞庭湖边的李嘉欣，我男朋友周卫星海岛前线在当兵，说好过年就成亲，不信呐，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嘟嘟嘟嘟嘟，
3: 来了，报告连长，我是周卫星。什么？海岛刘要结婚呐？好啊，太好了。哦，我一个人接手岗位，没问题，没问题啊。问连长有问题。 我的婚礼怎么办呢？啊不，啊，我的婚礼可以推迟。
2: 怎么老是占线呢？难道是我又长胖了，屏蔽了所有的手机信号？
3: 是，我一定做好思想工作。是，保证完成任务。
2: 讨厌！
3: 哎呀，我怎么跟他说呢？
2: 看他怎么跟我说。
3: 哎呀，我的婚礼啊，是推了又推，都推了三年了。何晶晶这个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跟重机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重机枪来电话了。啊，喂。
2: 喂。你还好吧？
3: 我
2: 极好的嘞。你身体还好吧？
3: 我
2: 身体好好的嘞。你吃的还好吧？我吃的好饱的嘞。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是不吃饱，怎么有力气减肥嘞？喂，你怎么不说话嘞？
3: 报告首长，我刚要说话，你那重机枪的火力太猛，把我那嘴都封锁了。
2: 好好好，今天我不封锁消息，你就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时候回来和我结婚。
3: 等一下啊，这个台怎么这么溜啊？你等一下。
2: 结婚。
3: 结婚了。我说晶晶你还好吗？我还好嘞。你吃的还好噻？我吃的蛮好的。你想呢，我要不多吃点，怎么有力气向你汇报呢？
2: 还有啊，这句话我刚才好像说过。
3: 不是，你没说。
2: 我说过。
3: 你真的没说。
2: 那我刚才说的什么？
3: 你就说什么时候回来结婚。
2: 对，什么时候回来结婚呢？
3: 我们的婚礼
2: 、
3: 我们的婚礼
2: 怎么样？
3: 要
2: 怎么
3: 延期？哎呀，不，晶晶你没摔着吧？
2: 我摔着了。
3: 摔了，我感觉到了，房子都在动。哎，
2: 赵卫星，
3: 走，
2: 大大啊你！我回回就摔在你这个道上了，你信不信？我饭饱吃了，我加别人吃。
3: 不，我说晶晶，你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啊你？
2: 我的脾气和我的体积它是一样大的。哎呀，别鼓掌了，丢人呢。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推销出去啊，你说有没有道理吧？啊？我请帖都发了啊，大家都知道了，这好没面子了。最为严重的是隔壁的那个赵卫国屌屌，我直接通知他发的账号，要他送人情那个。当时他对我说：“何晶晶呐，你就现形了，太有才了。”我还天哪，我说怎么样呢？这个人呐，怀才跟怀孕一个道理，我就是现形呢。现在是真的现形呐，怎么退钱了呀？
3: 不，我说晶晶，你别哭好不好？
2: 不要哭啊！
3: 你听我说。
2: 怎么说了？
3: 哎呀，我说晶晶，你知道海岛流吗？
2: 谁不知道啊？就是海岛上守了8年那个老兵。
3: 是啊，一个老刘多不容易啊。
2: 他有我这个老姑娘容易吗？
3: 你想介绍那么的女孩子，一个都没有谈成。
2: 我就谈你这么一个男朋友，我还没搞定呢，办试验呢。
3: 他守了8年的海岛，就是守不来属于自己的爱情。
2: 我守了这么多年的你，我还守不住你这棵枯树了，周卫星。
3: 我是枯树，老刘就是铁树。
2: 铁树它能开花吗？
3: 你别说，开花了。最近一位女孩子愿意嫁给他，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2: 铁树要开花，老刘要结婚了。
3: 是啊，岛上就我们两人。
2: 那他结婚，谁站岗？
3: 当然是我呀。
2: 那你站岗，谁和我结婚？那当然也不是他了。我也不会同意的。那我们的婚礼怎么办？
3: 晶晶，为了这位可敬的老兵，我们的婚礼推迟好吗？
2: 老刘是不容易，我可以为他推迟，可是你想过我没有？你们想想我目前的状况，再推迟我的青春就进入了倒计时啊。还有你们看看我现在的型号，你说再推迟，我是穿婚纱嘞，还是披袈裟嘞？

0: 星星想开点，
1: 想不开。
0: 不，你就袈裟袈裟，你就当是加大号的婚纱嘛。
1: 木棉袈裟都没有这个型号噻。想不开，我就想现在尝一尝当新娘子的味道。
0: 哦，你想这个没问题啊，只要你开心，我什么都想得出来。来，我现在就来娶你。
1: 现在？
0: 对，听，迎亲的锣鼓敲响了。

0: 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你就像一个白马王子，开着豪华的车来迎接我。
1: 台上，你们觉得我这么拉风的少女，开拖拉机是不是有点办事业呢？
2: 对不起啊，我们家只有拖拉机哦。
0: 不，我要汽车。
2: 汽车，好嘞。滴滴，
0: 开上幸福的浩迪，这就是我梦想的婚礼。乡亲们，我终于结婚了，我们乘上了飞机，来到一个浪漫的地方。
2: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乡啊，
0: 美丽的洞庭湖旁。
2: 这可是个鱼米之乡，
0: 四季风景如画，
2: 湖里游着鱼虾，
0: 天上飞着蛤蟆。爷呀，我想象的婚礼，我想飞什么你随我噻。
2: 好，我们踏上了绿色的田野，
0: 田野上开满了鲜花，
2: 我们一起打开了幸福的香槟酒，
0: 好喝，再开一瓶，好喝，还要一瓶，
2: 还要啊！
0: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大家说要不要？
2: 好，我再开一瓶吧。
0: 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
2: 别来了，别来了，再来啊，这就打肿了。
0: 嗨，朋友们，这就叫打肿脸充瓶子嘛。
2: 乡亲们，我宣布婚礼现在开始。

这样想象着和他永远的依偎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三个字，我认为不仅仅是我爱你，还有三个字更重要，

0: 我要上岗了。
1: 你快去吧。
0: 我走了。
1: 你走吧。
0: 我走了。
1: 你走吧。
0: 静静，我爱你。
1: 星星，我等你。
0: 静静，我爱你。

0: 寻人终成眷属，向所有最可爱的人致敬。
1: 敬礼，敬礼，敬礼！全国人民拜年，敬礼。
2: 这个节目我来为大家表演。您看这个笑的晚会啊，主要以笑为主。
3: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叫眼角的泪拭去，
2: 唱上了。
3: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

0: 孤身一个人，请问今年您多大岁数了？
1: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
0: 哎呀，您瞧我这眼力可太差了啊！看着一位漂亮姑娘，我愣没瞧出来。
1: 哎呀，太好了！
0: 正巧我还没有女朋友，我跟这位小姐交个朋友，总还可以吧？小姐，我衷心的想跟您交个朋友，请问您家在哪里住呀？
1: 我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哦，这姑娘在田野里住，那成小兔了呢。
1: 田野这么大地方了，您家在哪里？

0: 您家在哪儿住啊？
1: 我家就在岸上住。
0: 多新鲜嘛，人可不在岸上住吗？在水里住那是什么东西啊？您怎么不明白呀、啊、我是问您家的具体地点在哪里。
1: 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300里。
0: 哦，这位小姐呀、啊、在陕西住，陕西的小姐最朴实。小姐，我想跟您交个朋友，请问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家里有一位慈祥的母亲，请问还有什么人呢？
1: 爹。
0: 啊，还有个父亲，
1: 死得惨。
0: 这将来这恋爱谈成了，可能我还没有岳父。小姐，您看我怎么样？跟您交个朋友，可以吗？
1: 漂亮的姑娘，我是呀十八九。
0: 嗯。
1: 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
0: 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正是那爬坡的好时候啊！
1: 来，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0: 为什么呀？
1: 也带来了我的烦恼，
0: 什么
1: 我的心。

0: 这么一说呀，我还来晚了。这位小姐感情自己有男朋友。请问小姐，你那位男朋友是谁呀？
1: 这是我心中的小秘密，我不想告诉你。
0: 没关系，您说。
1: 那不是一般的情和义，那是我内心中缺。
0: 放心大胆说出来，你的男朋友是谁？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0: 感情的阿里巴巴是他男朋友啊？阿里巴巴可不行，阿里巴巴比不了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成，我成，我成吉思汗。我也受传染了，阿里巴巴不如我。你跟我交朋友多好啊，

0: 小姐还真看上我了，太好了！阿妹阿妹，快去扮家庄，我记得要发狂。今天咱们两个搞对象，明天我就当新郎。小姐，你敢肯嫁给我，要什么东西，尽管说。
1: 金戒指啊，迷糊呀猴嘿、
0: 哦、
1: 那本是我的情郎哥哥给我买的呀，
0: 我送给你，
1: 要6.03分哟，那会儿一又黑。
0: 这金戒指6.03分，这不是金戒指，这金手套啊，这是这么大的戒指往哪儿买去啊？
1: 阿里阿里巴巴、
0: 啊、
1: 阿里巴巴
0: 大大大大大大，一说没地方买就想阿里巴巴，
2: 别想他了啊，找人咱定做买买，
1: 没了没了没了。

0: 太好了。
1: 还有什么尽管说。
2: 钻石亮晶晶，好像天上摘下的星。
0: 还要钻石，这得多少钱呢？啊，
2: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1: 小姐，买买买，钻石也买，
0: 你肯嫁给我了，到时候我去拿花轿进你。我是一台花轿抬到了李家庄，忙忙碌碌迎进了新家娘，你可得打扮得漂亮一点。

0: 对，
1: 我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
0: 够够够够够。

0: 谁是你爸爸呀？
1: 阿里阿里巴巴。
0: 你欺骗人呢你啊？
1: 欺骗人呢？我对你那种第三者插足的人就是这种态度。
0: 我怎么了？
1: 什么事儿你就跟人家交朋友？我这上来想给亲爱的朋友用歌曲啊描绘一下爱情故事。你瞧他在旁边，哦，小姐，我要跟你交个朋友。你什么意思你这呢？
0: 我一看你啊，一上来就唱，而且问题呢都是用歌曲来回答，觉得很新鲜。
1: 很新鲜吗？
0: 很新鲜。
1: 这歌我可不新鲜啊，我私下里生活当中就是这样。
0: 是吗？
1: 不管谁提什么问题，我全部用歌曲来回答。
0: 哦，
1: 歌曲会的多。
0: 是吗？
1: 外号叫歌曲仓库。
0: 哟，歌曲仓库。
1: 现在我已然发展到看见什么我就能唱什么。
0: 哎，您这个话讲的可太大了。
1: 不大。
0: 哦，看见什么就能唱什么。
1: Yes。
0: 好好好好。既然这样，今天您可以唱一唱。你看了吗？咱的对面就是各位热情的观众，
1: 对，
0: 各位新加坡的朋友，你看见各位在座的朋友了，你可以唱吗？
1: 哦，看见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
0: 啊，
1: 那能唱啊，
0: 能唱啊，
1: 注意听啊，
0: 来啊，
1: 看见在座的各位朋友，

0: 怎么样？
1: 都像她一样漂亮。
0: 哎呀，
1: 对对对，
2: 我跟
1: 怎么样？
2: 在座的各位解释一下，这小姐们像谁？别像我，像我找不着婆家。
1: 这就是能耐，看见亲爱的观众，马上就高歌一曲，还看见什么？
0: 这个不算您有能耐，
1: 怎么呢？
0: 因为您天天看到的就是观众
1: 啊，
0: 这你的词好找
1: 哦。
0: 既然这样，你还能唱啊？
1: 随便提问都能唱，看见什么就能唱什么。
0: 请问这是哪里？
1: 这里就是新加坡大会堂。
0: 对，你看见这个大会堂了，你能唱吗？
1: 看见这大会堂了？
0: 对呀、
1: 啊。啊，这也能唱？
0: 也能唱。
1: 啊，不就是看见大会堂了吗？
0: 对呀、
1: 啊。啊，注意听着啊。

0: 那是剧场
1: 大会堂
0: 唱出来，还看着什么、
2: 唱完之后就看人家谈恋爱的。
0: 这你不要管，我唱上来了。
2: 你这也不行，你天天在剧场里演出，
0: 这也不行。
2: 咱出剧场
0: 啊，
2: 咱上这个外边去。外边你
0: 还看见谁了？
2: 新加坡你转了没转？
0: 我当然转了，
2: 都看到了
0: 啊，非常美丽。
2: 看过东海岸公园吗？
0: 啊，那里也去过，
2: 去过，
0: 去过。
2: 你就看见东海岸公园了，你能不能唱？
0: 我看见东海岸公园了。
2: 嗯，
0: 啊，这他当然也能唱，
2: 也能唱。
0: 这你难不住我
2: 啊！
0: 要难住我，能叫歌曲仓库吗？
2: 呀
0: 啊，东海岸公园啊，
2: 来。

0: 不，你可唱错了。
1: 没有累的地方不是四条腿一个头，
2: 那应该呢
1: 四条腿两个头。
2: 不，平常是四条腿两个头，
1: 嗯，
2: 你到那个地方就是四条腿一个头。
1: 那个地方怎么就四条腿一个头呢？
2: 你也外行啊，
1: 嗯，
2: 你想在公园里边两个人呢，你自己琢磨去吧。怎么样，
1: 你
2: 回答上来了，
1: 你看见我了，
2: 看见谁了？
1: 看见我了，
2: 看见你了，
1: 嗯，
2: 看见你了更好唱，唱。你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1: 这像话吗？到我这改狼了，
2: 啊，这太好唱了。看见你，
1: 行了，你唱的你都有准备，
2: 嗯，
1: 这回啊，我再说一个地方，让他没法唱。
2: 你不论看见什么，我全能唱什么。
1: 这样吧，
2: 嗯，
1: 说你呀，
2: 嗯，
1: 看见厕所了，
2: 嗯。
1: WC 又叫洗手间，唱。
2: 您别看这人眼睛小，是逮什么看什么啊！
1: 啊，
2: 你换个别的地方行不行？
1: 不行，就得唱那儿。
2: 怎么当看见厕所了？
1: 嗯，
2: 看见厕所了，这太好唱了。
1: 唱，
2: 不就是看见厕所了吗？
1: 哎，
2: 拜拜。
1: 哎，
2: 我回来。
1: 你大话说完了不想唱，
0: 各位朋友，咱给他鼓鼓掌，就让他唱。
2: 唱，看见厕所了，你想把我难住啊？
1: 嗯
2: ，no， 难不住啊，不就看见厕所了吗？
0: 看见厕所了。
2: 你说看见的是厕所，
1: 对，
2: 那是个谈恋爱的好场合。
1: 你厕所里谈恋爱？你跟你女朋友在那儿谈成的是吧？
2: 我就这词儿比较熟。
1: 不行，不许唱谈恋爱，唱得合乎道理。
2: 看见厕所了。

0: 你自己听着。
1: 你说看见的是厕所，
0: 对，
1: 那是个那个一左一右门两个，
0: 没错，
1: 上厕所可有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哈，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两位老师请出来了啊。首先欢迎的呢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爷子哈。那同样欢迎的呢是咱们任老爷子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几天哈，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别神秘的药材啊，来自于遥远的那个新疆啊。然后这个药材是什么呢？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如雷贯耳了哈？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到现在百年的那个管花肉苁蓉哈。那么通过这几天的讲解之后，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了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它的厉害之处。因为在我们大家的印象当中哈，肉苁蓉呢它就是一味非常普通的，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哈，补肾阳的一味中药材。但是如果说当肉苁蓉达到了这个年限也够了，对吧，然后是黑司命级别的，不得了了哈，就跟大家平时见到那种普通的肉苁蓉有着天壤之别了。这个没法比了。
2: 对对对，药嘛，药材肯定也是分等级的。这个就是山参、人参和野山参的不同，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2: 反正那阵儿吧，就是我从我师爷的那一辈儿开始给我们讲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吧，他真的讲的不是说你像现在药房随处可见的那种肉苁蓉，它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都是。反正在中药的这个阵仗里边吧，它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是比较高级的一些了。我们那时候不总说那个什么，说那个说老虎是属于猫科动物，对吧？
0: 啊，对。
2: 但是人家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就属于猫科动物当中的老虎，就是很厉害。反正，这玩意儿我没有办法形容，但是大家就要知道，就是中药也是要分级别的，就知道这一点也就够了。我那阵儿头一次听到就是黑司命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不知道黑司命是什么意思。
0: 对，大家没
2: 这么小
0: 这个概念，大家很难去分析说黑司命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通过名字乍一听的话很难分辨出来
2: 啊。对，就是小的时候也不懂什么司命不司命的，咱也没看过相书什么的哈，也不懂那些东西。但是长大了，越来越对这些有着过去支撑的这些老药越来越感兴趣。你像我记得那阵儿我师爷讲过一个，他说如果要是能有一些老的药，当时那种环境啊，说这个老药要是能留个那个180年的话，那以后都了不得。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肉苁蓉这一味药来讲，你要搁现在的肉苁蓉，你吃它100斤，也达不到那个黑司命那个级别肉苁蓉的这个作用。
0: 哦，
2: 他说这个是真的是挺厉害的，就是你岁数再大的人，我师爷那阵说的啊，你就是岁数再大的、体质再差的这个人，你要是能碰上的那个黑司命的话，它有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它可以让你延年益寿，会多活一段时间。借着这个话，你说到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反复的验证啊，然后在那个临床的过程当中，然后反复的去摸索，反复的去总结，我们发现那时候的老人说的话一点都没有什么玄妙的什么那种色彩，它就是实打实的那种作用，
0: 就真的就感受到了。
2: 对，它就是很实在的一些作用，它有这个作用，那一代的老人就会说，他没有他也不会去讲。要搁现在来说的话，你像现在不管你的病就是陈年老慢病，你是什么心病啊、脑病啊、肾病啊、眼病啊，还什么消化又不好啊，又肝胆又出现这个炎症啦、那个结石啦等等等等的这些吧。
0: 对，
2: 你要是有过去的那些好药，最

0: 起码他不会让你那么遭罪，
1: 哦，
0: 就是不会让你治了两年花了多少钱嘛，明年哎妈又开始这个病，
1: 嗯，
0: 又开始重新治完，又该怎么样，那就不会这么遭罪。反正
1: 他不会去反复，就是如果说一次把你这个咱们说到那个概念叫元阳哈，就是你这个底子，
0: 嗯，
1: 我们经常说底子，
0: 嗯，
1: 一次性的把底子给到咱们了，可能够咱们一段时间。几年十几年没啥事儿了，我觉得这就是黑司命级别肉苁蓉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这个底气。
2: 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肉苁蓉呢，它能做到的呢，就是呢，能够呢大补元阳之气，还能呢拔出病根儿。这个呢是这个普通肉苁蓉呢，你根本做不到的，
1: 很难做到的。
2: 哎，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为啥能做到呢？第一个呢，它就是产地。啊，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是产自新疆的广华肉苁蓉。它呢就是那个道地的肉苁蓉。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是百年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1: 哎，年限到了。
2: 哎，年限到了。只有这样的肉苁蓉呢，它才能做到黑司命级的肉苁蓉。才能达到这个大补元阳之气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去这个说去描述啊或怎么着，这个就是在几十年前我们说熊师爷那辈儿他第一次接触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时候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效果。那其实通过张老师这两天我们讲到这个师爷哈，当年用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真的是让大家非常赞叹，就百年肉苁蓉达到一个年限的这种特别道地药材的厉害之处。同时其实啊也很感慨，感慨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如果说现在啊我们说还有这种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话，那得多好啊，是不是？这样好多人的，比如说我们这两天聊到那个陈年老病啊久病顽疾呀，老病根啊，老病底子呀，可能真的是得到一个翻天覆地的救治。那说到这儿呢，我还得替大家伙问一问哈，这回我不问赵宁老师了，我问任老爷子哈，这个百年的肉苁蓉究竟现在怎么讲呢，还有没有，就是还能不能给大家伙找到这个任老爷子能不给我们透露一点信息呢？
2: 哎呀，这件事儿吧，其实吧，这我在新疆的呢有一个师叔啊，他在那边呢已经不少年了。啊，我们呢一直呢也没有聊这个百年肉苁蓉这件事儿。那咱们这么的啊，这几天呢我就联系一下，
1: 哎呀，
2: 这个新疆我这个师叔问问他，看他有没有啥招儿。哎，
1: 毕竟那边是原产地，
2: 哎，
1: 是不是？
2: 哎，
1: 哎呦，太好了，这个起码哈咱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量，大家呢还有那么怎么说呢，一点点的盼头哈。那咱们老爷子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没啥事儿，您看看就跟咱们那个您的那个师叔联系联系，看看当地现在这个黑司命的肉苁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我们也多少有点盼头啊。要这两天聊着聊着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哈。那如果没有呢，我觉得大家伙也不要太失落，这个我们就得每次都得做这个心理建设哈，东西太少了，但是如果一旦有的话，我相信咱们大家伙的这个量啊也终于找到了，这个日子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下去了。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啊，所以今天不问赵宁老师的，问任老爷子，
0: 我都没敢说话啊。
1: 换个方向哈，
0: 我说我 我师傅，关键你说这一段，你之前也没跟我打声招呼啊。所以你我就说，哎呀，这玩意儿话都说出去了，也没办法，才怎么样啊？我觉得师傅你这次你胆儿真大，在这样的节目里，你就敢接这个活儿？
1: 问一问，问一问。

0: 这个我估计也是被他给挤兑的。我师父是个实在人。
1: 嗯，
0: 我吧那个啥，我不行，我可以不说，但我师父呢，他这个东西总得给你个回复。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但我觉得吧，后来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对的，就是能不能行吧，咱谁也不敢肯定是什么
1: 对对对对
0: 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哈，
1: 嗯嗯嗯，
0: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现在只能是这个样子。
1: 嗯嗯，对对对。
0: 而且我师父说的那个师叔，他是咋的呢？他们也好多年没有联系了，
1: 嗯 嗯, 嗯，
0: 你知道不？后来不是人人都开始有那个手机有那个电话了吗？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对对对对，
0: 什么电话了？
1: 嗯，
0: 就那阵儿的时候，我们才断断续续的联系上。
1: 哎，你说要在过去，你咋联系呀？
0: 啊，对对对，
1: 真没法联系，
0: 过去那个信件什么的都不是特别通，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没有办法。完了，那你咋整呢？我师傅说，那就让他试试呗。
1: 嗯 嗯, 嗯，
0: 反正要是真能够试得上的话，我倒觉得这还是值当的。
1: 嗯、对, 对对，
0: 咱先别说什么价不价钱的这个事儿，就是有这个东西，对老人来讲确实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问题。
1: 嗯, 嗯, 嗯, 嗯，
0: 我在早的时候，我听我师爷跟我讲过那个黑司命的那个事儿。
1: 嗯嗯嗯嗯嗯，
0: 我记得。反正小的时候哈、啊，我就知道我师爷就用那个方法救了一个啥的呢？
1: 嗯，
0: 当时就是那种要我们说就铁管里的那种病人、
1: 嗯嗯、
0: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那个什么就是脑血栓
1: 啊、哦、对，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
0: 没有这个词儿。我师爷那阵儿用那个黑司命救了那么样的一个病人之后，
1: 嗯，
0: 我记得还挖了好多好多的黄金，
1: 救治好了这个人，
0: 哎，
1: 然后挖出了黄金
0: 啊，对，挖出了个黄金。
1: 哦哦哦。
0: 到后来是怎么的呢？我听我师爷那阵跟我捣鼓过，那时候小、
1: 啊，
0: 听说那个黄金是谁的呢？
1: 嗯嗯。
0: 说当时是，当时是那个东北王张大帅的。
1: 有。
0: 你知道不？
1: 这跟张大帅都关系。
0: 我听我师爷就那么说的。
1: 这个赶紧给咱们娓娓道来。对吧？我记得
0: 不是特别清楚了。
1: 咱捋一下哈，
0: 我记得特别，
1: 当时
0: 不是特别清楚，但我知道吧、
1: 啊、
0: 那阵我小，我就
1: 跟张大帅有关系。
0: 听着呢，就听了那个乐呵就完事儿了。
1: 啊！
0: 我记得有一阵我师爷跟我说吧，他们那时候在那个药铺门口给人看病，看完病正好人家上里边去抓药嘛，是那样子的。
1: 啊！
0: 那阵应该是快晚上了，就擦黑了。完，我师爷就想啊，说那个天已经快黑了，等看完这几个病人，看完事儿以后就回家了，就这么地。后来正准备要收拾他那点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有两个是，好像是30来岁的男同志，当时都是那个穿着军装的。然后就往那个就药铺的大门里头进，人家药铺没下班啊，他就往那里头进。后来后边的那个穿军装的那个军人呢，就回来回头就瞅了一下，都在门口那个就像摆摊似的，我师爷，
1: 嗯，
0: 你看是个大夫的那个装扮，然后在那个药房的门口，那个男的进去了吧，另外一个走吧后边的那个男的呢，就直接奔我师爷就来了，完了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你是大夫吧？我师爷就很懵，他说是，你有什么事儿吗？就那意思啊。完了说那个啥，我家主人有请你去给瞧瞧病。当时我师爷的那阵还不像我师傅那阵儿呢，搁村子里边大家都知道，谁有个头头脑热的就过去，你知道不？那时候就搁药铺门前，谁要有病谁就去瞧。
1: 对对
0: 对，
1: 这叫什么叫
0: 说那个
1: 叫医不叩门？
0: 啊，这差不多少吧，就是都没有说那个什么，我还得上你家去给谁去瞧病什么的那种的。但我当时我师爷跟我说，确实是被那两个那个穿军装的那个人给吓着了。
1: 嗯，
0: 因为没见过这种阵仗啊，完了就问的是什么人让他看病啊，那个人就跟他讲了，说你跟我们去就知道了。当时我师爷说我也没犯事儿啊，也没怎么地呀、啊、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完那个军人就说，他说我们不方便讲，你跟我们过去就行了。完我师爷说的，那我得跟家里人打声

0: 呼还是怎么地呀、啊？人军人一说那意思，
1: 嗯、
0: 你咋那么磨叽呢？让你去看你就去看呗。
1: 嗯、
0: 完了就这么的。
1: 这个应该是个不小的人物。
0: 对，但咱也说不准那个东西。反正我当时挺害怕的，就怕我师爷没了，你知道吗？
1: 嗯、
0: 那时候小。那时候就没有想到，你师爷跟你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已经都活着回来了。完，那时候就特别害怕，这去了以后，师爷你不会死吧？因为那时候小啊。
1: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0: 啊。完了，我师爷说：“那也没办法，那就硬起来了。你不硬，他就给你架走了，也没办法呀。”说：“那你把地址给我，那个我吃完饭跟家里人打个招呼，我就过去。”完，那男的说的：“不用了，我家主人已经把饭菜什么都备好了。”
1: 哎呀妈呀！
0: 你那个什么家里的，你告诉我你家里在哪，我派人去送个信儿就得了，你直接跟我走就得了。
1: 啊，这就是你现在就得跟我走了。
0: 啊，对，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我师爷心想：你这怎么的了？我是怎么的了？这碍着你们家什么事儿了？这也不叫请人去看病啊！但是那时候也不敢顶嘴呀，你知道吧？
1: 这是抓来的，
0: 而且。我师爷那个人很实在，他的那一辈子就是治病救人，什么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直接就基本上就有拿药箱子，有拿那个桌上的布什么的都给拿走了，就是那个脉案都给拿走了，就直接就一咕噜全都给他提了走了，完就被俩当兵的给请走了。
1: 我觉得这个就是
0: 我，
1: 哎呀，这时候就咱说呀，别管是请还是抓了，
0: 哎，
1: 反正就得跟着人家走了，这个情况。
0: 你那时候已经来不及想那么多了，说我还交代一下什么事儿啊什么的，啥也不行了，就直接给架走了。完事到那个地方，哎，那个大院挺大，我师爷说那个大院很气派呀，里边都是当兵的。看着他以后直接都打立正，就是那个样子，给我师爷给
1: 吓坏了，
0: 这个阵仗从来没见过。完事说上哪屋去啊，有人给通报给问，反正几经周折急了拐弯的就开始就到人家那个卧室就卧房的那个地方去了。到那屋一看，我师爷说的一眼就瞧着那个床上躺着一个人，说当时我师爷看那个床上那个人就愣了，就是那种状态哈，就特别不好，一看这个人瞅那脸蜡黄，身体就是没有一点那个血色的那种感觉，就是就像皮肤都没有弹性了，两个眼睛紧闭，然后那个太阳穴和那个眼窝子那地方还有腮帮的地方整个都凹进去了，就人的骨架子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哎呀妈呀，
0: 就是我师爷当时一看这人就快完了，就是用中医讲叫元阳大亏呀、啊，身上这点阳气耗没了，这人也就没了，你知道不？完事那个人的手呢，他也不听使唤，跟那个被子掀开了一看，他有一侧的手脚跟那勾搂着。最重要的是啥的？你掀开被了以后吧，完那个人的眼睛睁开了，但是他不说话。就拿眼睛
1: 就是没感觉，像没有
0: 盯着我师爷，
1: 没有知觉的感觉
0: 啊。对，完我师爷就很奇怪，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造成这个样子的了？完就想问。完后来来一个家丁，说给人送茶水的。完事他就问那个，说老哥呀，这个人是个什么情况啊？完人家就跟他讲，他说他已经搁床上啊躺20来年了。
1: 啊
0: 啊，对。
1: 在床上躺了二十来年了
0: ，
1: 啥病啊这是？
0: 对吧？我师爷就瞅着他，这就想问呢，说那来大夫给他看过没？这是啥病啊？你正常来讲的话，你望闻问切，你是不是得问呢？你什么症状啊？什么感觉呀、啊？都用过什么药啊？这个什么情况啊？对不对？他得问清楚这个呀。那患者本人他不会说话，他就只能问那个进来的那个家仆，就那个仆人问他是怎么回事。那仆人吧，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说是啥呢？说好像是说这个人在骑马的时候啊，搁那个马背上啪一下就掉下来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掉下来之后也不知道是磕到哪了，反正就是胳膊腿就这样了，也不会说话了。我师爷一听，他这可能是急症啊。你就听这个情况，好呆呆的人跟那骑马骑惯了的人怎么就一头栽下来呀？他快摔了，他肯定是想自救的办法，对不？你肯定抓一个马毛啊马鬃啊，你管他抓哪呢，得抓着他不让自己掉下来呀。
1: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0: 哎，对，他肯定是遇到什么急症了，然后摔到那儿了。完我师爷就开始给他诊断，后来一看一搭那个脉就知道那就是中风。
2: 这个我师傅呢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哎，当时呢他骑在那个马上，在马上突然间呢就这个脑血管意外了，就得中风了啊。当时呢我师傅呢给他把脉，这个发现他这个脉呢弦呢还硬，这血管呢几乎都

0: 没有啥弹性了。
1: 嗯。
0: 啊，这说明他这个血液流动的比较慢了。我师傅呢又给他那个扒这个眼皮啊看一看，哎，这血丝啊成了紫暗色的了，啊，这就是确诊呢，他是这个脑中风了。
2: 脑中风，
0: 哎，而且呢，哎，对对，他这基本是比较严重了，不太好治那种了，就是，哎，当时啊，如果要是没有这黑市命啊，这个病人呐，可能就是这个没啥救了。
2: 后来是咋治的呀？这个我觉得是。哎呦我的妈，怪不得他把就是以这种方式把咱们这个师爷给请过去了、
1: 嗯、
2: 我估计呢这个人应该也快真快不行了，
1: 就是看那个状态。
2: 嗯嗯嗯嗯，
1: 反我师爷说那阵儿是也是挺严重的一种情况。你说那当时能用啥？
2: 嗯嗯嗯，对，
1: 当时我师爷身边带的就是这几根针呗。
2: 啊，针灸啊，
1: 对。
2: 哦哦哦哦，
1: 就得用针扎。因为他这个病人吧，他首先我师爷判断他是那个元阳大亏，所以你总得把那元阳吊住吧。
2: 嗯
1: 嗯，所以你只能是施针。
2: 对对对，
1: 但是他施针的位置呢是在太阳穴这个地方下针。
2: 哦哦哦，
1: 他在下针之前吧得给人家讲一讲，就是那个我要怎么怎么整，然后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完事你怎么怎么办。
3: 没有，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3: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但是在过去，就是这个施针这一块儿哈、
1: 哎，
2: 确实，如果说不是特别牛的大夫的话、
1: 哎，
2: 这个家属担心其实也很正常。
1: 他主要
2: 是
1: 下针的位置。
2: 哦，对对对对，
1: 这个位置是很不好弄的，
2: 也怕出问题，
1: 多一分少一分都是不行。
2: 尤其他这个病
1: 完了，我师爷就跟他那个讲、嗯，他说你不行啊，你赶紧去刚才你去的那个药铺，
2: 嗯、
1: 你看看那个药铺啊，就是关没关门，他要是没关门的话。你就跟那个药铺的那个就是那个老板就说我要黑司命这个药、
2: 嗯、
1: 取这个药、
2: 嗯、
1: 完了那个军人那个就问的挺详细，我估计可能问他长什么样啊、
2: 嗯、
1: 什么样的药我得取多少啊，
2: 对对、
1: 嗯、可能会问这些问题、
2: 嗯、
1: 完了后来可能也是弄明白了，完了就去了、
2: 嗯、
1: 我师爷就告诉他说你呀、啊、务必把这个药带回来，如果说要是关门了的话，你那个什么你们不行就去药铺掌柜的家里头去一趟，就只有这个药才能怎么怎么怎么地。
2: 嗯嗯嗯。
1: 完了那个军人哈这一听，哎，整错了还不行，那药铺掌柜的家谁知道怎么整啊，那说不行的话老大夫你跟我走一趟吧。我师爷说那我走不回我也走不了啊，他说那也不行啊、
2: 嗯、
1: 我要万一找不着的话那命没了，我们几个就都没命了。
2: 嗯嗯。
1: 就这么的、
2: 嗯、
1: 说那走回去已经是来不及了，咋的呢，当时坐汽车。
2: 嗯嗯嗯嗯，
1: 我的妈！那个年代，
2: 那个年代，
1: 谁见过几回骑？
2: 对，我觉得骑马都很厉害了。
1: 啊，对，你就是看马车都是有数的，
2: 嗯、
1: 那都得有银子能够去坐。那我师爷哪坐过那个玩意儿呢？
2: 嗯、
1: 他头一次、
2: 嗯，
1: 这人生第一次坐过那个汽车。
2: 嗯嗯嗯，
1: 坐那个汽车突突突的，我师爷搁那都害怕。
2: 嗯，
1: 那你那别的咱就不讲了，你说那你啥路你经得住汽车的一脚油啊，对吧？
2: 嗯嗯嗯，
1: 很快就到地方了。
2: 嗯嗯，
1: 到地方真的像我师爷说的那个样子，人家关门了、
2: 嗯、
1: 直接杀到人药铺掌柜的、
2: 嗯、
1: 那个军人也没管别的，给那药铺掌柜的那个提了出来，直接就给塞到汽车里了，给人吓够呛、
2: 嗯、
1: 完回去取这个药去。搁路上我师爷才跟他说要整这个药、
2: 嗯、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在争取时间
1: 啊，对，
2: 因为、这个、
1: 也是这个样子。
2: 他这个病真的是，我刚才听老爷那么一讲啊，叫什么"灯灭油枯"了，这就马上了，可能差那么一点点时间。
1: 那就是那个

0: 状态，咱就说就好像就剩一口气儿了，你看你怎么办吧，就是这种状态。
1: 那当时这个黑司命就是在师爷那个年代，就是当时拿回来之后，你看我们之前讲到它的用法很多，有你看有的风湿关节疾病药渣子，一旦喝完之后啊，剩下的药渣子可以去熏蒸什么的哈。那像他这种情况的黑司命，这个拿到之后正常应该怎么去效果来最快呢？
0: 熬呗，就是一碗水煮出一碗底汤，然后开始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病人的那个嘴里边去抿，你知道不？他这个有点像啥呢？就有点像说的那个搁舌根给药似的，那不就快吗？直接不就入心，不就快吗？完了熬出来一碗底汤之后，我师爷就亲手的一点一点一点的就给这个黑司命就给那个患者就喝下去了。喝完一回之后，那个人呢也没有啥反应，反正闭上眼睛呢还那样，就搁那是睡呀还是怎么的，咱也就不知道了。
1: 就是刚开始喝完之后没有特别大的反应，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反正就喂完了，给他盖好了被，就让他那个啥，就是就接着就是睡去了。完了我师爷就嘱咐说，那个家里边那个换汤水的那些，就是就仆人呗，家丁呗，就告诉他我这个药啊怎么熬，怎么一点点的喂，什么时辰去喂，喂多少都交代得很清楚。整完了之后，那个我师爷就准备回去了，正搁那收拾东西呢。外边有一个大嗓门子老那个就是说话贼冲的那个人，
1: 咋的了？
0: 就是身上穿了一个，要我师爷说穿了一个黑皮子的衣服，黑皮子衣服是啥？我估计可能是毛在外头。那北方嘛，就毛在外头的那种大皮袄呗。
1: 哦哦哦，
0: 说大皮袄，完事有一个留个八字胡。个不高，但是老有气派了，就气场特别足。完了，看到我师爷搁那收拾包，再看看那个躺着那个病人，那直接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的那这个人还能说话吗？当时我师爷老紧张了，一看这旁边人有能给拿手套的，有拿皮鞭的什么的，凑的老好了，这认为肯定是
1: 对
0: 主人在这儿呢呗。完了我师爷就有点紧张，那就说药已经喂下去了，按时用药是没有问题的。完了那个进来那个头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这个人呐，你要能救活那就哪都活，你要救不活满嘴谎话的话，那你走到哪去你都得掂量掂量。
1: 得
0: 这说完了，我师爷也明白了，治得好了那我就活，治得不好了完了我这九族也完蛋了，
1: 对，命要没了。
0: 哎，就是说话是很冲很冲的那个人，但我师爷就告诉他，只要你们按我的吩咐把这个药按时按量按顿的去喂，这个人就一定能好。我师爷当时是很有把握的，你想想那个医生说话，你就到现在也是，
1: 对，
0: 他不会把话说的就我一定能好或者我肯定能好，他不会说这样的话的，都是尽人事听天命的一个地方。但当时我师爷就是很有把握，就把这样的话给说了。反正后来说那个男的进来了以后告诉他，就是你要能治好了，我给你什么金银珠宝无数，你随便挑，你是怎么地的都行，治不好完咱再说，就这个意思。后来我师爷就退出去了，瞅了这人的一样的背影，也不敢多说啥。有那个家丁把他引出去问，就问他刚才那个人穿那个大皮袄的那个人是谁呀？
1: 这么大的架势哈！
0: 啊，对，完了那个家丁就说：“哎呀，他你还不认识啊？这就是张大帅呀！”就这么一句话。反正就是从我师爷从那屋出来了以后。我师爷的名声就起来了，
1: 这可牛了，
0: 哎，就
1: 这可牛了，
0: 哎，完事那个说是之前因为总在药铺呢，他总是搁那治病救人嘛，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我师爷的名字的，就
1: 没有
0: 什么病都请他，
1: 没有
0: 那么的嘛，把这个当兵的也给招来了，
1: 就没有不知道说跟这个张大帅，
0: 哎，
1: 东北王张大帅打个招呼，
0: 那是他见也不认识啊，那个呀，后来你真别说哈，亏了我师爷了。如果当时要没有黑司命这个药的话，我师爷说他都会很棘手，就是很难呐，很棘手啊，你医生再厉害没有好药也不好使啊，对不？
1: 对对，
0: 亏了有这味药了。当时完我们就问哈，问我师爷，那后来这个病人怎么样？
1: 对，我比较关注他的这个后来咋样，一个是验证一下黑司命级别肉松到底好不好，另外一方面这个师爷的安危呀。
0: 对，我当时是小嘛，也在问后来那个人怎么样了。完了当时我师爷告诉我的说的，从那以后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吧，又给我逮起了。

0: 又拿车给我拉去了。拉去以后为啥呢？说这一个礼拜，这个病人呢在那里头一点变化都没有，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是在那儿，反正也有口气儿，还是那个状态，没有像我就是师爷那个那个什么，
1: 哎呦天哪，
0: 那个就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怎么怎么怎么地了，没有那个状态
1: 啊。一个礼拜了，这个人用完这个药之后，
0: 哎，
1: 就是一点变化没有，
0: 哎，没有没有变化。后来我师爷就说，那不能啊，按照这个药效来讲的话，他是不可能这个样子的，当时就冒汗了。完说，那你把每次那个给这个患者煎的药渣你们都留着呢吧，留着呢，留着你把药渣拿来让我看看，别的药都对，哪个药不对，就是肉苁蓉这个药不对。
1: 咋的呢？
0: 就肉苁蓉不对。这个肉苁蓉啊，它得是新疆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得是百年以上的。当时那个药房的那个人呢，给我师爷他们就是没拿百年的这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药，但也拿的肉苁蓉，这不就药效不就差了吗？
1: 差的太多。
0: 后来我师爷拿着药渣一看，说这也不对，还不敢说。你说这要说完了的话，那药铺的小伙计那命就没了呀，不敢说。他说你这么的，我回去抓药，这回药我亲自去煎。就这么整，完事慢慢的把这个药煎完了以后，又喝了一段时间，喝了一个月，这个患者他这个我们说就元阳啊就补回来了。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是这个人能坐起来，然后呢说话呢能说，就是气力不是很足，说一段时间话，你比如说你一天早上起来你可能精神两个点之后，哎，又睡一会儿，然后过段时间，哎，精神个四五个点，能跟你唠唠嗑，完事，哎，完了又睡一会儿，他是这种的。
1: 哦，
0: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陆陆续续的好转，慢慢的有人搀扶着他，自己的腿呢能下地活动活动，但是还是得架着。腿还是没有多大的力气，能走不能走，知道迈步也能迈步，就是坚持不了时间长。那这一个月就了不得呀。
1: 所以说我当时想啊，这个卧床二十年，从不能动不能说话到最后走路能走了啊，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其实刚才我们出了一个怎么说，一个小插曲哈，就是那个黑司命的肉苁蓉这个药拿错了，你看这个差距一目了然。用错药，他可能因为他这个病太重了，普通药你用太多没有意义了，一个礼拜没有啥感觉，但是药抓对了，这个效果马上就来了。所以说有的人说啊，谁说啊，中医中药效果慢，怎么这个不是慢，其实是不是老爷子，其实还说跟药差别很大，你用上好药的话，其实效果来的是很快的。
2: 对。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你看这可不是呗哈。你看现在啊，就是在医学这么发展这个年代，你在医院里也很少有医生呢能把这个瘫痪在床上二十多年这个中风的患者能调理好，
1: 这不见小事。
2: 哎，对，唯一呢比较遗憾的呢就是啥呢，就是后期啊这个病人呢走路的时候呢还得需要这个拐杖啊，拐棍儿，拄拐棍儿。
1: 哎呦，那就不错了。
2: 但是能达到这个地步，
1: 对，
2: 这个张大帅呀，这也就非常高兴了。
1: 哎呦我的妈！
2: 哎，按他话就是说呢，这个人呢，要是能说话，那就满意了，
1: 就行了，
2: 哎，就行了。你看，
0: 对，他就要他那张嘴。
2: 哎。
0: 他就能说话就行，
1: 为啥要让他能说话呢？
0: 对，我们也纳闷呢。我当时也不太明白，你说这要是一个病人的话，我们当然希望他能走能撂，完事身体全都恢复啊。
1: 说话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
0: 完后来我师爷等差不多的时候啊，就跟那个家丁就打听，说这人是谁呀？这么重要啊？完了那个家丁就跟他说，还爹。这个人是谁？是个土匪头子。
1: 土匪头子。
0: 说他救的是一个土匪。那土匪完事儿，我师爷就纳闷儿，说怎么一个土匪让大帅这么上心呢？然后怎么怎么。

0: 治这么长时间呢？
1: 哦哦哦、
0: 后来他跟那家丁唠嗑啊，俩人聊天聊出来了，
1: 嗯嗯嗯嗯、
0: 是咋回事呢？那是在东北站稳脚跟了之后吧，
1: 嗯，
0: 就听说这个山头哪个山头的有很多土匪，那里边吧就是藏了很多金子，他自己的手里边，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
0: 都是抢的那些金子什么的那些东西。
1: 嗯嗯嗯，
0: 只有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只有那个土匪头子才知道这些黄金的准确位置。
1: 嗯，
0: 一般那个搬黄金进去的这些人嘛，要不就是带着、什么什么布套什么的哈，要不然就是死口的、
1: 嗯、
0: 都是那种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在追这个土匪头子的过程当中吧，他那个土匪头子呢从马上掉下来了，就像我们说的磕的脑血栓中风了，不会说话，这不就搁那躺着，一直养着他，一直养着他，这看着不行了，这药也不管用了、眼看要不行了，说哪怕说让他说两句话也行啊，能找到黄金的下落也行啊，不就这么的吗？把我师爷给整过来了。
1: 嗯
0: 后来当时整完了这个之后吧，那不黄金、他不能说话了吗？说捡了条命了、说我要是没有他们的话啊，没有大帅的话，估计我这条命也没了，那还要什么金子？就我这样的这辈子要不了金子，走都走不了、你还要什么金子啊？对不、那还不如招了就得了呢。
1: 对，
0: 他就把黄金的那个藏的那个地点就给讲了、就这么
1: 的。
0: 哎，
1: 明白，原来这么回事儿。
0: 哎
1: 呀，但是哎呀，金子不金子的那都我也没捞，
0: 咱倒没有关系。
1: 对，你要给我给我一块的话，就你给我一块，人有关系了嘛？这关键咱也没有关，咱对不？你给咱一两块，咱
0: 这关系不要。要回到那个年代的话哈，那你用金子你都不敢用，是吧？
1: 原来这么回事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结局还是好的。咱们这个黑司命咱用对了，在当年没有脑中风这个词儿的时候，中风的病人咱给治好了。咱就验证黑司命的效果，他牛。咱今天这个病例，咱就算明白着。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其实你像我师爷和我师父吧，都跟我们讲过，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它其实对中风的患者最大的好处，也就是大补元阳的这一块。
1: 哎，这就是人家比较专长的。
0: 这个阳气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有人说很抽象，他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就好像说的。就像你们家开关通电了，你要是那个把电源开关一打，它所有的电路都通。但如果这一块要是，比如说你电压啊什么都不稳当的话，你发现你家灯泡都是闪的。就它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如果你的血管出现了堵塞的话，如果说你的元阳充足，它满可以把你堵塞的那些东西啊、那些垃圾什么的都往上给它进入到循环系统之后，一点点的给你整上去。但你要都没有力气推动它走的话，那它肯定是聚堆儿的。

0: 东西啊，那些垃圾什么的都往上给它进入到循环系统之后，一点点的给你整上去。但你要都没有力气推动它走的话，那它肯定是聚堆儿的。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你像有一些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啊，什么脑梗的，这躺在床上多少年的，坐着轮椅的，还有一些那个脑供血不足的，包括是什么高血压并发症啊，或者是得了什么脑血栓脑梗，就你发现你这么多年好不好坏不坏的，胳膊还是抬不起来，说话还是不利索，浑身还是疼得难受，或者有的同志胳膊腿又这儿麻那儿麻的，还有这样的同志的话，你要是有那个机缘，其实用点好的这个肉苁蓉还是挺不错的，
1: 还是可以的，
0: 就是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我师爷那阵跟我讲啊，就这些老药最不怕的就是病重的患者，他最喜欢的就是病重的，越病重的同志他感受会越深。就这些老药，你看现在的这些药，你整个15克20克熬完上的这些药吧，你发现老病号你吃着吃半年吃一年还是他，没有太大的改变。
1: 哎呀，可不咋的，
0: 药力是不足的。
1: 现在就是很多咱们跟咱们打电话的很多跟咱们很多年的老朋友也经常聊这个事儿，说这个陈年久病啊、
0: 哎、
1: 啊这个老病根儿啊、
0: 哎、
1: 有的时候说哎呀吃一些药啊，要哎呀就是他不爱吃，他不爱吃的原因他没效果，他有效果他就好好吃了。
0: 对，
1: 也真没招。
0: 就是五七八年还是他、
1: 嗯、对对，
0: 就是五年之前我是这个病，完事五年之后我还是这个病。他就治来治去都没有把这个病治利索，其实他试的方法少吗？一点都不少。
1: 对对对，
0: 你要按照中医来讲的话，元阳之气都不足的话，你五脏六腑功能肯定是上不来的。所以万树都有根，这个根就在这儿。我师爷不说吗？你越重它效果越好。
1: 对对，就怕你重。
0: 但我说的倒是挺好，讲道理我都一套一套的，这些都行。但是你要真正的落实到就是肉苁蓉的这一块的话，这一块我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发言权。
1: 哦，明白了，就是目前大家伙能不能拿到肉苁蓉这一块
0: 啊，
1: 这个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我们现在不太敢这个确定，确实现在还没见着量呢。所以。老爷子老爷子你好
2: 这就落在我身上了、啊、行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啊、我就联系联系这个事儿
1: 啊、对联系一下管的就是、
2: 哎、
1: 行不行呢咱们反正咱新疆那边咱有人、
2: 哎、
1: 问问呗行呢就整点、不行那就真没招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哈那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哈这个讲解部分咱就先聊到这儿了那如果在节目之后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
6: 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
1: 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呢对近段时间哈咱们讲到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关注节目，也可以拨打电话来问一问您的情况到。

0: 该怎么办？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友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哦，杨老好。
0: 嗯，你好。
2: 好，
1: 可算打通您的电话了。
2: 啊，
1: 这电话可是太好打了，
0: 人比较多，
2: 让您久等了。您什么情况？
1: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说说我的情况。
2: 啊啊啊！
1: 就是吧，我之前呢是类风湿。
2: 啊。
1: 天天腿疼。
2: 啊。
1: 手指头啊，又麻又疼的。
2: 啊。
1: 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啊，手指头肿的这个鹌鹑蛋似的。
2: 啊啊啊！
1: 我自从啊用了咱们的药膏药酒啊，我的手指头就不那么麻了，也没有那么疼了。
2: 嗯，
1: 这还是我买药膏啊送的我那两瓶药酒呢。
2: 这药都好长时间之前了。
1: 这药酒我一直都不舍得喝。这回是我真是疼，实在是没办法了。
2: 我得
1: 赶紧拿出来喝吧。听您讲啊。这药酒啊，不仅能喝，还能搓。
2: 嗯，
1: 就连喝再搓，真是效果是翻倍啊！
2: 翻倍了。
1: 这药酒用完之后啊，我的手指头也就不那么肿胀了。慢慢啊，也就恢复正常了。
2: 对，你要是有什么关节肿痛的什么的哈，你不用别的药，家里边有药酒的话，你就搓一搓。它本身就是那个什么提升你肾阳的一味药材，它在里边都是广西的一些深山里的老药，所以你用着你即便外用效果都挺好。但是咱们现在已经能有4-5年没有了，你这都是老药了，你知道没有这个东西了，你家里头留存点，那个时候留的就是对的。挺好的，挺好。哎，
1: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赵老师。
2: 没事。
1: 要不是您推荐呢，这么好的产品呢。我的类风湿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好啊。
2: 那你的类风湿好了，现在又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1: 啊，张明老师，这种事我吧还有这个肠胃啊一直不咋好。
2: 肠胃不咋好。
1: 就是啊，就是总爱恶心反胃。
2: 啊。
1: 这胃吧总爱反酸水。
2: 啊。
1: 恶心没有胃口。吃什么玩意儿也都不香。
2: 啊。
1: 吃两口啊就饱。后来孩子打听到说这个又除蛹啊好使，就给我买了点，用了不有2个月吧，
2: 啊，
1: 见效果了，胃啊开始啊不这么难受了，吃的也多了，
2: 啊，
1: 这都能吃远饭了，
2: 那不挺好吗？那就说明对症了呗。就是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还是挺好的。你要是普通的这种像你恶心反酸水的话，你要是吃点肉苁蓉菌都是可以的。那你这吃的挺好。

0: 痰阳的这个作用还是挺好的。你要是普通的这种像你恶心反酸水的话，你要是吃点肉苁蓉菌都是可以的。那你这吃的挺好，你这个问题其实普通的肉苁蓉就可以有这个好的这个作用了。都不用，你看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百年的肉苁蓉，你都用不上这个黑丝蜜级别的东西，就是用点普通的也会有一些作用。
1: 是啊，
0: 嗯嗯，
1: 那您说这普通的肉苁蓉啊，我都用了就这么好使了，效果都挺好。这要是能用上百年的话，肉苁蓉啊，那不就是立马就好了吗？那老师，你就给咱们我整点呗，多钱都行，
0: 不是钱的问题。现在我真的是没有这个门路了，去给大家去想这个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咱们实打实的讲哈，我认为首先你的问题，普通的肉苁蓉都能见好，你就吃一点就可以，你就给它喝一段时间，慢慢的它就调整好了。然后您本身的生活习惯啥的，您给它调整一下就行，你知道不？基本上你看，我们建议老同志呢，一般就是到5点钟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然后可以稍微整点水果什么的，可以稍微吃一点，不要吃太多也就够了。老人要养成一个好的就是饮食和生活的习惯。其实你这个问题就是没有那个广化肉苁蓉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师父刚才也说了，说他也会问问他师叔的，就是这一块的能不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咱也不知道啊。你如果师父点空让他问一问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您个人来讲的话，普通的肉苁蓉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等那个广化肉苁蓉的这个问题了。就只要是后期吃东西咱们注意一点，别吃什么太油腻啊辛辣的这些东西啊，就老同志还是以松软和清淡为主是最好的，咱们好消化，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要是有那个消息的话咱们就等一等，要没有消息您普通的治法也得治啊。
1: 那行，那我就等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呗。
0: 我还能有啥呀，行了，反正咱们一起努力吧啊，
2: 随时关注节目啊。
0: 好了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那想了解更多哈关于这个黑丝蜜级别肉苁蓉的相关消息，这两天哈尤其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

0: 说说，
1: 我吧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村人
0: 啊啊，
1: 那个时候呢，你说农村人大家结婚都早
0: 啊，
1: 你生孩子也早
0: 啊。
1: 我18岁的时候吧，就生了我大儿子
0: 啊啊啊，
1: 那时候啊，啥也不懂啊
0: 啊，
1: 就觉得自己年轻，
0: 啊、
1: 啥都不当回事儿。现在想
0: 你还是个孩子，
1: 是吧？现在想想那时候啊，我真是太傻了
0: 啊。
1: 还没出月子呢，我就跟着一起下地干活。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没干几天呢，就开始出现身体发冷了。
0: 啊啊啊！
1: 感觉一点风都能把我骨头给吹透了。
0: 啊啊啊！
1: 还老出虚汗。
0: 啊！
1: 完了，那汗呢都是凉的。
0: 嗯。
1: 腰酸呢，都直不起腰。
0: 那就做病了呗。你月子里头确确实实是应该好好养着。咱们和国外的人体质不一样。要中国人来讲的话，还是要养好月子期才会更好，要不然它损伤你的气血，耗损元阳，这个不好补，这个真的，你知道不？
1: 对，这是我落下后遗症的
0: 啊！
1: 一到阴天下雨，我这个腰啊就开始疼了
0: 啊！
1: 就比如天气预报感觉都准，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啊啊！
1: 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就早上我
0: 啊，
1: 这脸嘛蜡黄
0: 啊。
1: 我就感觉比我同龄人老了10来岁呢。
0: 哎呦，啊、
1: 这些年呢，我也没补回来。
0: 啊，
1: 这些年呢，我就听谁说这个对我病症了，那个管用了、啊，我就跟着买，结果没一个好使的。
0: 那就说明方向不对，还是就是不对症。
1: 对
0: 啊，
1: 听您说，这个管花又从您对这个产后后遗症好。但是张明老师，我这个都这么多年了，我又能不能好使啊？
0: 那你看那阵儿我师爷遇到的那个，就当兵的，他救的那个土匪、
1: 嗯、
0: 那都已经躺下20来年了。
1: 嗯嗯嗯，
0: 那不也一样好使吗？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你的状态不比人家好多了、
1: 嗯、
0: 就是好药吧，它确实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现在的这个年代呢、
1: 嗯、
0: 你想要50年前的那些好药很难，你知道吗？你就是普通的肉苁蓉，你看现在市面上有3年5年的，反正也不少，就是带点年份的也不少。他们这样的药材吧，
1: 嗯、
0: 就是年限越高，它的价值就越好。
1: 嗯嗯嗯。
0: 哎，管花肉苁蓉呢，属于一个品种，它基本上它补元阳的这个劲儿就来源于它的年头。如果要是超过100年的话，那它补益的劲儿肯定是很大的。你的现在的这个问题吧，我倒不好说非得是100年的药才能够有治，但你这个确实应该好好调整一下。即便是你没有100年的药材，就是普通的肉苁蓉的话，其实在药材里面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考虑，就是要用一段时间。
1: 嗯，
0: 你知道不啊？哎呀，现在那你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吧，给您调养一下，咱且不说有没有100年肉苁蓉的这个事儿，没有咱们这病不也得治吗？
1: 是
0: 不是？调整一下，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子吧。
2: 嗯，
0: 这都是月子没做好，
1: 对呀，
0: 累出来的。
2: 啊，这位朋友啊，
1: 嗯，
2: 你听啊，咱们给你选这个药啊，它在咱们这个医疗古籍当中呢，叫《药性论》当中就有说过啊，它可以呢，益髓。月颜色延年腰痛壮阳啊，大补益啊，主剂白下，咱们选的啥呢？选用这个白芍15克，
1: 白芍，
2: 哎，熟地15克，当归15克，牡蛎15克，啊，再加那个药蜜10克，
1: 嗯，
2: 啊，给它用水煎煮，然后呢，每天呢喝2次，你坚持喝它20天左右。啊，这里边那个白芍当归呢，它可以养血柔肝炼阴，啊，它有止痛这些效果，你用上之后对你这个病啊是有一定好处的。哎，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戴明老师和叶老
0: 啊，没事没事，按这个方子去抓药，你吃个15-20天的，慢慢养吧，你这病的时间也挺长了，
1: 是是
0: 啊，
3: 好不？
0: 嗯，好了，那就这样啊，
3: 再见。
1: 再见再见、嗯。
3: 其实我能听得出来，这位朋友其实对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啊，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现在我们确实没有哈、啊，所以呢，这里呢也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用上，我们也会为这个黑丝命级别肉苁蓉，无论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张老师，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取，看看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场。

0: 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哎呀，大家伙儿晚上好啊！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我是干啥的呢？我就是个骑人力三轮的，是不是？哎，你看什么呀？这共享单车是不是？这玩意儿确实方便，但是我有很多同行啊，跟我磨叽，说呀、啊，说你说自从有了共享单车以后，我们这个买卖就直线的下降，所以吧，人呢就是得靠自己。
4: 是吧？太坏！
3: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如果我把这些车都扎坏了，所有的买卖不都上我这来了吗？对不对？
5: 哎呀，这天也太黑了，这正好有个三蹦子。师傅，走不走啊？
3: 上哪儿啊，小姑娘？啊？
5: 我就到前面幸福小区。呀妈
3: 呀，幸福小区这地儿，这玩意儿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挺尴尬呀、啊、这地儿啊。
5: 那啥意思啊，哥？你拉不拉吧？
3: 拉。这么的，我也住那小区啊。这样的啊，我呢把你捎带脚送回去。
5: 行。
3: 我给你个掏心窝子价，30。
5: 30？
3: 咋的？
5: 我每个甲才25，你坐车管我要30？
3: 咋的？哼，
5: 我还不如找个共享单车陪伴我呢。哎呀，哎呀。呀，坏的坏的坏的坏的，怎么都是坏的？你们好坏呀！
3: 我跟你说，自从我在这趴活以来，这车就没好过。
5: 大哥呀，反正你也顺道回家，你车上又没人，就拉我一段呗。
3: 兄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对不对？那飞机顶上有的是空座，人家咋没烧你一轱辘呢？再说了，你这也就是在中国，对不对？你这搁国外，你有票，人家都得从飞机顶给你蹬下来，是不是？再整你一脸血，你说你犯不上了你。啥呀？
5: 你大半夜别老整个血子呼啦的。
3: 咋的呀？你啥意思？坐不坐？
5: 哼，我还不坐了呢，我呀都不如自己走着回家了，就当锻炼了。
3: 哎，我告诉你，就你这小胆，我明告诉你啊，咱家那边现在路灯全坏了，贼黑。
5: 那我也走。
3: 这大腚拧扯的哈，行。哎呀，不行，我这怎么还有点要上厕所意？不行，我得找个地儿方便一下。
6: 哎呀，大家好。作为一个老年人呐，真不应该太赶时髦。
7: 谁能看出是九零后？
6: 前几天呢，觉得自己买菜不大方便，就整了这么一个共享单车。方便倒是方便了，但是好多年没飙车了，突然这么一上车呀，还找回点当年的速度与激情。就在我跟一个三蹦子飙车之际，最后100米的冲刺的时候，闸线突然间崩了。给我造成了一个脑瓜子与豆芽子亲密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结果豆芽子把

0: 胜。脑瓜顶这么大一个包，为了避免有人重蹈我的覆辙啊，我把这个自行车就给修了一下，然后给送回来了。哎呀，哎，就停这儿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妈呀！这车子咋都坏了呢？得亏我带工具了，赶紧给人修一下。哎呀！
1: 哎呀！哎，老头，你干啥呢？
0: 啊，我修一下车。
1: 这怎么冒出这一位来呢？

0: 这不行啊，这他修车我这买卖不没了吗？不行，我得想个招，我得给他整走。
1: 大爷，哎呀，您辛苦了。
2: 你是哪位啊？
1: 您问的是我啊。维修小乔走上台，大半夜的我修车来，看见大爷做好事儿，暖得我小乔心开怀。
2: 小伙我听明白了哈，从你刚才那话里，你是共享单车的维修员呢？
1: 对，小小维修员，功能真是全。我打死你。
2: 我知道你是维修员了，你们维修员说话都跟演小品似的吗？
1: 小品要不这么演，大家不给掌声啊。
2: 挺好。小伙儿，你是维修员，我就放心了啊！我给你反映个情况。
1: 您说，
2: 这个共享单车确实是方便。
1: 对，
2: 但是呢，昨天大爷心高兴，骑着单车有激情，完后来整的挺扫兴，最后脑瓜这么大一包。
1: 大爷，就你要是在小品舞台上，大家肯定不会给你鼓掌的，真的
2: 不可能。
1: 大爷，既然维修员都来了，您可以回家了，好不好？您不太适合这个舞台，我觉得。
2: 行，小伙子啊，有你我就放心了，把这车都修好啊。
1: 您放心，大爷。
2: 好嘞。说话太费劲。我想好了，给你30，咱走吧。
1: 谁是师傅啊？
2: 妈呀，大哥，口音咋还变了呢？30走不走啊？不是，你等会儿，小伙儿，刚才你叫他啥？
1: 维修小乔走上台。
2: 不是，我知道，你是干啥的？到底？
1: 我，
2: 哎呀，行了，那50走不走吧？
1: 什么30、50的，我听不清楚。
2: 70。100，
1: 上车，快点，别磨，来，快上。
2: 100呀，我还不走了呢，我呀都不如回单位对付一宿了。那100呀，留着做个脸。再见。
1: 这给你浪他的，你那脸一张面膜能糊下吗？
2: 哎，那演小品的，过来，
1: 干啥呀？
2: 你到底是干啥的？
1: 维修员啊。
2: 那你要是维修员，咱俩搭把手一块把车子修上呗。
1: 我偏给你搭把手啊。
2: 那你到底是干啥的？
1: 我明告诉你吧，我就骑三轮车的，知道不？
2: 那你刚才骗我干啥呢？找成就感呢？
1: 找啥成就感呢？你赶紧走吧，知不知道？我就明告诉你，这些车你别修，你修好了我这没买卖了，明白不？
2: 我听这意思，这些车坏了跟你有关系啊？
1: 对，就全是我整坏的，咋的吧？
2: 小伙子，现在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了，你已经触犯了法律。
1: 啥触犯法律啊？
2: 哼，我要报警。
1: 你别报警啊，大爷。不是你，你，大爷你。大爷，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大爷。我是好人好梦栏目组的主持人小乔。来，跟我们那个摄像机打一个招呼。嗨。是这样，那个，您今天在做好人好事儿。今天呢，我们用镜头捕捉到了您，这100块钱是给您的奖励，您拿着好不好？啊，大家好，看到我们的大爷了，对不对？对，那边你的夹纸啊，那边，哈哈哈。这个呢，大爷一直在做好人好事儿，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捕捉下来了。那么希望以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不好？那个，本人是主持人小乔，希望我们节目下期再见，再见。哎，行，先摆个来，哎，再见，好，行，收，行，哎，回去吧，没事，你那个什么，你们先走，走吧，不是，你别吵着，我一会儿自己回台里就行。
2: 我你是电视台的？
1: 啊，人节目都录完了，你赶紧走吧。
2: 不是，我不能走，我车子还没修呢。
1: 你修啥车？100块钱都给你，别修车，拿钱赶紧回家得了。
2: 钱给我，这不是做好人好事拿的钱吗？我就更应该完成任务了，无功不成。

0: 啥玩意儿？无功不受禄啊！你就说走就完了呗，这车不用你修。
1: 你搭把手，很快就修完。
0: 谁给你搭把手？你愿修你自己修。
1: 那你看你不搭手，我自己修。
0: 哎呀，这不扯吗？
2: 那个我那个公司关门了，我给你100，咱走吧，行不行？
0: 早嘚瑟啥来着？早谁啥来着？涨价200。
2: 师傅，你咋还坐地起价呢？
0: 啥玩意儿坐地起价啊？现在成本增加了，知道不？刚给人税收100块钱去。赶紧坐，坐不动我赶紧去300了啊！
1: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那个小伙儿啊，这车我刚骑来的是好的，
0: 150行不行啊？哎，50，兄弟。
2: 大车，大哥，这车能骑啊？
0: 是，
1: 叫谁大哥呢？跟真道跟这样。
2: 蛇，那谢谢你大爷。
0: 去没你这么做买卖的，你不答应好？
1: 没有买卖，
2: 答应真好，不像有些人呢，一点也不爷们
1: 儿。小伙儿挺有劲的。
0: 哎呀，他拧个大腚，你看着没？又，你干啥？你想啊，你啊，啊，老头儿，
1: 咋的了？
0: 啥咋的？我这买卖都让你给我整坏了，你知不知道？
1: 不是，有那个车子可方便了，你都不知道这多方便老百姓。
0: 啥方便老百姓？那我还是老百姓呢，有他了我就不方便了。
1: 你咋不方便了呢？
0: 那我们骑三蒙子的。
1: 啊，我明白了。
0: 咋的吧？
1: 我告诉你，事情啊，都有它的两面性。你得从哪个角度看，你知不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方说你在上边你看着我，和从下边看着我，那它就不一样。
0: 没啥不一样的呀，全是毛。
1: 我举例子举的不恰当了，你知道吧？我现在拿你举例子，假如我从你上，
0: 你拿我举什么例子？你赶紧修你车得了。你说你个挺大岁数的，完你，哎呀。哎，碰瓷儿看着没有？碰那两下完搁这滋儿哇的，你啥意思啊？讹我5万块钱是不是？行，我把手机整开啊，我给你录下来。你就1万也不行，老头儿管我要1万，哎6万是吧？哎，现在坏人变老喽。
1: 不是，你听我，哎呀，跟你没关系，我这是老毛病。哎，
0: 有证据就行，是不是？
1: 年轻时候我老伴就跟我念叨说呀，我得按时按点吃饭。我这也不听啊，你说没办法，咱这个工作性质就这样。
0: 你啥工作呀？他没工夫吃饭。
1: 那修自行车的，
0: 修自行车怎么有瘾呢？
1: 我告诉你，自行车有跟我不可分割的这么一个感情。我跟我老伴认识，就是我给他修自行车。结婚的时候呢，我拿自行车给他驮到家里的。他生孩子的时候啊，我骑自行车把他送到了医院。这个自行车呢，是又接孩子上下学，又接他上下班，所以说现在一看到自行车啊，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现在啊，看有些人破坏这自行车，我是真心疼。你说他们都咋想的啊？破坏这自行车干啥呀？这种人就是混蛋，对吧？这种人就是不要脸，是吧？这种人生儿子。哎，
0: 这种人生儿子怎么的？
1: 我这种人生儿子他怎么教育？是不是？
0: 那行，大爷，说实话，你表达情绪没问题是吧？请注意一下你的用语，别烧在这别人就不太合适了。
1: 小伙子，你说的有道理，你给大爷上了一课。你把这个扶起来点。
0: 哎呀，行了，我给你整吧。
2: 师傅，我现在有急事儿，得去趟市医院，你拉我去吧，多钱都行，行不行？
0: 你这是上车吧。
2: 不是，你别介，多钱呢？
0: 你这着急，这不要钱。哎
2: 呀，那谢谢你大哥啊！
0: 你快上去，
2: 谢谢大哥。
1: 小伙子，这100块钱给你，
0: 啥意思啊？
1: 你这做的也是好人好事啊，这个呀，是大爷奖励你的。
3: 好，好。
0: 那个，老头儿啊，以后吃饭吧，定点时啊。
1: 哎。
2: 你快蹬啊，我着急。
0: 吵着什么玩意儿？

0: 自己杀企鹅了，不知道。
1: 谢谢啊，刚才是郭麒麟给大伙儿说一相声，
2: 是
1: 啊，我儿子，
2: 嗯，
1: 这个今天很开心，
2: 嗯，
1: 能够跟儿子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
2: 这叫什么话呀？嗯，这说连了宗了，您这个，嗯，
1: 别正经啊
2: 啊，这我正经什么呀？
1: 他是亲的
2: 啊，我是干的呀，
1: 玩笑说玩笑
2: 啊。
1: 感谢现场来了这么多的朋友，
2: 嗯，
1: 好几千人，
2: 可不，
1: 大伙儿对我们太支持了，
2: 好
1: 啊。今天这个日子很独特，
2: 嗯，
1: 啊，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
2: 啊，
1: 纪念侯耀文先生去世五周年，
2: 有这么个主题。
1: 我的恩师侯耀文先生，
2: 嗯，
1: 和他的师父石富宽先生，
2: 嗯，
1: 老搭档一辈子，
2: 是
1: 很可惜
2: 啊，
1: 两位先生都去世了，
2: 哎，
1: 那么
2: 我师父活着呢。好，差点说死这个，
1: 一点都不义气。
2: 哎，这没法义气，这个
1: 啊，好吧，啊、他师傅还健在
2: 啊，这活着呢、
1: 啊，就这几天的事吧。
2: 嗯啊，说话就死，
1: 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2: 这就对。
1: 五年前，
2: 啊，
1: 6月23号，
2: 嗯，
1: 我师傅与世长辞，
2: 嗯，
1: 59岁，
2: 是。
1: 这叫英年早逝，
2: 可不是吗？
1: 将星陨落，
2: 哎，
1: 啊，每每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心里很难过。
2: 嗯，
1: 啊，这个岁数正是在舞台上的黄金时刻，
2: 好时候
1: 啊，火候、尺寸、劲头，
2: 嗯，
1: 都是最好的时候，
2: 经验还丰富。
1: 可惜他老人家去世了。
2: 对，
1: 我是经常想他。
2: 哦，
1: 昨天夜里还给我托梦了。
2: 哦，还做梦
1: 啊？我说先生您挺好的，我挺好的。
2: 嘿，
1: 你们也挺好，我说我挺好。
2: 嗯嗯
1: 啊，行，有人欺负您吗？我说没有。
2: 哦。
1: 有人欺负你告诉我，我带他们走、
2: 嗯、哎嚯，这玩意儿谁还敢呢，这个
1: 啊哈、
2: 嗯、
1: 这个于谦怎么样，我说看吧，
2: 嗯，干嘛看呢，你这玩意儿
1: 希望先生在天堂、
2: 嗯、
1: 一切都好，
2: 是
1: 啊，我们用演出的形式来怀念一下我们的相声前辈，
2: 哎，纪念一下。
1: 其实这几年说相声的死了不少人，
2: 哦
1: 啊，一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
2: 哎，真是。
1: 希望我们的前辈们健康长寿，
2: 嗯，
1: 希望年轻演员们茁壮成长。
2: 对，
1: 这两天郭麒麟压力特别的大，
2: 怎么呢？
1: 后天晚上还是在这儿，
2: 嗯，
1: 郭麒麟16岁，
2: 嗯，
1: 单刚主演相声专场，
2: 有他一专场，
1: 这挺不容易的，
2: 是
1: 压力太大。今儿也是在家里边，坐在那儿端着杯水，跟那儿倒磨词儿、
2: 背词儿，
1: 前心这都是湿的，
2: 怎么呢？
1: 不是你怎么了？
2: 啊，
1: 喝水忘了张嘴了，
2: 哎呵。哎呀，太专心了，这个
1: 有压力
2: 啊！
1: 中国相声史上没有这么一个人，16岁在这么大的场合干专场，
2: 真没有。
1: 天天就劝他吧，
2: 嗯、
1: 往好处想。
2: 哎，
1: 啊，他跟他的搭档说两段相声，
2: 嗯，
1: 啊，然后于老师跟他说一个相声，
2: 哎，我们爷俩说一个，
1: 我给他助演说一个单口相声。
2: 哦，
1: 高峰老师给他助演说一相声，
2: 嗯，
1: 岳云鹏主持。
2: 嘿，
1: 我说你这么想，就是我们几个人演出，你来助演就可以了。
2: 嗯、哎啊。那谁的专场啊？这
1: 你要这么想，你心里就踏实了，
2: 哎，就能放松了
1: 啊。后天有时间，大伙儿都来捧场来啊。
2: 得嘞，谢谢您吧，
1: 谢谢各位，
2: 您多捧。
1: 有人说后天忙，忙没事，忙您的。
2: 哎，
1: 今天走的时候把票钱留下
2: 啊，啊，跟来了一样。
1: 你要人也不来，钱也不来，就不合适
2: 了。哦，看谁合适？
1: 我可爱跟观众们聊天了。
2: 是
1: 说相声，说句良心话啊，
2: 嗯，
1: 其实就是研究人。
2: 研究人，
1: 哎，台上台下琢磨透了，才能把这行干好。
2: 哎，是得琢磨，
1: 这是最重要的。
2: 嗯，
1: 这么些年来跟不同的观众打交道，
2: 哦，
1: 为的是什么？您花钱买票捧我们了，
2: 哦，
1: 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必须要了解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2: 哎，琢磨透了吗？
1: 是不是？当然，观众也分多少种，
2: 嗯，观众也分种。
1: 你比如说，一大批观众就是上升到粉丝的状态。
2: 嗯，哦，迷恋这个，
1: 哎，就是喜欢这个演员，
2: 嗯，
1: 到哪儿演就追到哪儿，
2: 哦，
1: 捧场，
2: 嗯，
1: 鼓励，
2: 是
1: 支持，
2: 嗯，
1: 拿演员当自己的亲人看待，
2: 就这么亲近。
1: 这样的观众有多少，我们都不嫌多。
2: 那可不是
1: 啊，送花的，
2: 嗯，
1: 送吃的，
2: 嗯，
1: 当然还没有送钱的，是吧？
2: 啊，这多新鲜，
1: 会有
2: 什么人家
1: 会有的
2: 啊？这。
1: 这你就得慢慢教给他，
2: 哦，嗯，咱们就盼着吧。
1: 就是这类观众特别欢迎。
2: 哦，
1: 当然也有的观众朋友们呢，
2: 嗯，
1: 达不到这种狂热的状态。
2: 哦，
1: 人家是什么都能听，什么都能看
2: 啊，欣赏的比较全面。
1: 说今儿听相声，听吧，
2: 可以。
1: 明儿话剧也喜欢，
2: 哦，也好
1: 啊，京剧能看
2: 能听，
1: 交响乐也能接受。
2: 你瞧，
1: 楚来宝没问题，
2: 快板
1: 耍猴，
2: 这太杂性了吧？这听的
1: 耍猴斗鸡斗蛐蛐，
2: 哦，
1: 看个配狗的都可以。
2: 哎呦嚯，跟我的爱好有点类似了，这个。
1: 哎，有区别，您是以此为生。
2: 哎，那我呀，
1: 这可以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2: 啊啊，
1: 观众里边有一少数的特别难惹的一小撮，
2: 怎么叫难惹？
1: 就是、专家观众，这是最难惹的了。
2: 什么叫专家观众？
1: 其实也是从最开始狂热的状态开始，也喜欢
2: 哦，
1: 喜欢喜欢就开始研究了，
2: 琢磨了
1: 啊，从搭下茬开始。
2: 哦，接下缘，
1: 哎，唯独相声允许搭下茬，
2: 是，
1: 尤其有的观众搭下茬，我都觉得，哟，这应该叫好，
2: 那叫互动啊，
1: 巧妙，
2: 说得好，
1: 尺寸尽头，搁那节骨眼，他说完了，连台上都乐，
2: 对对对，
1: 这样的观众这份儿
2: 高，
1: 但还有的搭下茬是显摆，
2: 怎么叫显摆？
1: 你说好些个，说来说去说差不多了，
2: 嗯，
1: 就差这一句，他把你这一句给你说了，
2: 哈哈，白费劲了。
1: 他其实不是故意的
2: 啊，
1: 因为说这个的人，他一般都是。带着女朋友来的，
2: 带女朋友就
1: 是为了显摆，
2: 哦，
1: 是吧？你说他跟你等着一会儿啊，你看他准说什么什么什么，
2: 哦，
1: 哎，他跟你说一样，他开心
2: 高兴，
1: 这都能接受。
2: 嗯，
1: 如果上升到专家观众，这就坏了，
2: 这不行吗？
1: 哎呦，那听相声很挑剔，
2: 是啊，
1: 他有一个理念，
2: 嗯，
1: 活的不如死的，
2: 嗯，
1: 死的晚的不如死的早的。
2: 啊，死得早！
1: 要能找一个1921年的老唱片，有一说相声，
2: 嗯，
1: 你别看当时他不卖钱，这会儿找出来了，那了不得了，
2: 啊，都好了，
1: 哦，那就一切都好了，
2: 哦，
1: 啊，其实咱实话实说啊，
2: 嗯，
1: 听相声图的是一高兴，
2: 哎，
1: 啊，大可不必玩了命的分析，往死里研究，
2: 这开心就好。
1: 您今儿在座了3000-4000人，列位藏龙卧虎，
2: 嗯，
1: 哪个行业的高人都有，
2: 嗯，
1: 您单位里边有技术方面的难题，为什么没有人来请教我？
2: 嗯，那真没有。
1: 你看，你知道我是外行，
2: 嗯，
1: 对吧？你看哪个大夫给病人切开了，呲儿、
2: 哦，
1: 来醒醒醒醒，告诉我拉哪儿？
2: 哎啊，问本家啊，
1: 术业有专攻，是不是啊？
2: 嗯，
1: 当然了，不管怎么说，人家花钱买票碰咱们拿人家当衣食父母，
2: 那是应该的
1: 啊。这观众分好多种，
2: 嗯，
1: 演出方其实也分好多种。
2: 哦，演出方也分类，
1: 比如北京的演出方特别的好，
2: 嗯，哦，
1: 我们合作5-6十场了，
2: 是。
1: 特别的周到，
2: 哎，
1: 你上楼上看看去，
2: 嗯，
1: 吃的喝的用的特别的周到，
2: 全面极了
1: 啊！演出之前又吃一些个，不敢大吃大喝啊，
2: 给垫一垫，
1: 准备点快餐之类的吧，
2: 是，
1: 包括水果，你看楼上都满了，我都进不去屋，
2: 哎，全是，
1: 我在楼道里待着，
2: 哎，会，这也多点
1: 啊，我那屋跟仓库似的，
2: 嚯，
1: 照顾的周到，
2: 嗯，
1: 而也有的演出方呢，就是差一点。
2: 哦，就不怎么太好。
1: 咱别说是什么地方吧，
2: 那您说说事儿。
1: 我们去过，
2: 嗯
1: 啊，郭先生，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演出啊。嗯，这事儿，
2: 您还是说说这是什么地儿吧。
1: 不是，
2: 您还不如说了呢。这个，
1: 我们非常的喜欢你们啊。
2: 哦，
1: 把你上我们这儿来啊，演的非常的好啊。
2: 哦，演的好就可以。
1: 演的非常的好。
2: 嗯
1: 啊，郭先生喜欢吃点什么呀？
2: 哦，喜欢吃。
1: 我说我这人就怕给人添麻烦
2: 啊，
1: 煮碗面吧。
2: 吃面吧。
1: 我说完他乐的都不行了，
2: 高兴啊。
1: 我以为我客气客气，
2: 嗯，
1: 这孙子当真的了。
2: 哎哇，真就是煮碗面。
1: 真的，孩子们吃饭半天了，怎么还不上菜？
2: 嗯，
1: 出门一看，演出放在门口拦着服务员呢。
2: 哦，
1: 啊，他们吃不了这个啊。
2: 哎，对，
1: 都拿回去吧。啊，
2: 哎，好嘛，全不让上。
1: 演出体育馆连暖风都没有，怕花钱。
2: 哦，
1: 啊，回来一个不感冒的都没有。
2: 哎，这全病了。
1: 我说后台喝点水吧。你等着，我车里还有，我给拿三瓶去。
2: 哎啊，三瓶够谁喝的？
1: 三瓶太少。啊，你们喝不了也得糟践。嗯，
2: 哎，你怎么知道的呢？
1: 这人跟人不一样。
2: 嗯，
1: 有这样的。还有的地方演出方就风格又不一样了，
2: 怎么？
1: 咱别说是哪儿了
2: 啊，又不说了。嗯，
1: 这郭老师上我们这演去，真的，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热情。
2: 哦，热情好啊！
1: 啊，去吧，我真去了。
2: 去好啊！
1: 下了飞机，拿车先给我拉一饭店，
2: 哦，
1: 我以为吃饭呢。
2: 是热情。
1: 门口挂着横幅，
2: 嗯，
1: 花2000元与郭德纲共进晚餐。
2: 哎啊，收钱的这是。
1: 啊，去了，你的任务是跟人照相。嗯，
2: 哦，
1: 所有吃饭的主跟人合影。
2: 哎呀，
1: 我记得那回去我照了10多家饭店，那趟街所有饭店全是这个。
2: 好家伙，
1: 他是一家大约收8000到10000。
2: 啊，收钱
1: 啊，领你照相，这儿照完了，然后是他认识的朋友的地儿，不管是洗头房了、洗浴中心了、烤串了，带你照一溜相。
2: 啊，
1: 你要不照，他就把枪掏出来了。
2: 哎，
1: 啊，那你知道知道，我们就热情。
2: 哎，好，还热情呢这。
1: 啊，这正常，很正常。
2: 啊啊，
1: 很正常。所以说演出是什么事都能遇见，
2: 都能碰得上。
1: 走万里路，认天下人。
2: 啊，
1: 包括后台我们也得研究
2: 演员
1: 啊，包括徒弟。
2: 哦，徒弟们，
1: 徒弟，徒弟也分几种。
2: 呵，您再说说。
1: 一种是学徒，
2: 学徒，
1: 一个头磕在地上跟师傅学能耐。
2: 好
1: 啊，学徒，
2: 学。
1: 一种是儿徒，
2: 什么叫儿徒？
1: 比学徒进一步，拿徒弟当儿子看待。
2: 哦，进了。
1: 比如说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
2: 啊，
1: 有一个徒弟，
2: 谁？
1: 东北相声名家于世德，
2: 这就是儿徒的典范。
1: 这是儿徒的典范。
2: 怎么？
1: 打东北到天津看老师，推开门。张寿也眼泪下来，头一句话准是这个
2: 什么呀，
1: 我的儿你可来了，
2: 就想了，
1: 就是当儿子那么看待。
2: 嗯
1: 我们后台比如栾云平
2: 啊，小栾
1: 对我来说就如同我儿子一样，
2: 就那么近，
1: 属于儿徒。
2: 哦，
1: 之前有人骂街，德云社后台应该清君侧有坏人，其实说的就是小栾。
2: 嚯，
1: 为什么呢？耿直正直
2: 正派，
1: 看不惯他。
2: 嗯
1: 啊，这好徒弟儿徒。还有一种徒弟呢，叛徒。
2: 郭老师您给细说一说。
1: 不做解释。
2: 怎么不解释？
1: 说多了没意思啊。这是学学生。
2: 哦，
1: 其实演员也分多少种，
2: 是
1: 往大了说分两大块。
2: 嗯，
1: 主流演员和非主流演员。
2: 哦，这也分。
1: 啊，这不是贬义的。
2: 嗯，
1: 我们是很公正公平公开的，很客观的来谈论。
2: 哦，
1: 其实也就无非是有工资没工资
2: 这么分。
1: 哎，主流演员人国家专业院团。
2: 哦，
1: 国家给工资，纳税人养着。
2: 哦，
1: 那非主流呢就是民间社团
2: 自己挣钱，
1: 就这么两阵容。
2: 嗯，
1: 但是要细说也分不一样。
2: 哦，怎么再细啊？
1: 就比如主流演员里边最了不起的，
2: 嗯，
1: 就是相声艺术家。
2: 哦，艺术家
1: 可以上大型的晚会。
2: 嚯，
1: 哦，穿西装打领带留一大背头，
2: 嘿，
1: 捯饬的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
2: 啊。这什么模样呢？
1: 啊，素质气质档次，哎呀，汤汤汤，人一说话当时就傻。
2: 是啊，
1: 让你得刮目相看。
2: 没听说过，我等生下来再看好不好？
1: 就他那艺术精湛的让你很疼，你知道吗？
2: 哎呵，你就等，啊，等些日子吧。
1: 对，第一种
2: 啊。
1: 那第二种就是上不了这种大型的晚会了。
2: 哦，那怎么办呢？
1: 四处走学。
2: 哦，走学。
1: 哎，指着企业家吃饭。
2: 也有演出。
1: 哎，无论到哪儿就会演出特别多。
2: 哦，
1: 一天能赶八家。
2: 嚯，
1: 哦，哇，比如说山西哪个老板聘闺女。
2: 是，
1: 这艺术家们哇都去了啊。
2: 好，请。
1: 哎呀，你这个女儿很漂亮啊。
2: 是是，
1: 长得像我的母亲一样。
2: 嗯，这是捧的吗？这个，啊，
1: 老板很开心。
2: 哦，
1: 啊，你说的这事太好了。
2: 哎，好嘛。
1: 嗯，给拿两捆
2: 钱，
1: 大葱。
2: 哎，拿两捆葱
1: 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差着了。
2: 嗯
1: 嗯，像这个走学挣大钱不容易。
2: 那
1: 有公司完事呢，就是以各处的慰问为生。
2: 哦，慰问。
1: 哎，到哪儿都能演，
2: 不给钱。
1: 哎，比如今天河北了，明儿就山东了。
2: 哦，
1: 上场12分钟一段。
2: 哦，
1: 张嘴就唱。
2: 怎么唱
1: 啊？唱到哪儿都点词儿，来回叨叨。一上场，
2: 嗯，
1: 比如到了山西了，
2: 上
1: 太原，
2: 嗯，
1: 太原呐，啊，太原呐，啊，我的故乡，就打这开始
2: 啊，故乡
1: 也是换到成都了，
2: 是
1: 成都啊，成都啊，我的故乡，西安啊，西安啊，我的故乡，
2: 走哪儿哪儿故乡，
1: 哎，
2: 哦，走哪儿都唱这故乡，
1: 就把这前面那字儿摘了一换就行。
2: 哦，嗯，走到佳木斯。
1: 佳木斯，佳木斯，我的故乡。
2: 啊，哦，
1: 可以，都这样。
2: 乌鲁木齐，
1: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的故乡。
2: 走哪儿都有的唱，
1: 到一改词就行。
2: 哦，那布宜诺斯艾利斯，这行吗？
1: 我倒吗倒吗？
2: 倒吗？啊，怎么唱？
1: 布宜诺。出不了国。
2: 哎嗨，哦，就在国内忍着。
1: 就这路演员没有资格出国
2: 啊，出不去。
1: 最大的乐趣就是跟家里边冲着那鱼缸拍张照片，
2: 嗯，
1: 发一微博。
2: 怎么
1: 真好，我在普吉岛潜水呢。
2: 哎嗨， 这好，普吉岛都看见鱼虫了
1: 啊！这没有身份出国，
2: 是啊，
1: 这第三种
2: 啊、
1: 第四种主流相声呢，就是年轻演员
2: 哦，
1: 二三十岁
2: 小年轻，
1: 也在曲艺学校毕业了，
2: 学过，
1: 但是还没犯辙，
2: 嗯，
1: 给第一类、第二类演员跟包当。

0: 助理，
1: 哦，伺候他们，
0: 背着包，端着水，拿着烟，伺候着酒，伺候牌局，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1: 哦，想着过日子。
0: 哎，这是主流的四种
1: 啊，
0: 非主流也有四种，
1: 怎么个四种？
0: 第一种，弘扬民族文化，振兴相声艺术，
1: 哦，
0: 真心喜爱传统艺术，
1: 嗯，
0: 譬如说，
1: 嗯，
0: 有德云社，
1: 哦，还有哪儿啊？
0: 会有的，
1: 哎，这会有的，
0: 嗯，会有
1: 的，嗯，好。
0: 第一种啊，第二种呢就是普通的小剧场，
1: 哦，
0: 体制外的院团，
1: 嗯，
0: 大伙儿都喜欢说相声，
1: 嗯，
0: 也有老艺人，也有爱好者，大伙儿聚集一块儿，
1: 好，
0: 起个照，小剧场说相声
1: 啊，自己干，
0: 旱涝平天，
1: 哦，靠天吃饭，
0: 好就好了，坏了就坏了，
1: 嗯，
0: 但实话实说啊，嗯。业务有难处，
1: 好的少
0: 啊，比如外地，咱们说是哪儿吧，好多地儿小剧场演出，有的是在一饭馆的楼上，
1: 哦，
0: 炒100块钱菜就能上楼听相
1: 声，哎呦，
0: 有的在茶馆喝50块钱的茶就能听相声，
1: 有点惨。
0: 北京30几家小剧场，反正27、8家是以送票为生，
1: 哦，不要钱，
0: 演一场这个剧场要给剧团3000块钱，
1: 又倒着
0: 200张票拿出去找一个街道居委会一发，
1: 嗯，
0: 这个不容易啊。
1: 怎么？
0: 不是说你发票人就准来，因为送票的团体实在是太多了。
1: 哦，
0: 啊，经常就是在现场能打起来。
1: 还因为这？
0: 后来我跟他们也聊过，我说既然送票这么好，为什么不开一个快递公司呢？
1: 嗯，嗨，管人。
0: 这是第二种。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由观众转行做了演员。
1: 哦，
0: 哎呀，天天听老听，到最后实在不解恨了，他起义了。
1: 或打观众造反了，
0: 听了半年，哎呀，这玩意儿做一大褂上场了。
1: 嚯，
0: 表演风格有陈胜吴广的，有水泊梁山的，
1: 嗯，
0: 啊，有这李自成的，有张献忠，
1: 一群土匪吗？这不是，
0: 不好惹，惹他在网上骂你。
1: 哎呀，
0: 第三种，
1: 嗯，
0: 第四种就是以骂德云社为生的
1: 啊，这也是一类人。
0: 其实玩笑说玩笑，
1: 嗯，
0: 什么叫主流，哪个叫非主流
1: 啊？
0: 天下说相声的是一家，
1: 这倒是。
0: 我特别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团结。
1: 嗯，
0: 其实你要愣分不清楚。
1: 说不了，
0: 我师父侯耀文先生是主流的吧？
1: 那当然，
0: 他怎么教出我一非主流的来着？
1: 你瞧，
0: 是不是侯宝林先生，我们的大师？
1: 嗯，
0: 你说他是主流的吧？
1: 嗯，
0: 可是他半辈子是在街上演出，
1: 哦，
0: 对不对？
1: 啊，对呀。
0: 所以说，其实主流非主流大可不必分得这么清楚。
1: 对，
0: 啊，今天在后台聊天，我还说了，
1: 嗯，
0: 侯宝林先生一代相声宗师，
1: 是
0: 把相声提高到一个不一样的档次
1: 啊，档次。
0: 这段你不会写吧？
1: 啊，这不是这么说呀？
0: 怎么说？
1: 档次
0: 不一样的一个档次，
1: 对，
0: 高人，
1: 嗯，
0: 他是农历10月15的生人，
1: 哦，
0: 酉时就是下午5点到7点，
1: 嗯，
0: 所以他小名叫小酉，
1: 哦，
0: 嗯，4岁的时候被舅舅张全斌带着上了火车，
1: 哦，
0: 不知从哪儿来，
1: 是
0: 啊，送到北京。据他自己分析，按这个路程分析，他说我可能是天津人，
1: 哦，
0: 下了火车之后，舅舅带着他送到地安门。有个胡同叫织染局，
1: 是
0: 路北有一门，进去之后大杂院有一家姓侯的人家，
1: 嗯嗯，
0: 把这孩子给了人家了，
1: 嗯，
0: 因为养父姓侯，所以跟着姓的侯，
1: 哦，
0: 他到此都不知道自己是来自哪里，
1: 嗯嗯
0: 啊，当初舅舅要去世的时候，他玩了命的问你，告诉我我是谁家的孩子，
1: 是
0: 舅舅都没说，
1: 没告诉，
0: 因为当年人家那会儿来说也是有职业道德，
1: 哦
0: 啊，买孩子送孩子过继都不允许说，就怕孩子回去找去。
1: 是是，
0: 所以说很遗憾，老侯先生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是来自哪里的，
1: 就很遗憾
0: 啊，
1: 嗯。
0: 在北京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终成一代名家。
1: 哎，
0: 三位公子大家都熟悉，
1: 是
0: 一位是侯耀中先生，
1: 这是
0: 侯震的父亲，
1: 对，
0: 侯耀中大爷，
1: 大爷
0: 年轻的时候在海南岛当兵，
1: 嗯，
0: 转业回来全总文工团专业相声演员，
1: 干过相声，
0: 嗓子好，唱得好，继承了老侯爷，
1: 是，
0: 但是后来不干这行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不太熟悉了。
1: 哎，
0: 三公子就是我的师父，
1: 哦，
0: 侯耀文先生，
1: 没错。
0: 二公子呢，
1: 嗯，
0: 就是上报纸看了吧，
1: 哎嗨。哎，就不多介绍了
0: 啊，就这么几位，
1: 嗯
0: 啊，刚才主持人说这个节目叫一户侯，一户侯是什么呀？
1: 嗯，
0: 侯宝林先生有一方印章，
1: 嗯，
0: 上面刻着一户侯，
1: 他自己的话。
0: 有学者曾经说过，
1: 嗯，
0: 您这个名字起得好，
1: 哦，
0: 粪土当年万户侯，
1: 对
0: 啊，说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1: 嗯，
0: 侯先生说不是，
1: 那是
0: 一户侯，
1: 嗯，
0: 这个大杂院里就一户姓侯的，
1: 哎嗨，大白话
0: 啊，老侯先生，
1: 嗯，
0: 很遗憾。
1: 啊，
0: 这一看我没有遇见过老侯先生，
1: 没见过，
0: 谦儿哥见过，
1: 有那么一两面，
0: 因为他从小在北京长大嘛。
1: 是，
0: 老侯先生去世之前，谦儿哥还到医院去看过。
1: 对，
0: 啊，侯宝林先生拉着他的手，
1: 嗯，
0: 谦儿，你要努力，
1: 是
0: 啊，你上前面去等我，
1: 嗯，啊，我先走啊，合着
0: 没有听老先生的话，
1: 哎，多新鲜呢，
0: 啊，
1: 我听不了，
0: 万幸你没走
1: 啊，
0: 你要是走了，就没有人介绍我认识侯耀文先生。
1: 哎呦，您客气，
0: 这是实话、
1: 嗯。
0: 他们之间很熟，
1: 是
0: 那会儿管侯先生都叫三叔嘛，
1: 没错。
0: 那他这叫三大爷，
1: 对，也叫爹。
0: 哎
1: 哎，别答应，哪儿啊？我说管老先生叫爹，
0: 是是是是。
1: 嗯、
0: 还有人喊再来一个，你知道吗？
1: 哎
0: 哎、没吃饱这是。那会儿来说跟侯先生不是很熟悉，
1: 嗯，
0: 一个偶然的机会碰见了，
1: 是
0: 我跟他合作过一段相声，
1: 嗯。
0: 叫戏曲接龙，
1: 没错
0: 啊，你唱一句我唱一句来回接着，
1: 嗯，
0: 那场之后好像他特别喜欢我，
1: 哎，就很喜欢
0: 啊，之后跟谦哥他们在那个洗浴中心那会儿、
1: 啊、对，嗯，
0: 洗澡的时候
1: 不惜把老头也拉进水，您这、
0: 啊啊啊、哎，一块聊天，
1: 嗯，
0: 就说了喜欢郭德纲，
1: 是
0: 啊，到后来侯先生有一次我录像，
1: 嗯，
0: 录像在棚里边接着电话
1: 啊，
0: 你郭德纲啊，我说哎三叔，一会儿叫三叔，
1: 对，
0: 什么事儿您呢？我最近要收一徒弟，
1: 嗯，
0: 有人跟我说说你适合拜我，你愿意吗？
1: 你瞧瞧，
0: 我说我愿意，
1: 哎，
0: 那就这么着吧，啊，哎，一句话就把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就给定下来了，啊，
1: 早就看得好了，
0: 一个头磕在地上，师徒如父子。
1: 是
0: 侯先生虽然说奔六十的人，但是特别的天真，
1: 跟小孩一样。
0: 我们在哪儿演出的时候，
1: 嗯。
0: 比如到剧场，我印象特别深，广东演出
1: 啊，
0: 啊，大伙儿在开会说事儿、
1: 嗯，
0: 舞台上跑一个这么大的电动的小汽车，
1: 在台上跑，
0: 啊、逮谁撞谁啊？
1: 呵，
0: 大伙儿是怎么回事呢？啊，
1: 嗯、
0: 你给拿起来，他打这大幕后边出来，不撂下那我的，
1: 哎、小孩儿嘛，
0: 拿着那个遥控器，
1: 嗯、
0: 跟后边玩、
1: 嗯，
0: 啊，最大的特点是胆小，
1: 胆儿小，
0: 胆儿小啊，
1: 什么叫胆儿小？
0: 第一，不上火葬场送人，
1: 哦，我害怕；
0: 第二，不上医院看病人。
1: 哎呦
0: 啊，包括他的去世也是如此、
1: 嗯、
0: 去世前三个月每天闹后心疼，
1: 后背
0: 疼，一进后台无论哪有沙发往里趴，快快快快快撵去，
1: 就这样，
0: 后人几个劲儿大的咣叽咣叽给他撵，
1: 嗯，
0: 其实来说就是心脏的问题，
1: 没错
0: 啊，约了好多次不敢去医院，
1: 人大夫直催，
0: 到医院去站在楼道里就哆嗦就害怕，
1: 嗯，
0: 这么大艺术家胆小想不到，但是呢热情，
1: 哎，那是
0: 啊，那会儿住玫瑰园，
1: 嗯，
0: 离着城里远，一个人待着，楼上楼下三层楼，
1: 嗯，
0: 连电梯都不开，
1: 啊，
0: 咖啡店，
1: 啊，还真细致。
0: 胆小呢，地下室有一间小屋，
1: 哦、
0: 这小屋有个五六平米，
1: 啊，也就这么大，
0: 有一双人床，跟那双人床那忍着做旮旯，
1: 嗯，
0: 屋里有把宝剑，
1: 啊，
0: 门一响就宝剑抄起来了，
1: 哎，
0: 胆小可爱之极，
1: 嗯，
0: 有时闷得慌了就给大伙打电话、
1: 嗯、
0: 快来吧吃海鲜来吧，
1: 哦，吃海鲜，
0: 他拿这忽悠大伙，
1: 哦，
0: 哎，山南的海北的北京城各处的
1: 啊，
0: 呼噜呼去、
1: 嗯、
0: 你要说去个三个人两个人呢，
1: 嗯，
0: 给你弄点虾弄点螃蟹吃，
1: 哦，
0: 哎，超过五六个人呢就抻条面
1: 啊，面条了，
0: 煮点挂面、
1: 啊、
0: 人特别的可爱，嗯，最大的爱好是打麻将牌，
1: 哦，
0: 他单有一间屋子镶着玻璃，他这面没有玻璃啊，
1: 哦，
0: 嗯、啊，你们那三面必须有玻璃，
1: 这干嘛用啊？
0: 他后边没有玻璃，在这坐着跟你们看，他能随时掌握你们神牌。
1: 哎呵，都撂下打多好呢。
0: 他要输了，他都不给、
1: 哦；
0: 你要输了，必须得给。
1: 哎好，
0: 你要是赢，当时就掉脸，
1: 生打愣要，
0: 特别的天真。
1: 嗯，
0: 但是我去了，他愿意跟我聊聊相声方面的事情，
1: 聊艺术
0: 啊。有时候在二楼有一单间，我们俩跟那儿聊，
1: 嗯
0: 啊，还特别喜欢拉弦儿。
1: 哦，会拉胡琴，
0: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拉的是什么戏。
1: 哎，那嗨，那会拉不会？
0: 但是他不是特别会。
1: 哦，
0: 反正他拉什么我就跟着唱什么，
1: 也能唱
0: 啊，能玩半宿，特别开心、哦。印象中有一次，侯先生教了我一段窃弦子书。
1: 窃弦子，
0: 弦子书台上经常唱，但是唯独他那个唱法跟别人不一样，
1: 是吗？
0: 教了我这么几句啊。
1: 嗯，
0: 有大鼓满了慢着打，这个三弦儿满了慢着蹦，有小段我就不说，把那大段的放进命宫，昨天我唱了本的诗啊，本了本的捧功难，还有那么两三段啊，没有把他笑的醒，教了我这么几句，
1: 好听。
0: 除了他这么唱，我再没有听过别人会唱这段，
1: 独一门
0: 啊，很遗憾，这么大的艺术家说去世就去世了，好在现在侯门有后，
1: 嗯
0: 啊，侯耀中先生的公子侯震、哎、继承了先生的遗志，
1: 哎，
0: 还说相声，
1: 干这个了
0: 啊。侯震其实还得念您的好，
1: 怎么又念我好？
0: 真的，你看我认识我师傅是通过谦儿哥，
1: 嗯，
0: 侯震到德云社来。

0: 是通过谦哥。
1: 哎，
0: 他们俩好。
1: 嗯，
0: 第一是一师之徒。
1: 哎，我们一个师傅
0: 侯震，大伙都瞧见了。
1: 嗯，
0: 刚才跟郭麒麟说相声这个，
1: 啊，
0: 这脸这么大，这位，
1: 大脸，
0: 嘴碎之极了，
1: 是，
0: 叨叨叨叨叨叨，哎呦喂，
1: 啊，
0: 听他说话，脑浆子都沸腾了，
1: 呵，开了锅了，
0: 嘴碎，
1: 嗯，
0: 干嘛干嘛干嘛，怎么了怎么了，见过吗见过吗见过吗？
1: 嚯，
0: 但人非常的好，
1: 哎，
0: 啊，他们俩是最好。
1: 啊，我们亲师兄弟
0: 那时候跟我说，让他来德云社说相声吧。
1: 哎，让他说
0: 啊，你想侯家就这么一个能继承的了，
1: 得有干这个，
0: 让他来。
1: 嗯，
0: 他当时他有私心啊。
1: 我
0: 啊，他们俩私交好。
1: 哎，那倒是，我们发小
0: 啊。
1: 嗯，
0: 因为小的时候他们的童年时代，
1: 对，
0: 都是在一条胡同长大的。
1: 你的街坊
0: 那会儿，谦哥比别的孩子还大几岁，
1: 我比他大好几岁，
0: 孩子头。
1: 哎，我领着他们玩，
0: 封自己是个队长。
1: 小孩，
0: 小孩们都疯了嘛，哈，
1: 是是，
0: 小时候我们小时候那样，我队长，我管你们几个人，
1: 啊，我那时候就是
0: 他队长，
1: 对 对, 对，
0: 他管着侯震，
1: 啊，侯震，
0: 侯震是他的队员，
1: 哦，
0: 天天队长带着队员，又俩人可开心了，
1: 就这么俩人啊，你瞧我们这人缘混的吗？你
0: 啊，俩说相声的孩子，谁理他们俩是吧？
1: 哎，对，坏透了，
0: 天天一块玩，高兴。嗯，其实来说那会儿的童年生活挺惨。
1: 啊，不值得回忆
0: 啊，也没什么可吃的，
1: 嗯，
0: 也没什么可玩的，但是现在想起来很甜蜜。
1: 那倒是，
0: 那会儿推铁圈，
1: 他滚铁环，
0: 我这个岁数应该都玩过
1: 啊，
0: 大铁圈，
1: 对，
0: 来铁环推着一户一上街啊，哎，一走四个钟头，
1: 哎呦呵，
0: 你现在想这不疯了吗？
1: 就是这不嫌累的
0: 吗？嗯，美的跟什么似的
1: 啊，
0: 逮匹的
1: 啊，那叫北京叫逮台，
0: 逮台啊，
1: 嗯，对，
0: 抱匹的你摆在那儿，我这砍你那个，
1: 是
0: 砍得远就是我的了。
1: 对，
0: 这都玩过吧？
1: 啊，都抱回家去了。
0: 逮蜻蜓玩过吧？
1: 那逮
0: 啊，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实在不趁手，背心脱下来抽那蜻蜓
1: 啊，
0: 特别的开心。
1: 嗯，
0: 而且过去来说，逢年过节孩子们是最高兴。
1: 那谁都高兴
0: 了。为什么呢？过年能换身新衣服，
1: 哎，吃点好的，
0: 吃好东西，
1: 嗯，
0: 还能放炮。
1: 对，
0: 但是放炮不像现在似的。
1: 嗯，
0: 现在放炮一说买5000块钱炮。
1: 对。
0: 拉你车花来，
1: 呵，
0: 当年拿过这个去，
1: 没有钱，
0: 好一挂鞭一摆的扔地，噼里啪啦放，败家子儿，
1: 不能这么放，
0: 拆了它，
1: 啊，
0: 哎，拆完搁兜里边，
1: 是
0: 拿那蚊子香，点一个扔在那儿，啪，
1: 就是那样，
0: 炸了，这就乐趣，
1: 嗯，可不是吗？
0: 可就这个乐趣，他们小时候都够呛，
1: 哦，我们这都没这钱，
0: 侯家有点钱，但是舍不得孩子玩炮，
1: 嗯，
0: 怕崩着，
1: 哎。
0: 侯震没见过炮，
1: 哦，
0: 他们家条件一般，
1: 买不起炮，
0: 所以就是捡那个人家放完的那个。
1: 啊，对，
0: 谁扔一挂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响，
1: 嗯，
0: 要是有一个没响的，
1: 对，
0: 打起来玩这个，
1: 趴在地下捡去，
0: 满处塞下，看谁放整挂鞭啊，
1: 嗯，
0: 一挂鞭扔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嗯，
0: 签儿就冲过去了，
1: 哦，
0: 啪，
1: 哎，我这不炸碎了为止吗？我趴上头，
0: 起来这都烂了，
1: 这啥的。那炸的呀！
0: 哎呀，都炸烂了。
1: 嗯，
0: 哎，
1: 嗯，
0: 真有一个没响的。
1: 我都趴上了，才捂着一个没响的。
0: 你看看啊，
1: 啊，
0: 嗯，功夫没有白下的。
1: 那倒是，
0: 太好了啊！
1: 啊，
0: 嗯，现在我对这个炮拥有主使权。
1: 啊，我使用权，
0: 高兴啊！
1: 嗯，
0: 侯震那儿，
1: 嗯，我打小就这模样，感情。
0: 啊，报告队长。
1: 哦，
0: 给我吧。
1: 这凭什么呀？
0: 痴心妄想。
1: 对了，
0: 没看我都烂了吗？
1: 哎，对，我付出了
0: 啊，
1: 嗯，
0: 棉袄棉裤都烂了。
1: 哎，
0: 但是你是我的队员，
1: 哦，
0: 你可以分享我的快乐。
1: 这怎么分享啊？
0: 这个炮不能让别人听，
1: 就咱俩，
0: 就咱俩人听，
1: 这不错。
0: 上哪儿放去？
1: 得躲着呀。
0: 公共厕所，
1: 厕所没人，
0: 厕所没淘气呀。
1: 哦，
0: 上，
1: 是
0: 他在头里边
1: 啊，
0: 侯震跟后
1: 啊。
0: 往
1: 厕所跑，
0: 进厕所，于老师一步进来了。
1: 哦，
0: 进厕所
1: 啊！我好这口是怎么？我门口喘匀似的，该进去不行，我非上里头喘去。
0: 你这不脸都黑了？
1: 哎，对，我都中毒了，
0: 厕所都没味儿了，
1: 都让我吸进去了，哈！
0: 哎，
1: 啊。
0: 高兴，
1: 嗯，
0: 一会儿那个进来了，
1: 哦哦，哎，这是好大口的，嗯，啊，那点残存的归他了。
0: 40分钟，
1: 嚯，
0: 俩人都喘匀了，
1: 哎，厕所都没味儿了吧？
0: 嗯，报告队长，
1: 怎么着？
0: 放吧，
1: 哎，对，早。

0: 该放。
1: 哎，等会儿
0: 啊，在干嘛？嗯，
1: 唱这些歌。
0: 嗯，
1: 公共厕所吗？
0: 是。
1: 等啊。
0: 干嘛？
1: 等我找一多的。
0: 哎呵，这玩意儿太脏了，这个。
1: 这
0: 啊，这多，
1: 这多，杠尖杠尖的。
0: 哎呵，
1: 哎呀，
0: 怎么了？
1: 这里还一虾仁呢。
0: 哎，好嘛，还有一消化不良的，你知道吗？
1: 词儿
0: 啊，点扔吧。
1: 喂，
0: 哎，还看呢？嘿呀，声都闷了。
1: 于谦的一抬头
0: 啊，太难受了，别往脸上捂了，这完了捂脸去。
1: 弄我一身，
0: 那可不是吗？
1: 弄我一身，
0: 就是啊。
1: 侯震看着他
0: 啊，
1: 你还不错呢。
0: 怎么？
1: 我还吃一虾仁呢。
0: 这货。
2: 对六，
3: 对二，嘿嘿，不要吧，顺子，四五六七八，嘿，剩一张。
2: 四个八，炸。
3: 等会儿，
4: 四五六七八，四个八。
3: 妈，我出的是四五六七八。
2: 我四个八炸了，这
3: 一副牌几个八啊？
2: 不知道，嘿。哎呀，
3: 妈一到关键时刻就装糊涂呢。
5: 妈，你指定藏牌了。
2: 我藏什么牌？你都还
5: 来来来，
2: 你下去，妈，来，不能，你干什么？你们看看
5: 什么调？
2: 哎呀，妈，你说你跟儿女们玩，你至于吗？
3: 怎么回事，妈？
2: 不知道，嘿。
3: 又来了，妈，你这样不行啊！
6: 哎呀，快别玩了，别玩了，来，吃饭了，
7: 吃饭了
2: 、哎，吃什么呀？
6: 蒜蓉扇贝，
2: 又吃扇贝呀？都吃一个月扇贝了，再吃扇贝我都能吐珍珠了。
8: 奶奶，
2: 哎呦，孙子，让奶奶抱抱。
8: 奶奶，
2: 哎呦。
6: 这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怎么回事啊？
2: 别说他，我孙子瘦了啊，这以前撞我呀都能给我撞那屋去，你看我现在咋地不咋地，是不是？真是
6: 哎呦妈，
3: 咋的了吗？
6: 哎呦，
2: 没事儿，吐口血。
6: 哎呦，
5: 妈，我回来了。
6: 哎呦，小弟
5: 老三，哎呀，一身酒气啊，掉沟里了。哎。

0: 陪领导应酬，多喝了两杯。哎呀，这个我渴了，来口水喝。
1: 哎，这是醋。
0: 哎，醋解酒。哎呦，
1: 是我儿子啊，不浪费。
0: 哥妈，你看咱人都到齐了，有啥事儿说呀、啊？
1: 从明天开始，我要去养老院住了。啊，
2: 妈，你为啥要去养老院呢？
3: 是不是小雨对你不好？
4: 小雨，出来！
2: 干什么？
4: 回去吧。
2: 好嘞。
4: 什么态度？
1: 干什么玩意儿？一惊一乍吓我一跳。人小雨那孩子挺好的，那天超市大米打折，人左手拎100斤，右手拎100斤，背着我追了2站公交车。那2条大长腿就啪啪啪啪就这么跑啊，道上就有人拍照说快看呐，有个老太太骑个大鸵鸟。
0: 妈，那眼神不好使，怎么把人看成鸵鸟呢？
1: 像啊，他那个
0: 他那个跑。上哪儿去？
2: 我去晒背。
0: 下雨。哎哎呦我的天，他这一出啊太像鸵鸟，
1: 像不像？
0: 这跑起来两条腿啊，我跟你说。
1: 小雨这孩子太有意思，哪都挺好。
0: 妈，反正这个事儿啊我们都不同意啊。对，肯定不同意，是不是老二？
2: 妈，我同意。
0: 不是，你怎么能同意呢？哎呀，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我看你是黑心棉。
4: 你看现在这形势啊，就算投票这也是2-1，我们赢了。
5: 还有我呢，我也同意让阿姨去。哎，
4: 你不行啊，你是个外人，上一边这大鸵鸟。
1: 谁说这是不是我们家的鸟？嗯，这是我们家的小保姆，但是这也是我半个干女儿，怎么不算？她陪我1年的时间比你们10年都多，算。
0: 不是，那这也是
4: 平局啊。
0: 对呀、
4: 啊。
1: 这样，还是按照咱们家的老规矩，做游戏定胜负。我现在手里有个硬币啊，听天由命，正面你们赢，背面我姑娘赢啊，好不好？
2: 行，
1: 现在是正面。嗯嗯。背面，哎，我姑娘赢了。哎，来来，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妈，等会儿，你得往起抛起来呀，
0: 你得扔起来呀。
1: 还得扔吗？啊啊，不知道。哎，
4: 不是不是。不知道不行啊，妈，刚才不行，太快了，我蒙住了。这是，那这样啊，3局2胜，再来一局，行不行？再来一局，
1: 行，
4: 再来一局，
1: 行，
4: 再来一局。
1: 这是个硬币，
4: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硬币不能玩了，这给我留着。换个游戏，
1: 换个游，哎，咱们就比拔河，好不好？
0: 拔河，大哥，这个你这个体格行。哎，
2: 妈。

0: 谁就赢。哎，明白没？
1: 哎呀，来吧，来了，
0: 就跑啊！
1: 啊，行，
0: 预备，开始，
2: 加油，加油，加油！哎呦，加
0: 油！我的天！呀，
1: 大哥，呀，
0: 这好，我宣布，获胜者是老二。啊？
3: 老二，不应该是
1: 我们赢了吗？
3: 对呀、啊。
0: 我说谁能拿到我手里的扑克牌谁就赢，你们也不审题呀、啊、这家撅个屁股哇哇跑啊，这是道智力题。
1: 谁想拔河比智力啊？
0: 那人老二怎么就想到了呢？
4: 险胜。
1: 说别的没用啊，纯比力气。小样的，你有我劲儿大呀，你有我劲儿大呀，你还得有我劲儿。哎，
0: 好，老大出局了啊！不是，妈呀！获胜者是
1: 老二。啊，哎，谁在这里面还演个仙人掌呢？
0: 好嘞，
1: 妈，不是你，妈，
5: 老二。哎，
0: 这样，这轮算你赢，好不好？哎。
1: 那行，哎，不是妈，那现在也是平局啊。
0: 没关系，我还有关键的决胜局，比跳广场舞。
3: 广场舞？
0: 没。哎，弃权了。
1: 没弃权。我来，我就跳广场舞，我会，我就是什么啊咔啊咔啊咔。
0: 停。什么玩意儿还咔咔咔，东风标致啊！
1: 说规则吧。
0: 我在前面跳，你们在后面学，谁学的最像谁就赢，好不好？
4: 行。
0: 音乐。
1: 哎呀，
0: 高兴啊！
1: 尽兴不尽兴？
0: 尽兴。
1: 妈，你看这么高兴了，咱就不去养老院了呗？
0: 你们能天天这么陪我玩吗？老大呀，养孩子不容易，尤其你那孩子一天吃八顿饭。老二啊。你说你找这么个玩意儿，一天养老二症，嘚瑟抠搜栽愣的。但是妈能看出来，他是真心对你好，就够了。老三呐，哎，
1: 妈，
0: 睡吧。
6: 没得说了。
0: 妈看你们忙事业，妈高兴。就是，妈这一闲下来呀。有点失落感，这不，妈跟楼下这些老太太呀，这混到一块儿去了，觉得挺好。可是呢，人家又都去养老院了，这我不能掉队呀，我合计我也得跟上啊。你们要是孝顺呐，就让妈去吧。
1: 行，妈。你都这么说了，我们让你去。有时间呢，我们就去看你。但是，咱得把丑话说在前面啊。你看啊，你在家里跟我们玩牌，还偷奸耍滑的。你去人家养老院，能不能不骗他们老头老太太？
0: 不可能。跟你们开玩笑呢，妈哪是那人呐？来。咱们继续玩牌，
7: 玩，
0: 哎，你们先玩着，
8: 我看看我妈还藏牌没？
1: 这是干什么？
8: 这还有？哎呀！
1: 天哪！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哎，孙子。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2026年端午档渐近，包含重映作品在内，共有八部影片将亮相大荧幕。他们分别是《玩具总动员五》《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绝密任务》《无微不至》《大鱼海棠》和《阴风鬼影》。整体呈现出了一超多强的梯次分布态势，影片类型广泛，涵盖年代、科幻、动画、动作以及爱情等多种元素。其中好莱坞大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堪称头号种子，另外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和胡歌主演的《抓特务》则是华语影片中的佼佼者，这两部电影构成了档期内的第一梯队。作为皮克斯极具代表性的动画 IP，《玩具总动员5》系列历经30年，陪伴几代观众成长，具有浓郁的合家欢特质。目前，《玩具总动员5》首日排片占比最高，接近30%。然而，鉴于其前作《玩具总动员3》和《玩具总动员4》在内地票房仅1到2亿，表明该 IP 在内地受众范围不算广泛。第五部能否突破前作票房纪录，令人拭目以待。抓特务是冯小刚再次聚焦大时代背景下个体叙事的作品，雷佳音和胡歌的双男主设定不仅是演技的保障，更自带强烈的戏剧张力。这部电影无疑是端午档口碑潜力巨大的黑马，目前其首日排片占比 21.6%， 仅次于《玩具总动员5》，与《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基本持平。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王源和艾奇主演的科幻爱情片，讲述了名为阿志的年轻人业余生活都在探寻这个世界是虚拟世界的证据，直到遇见文琪饰演的小一，生活发生了改变。王源的少年气和文琪的灵性相得益彰，契合影片气质。电影的科幻设定虽不宏大，但这种软科幻加情感内核的模式，如果能够呈现的轻盈可信，极有可能凭借年轻观众的口碑成为档期的黑马。档期内另一部爱情电影是由王安宇和王玉雯主演的《爱是愤怒》，这是王安宇和王玉雯的再度合作，两人曾经携手出演现偶剧《值得爱》。从前期的物料来看，这部电影走的是强情绪、强话题的现实爱情路线，核心受众是情侣群体。《爱是愤怒》目前首日排片占比为 8.3%， 如果口碑良好，有望后来居上。值得留意的是，今年端午档还有一些重要影片会进行点映，比如杨紫琼和刘昊然主演的《魔方小姐》将在端午节假日期间点映，端午节假期结束之后，刘烨、于适等主演的《四度》也会进行点映。如果这两部电影口碑出色，很有可能对端午档电影格局产生冲击。总体而言，今年端午档的影片片单丰富并且层次分明，头部有抓特务把控品质赛道，玩具总动员5稳固合家欢基本盘，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和爱是愤怒则在年轻观众群体中制造变数，其余中小体量作品填补细分市场。在这种相对健康的市场生态下，只要头部影片口碑过硬，整个端午档完全有望收获超出预期的总票房。

月十八号，农历五月初四，星期四，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风里微风，白天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7%。端午将至，粽叶飘香，粽子虽然美味，但是不宜消化，大家最好搭配蔬菜来食用。明天呢，就要开启端午假期了，提前要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好的，关注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要听到李志挺带来这一首《岁月轻狂》。

这是一封给电影人的情书，因为有了蔡琴声音的加持而让这首歌曲更有了韵味。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思念大概是人世间极为甜蜜又十分折磨人的一种情感，因为有所牵挂，从苦涩的日子里也能挤出些甘甜来。由于不能时常相见，日积月累的惦念又难免化作汹涌的情绪。好在思念是可以被传递的，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乔批温柔承托起了阿公陌生和阿嬷熟柔的深情，也让我们再次相信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乔批不仅是承托着关乎一家生计的银钱，更承载着乔包对故土的惦念，对亲人的责任。他之所以动人，还在于其中蕴含着独属于中国人最传统的书信礼仪。

含蓄，落笔郑重，字字都是反复斟酌的。情长之短，寸墨难宣，千言万语不过望君珍重。通过巧批，我们看到了书信文化最本真的模样。方寸信纸终会泛黄，情谊却永不褪色。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真实的牵挂总是最为诚恳和动人。

0: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0: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你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3: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4: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5: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4: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6: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齐秦2017年发行的专辑《穿越》是他时隔7年后推出的一张重要作品。这张专辑的核心概念是音乐可以穿越轮回，然而时间不能。它不仅是齐秦对于过往岁月与固有的深情回望，也诚实记录了他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声音与心境。我们今天来听到的专辑是《穿越》。先来和你分享的是专辑的推荐曲目《愿》。这首歌呢，是由音乐人深白色包揽了词曲创作。这首歌在专辑《音乐可以穿越轮回，然而时间不能》的概念下，探讨了人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挣扎。这首歌凭借深刻的主题和精良的制作，被视为是专辑中抒情与摇滚兼备的佳作。它虽然少了年轻时的锋利，却多了历经沧桑后的厚重与真诚，是一首值得细品的内心读

专辑的核心概念是源于齐秦的真实感悟，他认为音乐能够承载记忆和情感，跨越时间，同时呢，他也坦然接受了时间带来的变化，因此你会发现他的歌声中少了年轻时的嘶吼，多了几分历经世事后的婉约与沉淀。歌曲《鼓声若响》是写给已故红乐队鼓手徐德昌的， MV 中齐秦在雨中歌唱，穿插乐队昔日影像，是专辑中最具重量感的深情之作。有些歌不吵不闹，风平浪静的表象下是让人共情的情感记忆，正是这些记忆却最打动人心，就像这一首《鼓声若响》。

穿越集结了骑士风格和强大阵容，保持一点摇滚，很多深情的底色。制作邀请到了李寿全以及小柯、饶雪漫、蔡健雅、周兴哲等新老好友联袂创作，编曲以弦乐民谣为主，被评为不华丽、不落俗、不油腻。尽管也有遗憾，但整体质量颇受认可。乐迷普遍认为，齐秦的嗓音虽然不如巅峰清亮，多了沙哑颗粒感，但他用更成熟的技巧和情感弥补，将岁月沉淀的沧桑化为了独特质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蔡健雅作曲，收割长达十年，认为非齐秦莫属的这一首《借根烟》。借根烟略带蓝调，表面平静却暗潮涌动。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2017年齐秦发行的专辑《穿越》。歌曲《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是这张专辑中一首非常特别的歌，它的特别不仅在于旋律的悠扬和歌词的意境，更源于它背后关于破裂和重逢的动人故事。这首歌的诞生充满了机缘，作为剧版左耳插曲和角色黎巴拉的主题曲，饶雪漫本来是想着让齐秦找专业词人，但是齐秦鼓励他亲自填词，所以才成就了这一首作品。歌曲雏形呈现之后，饶雪漫觉得 demo 非常适合齐豫，但是齐豫呢，自2002年起就宣布不再唱流行歌了。最终打动齐豫破例的是两点，一是弟弟齐秦的邀请，第二就是他觉得在夜里偷看一颗星星这个歌名非常有意思，非常美好，于是就促成了齐氏姐弟时隔多年后的再度合作。这首歌精准捕捉了外表不羁、内心细腻的黎巴拉的内心世界，它描绘了一种私密、深情，而且带一点卑微的想念，把秘密说给星星，在无人知晓的夜里独自消化的过程。这首歌因为齐豫的破例和姐弟的重逢而格外的珍贵，它不仅是剧集的插曲，更像是一份送给乐迷的礼物，让大家在歌声中听见了超越音乐本身的温暖的

0: 大盘，心脏病犯了就住院了。
1: 啊，
0: 他一寻思，这家心没底儿了，完犊子了，我给我媳妇提前写个遗书吧。结果这媳妇看完遗书，二话没说，一出院立马离婚了。
1: 是吗？
0: 啊，
1: 哎，你那遗书怎么写的呀？自个说说咋写的？
2: 那啥呗，我那个啥，这个我吧，是这么写的。
3: 万一，我要有那么一天，你领着孩子去看我，也不买什么鲜花，也别烧什么纸钱儿，你就拿一副麻将，给我摆上一副好牌，俩杠一飘，手把一单砸腰饼，你就拿个腰饼给我点个炮，你让我胡法满贯吧，我就死了也闭眼了我。
1: 哎呀，我的妈呀！你可弄死我了，大哥呀！你咋这么有意思呢？
0: 有意思呗，
1: 大哥，我告诉你，你肯定能闭上眼睛。真的？
2: 为啥呀？
1: 将来如果有那么一天，你媳妇不给你点炮，我拿药饼给你点炮。
2: 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你这俩人打麻将闹死魂了呀！这麻将桌是指定到
2: 手
0: 的，你们你俩是说定了吗？玩去了啊！
2: 哎，
0: 大
2: 家，哎，大家，哎，
0: 二
2: 姐，
0: 啊，
2: 二姐，
0: 有
2: 啥事儿啊？有啥事儿？
0: 啥事儿？
2: 你
0: 玩去，
2: 你
0: 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
2: 玩去，玩去，玩去，玩去，
0: 玩去，玩去，玩去，
2: 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
1: 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
2: 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
1: 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
0: 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
2: 去，玩去，玩去，玩
1: 去，玩去，玩
4: 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玩去，麻将才是他的魂儿，
5: 只能当麻友，
4: 不能当爱人。
2: 哎呀，
6: 哎，我这三缺一，你们谁来呀？
2: 我。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把折扇微温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金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一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百家，我是松晓。名家名段，品味经典。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欣赏京剧《捉放曹》。那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已经欣赏了两位大师的精彩演唱，咱们来细品啊。谭富英新谭派的唱腔清亮通透，层层递进，唱出了陈宫的惋惜、纠结和悔恨。那裘盛戎呢，嗓音浑厚苍劲，寥寥数句便勾勒出了曹操多以狠辣的枭雄本色。像公堂、吕家、宿殿三折对手戏，正邪对照，把人性拉扯唱的是入木三分。

0: 叫杀死，烧纸抛钱以御火王，
1: 取把火来烧了他的庄园。
0: 哎呀，这杀人放火岂是你我所为呀？
1: 俺曹操不做便不做，要做个干干净净，闪开了。
0: 小心。

0: 你将他一家出杀了啊，
1: 怎见得？
0: 那老张吩咐家下人等杀死太阳，反待你我，岂不是出杀了啊？
1: 我却不信，
0: 你去看来呀。
1: 嘿嘿。

0: 有道是三尺路气走为上策，寻找马匹，你我逃走了吧。
1: 直到如今也只好水走啊，
0: 好走啊，
1: 走啊，
0: 走
1: 走啊，
0: 走。

0: 二公，这班之后意欲何往啊？
1: 是此难必有何事交，连累吩咐使他告辞。
0: 老汉已曾吩咐家下人等杀之宰羊，款待二公，这么又要专去，再有专去，老汉就要强留了。
1: 是
0: 哦，老三，我被强留，回到家去，自然明白，你我后会有期，多谢了。
1: 告辞。

0: 您我为何听马不走啊？
1: 我忘了嘱咐他几句言语。
0: 哎，什么言语？你就放他一条老命去吧。
1: 我不用你管。
0: 哎，你居心何忍啊？
1: 伯父转来。
2: 哎呀。

0: 行事敢不有回转之意么？
1: 回转便回转，你身后何人？
0: 在哪里？看见。

0: 看天时不早，你我在此安歇了吧。嗯，
1: 但凭于你呀。
0: 店家
2: 啊，招呼一人等安歇四方人。二位客官，您住店吗？
0: 可有上房？
2: 有上房。
0: 将马带过，
2: 诺交我。
1: 我要起了安产。
2: 是。二位客官用些什么？
1: 孤灯一盏，
0: 暖酒一壶。
2: 是，伙计们，孤灯一盏，暖酒一壶一壶。
1: 酒到，管你再赖去吧。
2: 是，
0: 公台请来吃酒。
1: 鞍马劳顿，吞吃不下。
0: 哪里是鞍马劳顿，吞吃不下？分明建安杀了吕伯奢全家，你那心中有些不忿。
1: 哎呀，明公啊！你我既然同心共图大事，讲什么不服二字，你的一心也可大了啊。
0: 曹操一生就是这一心可大了。

将此酒杀死，岂不连累旁人？只有大狐狸

金女真龙，心愿一马归秋松，孤杀吕家人数口半几场。明公方吉草草是奸雄，臣恭听。臣此则追逐，待我寻找行囊那匹，逃走了吧。

神功不见着，案之上现有间帖，待我看来。吴大师坚决承诺，心愿一马归九松，故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陈公体呸！陈公啊陈公，日后我这地不杀你，誓不为人。

0: 听完谭富英、裘盛戎合作的《捉放曹》呢，一出皮黄道尽，乱世取舍，陈宫识人又误人，曹操胸怀大志却心性阴狠，短短剧目写透善恶分寸，谭派清爽，裘派雄浑，两大流派珠联璧合，成就了无法复刻的梨园经典。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3: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4: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5: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6: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7: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韵玉。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7: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义霞。
9: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10: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穆宇，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11: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4: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5: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12: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13: 一把折扇，微温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百家，我是松晓。今天的梨园趣谈，咱们来聊一聊

中国人爱看戏，作为中国最传统的艺术之一，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经过汉代、唐、宋、金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到达元代的黄金时期与清代的转折发展。中国人和戏曲的缘分直到今天也没断。英国人聊哈姆雷特，中国人哼牡丹亭。中国人有多爱看戏？在中国人看来，看戏这项娱乐活动所有人都适合，它雅俗共赏，在中国各个阶层都很受欢迎，没有什么消遣能像看戏这样给人们带来那么多的欢乐。每个人不管是有钱还是没钱，有知识还是目不识丁，都能在戏曲中找到快乐。它能放松人们紧张的神经，即使只是很短的时间，一场戏也能让观众心中的郁结少那么一些。什么时候看戏？在中国古人的生活里，需要看戏的场合不计其数。一家有钱人庆生或者重大节日场合，一场盛大的宴会一定要搭配上一台戏才够意思。要花大价钱请戏班子来家里，亲朋好友围坐一团，兴致高昂地看戏，这日子便过得格外的有滋有味了。比如说鬓边不是海棠红里，无论是程二爷给儿子过周岁宴，还是去贝勒府给福晋做寿，商细蕊都会被邀请过去登台唱戏。堂会戏从明代开始，就是大家大户们让亲戚朋友们乐呵乐呵的花钱项目，体面又荣光。文学作品中最经典的唱戏片段，要数在《红楼梦》第54回中描写的贾府元宵夜宴后一场热闹的看戏。贾珍、贾琏下跪向贾母敬酒，二更时看戏，八义关灯放炮仗，吃元宵时贾母安排歇了戏，听女先生说书《凤求鸾》，弹曲子《将军令》。为讨贾母欢心，王熙凤贫嘴编排讲起笑话，大家都笑着，直到四更多贾母乏困时，贾府的元宵夜宴才撤去。看戏是怎么兴起来的？这要追溯到和供奉神灵有关的时代了。和类似西方宗教信徒一样，

来了各种各样的节目，戏曲就是其中之一。中国人务实，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信仰和商业的结合。说到盈利，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这时中国人便逐渐把看戏变成了一个商业娱乐活动，让除了神之外更广泛的人参与了进来。到了宋代，市井中出现了专门供艺人表演的固定场所瓦舍勾栏，戏曲变成了大众娱乐活动。一场戏也花不了几个钱，兴尽而归的惬意却不是钱能够衡量的。最爱看哪出戏？中国人对什么样题材的戏最感兴趣？一个是历史戏，一个是生活戏。历史戏主要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些演员在台上扮演着历史人物，惟妙惟肖演着一出出金戈铁马的故事。比如对抗蛮夷、入侵保卫家国，这些片段让观众热血沸腾。戏中的演员在扮演蛮族形象的时候，总会在妆面上夸张，凶神恶煞，带着陌生的粗野。中国人本就有种排外的感情，这类剧目能让人爱国情绪升温。在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强化对民族英雄的崇拜，更好地去形成一种英雄主义的社会风气。而相比于帝王将相的历史戏，生活戏受到更多平民大众的喜爱。因为在表演服饰道具上，角儿们省去了那些费用高昂的金贵衣服，可以穿更廉价的戏服，因而在看戏的票价上也就更便宜。这些更接近日常生活的戏，比如《牡丹亭》，唱腔优美，演员靓丽，整部剧又是让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浪漫爱情故事，自然博得好评无数。那看戏最在意的是什么？中国的民间戏曲基本上是露天演出，没什么讲究。演出场地在哪儿，周围的境况怎么样，根本不是演员们在意的。他们所在意的是什么呢？是观众，是人们对他们的欣赏，是观众在激昂的台词下那不可言说的变化，是轻易的使观众受到触动，让他们悲伤，让他们欣喜。观众只等着名伶们的开嗓，在戏中得到心灵的触动与净化。看不起戏子，中国人真的太爱看戏了。也许是对以前的人和事天然就有一种好感和好奇心，因此看戏这种娱乐方式无疑和这种崇拜不谋而合。可有意思的是，古代的人们爱看戏，

0: 没有你，没有你也没有我呀。
1: 你说过两年来看我，你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的心里没有我，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
2: 不要脸，
0: 这你不要脸，
2: 你要脸跟人家伸伸手，
0: 你要脸跟玩那皮玩皮皮虾去，
2: 我再不要脸跟人家皮皮虾也没有你不要脸的伸伸手那么不要脸。哎，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3: 看看皇上，把皇上都折腾成什么样，天天就这么吵，你们知道吗？雍正皇帝的父亲康熙皇帝在位61年，雍正皇帝的儿子乾隆皇帝在位60年，雍正皇帝在位短短13年，你们俩还这么闹？
4: 13年？我当多少年皇上了？
5: 回皇上，你已经12年半了。
4: 哦，那我还有
3: 一家人有意思吗？
5: 哎呀，我算出来了，我还有半年的。哎呀，我还有半年，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2: 都怪你不要脸，
0: 你才不要脸呢！
2: 你要脸跟人家伸伸手，
0: 你要脸跟人玩皮皮虾去。
2: 我再不要脸跟人家皮皮虾也没有你不要脸的伸伸手那么不要脸。
0: 你
2: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0: 你呸！哎呦，
2: 皇上等等我。
0: 皇上也等等我。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再也受不了了。

0: 看什么看什么？什么？你说我的脸被我老婆给打了？别逗了，什么眼神呢？这是我用我的脸把我的老婆的手给打了，她伤得比我还重呢。
1: 专治气管炎。
0: 谁叫我？
1: 专治气管炎。小方脸，你面相中带着手相，手相中带着面相，好生奇特呀！这完全记起了我的职业兴趣。
0: 你是何方妖孽？
1: 我专治气管炎，不打针，不吃药，一次治疗永不失效。今天是节日特价，我给你个优惠，只要998。
0: 九九八，你抢钱啊！
1: 在这当今的社会，998能干个什么呀？顶多买一个迷你电视机，回去看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那屏幕小的，你连杜海涛和朴有天都分不清，有嘛意思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世界上怕老婆的男人有那么多，难道你都能治好吗？再说了，我们好男人这不叫怕老婆，我们是爱老婆，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了，骗子，我是不会给你钱的。再见，
1: 见效后付款哦。
0: 大师，你救救我吧，我真的很不容易啊！我老婆天天打我骂我，我每天出门最多只能带5块钱，吃饭的时候要是吧唧嘴，碗就立刻被收走，走在大街上看别的女孩只要多一秒，她就随便抱着一个男人亲呢，她虐待我。
1: 小板牙，我刚才就告诉过你，我专治气管炎。在我这套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帮你实现梦境。
0: 梦境？
1: 对，在梦境里面，你体验你所想要得到的一切，这样等你醒来了之后，你就能解决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0: 真的可以吗，大师？
1: 当然了。你先告诉我，你希望在梦境里面，希望有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0: 我喜欢……
1: 不要告诉我，她已经出现在你的梦境里面了。
0: 哎，大师，体验完了之后我还可以醒过来吗？
1: 我就怕你不想醒来哦。哇，

0: 喜欢狗狗呢，特别是牛郎狗，因为它好可怜，好可怜。
1: 哎，
0: 铃铛哥哥，我好喜欢你的铃铛哥哥，你可以给我签个名吗？我好喜欢看你打乒乓球的。
2: 我不是铃铛，我叫赫赫。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的名字叫做小甜甜，你也可以叫我小兔兔。小兔兔喜欢牛郎狗狗，铃铛哥哥，你可以给我的牛郎狗狗取个名字吗？
2: 当然可以啊，但是我叫赫赫，不是铃铛。
0: 赫赫，
2: 嗯，
0: 好名字啊！牛郎狗狗，你终于有名字了，你叫赫赫。
2: 不是，我叫赫赫。
0: 铃铛哥哥，你为什么要跟一只牛郎狗狗抢名字呢？它好可怜，又没有妈妈，又没有爸爸，又没有妹妹。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它叫赫赫，我叫铃铛。
0: 铃铛哥哥，你人好好的，你可以跟我一起分享我爱的动作吗？
2: 爱的动作？
0: 嗯，
2: 可以啊，只要你喜欢，我就跟你学。
0: 呀！
2: 哇！
0: 第一个动作是，眼睛要很无辜，手打出去，啾啾啾。第二个动作是，握紧两只小拳头，放到脸上面来回搓，喵喵喵。第三个动作要用生命甩出爆发力。呀比！铃铛哥哥，你不要走，你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做一下，好有爱的，超有爱的。
2: 什么？我？
0: 嗯，
2: 我做不到，我真做不到。
0: 你好怂的，我不理你呢。
2: 等一下，我做。
0: Fighting！
2: Fighting！ 就。

0: 压比压比喵的天啊。哎呀妈，太恶心了。哎呀我去。
1: 哎你别走啊。大师。大师，
2: 啾啾啾，喵喵喵，呀比！
1: 大师，你正常一点好不好？大师，我是失败了，
2: 不是好像，是真相啊！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不就是喜欢这种可爱类型的女孩子吗？
1: 我是喜欢这种可爱类型的女孩，可是她刚才那个呀比，真的有点超过我人生的底线啊！
2: 有没有觉得毁三观？
1: 有几关毁几关啊，大师。要说那么多了，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2: 今天大过节的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过这一次你一定要冷静慎重地考虑好，你到底需要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1: 我喜欢，哎，我现在脑子好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
2: 不要乱，我帮你捋清楚啊。你到底喜欢你依靠她的，还是她依靠你的？
1: 我依靠她的。
2: 你需要一个保护他的，还是他保护你的？
1: 他保护我的。
2: 你需要一个你给他力量的，还是他给你力量的？
1: 他给我力量的。哇哇！
2: 你不会喜欢的是女王吧？
1: 对，女王吧。
2: 女王，女王，
1: 女王，
2: 你的口味真的是好重哦。
1: 还可以。
2: 等一下，
1: 好。哇，大师，你欲擒故纵的动作真的好丑啊！
2: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是颈椎不舒服，自己先梳理一下。
1: OK， 没事。
2: 现在你的女王马上就要驾到，睡。
3: 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你到底爱不爱我？爱。
1: 我霸气。
0: 亚比，
3: 滚。见人就是矫情，你过来。
1: 我。
3: 你爱我吗？
0: 爱。
3: 再问你一句，你爱我吗？
0: 不爱。
3: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爱我吗？嗯。
1: 过分了！你到底要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官方的答案啊？
3: 有啊。
1: 什么？
3: 爱呀、啊！
1: 我不是说了吗？
3: 你说了。
1: 那你干嘛打我呢？
3: 纯打呀！我高兴啊！
1: 那这下是顺手呗？
3: 你懂我啊？
1: 你有病啊！神经病！我鄙视你啊！
3: 鄙视老娘的多了，你算老几呀、啊？你过来。
1: 别逗了。
3: 过来！
1: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对你屈服的。
3: 我问你，我美吗？
1: 怎么说呢？你是地道的美女，因为地道里没有灯。
3: 开心啊！
1: 开心，
3: 嘚瑟，
1: 嘚瑟，
3: 高兴，
1: 高兴爆了！
3: 小贺，你给我听好了，你出生就是你的硬伤。我告诉你，你要是死了的话，你的墓地上一定要安装免费 WiFi， 要不然根本没有人去看你。
1: 有
3: 什么呀？有老娘变天鹅的时候，你还是个蛋呢！呸！
0: 小蛋蛋，
1: 大师，我又失败了。
2: 你这辈子遇见这样的女子，说明你上辈子缺德的事儿没少干呢。
1: 这，那我该怎么办？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肯定会挂掉的。
2: 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他先挂。
1: 那我挂的也太快了吧？不会我的电话欠费了？
2: 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坏坏的男人啊。
1: 我长得挺坏的。
2: No， 你不是长得很坏，你长坏了。

0: 行了，咱们废话不多说，前面两种都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啊。我们现在该使出绝招。
1: 绝招，
0: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俗话说得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该使出绝招了。
1: 好，怎么说？
0: 能动手就动手，千万别吵吵。
1: 能动手就动手，
0: 动手
1: 好，
0: 动手
1: 好，
0: 动手
1: 动手，
0: 打倒你老婆，
1: 打倒我老婆，
0: 打倒你老婆，
1: 打倒我老婆，我绝对不怕我老婆，你放心吧。不管我老婆怎么样，我都不会害怕她的。
0: 还有，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要打倒你老婆。
1: 你放心吧，催眠。哦，还有谁？
2: 陈小鹤，
1: 大师，我告诉你。我老婆就算每天欺负我打我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爱她，我爱她，我深爱着她，她是我心中的雅典娜。
3: 老婆，你怎么来了这么巧啊？
4: 可是你老婆，
2: 你既然这么不相信我，我在你的心里面是这样的地位，你宁愿来相信一个骗子都不宁愿相信我。
1: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不像你想的那样。
0: 对，你们夫妻两个人好好解释，我把地儿腾给你们俩了。
1: 老婆，事情是……
2: 你不用解释了，你刚才所有的抱怨我都听到了。我在你心里面是这样的吗？好啊，那我现在在这儿，你当着我面说啊，你说你的心里话，你说你刚才说的是不是实话？你说啊。
1: 是。
2: 什么？
1: 我说是，我跟你在一起两年以来，是我人生中最压抑的两年。你做什么都是对的，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你从来没有肯定过我。我现在要离开这里，我要离开这里，难道还不可以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每受你欺负一次，我就忍一次，我每忍一次。

0: 你要走可以。 这个卡里面是我们这两年我们两个人的积蓄，密码是你的生日，你拿着走吧。 我的方式爱你，可是我不知道这样会让你怕我，难道我真的错了吗？算了，现在多说这些也是没用的，你拿走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刚才扔的那些硬币没有多少啊，我也没有欺负过你几次啊。大部分我都换成挣钱了。 老公，我不知道这两年我能爱你，心里也是这么想我的。我可能真的做错了很多，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让你受委屈。老公，如果我换一种方式爱你，你还会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你还会原谅我吗？如果你换一种方式爱我，我还不习惯了呢。
2: 人讲礼，为先树讲职业为源嘛。
1: 对了，
2: 为什么一个演员上台？ 说也好吧，唱也好吧，干嘛先鞠个躬，敬个礼呢？啊，就不是得罪谁了，赔个不是。嗯，就是未曾学艺，先学礼。哎，上台鞠个躬，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2: 这个演员那个心情啊，是多么高兴啊！欢迎你们呀！哎呀。 你们牺牲宝贵的时间，尊敬的观众们来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多高兴啊！这个欢迎。另外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问好。哎呀，你们来了，你们大家都问都好啊，你们就是不说出来了，内心是这意思，就鞠个躬。好，鞠躬要是严肃认真，啊，鞠躬45度，45度。 这样就90度了。
1: 哎，来吧，咱看看菜大。
2: 用不着那样，鞠躬，再抬头，再看看你。先鞠躬，不能鞠躬的时候不要看。这是杂技那顶碗。人要客气嘛，你讲是美嘛，还要这样吗？对吧？礼廉耻，不知是为，是为不张国乃灭亡。见人要问好，现在我听说有接电话就问好，是吧？
1: 哦，
2: 李仁义，小黄，来来来来，你好，你找谁呀？你好，应当这样。我老没给您问好。
1: 哎哎。
2: 你好，
1: 啊，少杰，你好，
2: 我也好，
1: 啊，
2: 我也好，
1: 你干嘛？
2: 省得你问我了。

0: 好好好，
1: 家里都好啊。
0: 啊，您承问都好。
1: 都谁好啊？
0: 那我哪知道？怎么都谁好啊？
1: 谁呀、
0: 啊？您问谁谁好？
1: 问谁呀、啊？老太太。
0: 啊，
1: 老太太好。
0: 好好。
1: 大娘好。
0: 哎、啊，好。
1: 婶子好。
0: 好好。
1: 您那大嫂子好。
0: 好好好。
1: 您那个弟妹好。
0: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1: 你们二妹妹、三妹妹，
0: 都是女的，没有男的。
1: 也有。
0: 哎，
1: 我们家男的多。
0: 啊啊！咱搬一块住去是怎么的？啊？
1: 这就商量商量商量。
0: 别商量了，没商量。
1: 问您那男的老爷子好，您的父亲老爷子老太爷子
0: 别提了，
1: 他老人家、嗯、
0: 我爸爸过去
1: 啊，
0: 过去
1: 过去了
0: 啊，
1: 我哪边去了、啊、刚才在这里哦，刚走过去接手去了吧、哎、我看着过去，我去找，我叫他去。
0: 你别找，
1: 你不说刚走过去吗？我看见了一位在这刚过去了，
0: 像话，
1: 就是刚才那位
0: 啊，哪位呀、啊？
1: 你不说过去了吗？过哪？你说过哪儿？往哪边去了？
0: 过去，走过去了。
1: 过哪儿啊？
0: 哪边也没去，不是走过去了。
1: 哦，
0: 我爸爸下市，
1: 下市了，
0: 哎，
1: 哦，自由市场了。做买卖，做买卖了，卖哦，卖果仁，卖果仁老头，卖果仁老头就是啊，
0: 谁说的？谁说的？
1: 卖瓜子儿，傻子瓜子儿，
0: 妈妈，那是傻子，啊、我不是，不是
1: 啊，你说下市是下
0: 市下市啊，不是下小事儿，
1: 我不懂，不懂这话，不懂，不懂，
0: 嘿，干脆告诉您，没了。
1: 没了，
0: 哎，
1: 找找啊，
0: 哪啊？哪儿找去？
1: 哎，没了你不找找？
0: 那怎么找、啊？
1: 哎呀，手绢没了还得找找呢。
0: 哎，
1: 哎呦，我手绢没了。
0: 嗯，
1: 你爸爸没了你不找，就完了。没了没了就完了，找啊？
0: 怎么找啊？
1: 找啊，各处找，登报
0: 啊，
1: 登报寻人，向街上贴告白条。路口啊，胡同口啊，垫子上，你写个字，不用大张纸，就这么大张纸就行。

0: 怎么写呀、啊？
1: 没词儿啊？我教给你，我教给你。
0: 哦，你有这词儿？
1: 我
0: 啊，
1: 我也没有。
0: 嘿嘿，
1: 我给你现编
0: 啊，现编
1: 的。给你编，现就为给你编个词儿、
0: 啊。那编吧。
1: 一个告白条
0: 啊，
1: 你写上啊，寻人。
0: 寻人。
1: 这人字要从上倒写着。这样人字倒写着，
0: 那为什么？
1: 图这吉利啊！
0: 哦，这是吉利。
1: 哎，寻人吧，让人看。哎，寻人的，哎，人到了。
0: 嗯，
1: 哎，这人到了，人到了，
0: 到
1: 人这口气。
0: 嗯，
1: 你爸没了吗？寻人，这人就到了，就能找着了。
0: 哦，
1: 写寻人，画一道，下边再写，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无雅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居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鄙人王凤山，幼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是不是亲的呀？
0: 是亲的，
1: 那就写亲爹一个。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倘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0: 怎么还全爹呀？
1: 你这不要全的
0: 啊？
1: 不全可不行。
0: 怎么？
1: 缺须短影，没水牙，没爆嘴，那就不能要了。
0: 哎，这是蛐蛐。
1: 写全爹吧，
0: 啊，
1: 将我全爹送回者，酬羊100元，
0: 100元，
1: 酬金以待，绝不食言。王凤山详细住址，
0: 嗯，
1: 台调注明。
0: 哦，
1: 你父亲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衣裳，有什么特征，最好来个相片。
0: 哦，
1: 那一看，哦，你别马马虎虎，
0: 马马虎虎，
1: 你可别省事啊！
0: 啊，
1: 你要打算省事就废了事了。
0: 怎么？
1: 你这不那么简单呢？
0: 啊，
1: 你太简单了。王凤山丢爸爸一个，有人把老头送在家去，酬谢100元，完了
0: 啊，
1: 麻烦了。
0: 怎么？
1: 把老头送去100块钱
0: 啊？
1: 人这是什么模样？老头多了，河边公园大椅子上坐着，那老头三五十个呼啦呼啦都去了。
0: 我、啊，
1: 你说到你们家，你这100块钱一个，你2000-3000块钱，嗯、啊，你说这老头
0: 我一个都不要，都给你送去，像话。
1: 你不说你爸没了吗？
0: 嘿，
1: 没了就这么着。
0: 哦，没了就这么着。
1: 是没了。
0: 没了这句话您都不懂啊？
1: 你说吧，
0: 干脆死了。
1: 什么？
0: 死了？
1: 谁啊？谁死了？
0: 我爸爸。
1: 不能，
0: 不能，
1: 不能。
0: 什么？
1: 你爸没死过，
0: 多新鲜呢！
1: 没死过，
0: 哎，对，有死好几回的嘛。
1: 我知道，
0: 啊，
1: 你爸早死，
0: 死了。
1: 你爸死好十年了，
0: 哎、对对。
1: 解放以前你爸死的，
0: 哎、对。
1: 你爸死时候呢，你才30来，我也30来岁。
0: 对对。
1: 我上你们家白活，忙活白事，
0: 啊、
1: 你知不知道？打你爸爸有病时候，我就天天放往你们家去，
0: 对，
1: 办那棚白事，谁给办的？
0: 谁办的？
1: 你没听说？
0: 我是啊，
1: 哎，
0: 我听说您没少受累，
1: 少哎，咱们过这个没少受累干嘛呀？那年你没在家，
0: 对了，
1: 你应试了
0: 啊，我让汽车撞了，怎么还应试了？
1: 你应了，你应了点事儿了
0: 啊，外地啊给人应酬点事儿，
1: 你呀、啊、没在此地，
0: 对，
1: 你跟你老伴儿。你跟你媳妇儿，你们两口子都在广州。
0: 对，
1: 那时候给你们去信打电报，你也来不了，
0: 来不及。
1: 家里那时候就有你大哥，
0: 嗯，
1: 你行二，
0: 对，
1: 你哥哥，你兄弟，
0: 哎，
1: 你大嫂子，
0: 嗯，
1: 你兄弟媳妇儿，
0: 对，
1: 你姐姐，大姐的，你大姐比你大哥大2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大姐那就出阁了，
0: 嗯、
1: 你二妹妹、三妹妹。三妹妹那时候还没出阁，还没出嫁呢。
0: 嗯，
1: 现在三妹妹呢？现在三妹妹都当姥姥了。
0: 对，
1: 啊，那时候还是小姑娘呢。
0: 嗯，
1: 拿你爸爸一有病，我天天去。
0: 是啊，
1: 去看老头去。
0: 啊，
1: 你爸爸那个病啊，一天比天恶化，
0: 啊，
1: 不吃东西，
0: 对，
1: 净喝药，那哪成去？变模样了，
0: 啊，
1: 走形了。
0: 对对。
1: 哎呀，我一瞧这可不好办，我就跟大哥跟老三说。

0: 我说凤山二哥可没在这儿，家里这老头这病可不见好。
1: 嗯，
0: 咱这天天就给喝着汤药，当然说也管事，不怎么见效。我跟老三商量商量，我说咱们是不是老头住医院？
1: 对，
0: 老三说他不去，他没住过医院。我说我问问。
1: 哎，
0: 我说老爷子，您呐，天天喝着汤药挺见好。
1: 哎，
0: 你看您这个一天比一天就好啊。
1: 嗯，
0: 是不是？您住医院吧，您到医院住，换换吃点西药。
1: 哎，怎么了？
0: 不去，
1: 不去，
0: 摇头。嗯，我呀，不行了。
1: 嘿，我爸爸不行了。
0: 我不行了。
1: 你呀，你早就不行了，你。你不是现在不行，
0: 这小你爸爸。
1: 你别小了啊。
0: 他爸不行了。
1: 嗯，
0: 我让老三说。
1: 哎，
0: 我找你三兄弟。
1: 哎，
0: 我说老三，我说你去说去。
1: 哎，
0: 你告诉啊，医院比这儿条件好，昼夜有值班大夫，你去说去。老三处处摊摊，
1: 就是
0: 犹豫不定。老三过去了，爸爸，
1: 哎，
0: 你叫叫你都答应点脆啊。这你老三叫你父亲呢，你再答应个菜。这别大茬，听着啊。
1: 哎哎，不大茬。
0: 爸爸，您呐上医院吧，医院呢是大夫值班，昼夜有大夫护士照顾您好，送您上医院找个车。你爸不去。别管我，你们呀好好的孝顺你妈。嗯，闭上眼不说话了。
1: 有
0: 不愿意，我过去一瞧啊，咽气了。
1: 有
0: 无常亡故了，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本了，本屁了，本屁着凉了，撂了，撂挑子了，皮了，皮两张了，土了，土的了，土点了，无常到了，万事休了，俩六一腰眼猴凉。
1: 哎，你就说死了就得了。
0: 我赶紧我就跑到厨房，我叫你大哥
1: 啊，
0: 你哥哥在厨房这儿熬药呢。
1: 对，
0: 还熬汤药呢。
1: 啊，
0: 我大哥，我大哥别熬药了。
1: 怎么了？
0: 老头完了。你哥就一愣，啊，老头死了。你大哥一听当时
1: 啊，
0: 哭了。
1: 有这么哭的吗？有这么哭的吗？是吧，是挺远，这是尿了。这是
0: 你这泪如涌泉
1: 啊，
0: 这叫泪如涌泉。
1: 哇，没那么多的眼泪。
0: 啊，啪嗒啪嗒，
1: 还啪嗒啪嗒
0: 掉了11个眼泪。
1: 他还在数着呢。
0: 你哥哥大小眼吗？
1: 带
0: 你别熬药，你听北屋了好吗？哇哇的都哭起来了。
1: 那还不哭？
0: 你大嫂子，你兄弟媳妇儿，
1: 嗯，
0: 连这姐儿俩哇哇。我到时候我先别哭，先别哭，先别哭。
1: 嗯，
0: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赶紧谁跑一趟把大姐请来。你们大姐那时候住在挺远，西南楼那边住。
1: 对，
0: 赶紧把大姐叫来，用车把你姐姐叫来。那时候你大姐40来岁吧。
1: 对
0: 啊，是挺胖的身子。大姐来了进门也是哭了一顿。大姐别拦着了，那么大岁数，挺胖的，让她哭两声吧。我说大姐呀，先别哭，咱们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办。
1: 嗯，
0: 咱们把都事情都安排好了，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上坟地哭去。
1: 对，
0: 咱们这事儿怎么办？把您请来了。

0: 您是大姐，老头生养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就您岁数大，您出主意，咱们这个白事打算怎么办？
1: 嗯，
0: 大姐说，我呀岁数大，可是我是出了门子的，怎么也是外人呢？啊，还是听大哥的吧。
1: 嗯，
0: 老二凤山也没在家，大哥跟老三怎么说怎么好，我听着，让我拿多少钱我就拿多少钱，啊，我随着，怎么办都好。我说好，大姐漂亮，说话我爱听，应当得这样。我大哥怎么办，研究研究吧。
1: 嗯，
0: 该吃吃啊，该睡的睡，都没吃饭呢，这不熬了粥了吗，把粥端过来，一人再喝两碗去。现在吃干的饼，吃馒头，那是哭着绝对吃不下去了，
2: 是不是的？
0: 现在拿个都吃。

0: 熬了锅粥，大姐苦茶苦茶，弄了两碗。
1: 哎，有什么喝粥的吗？苦茶苦茶的，
0: 哗啦哗啦，
1: 你干嘛？
0: 哇哇呀呀呀呀！
1: 张飞来了，
0: 怎么着？
1: 就喝粥的，
0: 就是大哥出主意吧。
1: 嗯，
0: 你哥哥说呀、啊，反正这个红白喜事啊，无尽无休。你说咱们怎么办？怎么叫大办？怎么叫小办？
1: 嗯，
0: 只要说得过去呀、啊、就行了。先到神知，上供人吃、
1: 哎。
0: 怎么出这个病办这白事？不是给街坊邻居亲友们看吗？
1: 哎，
0: 亡人不也是不知道吗？我说咱们简简单单的，反正咱说得过去呀、啊，我看就差不多。
1: 嗯、
0: 老三说不能，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咱们虽然不是财主，咱不趁钱，但是咱们也不算太穷。
1: 哎，
0: 咱们不能弄四块板把老爷子抬出去。
1: 是啊，
0: 咱们得像个样啊。
1: 哎，
0: 有大姐兜着，不管花多少钱不够让他添。大姐说家里有钱，大姐说没关系，用多少钱我拿，不管花多少钱我添一半都行。
1: 嗯、
0: 我说好，这不这么说吗？教我了，我办。
1: 哎，
0: 钱少花，事儿要办得好。
1: 你瞧，
0: 让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露脸。
1: 哎，
0: 我办当然我不行
1: 啊、
0: 哦，我得找内行。
1: 哦，还有内行。
0: 红白喜寿事，这个没有内行办
1: 啊、
0: 哦，你是白费钱，办得不好。
1: 对，
0: 我找熟人，我有朋友，王十二、翟福灵、李文清、丛四爷，
1: 嗯，
0: 这都九官给人办红白喜寿事的。
1: 嗯，
0: 把这几位请来，我们打算花多少钱，您看怎么办？
1: 啊、哦，
0: 咱们要对得起老头，
1: 嗯，
0: 对得起老爷子。
1: 对。
0: 老爷子不易，
1: 是
0: 这一辈子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
1: 嗯、
0: 以致他老人家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峰春、杨浩如、施金墨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罔效。
1: 哎，
0: 你父亲西方皆饮，与世长辞，够奔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1: 哎，这说死了就得了。
0: 他这一死啊，
1: 啊，
0: 报丧的符文撒出去，
1: 嗯，
0: 各地的亲友都来吊唁。
1: 哎，
0: 花圈、挽联、帐子、纸盘，简直的不计其数。
1: 嗯，
0: 你父亲这装过
1: 啊，
0: 新鲜，
1: 什么
0: 我没见过。
1: 是啊，
0: 我没看见过，不是一般死人穿的那袍套靴帽。
1: 啊，
0: 你爸爸信佛，
1: 对，
0: 穿的这身服可太好了，和这身衣裳。这装过定做的
1: 哦，
0: 早先做的早就预备好了。
1: 对，早做的。
0: 你爸爸信佛吗？
1: 嗯，
0: 穿的是全身道服，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水袜、银鞋、蓝呢子、盘金线、厚底福字履。你爸爸这口棺材，
1: 嗯，
0: 讲究，
1: 棺材好，
0: 讲究。
1: 哎，
0: 北京前门外打木厂万义祥木厂买的，
1: 对，
0: 材料叫金丝楠挂阴沉里儿，
1: 哼，
0: 上黑漆、
1: 哎，
0: 三道大漆挂金边儿。头顶福字，绞死莲花，棺材头了写的是白字，写的是你爸爸名字。
1: 哦，
0: 写的是那叫什么字？宋体、
1: 啊、
0: 宋体的扁字、
1: 啊、
0: 每一个字这么宽这么扁
1: 啊，
0: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用红色的。
1: 哦，
0: 清风登侍郎王太公会志和。
1: 嗯，我爸爸叫王志和。
0: 入殓，入殓路响殓，
1: 响殓
0: 不是无声无色的把死人抬起来往棺材里放就完了，不，响殓，
1: 哎，奏大乐，
0: 找了20个吹锅手
1: 啊，吹锅手啊，
0: 吹广吹鬼手，
1: 等您别乱吹了，
0: 吹什么手？
1: 吹鼓手，
0: 吹鼓手，
1: 哎，
0: 吹那个唢呐的，
1: 对，
0: 打那么大大锣，
1: 对，
0: 那么大大锣
1: 啊。
0: 咣，可敲得震天震地的。
1: 嗯，
0: 掐尸的入殓的四位师傅，到床板那儿拖你父亲这尸首，
1: 哎，
0: 拖起来，请大爷，
1: 请大爷，
0: 就叫你大哥
1: 啊，
0: 让你大哥过来干嘛？拖着你父亲的脑袋。
1: 这叫长子抱头。
0: 对了，长子抱头。
1: 嗯，
0: 都拖好了，师傅们，准备。都准备好了，
1: 啊、
0: 大爷，齐家伙，
1: 齐家伙，
0: 走，
1: 停，
0: 嗯，第一个。

0: 看戏了这个。
1: 反正吃笋我不知道吃什么牌子。
0: 那你也别吃这个。
1: 这叫入想念。
0: 嗯。
1: 到第三天接三。
0: 哎。
1: 这叫接三经。
0: 啊。
1: 放砚台。
0: 对。
1: 找了40个大和尚。
0: 啊，大和尚。
1: 嗯。
0: 怎么还要大和尚？
1: 你怕这记这大和尚。
0: 不要这大和尚。
1: 40和尚。啊，找40和尚。
0: 啊。
1: 40和尚来念经。
0: 嗯。
1: 念什么呀？这叫。放说叫放砚口，
0: 放砚口，
1: 叫砚口施食
0: 啊，
1: 摆了大四方桌子，8仙桌子，6个8仙桌子挨着，
0: 对，
1: 摆这么一大条
0: 啊，
1: 两边和尚都坐满了，敲打的乐器有吹管子的、吹笙的、打九音锣的，
0: 哎，
1: 打铜的那个镲，打铜钹的，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啪，吹啪。当间坐一个
0: 啊，
1: 当间坐那和尚戴着个五佛冠，
0: 哎，
1: 他那帽子上有5个小佛印，
0: 对，
1: 那叫大帽，
0: 大帽，
1: 哎，他念这个砚口施食
0: 啊，
1: 念16本，砚口施食啊，还得念经，还得扔着那么点那个小馒头
0: 啊，
1: 舍小馒头撒铜钱，我念你听听
0: 啊，
1: 头一篇砚口施食的16本，头一篇的词儿。是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炮，这是前6句啊。当间这个大和尚，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

0: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无惊。时值功德在若明香在深照清，照清那清风灯四郎揣四狗压四靠七四八四地方来来来告诉人。
1: 你这是念南京打和尚
2: 这什么你
1: 这叫咽口失实，
2: 咽口失实就完了，念念就得了。
1: 每七天来一次
2: 啊，
1: 这大和尚又来了，
2: 啊，大和尚又来了，
1: 这迎七，
2: 哼，
1: 迎七经
2: 啊，
1: 二七经
2: 啊，
1: 三七经，搁到七七的四十九天，
2: 你听听，
1: 才出殡
2: 啊。
1: 出殡那天正赶好天，
2: 好天，
1: 在里面搭大天棚
2: 啊，
1: 叫他搭的什么七几大棚，
2: 对。
1: 在门口外立三棵白沙高，两边是中国二楼过街牌楼。这大牌楼是什么搭的
2: 啊？
1: 用这个白蓝色的花纸搭的彩牌楼，
2: 嘿，
1: 正当中写三个字
2: 啊，
1: 当大事
2: 啊。
1: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两边是中国二楼，两边是音乐齐奏，鼓乐喧天，两个黑红帽在灵堂引路，请来了是文官点主，武将进门，连放三声铁炮，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二百四十人，这病
2: 啊，
1: 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
2: 啊，
1: 上边写着你父亲的官衔，
2: 哦，官衔。
1: 接着就是纸人纸马，都纸糊的，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之不豪图，有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神土于垒四大门神，有杨绝哀左伯桃佛以书旗名为四贤，绮罗散扇奏大乐，两堂彩谱一两引魂教，有军乐队铜管乐管弦乐还有打击乐，铜音发鼓死的文场，骑个大座带家庙，松蒿松露松亭子，松伞松幡松轿子，花伞花幡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鹰鼓鹰幡鹰照鹰，素净回避牌一二五十对，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玉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和尚四十名，老道四十名，喇嘛经四十名，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也来送殡，童子学柳，学柳一百五十对，花圈四百对，挽联四百对，当中有影亭一座，上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2: 哎呦，猴了，猴了，猴了，猴了，
1: 各界亲友送殡的两千多位，送殡的亲友胸前都带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幕，白眉雾里头有两个人架着你胳膊，有俩人搀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扶桑棒，你哥哥左手还扛着引魂幡，哭的是泣不成声，撒纸钱的北京的一撮毛，拿纸钱啪这一撒，节节高，三层开花满天星，打关照过来了，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两个打相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八十人杠刷刷刷，走的是又奇迹又稳当。关照过去有六十辆洋马车，里边坐着家属女眷跟着送殡，这个殡早晨九点钟发引，下午四点半了才到你们家。
2: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1: 是没找着坟地。
2: 是
3: 开会，
4: 老板，
3: 别整那些没用的。
5: 好，
3: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6: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3: 你不用说了，
6: 咱们这
3: 你被撤职了。
6: 为什么？
3: 为啥？公司一共三百多人，其中有一百零八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6: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3: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 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老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2: 好方法，
3: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存在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5: 我举报
3: 你好快呀！
7: 将功补过呀，可以。
8: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3: 什么？
8: 保洁阿姨。
3: 什么？
8: 说把儿子
3: 什么
8: 安排进公司了。
3: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7: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3: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呀。
7: 好，
3: 散会。
9: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3: 我说散会。
9: 走走走走走。
3: 啊，有事过猛了。
10: 贾总，您找我。
3: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

0: 想呀，哼，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
1: 呀？哎呀，是我呀。
0: 不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妈，两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1: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1: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两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1: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三令五申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2: 家族。
0: 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2: 家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2: 好，啊，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3: 那多大了？
2: 96。
0: 滚吧！滚！滚！妈！哎呀！妈妈！
1: 你吓我一跳！
0: 妈！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1: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1: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哎呀，
1: 妈怕别人偷吃。妈
0: 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1: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0: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嘛。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1: 不可能。嗯，哎呀妈呀，拿错了，不是这盒。
0: 这盒啥呀？
1: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
0: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1: 儿子，哎呀，儿子，儿子，哎，儿子。
0: 妈，有一个人。
1: 是吧，
0: 妈，我吐饿了。
1: 老太，妈给你找饺子。
0: 别去了，妈。我来吧，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3: 贾总。
0: 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2: 我知道，家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0: 饺子也……
2: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0: 不是，
2: 同意了。站好了。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

要论颜值比赛的话，我感觉我已经赢一半了。可是大家都知道白凯南老师模仿力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说我能拿他的强项打败他，放个曲儿唱首歌，白凯南老师挑战来了啊、哦。

0: 凯哥，行不行？
1: 我不能随
0: 来那个导演的，把那麦克关了来。到底现在是谁演的？你是明星，我是素人，你还搅和我干啥呀？
2: 我跟你，
0: 咱能不能大气一点？你干什么？你老说话，我发现你。
1: 凯哥啊，我也不是针对你，来呢咱就 PK。老弟这个人实实在在，我也不会说什么恭维的话。PK 咱就是 PK， 你演小品，我也演小品，对不对？你有助演嘉宾，我也有助演嘉宾。我特意花重金，特意从北京电影学院，简称北电，请来了一位，起码得1.8米的一位美女，来点掌声，欢迎她登场。什么玩意儿？这怎么是打麻将里那妖姬出来了？
3: 助演嘉宾吗？
1: 不是你助演嘉宾，老妹儿，你是不是上错地方了？
3: 没错，
1: 我那助演嘉宾北电来的。
3: 我就北电来的。
1: 电影学院呢？
3: 北京饭店服务员。
1: 老妹儿别误会，我搭档刚才我已经说出去了，起码得1.8米。
3: 对呀，我起码是1.8米呀。
1: 说的是这个骑啊？那你要下马呢？
3: 下马1米还是有的。
1: 你是该干嘛干嘛去吧，哥这边拍节目，别捣乱啊。
3: 哥，给大家大老远来的，给个机会。
1: 给你什么机会？上一边拉去去去去。
3: 给点面子。
1: 姐那嘎达。
3: 给点面子。
1: 给你什么面子？
3: 那我今天我就批你了，不批明星了，素人批素人，看咱俩谁素。导演把眼睛睁给我批他。
1: 老妹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行不行？冷静一下。不是，咱俩一起去批白凯南都行。那你能会演啥呀？你要批我呀？
3: 再说一遍，
1: 你会演啥？
3: 会演啥？我吓死你！
1: 哎妈呀！哎妈！老妹儿，老妹儿啊！
3: 我跟你说，
1: 老妹儿，吁，老妹儿啊，别再翻了！你要再怼两下，连1米都没了。
3: 这啥表情？不是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啊？
1: 不是看不起你。你要是再小一点我都看不见你。
3: 但是我长得白呀，老话说一白遮千丑。
1: 你听说过一矮毁所有没？
3: 你咋老看不上我呢？我长得多漂亮啊。
1: 老妹儿你太自信了，能不能要点脸？
3: 我妈说了，不要脸就是自信。
1: 你爸没说点啥呀？
3: 我爸说，我妈说的对。
1: 老妹儿，真的，你行了，咱别这样式的好不好？那个，
3: 我配合你演出。
1: 行，你配合我，配合我。这样啊，我给你一段戏，你演我的女朋友，
3: 拥抱吧。
1: 不是，咱温柔点好不好？
3: 温柔
1: 会不会？
3: 会，我肯定跟你好。
1: 就是你先给我来个微笑，微笑就是那种女朋友对男朋友那种妩媚，然后勾魂的那种温柔的微笑。
3: 出声不？
1: 你微笑，先笑一下，我看看，来微笑。行了，老妹儿啊，老妹儿，
3: 行不哥？
1: 行了，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
3: 过关呗。
1: 过关了啊。这样，咱们温柔，就这个笑就挺好。来，后边有人没？给我拿个麦克上来，来，给大家来上一段小品，行不行，老妹儿？
3: 行。
1: 来，兄弟，谢谢你啊。这你拿这个，帮我拿着话筒，因为你吓我一跳，你干啥呀你啊？哎呀，我发现一个道具，他穿这么立正干啥呀？

0: 下去吧。啊，
1: 我是助演。我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哎哎哎，不对，咋有点乱啊？怎么有点乱？我是来 PK 比赛的，你助演，我跟你什么关系？我就让你给我助演呢？
1: 我跟你没关系，我跟他有关系，他是我媳妇儿。
0: 啊，这是你媳妇儿，那行了，那你媳妇儿跟我演出呢，别耽误时间，你下去吧。
1: 下去你可拉倒吧，我媳妇儿长这么好看，跟你演出，我不得看着点儿啊？
0: 不是，我怎么有点懵呢？我怎么感觉，就你媳妇儿长这样，我能对她动心呢？
1: 哥，我不怕你动心，我怕她动心呢。
0: 老弟啊，这也是我担心的，这个。那既然你上来了，咱们就别耽误时间，你把你媳妇儿带下去，你俩我谁都不用，好不好？谢谢大家。我说你俩我谁都不用，过来喊啥呀？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我说不用，给我俩墨迹成。
1: 导演把那边眼睛睁开来，我劈他。
0: 你俩那怎么都一个德性呢？怎么呀？
1: 你不给机会吗？
0: 不是给不给机会，人家那边眼睛都闭上，都睡着了，人家睁什么眼睛啊？
1: 你不给机会，我不劈你。
0: 我给你机会行不行？给你们机会行不行？你别笑了，这，哎呦我的妈！你这样来，你过来，来，这样啊，你帮我拿着话筒，把你的话筒放鼓那块，把声音传出去，好不好？来，过来吧，你拿这话筒来。我一天呢，拿你们一点招都没有，来吧，给大家。妹子，你是在那守灵的吗？
2: 拿话筒吗？
0: 你别跪那块行不行？吓人不？坐那块就完了呗。哎呀！妈，吓我一跳！妈，这气吓！
2: 能不能小点声？
0: 干啥？吓我一跳！
2: 能不能小点声？吓我一跳！
0: 温柔一点好不好？回来。
3: 太好了，
0: 给大家打上一首老歌新唱，就练这把肉土，送给全场的评委们，希望大家能为老弟投上一票，好吗？

0: 自打自唱，你唱什么玩意儿啊？
1: 那你要我拿麦克风，我以为你要我唱呢。
0: 你现在你俩换一个来，把你老妹儿你回来来，那你回来来，你还赶不上他呢。
2: 我就说他不行嘛，你还不用我。
0: 你行啊，别笑了，行不行啊？心都碎了。

秋

0: 去。
1: 哥们儿，忘词了。不是你唱的是就练这把热土啊，还是就练这道沟啊？咋的，掉沟里了？
0: 我掉不掉沟里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打断我干啥呀？
1: 你唱错了。
0: 我唱错了跟你有关系吗？
1: 唱错就不行吗？
0: 不行你也别打断我，愿意怎么唱怎么唱。
1: 你欺骗观众吗？
0: 我欺骗什么观众？你不说观众都没听出来。
1: 你上一边去吧，唱第二句观众就听出来了，他们笑我才笑的，对不对？
0: 你到底能不能拿？不能拿你下去。
1: 我咋不能？你到底能不能唱？不能唱你下去。
0: 哎，我下去，我下去，谁唱？
2: 我能唱。下去吧。
0: 我都没想到了，白海南那边都没说话，观众还这么喜欢我，我就感觉你们俩给我搅和成这样，你们俩那就是传说中的黑粉儿，我告诉你，我不演了，你们俩我看你能演到哪儿去，谁谁演谁演。
1: 耶、yeah! ，猎物，
2: 厉害，
1: 气跑了，
2: 嗯呐，哎呀。
1: 我徐英子，哎，王姐，我顺利完成任务了啊，成功的把这小子气跑了。我跟你说，就以这小子实力，再让他演一分钟，就兴许把你劈下去。事儿我给你办完了啊，
3: 把卡号。
1: 回头那钱，你看你啥时候给我结下？支付宝吧，微信转账吧。
0: 走了走了。
4: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啊，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3: 是啊，
4: 能写。哦，过去啊，艺人呢、啊，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3: 可不是吗？
4: 撂土地，
3: 哎，没有上舞台的，
4: 没有多大学问，
3: 是吗？
4: 不会写字儿，哎，解放以后，学文化，
3: 是
4: 学政治，哎，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3: 是吗？啊。
4: 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3: 作家
4: 不简单呢。
3: 嗯，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4: 有，
3: 谁呀？
4: 我，
3: 你啊、嗯，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4: 嗯，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3: 你就这我倒没注意，
4: 没注意。嗯，我净在家里坐着。哦。
3: 家里坐着呀，啊，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4: 正在家里坐着呢。
3: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4: 啊，写着呢，哎，写作嘛，
3: 哎，写作啊，
4: 哦，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3: 是吗？
4: 你要过去哪行？
3: 过去
4: 一人，啊，天桥，撂土地，
3: 可不是吗？
4: 累一天，嗯，挣这俩钱儿，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3: 收入啊就那么少，
4: 就是，哎。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哎，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3: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4: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3: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4: 收入不多？
3: 怎么？
4: 买票的主少？
3: 怎么？买票的主少？
4: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嗯，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净是摇头票。
3: 什么叫摇头票
4: 啊？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3: 啊，是啊。
4: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嗯、您这有票吗？嗯，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哦，一摇头，
3: 怎么
4: 完了？
3: 这是怎么意思呢？
4: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3: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4: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3: 怎么？
4: 他说话？嗯，先生，您这有票吗？嗯嗯。全是我带来的，
3: 全是他带来的，
4: 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了，
3: 那就全白听了。
4: 那年头就这样，嘿，
3: 你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4: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哎，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3: 怎么？
4: 你像刘宝全呢、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嗯，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3: 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4: 有皇上时候，嗯，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3: 对呀、啊，
4: 给皇上家唱去。
3: 是啊，啊，
4: 特别是那个西太后，哎，给他唱去。
3: 对，
4: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3: 发了，
4: 发了。
3: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4: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3: 哦，这就给发了。
4: 哎，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发
3: 这玩意儿就发了，
4: 你还甭说皇上家，嗯，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嗯，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
3: 是，
4: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啊，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3: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4: 哎，忌讳，
3: 哦，忌讳，
4: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3: 那能说吗？
4: 不能说，
3: 哦，不能说，
4: 忌讳嘛，哦，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啊、寡呀、啊？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3: 啊！这也不能说。哎，你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4: 难了。说相声、拿谁逗哏呢？
3: 是啊，
4: 拿自己开玩笑吧。
3: 也就那样了。
4: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3: 好了
4: 啊，说不好啊。哎，这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3: 对
4: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3: 这话没错了。
4: 老爷生气了，
3: 这他生什么气呀、啊？
4: 老爷小名叫狗子，
3: 这谁能知道啊？
4: 就说是，嘿，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3: 是吗？
4: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3: 哦，道边上
4: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哦，看街地喊闲人闪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3: 哦，这人都散了，
4: 官来了谁不怕？
3: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4: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3: 这话对呀、啊、嗯，
4: 就是这样的生活。嗯，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3: 怎么？
4: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3: 禁止娱乐怎么样？
4: 歇工。
3: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4: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3: 哦，就得歇工。
4: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啊。皇上死了有国服。
3: 就是皇上就死了。
4: 哎，
3: 他死了倒好了啊，那死了就死了吧。
4: 啊，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嗯，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3: 这怎么有罪了？
4: 清君之罪。
3: 怎么了？
4: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3: 说什么？
4: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3: 那死说什么？
4: 死了叫驾崩。
3: 驾崩。
4: 哎，
3: 这俩字怎么讲啊？
4: 驾崩了。嗯，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
3: 嫁出去崩了啊。
4: 嗯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3: 哎，是好字眼啊。嗯，
4: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3: 嗯，死了。
4: 100天国服。
3: 哦，就是禁止娱乐，
4: 人人都得穿孝。
3: 那是啊，
4: 男人不准剃头。哦，妇女不准擦红粉。
3: 挂孝吗？
4: 不能穿红衣服。
3: 那是啊，
4: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3: 干什么？
4: 穿孝嘛。
3: 挂孝。
4: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3: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4: 那年胡萝卜不行。
3: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4: 红东西不准见。
3: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4: 你要卖也行。嗯，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3: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4: 那年头吃辣椒啊，都是青的，
3: 没有红的。
4: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不要。
3: 别埋啊，卖去啊，
4: 不够套钱。
3: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嗯，
4: 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啊、嗯，红的换蓝的
3: 也得换蓝的。
4: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3: 那可没办法，他这是皮肤的颜色呀、啊，
4: 出门不行。啊、嗯，我听我大爷说过，啊、嗯，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3: 啊、鼻子是红的，
4: 出去买东西啊。嗯，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哗，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3: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是的，您看，没剃头。哦，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嗯，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档，不是现弄的。
3: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4: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3: 啊。是啊，
4: 要出来也行。嗯，把鼻子染蓝了，
3: 染了，
4: 那怎么染？
3: 那没法染，
4: 就是 您能蓝颜色把脸涂上，更不敢出去了。
3: 怎么
4: 成豆墩了？
3: 好吗？
4: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3: 全歇了。
4: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3: 改行了？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4: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3: 好啊。
4: 那年头不让唱，
3: 改行了。
4: 改行了
3: 干嘛去了？
4: 卖粥。
3: 卖粥？
4: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哦，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3: 下街卖粥。
4: 哎，就在口上摆摊。
3: 瞧瞧。得会吆喝。
4: 就是啊，
3: 还得，这真难。
4: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3: 是吗？
4: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3: 不会啊。
4: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嗓子都不敢溜。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3: 干什么？
4: 自个儿会编词儿啊，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3: 是啊。唱大鼓他得有鼓啊。
4: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3: 砂锅就当鼓。哎，打鼓的这个鼓键。

0: 呢？
1: 没有，有勺。那么这古板呢？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2: 哎，他倒会对付。
1: 一和了这粥，
2: 嗯，
1: 当咕隆咚一根隆哩咚，当一个隆隆的咚，当当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

0: 了看看，贱卖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嘣起不隆哗啦，
1: 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被生活挤兑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吗？
1: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啊。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
1: 啊，
0: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1: 啊。
0: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个像，
1: 倍儿挺。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了。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
1: 嗯。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哼，那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1: 您小一小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1: 啊，

0: 春来村里好韭菜。
1: 嗯，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
0: 老旦唱得好。
1: 嗯，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哎，
1: 嗯，
0: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一锅铜子那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啊，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0: 把挑挑过来，
1: 嗯，
0: 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只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看，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少山。
1: 哼，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摆摊是卖零块。
1: 哎，嗯，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0: 是啊，
1: 手推车，
0: 哎，
1: 往这儿这么一顶，
0: 对，
1: 上边踏好了板子，
0: 哎，
1: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0: 瞅这么干净。
1: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0: 哎，
1: 你看着就凉快。
0: 是啊，
1: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0: 对，
1: 二寸多宽，
0: 哎，
1: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0: 嗯，
1: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0: 哦，
1: 让你走那一瞧，和这西瓜好啊，
0: 嗯，
1: 吃两块，
0: 哎，
1: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子，
0: 那就不要了。
1: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0: 嘿，哦，蒙人呐，
1: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0: 怕苍蝇松。
1: 吃嘞白脑块嘞，哎，啥的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嘞，吃嘞白。快唱啊，
0: 哎，就这么吆喝，
1: 这是内行。
0: 哎，
1: 这位唱花脸的
0: 啊，
1: 外行啊，
0: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1: 做小买卖不行啊。
0: 是吗？
1: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0: 哦，
1: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0: 刀呢，
1: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0: 切菜刀切西瓜，
1: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0: 他不会切呀、
1: 啊、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0: 啊。是啊，
1: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0: 他倒急性子，
1: 唱花脸的架子，
0: 嗯，
1: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0: 嗯，呵，
1: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0: 是瘆人，
1: 走他跟前吓一跳，
0: 嗯，这位愣住了，
1: 怎么回事？
0: 嗯，
1: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
0: 呵呵，
1: 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0: 怎么着？绕着走了？
1: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0: 嗯，
1: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0: 不知道。
1: 他跟前没人。
0: 是啊，
1: 大概是对门的。
0: 嗯，这位还胡琢磨。
1: 他站这这么一看，
0: 嗯，
1: 老远好几十人，
0: 嗯，
1: 怎么不过来吃啊？
0: 过来吃？
1: 你那样谁敢过去？
0: 说的是呢。
1: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0: 啊，怎么样？
1: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0: 唱？
1: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0: 啊，
1: 一叫板是这样。
0: 怎么样？嗯。这叫板呢，
1: 咱往后点吧，
0: 躲开吧。
1: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脆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你们吃啊，
0: 吃，
1: 全给吓跑了。
0: 那还不跑？
2: 年了嘛，你看我这个餐厅哎，生意非常的好，红火的是一塌糊涂。欢迎大家都到我餐厅里来用餐啊，一律打五折。
3: 老板啊，
2: 啊，来客人了，
3: 你好，你好，吃的
2: 哦，你好，你好，来，您看我这个，
3: 你等会儿
2: 啊，
3: 哎，我看你怎么这么面熟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哦，
2: 可能是，
3: 哎，我想想啊，
2: 你以前到我这里来用过餐。
3: 啊，有可能，有可能，哎，看着特面熟
2: 啊，
3: 哎，我看看菜谱啊，
2: 对，你哎，哎，这个人是眼熟哎，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去交电话费，我跟他们吵起来了，这个就是那个经理，我就说你们这个电话费收费的项目太繁杂了嘛，我就跟他理论了几句，他说我的声音特别大。他还把警察叫来收拾我，警察来以后非让我要向他们赔礼道歉，就是他，好小子，今天犯我手里了，哼，您看看我怎么去收拾他。
3: 哦，老板
2: 啊，
3: 来，那个你给我弄点这个特色的小吃，我点点啊。
2: 哦，您要是吃饭呢？
3: 吃饭吃饭啊。
2: 不好意思
3: 啊，
2: 您带身份证了吗？
3: 什么？
2: 身份证？
3: 不。我吃饭还要身份证啊？
2: 哎，这是本餐厅的规定，请您配合。
3: 那你这什么规定？这是你这我哎呀，你吃个饭还搞那么复杂？还是来
2: 哦，嘿嘿，我崔先生。
3: 对对对，
2: 崔命鬼。
3: 嗨，哎，说什么呢你？
2: 您肯定不叫这个名字的。
3: 多新鲜呀！来，点菜点菜，快。
2: 您要用餐
3: 啊？
2: 不好意思，这个您是要在我们大厅里用餐呢？

0: 还是到我们这个 VIP P 包间。
1: 不是你那个，你这样啊，你这环境有点乱。嗯、啊，我去。哎，你包间收不收费吧？啊，
0: 当然是要收费的了。
1: 收费我不去了。我就在大厅吧。
0: 大厅用餐啊。你看我们大厅里面啊，一共有30张桌子，请问您选几号桌？啊、
1: 我就还坐这儿吧，8号桌挺好的。
0: 8号桌，哎，真有眼力。啊、不好意思，我们要收100块选号费。
1: 为什么呀？
0: 您看看，您一上来您的选择是8号桌，对吧？啊，因为8号是个吉祥数，选它的人特别多，所以我们要收100块选号费。
1: 不是你，那你这大厅30张桌子，每张桌子都收100块钱、啊？
0: 不，你看到了吗？4号桌只收5毛钱。
1: 啊，那我坐4号桌，我不坐8号桌不完了吗？哦，
0: 您不选8号桌了？
1: 我不选了。
0: 不好意思，啊、我们要收100块改号费。
1: 你说我坐哪儿你不收费我就坐哪儿行吗？哦，
0: 您取消选号了？
1: 我取消了。
0: 不好意思，我们要收100块消耗费。
1: 我没选号，我哪来消耗费呀、啊？
0: 您看您这个人不要急，您不要急吗？不是不选号了吗？
1: 我不选了。
0: 您跟我到里边好不好了？跟我走的了。
1: 走，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你
0: 不要着急嘛，
1: 吃个饭费这么大劲，
0: 吃饭之前不要着急，消消火。您请坐，您请坐，先生。不好意思，已经有50元的费用产生了。
1: 不是，是什么费用啊？
0: 漫游费。
1: 我就走这么几步就收我漫游费啊？
0: 你就认便宜吧，我没收你长途费就已经是不错的了。
1: 你可真行，我跟你说吧，你来，点菜，快点。
0: 不要着急嘛，
1: 还干嘛呀？
0: 您还没有交押金呢。
1: 我吃个饭，我交什么押金呢？
0: 你看您这人又要着急了。我跟您说啊，因为我看您这个人的挺有特点的，知道吗？嗯。所以说，我说我就怕，尤其您那个牙这么厉害，我怕您把我们这个碟子碗筷给咬碎了，所以我们要收押金的。
1: 我没那本事，你多少钱押金？
0: 不多，250块钱。
1: 多少钱？
0: 250。
1: 250。行，你呀，记个留，我走了，我不吃了。
0: 走，你走，你可以走，你可以随便走。方圆1万多米，就我这么一个餐厅，找不到第二家的。找到第二家，你已经是饿疯了。
1: 我现在已经快让你气疯了，你这真是，你吃个饭这费劲劲的。多少钱？
0: 250。
1: 来，
0: 这是交的钱的好像。
1: 对，我说啊，我吃完了饭，你得退给我吧。
0: 您放心，只要您吃完饭，押金肯定退给您。哦。
1: 那行吧，你赶紧点菜吧。哎，
0: 不要着急嘛，您还没有登记呢。
1: 我吃饭我登什么记呀、啊？你这……哎
0: 呀，您看看您不知道啊，我们这里是有奖吃饭，您要是中了500万大奖，我们可以到时候去通知您的。
1: 真的？
0: 是
1: 的。还有这好事呢？您这，你早说呀！哎呦，这500万呢？嗯，登上记就行是吧？
0: 是的。
1: 你可别忘告诉我啊！
0: 那当然了。
1: 行了，
0: 好的，谢谢您了。
1: 不错，还中个奖。哦，
0: 好，
1: 点菜。嗯，
0: 不要着急嘛。请问，您是要普通服务呢，还是要我们的 VIP P 服务？
1: 你哪个不收费？我要哪个？
0: 哎，你瞧你说的哪里没有都收费的，都收费的。
1: 怎么收费啊？
0: 你要是普通服务的话，我们就收3毛钱。
1: 那我就要普通服务啊，
0: 普通服务服务费是3毛钱，但是我们要收月租费。
1: 你一个饭馆，你要什么月租费呀、
0: 啊？您看看您在我们这里吃饭啊，桌椅碗筷都不是免费的啊，都是我们租给您的，所以我们要收月租费的。
1: 你这月租费不合理，我不交。
0: 你不交可以的，到时候我们上了饭菜以后，我们就倒在地上，你可以趴在地下吃。
1: 我是狗，怎么说话呢你？
0: 你不要着急嘛。
1: 你押金退我，我不吃了。
0: 押金退了，人可以走，押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我不刚你说了吗？你只有吃饭，押金退给你；你不吃饭，我押金怎么退给你吗？
1: 哎，我看你这么做可不讲理，你
0: 怎么不讲理嘛？我的餐厅我做主。
1: 你这么做我看不行。
0: 你看不行啊？我的餐厅我看行。
1: 行，交钱是吧？给。哎呀，我气死我了，让你来，给。点菜。
0: 请问您是零点呢还是吃套餐呢？
1: 我自己点。
0: 自己点，我们要收点菜费。
1: 我吃什么你不收费吧？
0: 您看啊，这个您要是吃的少，要吃。

0: 的好，我建议您吃套餐。
1: 套餐？
0: 对。
1: 什么套餐？
0: 套，你看他明知故问嘛。
1: 我怎么明知故问？我
0: 套餐套餐嘛，就是套住你那个餐。
1: 你套餐多少钱？
0: 套餐啊，套餐有，你要是相提群众，您就吃300一套的，因为吃这套的人最多。
1: 300一套？
0: 是的。
1: 有什么菜啊？
0: 有一碗米饭，两个热菜，两个凉菜，另外我们再赠送一只鸡爪子。
1: 你少来这套，我就不吃这套。
0: 不吃这套？
1: 你旁边还有别的套餐没有？
0: 套餐太多了啊，我们有400的，有5000的，有80000的，还有200000的。
1: 哎，你这200000多少平米？
0: 也就是80多。你跑这买房子来了是吧？
1: 你没最便宜的吗？
0: 最便宜的100元一套。
1: 你早说不得了吗？我这100块钱一套有什么菜？
0: 100元一套的，一百元有半碗米饭。一个热菜，一个凉菜，另外不赠送鸡爪子。
1: 不赠送，你说的干嘛？我就要这100块钱一套的。
0: 那好，请您稍等，我们的套餐马上就把您给套，端上来。来了，来，先生，您好。已经有5元的上菜费记在您的账上。
1: 你这就收费了，这叫
0: 啊，是的。
1: 你给我报一下，
0: 啊？
1: 报一下。你报一下。行，你报我干什么呀你？
0: 你不是要报一下？
1: 行，我让你把这个菜名给我报一下。
0: 要报菜名啊？
1: 对，
0: 我们要收来菜显示费。
1: 我就听说有来电显示，还有来菜显示费。你就直接告诉我这菜叫什么不就得了吗？
0: 这个呀，霸王条款。
1: 这什么做的？
0: 鲅鱼和手机。有鲅鱼和宽粉条，
1: 吓我一跳呢。那这个呢？
0: 短信垃圾。
1: 这什么做的？
0: 拉皮儿拌鸡丝。
1: 你这跟短信没关系啊。
0: 你把那个拉皮剪短了不就可以了吗？嗨，
1: 你可真够贫。我说，这一小块是什么呀？
0: 哦，我们看您人不错，人挺好，挺厚道。我们免费赠送了半块臭豆腐。
1: 我不吃，你撤下去吧啊。
0: 撤下就可以，但是我们要收费。
1: 你上菜收费，撤菜还收费，
0: 双向收费。
1: 你可真行你！哎呀，我吃饭了，气死我！
0: 先生，您慢慢吃，祝您胃口好。
1: 谢谢。
0: 先生，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
1: 啊。
0: 可能一会儿要有暴风雨。
1: 这叫不错。
0: 啊，对了，先生。
1: 你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
0: 先生，我忘了告诉您了，因为我们那个餐厅啊，这个车水马路人特别多，所以我们用餐是有时间段限制的。您用餐只有3分58秒。
1: 不是，我还没吃完呢，我
0: 没吃完没关系，您给套餐充值可以继续吃。我
1: 怎么充值啊？
0: 再买两个菜。
1: 我不买了，我不吃了，结账。哎呀，你气死我了！
0: 结账还好是吧？结账可以。
1: 来，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不对啊，
0: 怎么不对、啊？
1: 我吃的这是100块钱一套的吧？
0: 啊，
1: 你这账上怎么写个250啊？
0: 我们这个时间有时间限，有时段限制了。你们是晚上100，白天250。
1: 你早不说。那也不对啊。
0: 怎么不对啊？
1: 怎么还有天气预报费啊？
0: 我刚才不告诉你一会儿有暴风雨吗？
1: 我用得着你告诉我吗？
0: 早说呀，我已经预报完了。
1: 把押金退给我。
0: 押金可以退给你，但是你必须再交2000块钱押金。
1: 我从你这饭馆吃完了，我走了，我再也不回你这破饭馆了，我还交什么押金啊？我交。
0: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嘛。这2000块钱是你取消服务的押金，如果我证明了30年后你没再到我的餐厅里来消费，我这钱才能退给你。
1: 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我在吃个破套餐你就把我套住了。我现在往外走，我看你能拦着我。我走，我看你。
0: 你可以走，你可以随便的走，大胆的走。反正我把您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都记下了，我会每个月兢兢业业的给您家里边寄去欠账单，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任劳任怨的在深夜的2点给你家里打电话催讨欠费。
1: 跟我走。
0: 我不走。
1: 你跟我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去哪里？
1: 去我公司。
0: 干什么呀？
1: 请你当经理。
2: 你在这个业余时间喜欢研究什么呀？
3: 我呀，

0: 我喜欢研究相声。
1: 哦，那咱们差不多。
0: 哦，您也研究相声？
1: 相面。
0: 相面呢？
1: 啊，
0: 就是过去在马路边上一站，嘴里头念念有词。这位老兄，天庭饱满，地可方圆，什么事儿不干，有吃有穿，请过来送您一首相，就这个啊。
1: 你说那是打地摊的。
0: 哦，你是有命管的。
1: 哦啊，他们那套啊全是骗人的。
0: 哦，
1: 咱们
0: 你是蒙事的。
1: 我研究的是科学相面，你懂不懂？
0: 那有什么不同呢？哦，你骗的比他们科学。
1: 好
0: 啊，
1: 你这人怎么老说我骗人呢？
0: 本来嘛，相面的都是骗人。
1: 哎，我研究相面部位的骗人
0: 啊，
1: 主要根据事实推理。站到这儿，往台下一看，我就能看得出来有多少有对象的
0: 啊，
1: 有多少没对象的，有多少正在初恋，有多少正在失恋。
0: 嘿，
1: 并且能看得出来
0: 啊，
1: 有多少已婚的，未婚的
0: 啊，
1: 离婚的，发婚的。
0: 这发婚的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失恋就得发婚呢。
0: 那好啊，
1: 啊，
0: 今天有这么些位，您给看看哪些位是结过婚了，哪些位是没结婚呢？这您能看得出来？
1: 看得出来
0: 啊。
1: 就拿你来说吧。
0: 我，
1: 你结过婚了？
0: 废话，
1: 不但结婚了，而且有小孩。
0: 不但有孩子了，而且还不小了。
1: 那就对了。
0: 什么对了
1: 啊？
0: 我是让你给别人看看。
1: 别人？
0: 哎，
1: 别人也可以啊。
0: 啊，
1: 你看那位二十来岁那小伙子。
0: 哪位啊？
1: 就那个张同志。
0: 哪个张同志啊？
1: 就那张同志。
0: 哪
1: 那么些人里还没一姓张的。
0: 哦，你这儿蒙来了。
1: 就是那位。
0: 他怎么了？
1: 那小伙子你放心得了，还没对象呢。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得出来
0: 啊。
1: 嗯，你看坐在那儿精神特别集中。
0: 嗯，
1: 俩眼目不转睛的看着你，这说明他到这儿来是听相声，不是谈恋爱。
0: 废话，啊，有在这儿来谈恋爱的吗？
1: 有
0: 啊，
1: 那都是这个爱情啊，到了一种急速发展阶段。
0: 嗯，
1: 他不管时间地点，见面就谈呐。
0: 那干嘛还来听相声啊？
1: 啊，
0: 干脆上公园摆海谈去好不好？
1: 这绝不是俩人商量好的
0: 啊，
1: 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个人呢，拿到两张票，请对方到这儿来，你说对方怎么好意思不来呢？
0: 嗯，
1: 哎，就这样到剧场来了，你说他那精神能集中得了吗？
0: 啊，
1: 不但精神不集中，而且跟你唱对台戏。
0: 怎么？
1: 你这儿说呀？
0: 啊，
1: 他那儿也说呀。
0: 我怎么听不见呢？
1: 啊，让你听见，那谈恋爱都跟说相声似的这么大声。这儿也来个麦克风，俩人往这儿一站。同志们，我们俩人开始谈恋爱，请大家入场，对号入座，免费参观。像话吗？
0: 没听说过。
1: 虽然是说，可是他声音非常小。
0: 啊，声音小？
1: 哎，
0: 声音小您怎么听见了啊？
1: 我也听不见呢。
0: 那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1: 根据两个人的动作和表情可以推测出来，他们说话的内容就是谈恋爱。
0: 哦，那人家要不说话呢？
1: 那就换个角度来观察。
0: 怎么观察？
1: 我经常到公园去体验这方面的生活。
0: 哦，
1: 只要是一男一女，
0: 嗯，
1: 打我眼头里一过，
0: 啊，
1: 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成分。
0: 对，成分呐，
1: 不是什么程度
0: 啊？哦，这您也看得出来，
1: 他都带有特征啊。
0: 啊，
1: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
0: 啊，
1: 女同志挎着男同志的胳膊，
0: 嗯，
1: 啊，一边走一边说。谈笑自如，落落大方，像这个，你就甭研究他。
0: 嗯，
1: 结过婚的，
0: 没结婚也有挎着胳膊走的。
1: 哎，那有所不同了
0: 啊！
1: 你看胳膊他挎的就不一样。
0: 哦，
1: 哎，你看他这样挎，没结婚的啊，拖着。
0: 我说干嘛他拖这么点儿啊？
1: 啊，瞧见人赶紧就撂下，对不对？在行动上也有区别
0: 啊！
1: 你看结过婚的俩人走在马路上大大方方不害臊，没结婚的人不行，哪儿人少他上。

0: 化宫后海，晚上八点多钟之后，你说哪儿黑不黑？
1: 后海那
0: 啊，
1: 黑呀，
0: 道也不平啊，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的。哎，他专走那儿，
1: 干嘛专走那儿啊？
0: 人少啊。
1: 哦，人少是得说话。
0: 说什么呀？主要是遛
1: 遛，
0: 遛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起来再遛。
1: 那么清静地儿，为什么不说说话呢？
0: 两人谈什么呢？正在初恋的时候
1: 啊，
0: 尤其是第一次约会，彼此心里啊有很多话要说出来。
1: 嗯，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俩人坐的这地方简直拘束极了，
1: 找不着话头
0: 啊。俩人坐这地方，
1: 我说你这什么毛病啊？
0: 这是找话头呢。
1: 哦，还没找着话头呢。
0: 哎，俩人脑袋都急出汗来了。
1: 嗯，
0: 最后哎，还是男同志主动的想出一句话来，
1: 说了一句什么？
0: 你看见个大老虎吗？
1: 这挨得上啊，这
0: 像这个就甭研究他了，他没结婚呢。
1: 是啊，他连话都不敢说呢。
0: 哎，怎么样？您说，像这个完全是没结婚的
1: 啊，
0: 这是比较容易看的。
1: 还有不容易看的？
0: 有啊
1: 啊，
0: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他领个小孩，
1: 甭问，这是结过婚的。
0: 那也不一定，
1: 都有孩子了吗？
0: 孩子不是他的呀。
1: 啊，
0: 也许是弟弟妹妹，也许是街坊小孩，他领来了。
1: 他干嘛领别人的孩子？
0: 俩人谈恋爱没介绍人、
1: 啊、
0: 就拿小孩当媒介了。
1: 嘿，我说您怎么看得这么清楚啊？
0: 哎，要不然叫科学相面了。
1: 嗯，您这科学相面每次都灵啊？
0: 反正也有时候不太灵。
1: 嗯，
0: 上一次我上东四人民市场，就看见有一女的，梳俩小辫系着绸条、
1: 嗯、
0: 穿着一件马海绒大衣
1: 啊，
0: 丝线袜子，高跟皮鞋，旁边一个男同志和她挎着胳膊，一边走一边说，大方极了。
1: 嗯，
0: 女的买东西，男的就给钱，你说这还有错吗？
1: 没错，结过婚的。
0: 算了，没结婚呢。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女的是我妹妹。
1: 你妹妹还没结婚呢？
0: 没呢。
1: 那男的是谁呢？
0: 男的是我妹妹第七号候补未婚夫。
1: 都变成号了，
0: 以前搞了六个都吹了。
1: 六个都吹了？
0: 他不是同时搞的呀。你
1: 废话，同时搞忙得过来吗？
0: 我妹妹说都不合乎理想。
1: 你妹妹要求的条件高
0: 高
1: 啊。
0: 他找对象有六不搞。
1: 都什么他不搞呢？
0: 我跟你说说啊。
1: 啊，
0: 身体有病他不搞。
1: 嗯，
0: 长得不漂亮他不搞
1: 啊，
0: 级别不合乎理想他不搞，家庭人口太多他也不搞。
1: 哎，这也算条件啊？
0: 家庭人口一多负担就过重了。
1: 嗯，还有什么他不搞呢？
0: 富有外债的他不搞。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爸结婚以后得帮着他还账去啊。
1: 想的可真周到。
0: 是啊，
1: 非得什么条件他才搞呢？
0: 既年轻又漂亮，小伙子就一人，每月收入七八十块，并且银行里有定期存款的。
1: 哎，他就搞了。
0: 哎，可是这样银行存款不归他掌握，他还不搞。
1: 这是搞对象了吗？这
0: 要不怎么都到第七号了呢？
1: 我看这第七号也不准当选。
0: 根据目前那个发展情况来看呢，
1: 啊，
0: 还有点希望。
1: 怎么？
0: 听我妹妹说了
1: 啊，
0: 那小伙子叫李华，光棍一人，每月收入八十多块，听说他还有个5743。
1: 哦，家里的电话5局8743。
0: 什么呀？银行存款587.43块。
1: 注意这干什么呀？
0: 他想结婚以后那钱就归他掌握了。
1: 这是什么思想的？
0: 我劝过他
1: 啊，
0: 我说你要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前途可不堪设想啊。
1: 是啊，搞对象不能把一切建筑在经济上。
0: 哎，可是他还蛮有理由呢
1: 啊。
0: 一台胳膊瞧见了没有？英纳个手表，李华不掏钱给我买的话，那百货公司能白给吗？
1: 李华给买的。
0: 李华这小伙子挺热情啊。
1: 嗯，
0: 一想俩人关系已经不错了，应该彼此帮助一下，买吧。从这儿以后，今儿买皮鞋，明儿买毛衣，不到一个月，李华那点存款全成我妹妹消费品了。
1: 李华可真大方。
0: 他想结婚以后是共同财产嘛？
1: 这也算不了什么共同财产呢。

0: 这个啊，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1: 嗨，还没订婚呢。
0: 怎么那么近乎还没订婚呢？
1: 李华呀要求很快的订婚。
0: 你妹妹怎么表示的？
1: 我妹妹这一表示给李华鼻子都气歪了。
0: 怎么了？
1: 我想这订婚问题倒不是目前迫切需要考虑的，我是正在考虑我们未来的家庭问题。要想有一个幸福美满而快乐的家庭，必须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我希望您努力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升为科长，到那时候我们再考虑订婚问题吧。
0: 哦，非得人家升了科长才跟人结婚呢？
1: 不，订婚升处长才结婚呢。
0: 得，没希望了。
1: 所以说这条件高啊。
0: 这是什么条件的？
1: 李华一听当时就走了。
0: 是啊，人家全明白了。
1: 我妹妹一看李华也走了，回到家里这头哭。
0: 怎么后悔了
1: 啊？只跟我说我不应该跟李华吹了，这样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0: 那倒是，
1: 就是吹的话也应该下礼拜一再吹。
0: 哎，这干嘛下礼拜一呀？
1: 他答应礼拜日还给我做大衣呢。
0: 哦，还惦记那大衣呢。
1: 你说这叫什么思想？
0: 这叫错误思想。
1: 我说你看你都搞了六我都吹了
0: 啊，
1: 现在这第七号又没多大希望了，将来你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就进行第八号吧。
1: 对了，他也照你这么说
0: 啊，
1: 将来我考虑第八号的时候一定得深入了。
0: 哦，还得深入。
1: 上次参加一个建筑公司舞会，他在100多个男同志当中一眼就看中那小张
0: 啊，
1: 也就是我妹妹第八号候补未婚夫。
0: 小张这个人怎么样啊？
1: 对他很满意
0: 啊。满意到什么程度？
1: 那天呢，小张给他一张相片，我妹妹在相片后头写了几句词儿
0: 啊，
1: 挺有意思。
0: 什么词儿？
1: 我跟你说说啊。年轻漂亮，体格健壮，举止文雅，落落大方，谈笑生风，声音洪亮，时装穿戴别有新样，装潢美丽，富丽堂皇，
0: 馈赠亲友最为相当。你这儿买茶叶来了啊？
1: 反正这就说明我妹妹对小张的一种爱慕。
0: 这是从表面上看
1: 啊，
0: 搞对象必须得深入了解。
1: 哎，我妹妹说了解过了。
0: 都了解什么了？
1: 小张每月收入80多块钱，他有一个长森镇大罗马手表，51型帕克金笔，并且银行还有很多存款呢。
0: 就了解这个了。
1: 我们一块儿看了4次电影
0: 啊，
1: 3次戏
0: 啊，
1: 跳了好几次的舞呢。
0: 啊，那管什么嘛这个啊？
1: 更主要的也是小张能经得起我的考验。
0: 什么考验呢？
1: 他把大罗马手表给我了。
0: 李华不是给买过英拉根吗？
1: 那是对李华的考验，这是对小张的考验。
0: 哦，大罗马比英拉根值钱呢。
1: 哎，所以说他经得起考验嘛。
0: 这是什么考验这个？哎，
1: 啊，
0: 小张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1: 你甭忙，这就说到了。那天呢，我妹妹带着小张上百货大楼了
0: 啊，恐怕又要提出新的考验了。
1: 倒霉就在这儿呢。
0: 怎么？
1: 小张指着那楼问我妹妹，哎，你看这楼盖的怎么样？
0: 不错啊，
1: 这里面有我一份劳动。
0: 小张是工程师。
1: 不，有我一份劳动。
0: 那么是设计师？
1: 也不是。
0: 施工主任？
1: 不，我不是技术人员，门窗和楼梯都有我的劳动，我是个木工。
0: 那也是技术人员呢。
1: 我妹妹一听，木匠。哦，木匠，你原来是个木匠。
0: 怎么了？
1: 再见吧，永远的再见吧，亲爱的木匠。
0: 你就别亲爱的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郑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车，
4: 来来来，
3: 各位旅客同志请注意了，由省城方向开来的1999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旅客们准备上车。
5: 哎呀，同志啊，就在这儿候车不？哎，好，
3: 拜拜。哎。
5: 我刚才一看吓一跳，我以为《还珠格格》来检票来了呢。打工修路离开家，经常做梦想我妈。工钱挣了3000块，回到家我不给媳妇儿，给我妈，因为我还没成家。哎呀，3000。给我妈挣点钱不容易，我把它给包好，省得叫小猫给叼走。不行，我这人有个毛病挺可怕，一睡觉就爱说梦话，只要有人来搭腔，别人问啥嘴说啥。拿张报纸把嘴挡上。
6: 大厨离开家，从太原来到大三娃。

0: 921大地震，详见第四版。老祥，
1: 啥事儿？
0: 借个宝石看一看。
1: 别客气。
0: 谢谢。
2: 干什么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
0: 看看宝石。
2: 你看报纸，你掀我被窝干啥？你
0: 明明是报纸，怎么会是被窝呢？
2: 拿在手里是报纸，盖在我身上是被窝，知道不？我正做梦娶媳妇呢，他掀我被窝，挺好个事让他给搅和了。
0: 您不是同意了吗？
2: 我同意了，那是梦话，你知道不？我这人梦里挨搭枪，你知道不？
0: 我怎么知道呢？
2: 你不知道我睡觉，你跟我说啥话呀？别说你了，为这事我得罪过我妈，我妈给我介绍个对象，在梦里稀里糊涂我同意了，醒了之后才知道是个寡妇，还带个小孩。
0: 哦，二婚啊？
2: 二婚咋的？二婚更合适，二婚女人最有味儿，生活起来有情趣，县城的孩子不用生，我里外里省了不少事儿。
0: 什么人？
2: 你什么人啊？你剃个秃头还说不定从哪儿跑出来的呢。
0: 你说什么东西啊？
2: 我说怎么的？我在这睡觉你搅和啥呀？你这干什么的？
0: 太保。
2: 什么保？
0: 太晚痛保，兼称太保。
2: 哎呀妈，那能吹小样吧？还胎宝宝呢，我看他像胎儿。真的，他要一闭眼一攥拳往药水里一泡，整个一个胎儿标本。
0: 你别看俺丑，俺长得很温柔啊。
2: 哎呀，很柔呢，我真纳闷，像你这模样是咋柔出来的？
0: 太保证，你看看吧。
2: 啊，那假的
0: 啊。
2: 我跟你说，现在有许多事都不可靠，说着做着全是两套，说是歌厅乱喊乱叫，说是舞厅乱搂乱抱，说是桑拿进去乱泡，说是夫妻没有执照，相互之间姓啥叫啥都不知道，还黏黏糊糊不嫌害臊。我跟你说，就你这公章都不用大萝卜，整个胡萝卜就能伪造。
0: 你笨点，胡闹。
2: 谁跟谁胡闹？谁跟谁胡闹啊？啊！未回家看我妈，我加班三天没合眼了，你知不知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是这些吗？
0: 是是是。
2: 年年，但是有一点，你消消停停看你的报，你要再跟我胡闹，你别怪我不客气。
0: 什么人？
3: 921大地震后，昨日又发生强烈余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台湾台东草屯。草屯是俺家，让他娘管这个地方，让他给死掉了呢。兄弟，醒醒好不好？俺要看你小心被你压住了，请醒醒，醒醒，请醒醒。嘿，俺就不相信，俺真不行呢，他奶奶的。

0: 往前走。
1: 还有多远啊？
0: 往前走。
1: 还有多远啊？
0: 快到了。
1: 快到了。啊，
0: 对对对。
1: 我咋跑这儿来呢？人呢？那秃头跑哪儿去了？哎呀，这事儿怪了。你总跟着我干什么？啊？
0: 看看报纸吧。
1: 看报？你要看报纸，我给你报纸。给你报纸，你还是跟我胡闹。我看你不是为了看报，你纯属想我睡觉。我让你看看看。看

0: 真的。
1: 你回家看你娘，俺也回家看俺娘啊。大地震以后，俺那个80多岁的老娘一点消息都没有。是你，你急不急啊？哎，你咋不早说呢？我真不知道，我刚才误会了，别着急，我给你拼去，你别，还差一块，就差这块台湾了，你看。
2: 快走了，
1: 大哥呀，别着急，这报纸拿着路上蹭。刚才的事儿真是对不起呀，大哥。
2: 过去了，
1: 你别着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许多报纸都有报道。这儿有，这儿有，
2: 谢谢。
1: 这儿还有，
2: 谢谢。
1: 拿着，路上看。儿子走得再远，心里边也是惦记妈呀。我的妈呀，那个大哥，那个钱。
3: 是。
1: 哎，这真是，我还不好意思说，大哥，钱。
3: 钱。
1: 前面火车进站了，知道吗？
3: 哦，
1: 大哥。
3: 哎，
1: 哎呀，他还不明白，给台湾人民带好吧？
3: 知道了。
1: 给你老娘带好吧？
3: 谢谢了。
1: 他给他老娘带好，我给我娘带啥呀？
3: 老弟，欠。

0: 一个娘，不是多年了，俺娘还是乡音不改，80多岁了，到现在总是想回老家看看。一想到老家，她就掉眼泪。
1: 大哥，这点钱。 就算我孝敬老娘的，你跟他说，在家乡他还有个儿子。
0: 好，兄弟，你也给恁娘说，在台湾他也有个儿子，
2: 让我们给海峡两岸的老娘去
0: 接他。

0: 您唱的这是海上渔歌呀。
1: 行，你还有点渔民的生活。
0: 我就是海边上长大的嘛。
1: 是吗？
0: 哎，
1: 哦，这么一说你也使过船呢。
0: 使过。
1: 你也摇过橹。
0: 摇过。
1: 你也出过海。
0: 出过。
1: 你也翻过船。
0: 翻过。
1: 没翻过。
0: 什么叫翻过船呢？
1: 我说那带翻的船呢。
0: 哦，那我也使过。
1: 全使过。
0: 哎，
1: 那好极了。
0: 嗯，
1: 有机会到我们船上指导指导去。
0: 你在哪个船呢？
1: 我就在那个妇女船。
0: 妇女船
1: 啊，我们大队党支部啊，为了支持妇女们的革命要求，组成了一对妇女船，从此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
0: 那好啊。哎啊，你怎么上妇女船了？
1: 我在船上当顾问。
0: 哈哈，这么说你海上经验还比较丰富。
1: 这可谈不到，比起我们女船长我差得太远了。
0: 女船长是谁啊？
1: 20岁一位姑娘。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名字叫海燕。
0: 海燕。
1: 这是贫下中渔给她起的名字，说她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就像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展翅高飞。
0: 哦，这名字起得好啊。
1: 海燕高中毕业之后要求回村参加劳动生产，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渔村。
0: 海燕是个有志气的青年呢。
1: 对，海燕是敢想敢干，作风泼辣。
0: 哦，
1: 跟个小伙子似的。
0: 是啊，
1: 那70-80斤架起来就走。
0: 哇，
1: 100-200斤扛起来就跑。
0: 行啊，
1: 1000多斤一抬手就起来。
0: 哎，啊
1: 啊，
0: 一抬手就起来。
1: 啊，他指挥吊车呢。
0: 我说的呢。
1: 海燕啊，在我们村里是个大忙人啊。
0: 啊，
1: 不了解情况的你还不好找他。
0: 哎，
1: 啊，
0: 我到他家去找啊。
1: 你呀、
0: 啊，
1: 他家里你也找不到。
0: 我到船上去找。
1: 你找不到。
0: 我到队里去找。
1: 找不到。
0: 那我哪儿找去？
1: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到那儿准能找到他。
0: 什么地方啊？
1: 电线杆子上的。
0: 啊
1: 啊，
0: 跑电线杆子上干嘛呀？
1: 为了适应海上作业，需要锻炼臂力。人家海燕经常在电线杆子那儿爬上爬下。
0: 哦，真有毅力啊。
1: 哎，海燕回村之后啊，串联了10几个姑娘要求上船，这件事可轰动了全村啊。
0: 那是啊。
1: 啊，
0: 妇女出海打鱼可不简单呢。
1: 是啊，这个就说了，哟，他嫂子听说海燕要上船了。好啊，妇女能顶半边天吗？大兄弟，海燕闺女可够愣的呀。哎，怎么叫愣？

0: 余家儿女就得有这股子冲劲儿嘛。兰子快点长，再过几年跟你燕儿姐一块儿出海啊。你小子可得争口气呀、啊、人家闺女都上船了，再不进步我劈你文。
1: 这么说大家都支持海燕出海啊？
0: 不，也有不支持的。
1: 谁不支持呢？
0: 就那下面皮。本来王奶奶呀、啊、对海燕上船呢、啊、就有点担心。
1: 嗯，
0: 王奶奶就说了，燕子你别跟你哥哥比呀、啊、你哥哥是男的，咱是女的。我听他们说过，女的比不了男的。
1: 女的怎么就比不了男的呢？
0: 那条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0: 我怕你们顶不住啊。
1: 啊，
0: 你们现在不挺好的了吗？啊，现在妇女翻身，男女都平等了。你比奶奶我那时候强多了。你看你一个小闺女家家的，整天在外头开会呀、学习呀，奶奶我那时候不就围着锅台转吗？你现在还有文化，都高中毕业了，奶奶我下字不识啊。你现在大小还当个干部啊，连男的你都敢领导啊？嗯，你说奶奶我领导谁去啊？嗯，也就领导那锅碗瓢勺吹着炕笤帚。
1: 就别提这个了。
0: 上船呐，我。

0: 赞成啊，为咱妇女争口气嘛。可是一运船怎么得了啊？
1: 他怕妇女顶不住。
0: 海燕说了，奶奶呀，您甭担心，说什么女的比不了男的，那是旧社会啊。
1: 嗯，
0: 今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带电作业班，女飞行员，女驾驶员，他们都和男同志一样并肩战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1: 对，
0: 就拿咱们村来说吧，妇女的劳力要是解放出来，不是对国家贡献更大吗？
1: 要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0: 我当时也跟着说了几句。
1: 你怎么说的呢？
0: 我说奶奶，您比不了人家海燕，人家海燕生长在新社会，您是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人家海燕受党的教育和培养，您过去受封建统治和压迫，人海燕想的是妇女投身社会主义革命，您想的是女的比不了男的。人海燕为革命能爬电线杆子，您爬上去我瞧瞧。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这不开句玩笑吗？
1: 好，
0: 当时王奶奶也乐了、
1: 啊、
0: 去去去去，没见过你这路孩子，哪儿你都插话，你倒好好的说呀，你听人海燕说的条条是道，不像你净开玩笑。
1: 哟，
0: 看起来这小子就是没闺女强。
1: 哎，
0: 啊，
1: 您不是说这女的不如男的吗？
0: 那是，那是我说的吗？
1: 刚才您还说了。
0: 是啊，啊，是我说了，我说女的就有一样，她比不了男的。
1: 哪样啊？
0: 她男的她吃的多呀。
1: 这王奶奶也够风趣的，
0: 虾米皮想钻我的空子，他打错了算盘了。
1: 虾米皮怎么说的？
0: 嗨，他说呀，妇女出海自古以来没听说过，什么妇女卖网网就破，妇女上船船准翻，海燕要出海，这万一出点事儿，咱们大伙儿全得兜着呀，
1: 纯粹是胡说八道。
0: 海燕说，奶奶呀，咱不能听他的话，他跟咱使的不是一条船，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1: 嗯，
0: 他说这话的目的在于阻止我们妇女上船，破坏队里的生产呢、啊、其实奶奶早明白了。
1: 嗯、
0: 哎、燕子走，跟着我找他说理去。
1: 哦，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0: 王奶奶跟海燕带领着全村妇女找到了虾米皮，展开了一场说理斗争。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劈得他头也耷了，腰也耷了，汗珠子也下来，脸色也变了。你再瞧那虾米皮
1: 怎么样了？
0: 快成虾米酱了。
1: 好啊，劈得好，劈开了绊脚石，该上船了。
0: 就是啊，我带领着姑娘们登上了机帆船。
1: 嗯，
0: 他们上了船之后是又说又笑。
1: 那是他高兴啊，
0: 待会儿又唱又叫，
1: 高兴的，
0: 一会儿又蹦又跳，
1: 高兴的，
0: 最后又吐又闹，
1: 高兴啊、哦、吐了。
0: 你想海上无风三尺浪，那机帆船前后左右一摆，几个姑娘第一次上船能不晕吗？
1: 嗯，那是非晕船不可。
0: 哎，
1: 赶快进舱休息吧。
0: 可是支部让我们在海上进行一次实战演习啊。
1: 是啊，
0: 我当时下达了命令
1: 啊，
0: 我说海燕，你去爬上舱顶观察鱼群，随时向我报告。崔首长，迅速加油，大车二车下机舱擦洗机件。巡逻员，你到伙房去蒸一锅馒头，其他人都跟我来，抛锚起锚，一人最少提了三十下。
1: 啊
0: 啊，
1: 干嘛呢？
0: 加强基本功训练。
1: 哦，要求真严格。
0: 命令一下，大伙儿全动起来了。
1: 嗯，
0: 就听海燕在喊：“姑娘们，战斗开始了，让我们接受这次考验呐！”我说：“对呀、啊，同志们，大家可不要怕吐，只要精神一集中就不吐了。你们看我。”我、
1: 怎么了？
0: 我吐在这儿了。
1: 好吧，他吐了。
0: 虽然大家都在运船呢，可是姑娘们是坚持战斗，
1: 真坚强啊。
0: 一会儿功夫，一个一个向我报告。
1: 嗯，
0: 报告，发现鱼群，报告，下潜完毕，报告，机器正常运转，报告。咱甭吃馒头，改吃蒸饼得了。
1: 啊
0: 啊，
1: 不是蒸馒头吗？
0: 馒头是蒸好了，一个浪打过来，身子一歪，扑哧把馒头全压扁了。
1: 好嘛，要说在船上啊
0: 啊，
1: 走路吃饭都得从头学起、
0: 啊。就是啊，这时我把下网钟声打响了，当当当当当当当，海燕第一个走出来，其他几个姑娘紧跟着都爬上了甲板呢。
1: 哎呀，不行啊
0: 啊，
1: 海上风大浪险，船上站不住啊。

0: 他们有办法呀，
1: 啊，
0: 用绳子捆在腰上，绑在甲板上，摔倒了再爬起来，
1: 还真行啊。
0: 经过一年多这样的锻炼，海燕已经成长起来了，
1: 哦，
0: 当上了第一任的女船长，海上任何狂风恶浪她都可以对付了。
1: 哦，海燕可以单独作业了。
0: 去年她已经闯过海捕对虾了。
1: 哎呦，啊，我可听说过渤海湾的浪不好对付。
0: 哎，人家海燕说的好啊，
1: 啊，
0: 姐妹团结战斗，狂风恶浪低头，勇于革命实践，掌握海上自由。
1: 对，实践出真知嘛。
0: 水手长说的好啊，渤海湾上风浪险，顶风劈浪闯难关，满怀豪情船头战，妇女能顶半边天，
1: 心红志坚。
0: 大车二车说的好啊，有灯塔夜幕中导航，北斗星照亮了方向，我愿献出革命青春，日夜战斗在海上，
1: 决心真大。
0: 他们都说了，我也说几句。
1: 你怎么说的呢？
0: 我说海上一浪高一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革命接班人在成长，我要做个铁姑娘。
1: 啊，
0: 不是，我要学习铁姑娘。
1: 哦，那还差不多。
0: 十月一号那天呢，姑娘们准时向渤海湾进发了。
1: 嗯，
0: 我急忙跑到指挥部，拿起了报话器，随时和他们联络。
1: 怎么联系的呢？
0: 海燕，海燕，我是海鸥。海燕，海燕，我是海鸥，请你答话，方位多少？水流如何？什么？预计将有阵风。
1: 哟，
0: 多少级？
1: 85，
0: 85级，从8级到10级降到5级，
1: 吓我一跳。赶紧收港避风吧。
0: 海燕不肯。
1: 嗯，
0: 他说风头风尾，鱼虾鸡群，不能错过这好机会。
1: 哦，
0: 再说船上已经采取了有效的安全措施，
1: 那就开始作业吧。
0: 就是啊，正在这时候，天海倾斜，怒涛翻滚呢。
1: 哦，
0: 大风夹着暴雨劈头盖脸扑来，浪涛卷过了桅杆，齐腰的大水滚过了甲板，
1: 够厉害的。
0: 你看海燕那船缆绳断了，
1: 哎呦
0: 哎呦，接上了，前舱进水了，
1: 糟了，
0: 马上堵上了，机器发生故障，
1: 坏了，
0: 及时排除了。哎，这船可沉下去了
1: 啊，
0: 又浮出来了。
1: 嗨，你倒说清楚了，多惊险呐。
0: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搏斗之后啊，海面上是风平浪静。
1: 哦，
0: 海燕，海燕，祝贺你们战胜风暴，顺利到达了243区中心渔场，请你们争分夺秒，立即投网。
1: 对，立即投网。
0: 投不了了，
1: 怎么呢？
0: 兄弟船队啊，从四面八方已经围过来了。
1: 哎呦，那影响作业呀。
0: 海燕想，为了方便兄弟船队作业，我们应该让路，离开中心渔场，
1: 不能见虾群不打呀。
0: 海燕想，你打虾我打虾都是为国家呀，
1: 那生产上受损失怎么办呢？
0: 海燕想，宁肯自己受些损失，这叫顾全大局呀。
1: 是啊，
0: 他们要学习龙江风格，以江水英为

0: 么样？
1: 还是海燕的风格高啊！
0: 海燕，海燕，全体评下终于支持你们主动让渔场的行动，祝贺你们首闯渤海，表现了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发扬了龙江风格，思想上获得又一次丰收，为全村妇女树立了榜样。
1: 太好了！
0: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战斗，妇女船是满载鱼虾胜利返航。
1: 哦，胜利的回来了
0: 啊！老支书全体皮下终于都来到码头上欢迎他们。那码头上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1: 够热闹的。
0: 那个锣鼓声音呢，把皮下终于那个心情都表达出来了。
1: 是啊，
0: 啊，
1: 锣鼓声音怎么表达的呢？
0: 这大锣瞧见的鱼呀、啊，嚯、啊，一筐一筐又一筐，一筐一筐又一筐。
1: 哦，那小锣呢？
0: 小锣抬抬抬，快抬快抬。
1: 哦，那大鼓，
0: 大鼓高兴高兴。
1: 小喇叭呢？
0: 小喇叭更有意思了，玩啊。喂喂哇！海燕人小志气大，船舶海呀、啊、不对下，海上盛开大寨花，大寨花。
2: 妹妹，
3: 嗯，
2: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3: 吃，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2: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3: 吃肉啊？哎，呀，
2: 什么呀？
3: 这多肉吗？
2: 这不还是素吗？
3: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2: 排出体内垃圾
3: 啊？
2: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七天没吃人肉了。
3: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七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2: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三次，放好。
3: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2: 不用去了，
3: 听我的就对了。
2: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4: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北斗啊。
5: 好汉，
4: 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3: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2: 为什么？
3: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汉
4: 啊，
5: 过来呀。
4: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5: 过来呀。
4: 好吗？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5: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4: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2: 妹妹，
3: 哎，
2: 绑上，坐着吧。
4: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2: 灌酒，
3: 灌酒。
4: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3: 来，哎，喝来。哎，都你。哎，
4: 我看喝了呗。
3: 哎，
4: 喝了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2: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

0: 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1: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2: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1: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1: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
2: 啊，
0: 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1: 姐姐。姐姐，白姐姐，
2: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这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1: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2: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2: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2: 啥？
1: 当我是只猪。
2: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哦！
1: 这真吗？
2: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1: 姐姐、
2: 啊、
1: 我只能送你一句话、
2: 啊、
1: 好人一生平安
2: 啊，
1: 有过
2: 多也别唱了。快走吧，
1: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2: 好好修炼啊。
3: 这小碎宝，谢谢。
1: 我觉得真好
3: 真好，这玩意儿整不了。
2: 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0: 谁来了？
2: 你看看
0: 这人呢。
2: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4: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5: 我是牛二。
2: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
6: 哼，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2: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2: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5: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6: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4: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6: 好
2: 啊。
6: 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4: 去吧！
2: 哎呀，你这兵器不牢。
5: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4: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5: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2: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0: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姐姐来。
2: 对，你来。

0: 呀！
1: 姐姐，就一招。
2: 刘二，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1: 姐姐，
3: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
2: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1: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2: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1: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4: 撸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1: 好汉，
4: 好汉，是叫我吗？
5: 过来呀！
4: 好吗？
5: 进来呀！
4: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5: 自己绑上
1: 啊，行，绑上绑上。
4: 啊，这怎么？
1: 快点快点，
4: 还得绑上啊！
1: 绑上。
4: 哎呀，
1: 姐，快走吧啊，走到点儿。
5: 这干啥呀？
1: 快走！
5: 上哪儿啊？
1: 牛魔王来了！
5: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1: 你咋不信呢？
5: 少废话，灌酒。
1: 对，灌酒。
4: 怎么了？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1: 别墨迹了，
4: 今儿有点多。
5: 使点劲儿灌。
1: 哎呀，哎呀，哎呀，这还有一点。哎，好嘞。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咱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4: 不能，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1: 才反应过来呀、啊？
4: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5: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1: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4: 白姐姐，
1: 你别磨叽，痛快说。
4: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4: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4: 我是蜘蛛。
1: 就等你这句话呢。走。然后姐，看着，快点。
4: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
4: 有我多少？
1: 快走。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5: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
5: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不是，
5: 这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谁也跑不 了。
5: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走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4: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

0: 了你。嗯，这个黄呢，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2: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3: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2: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你往近点，来来来，
3: 来，
2: 开始啊！喂，不是
1: 大哥。
2: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再来一遍。
0: 干啥呀？
2: 月光宝盒。
0: 这干什么玩意
2: 儿？哎，时光倒流。啊！
4: 路人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5: 喝多了。
4: 今天奔底。
5: 日本底，
3: 好汉，来呀！
4: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蜘蛛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3: 站着！
4: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两步，哎呀，这两步走的有活啊，全是活。
4: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3: 还想跑啊？
4: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上啊？
3: 有觉悟，
2: 对对对对，
4: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3: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2: 不行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4: 别喝了，喝不动了。
3: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2: 有存货。
4: 不是白姐姐，你是开酒厂来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2: 对对对，喝吧喝吧喝吧。
4: 酒咱别喝行吗？
2: 你别磨叽了，
4: 你这小玩意
2: 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多灌点，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你完事了，姐。准备下一步，快点。
4: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3: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2: 这都动完了，赶紧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4: 我是只猪。
2: 对了。走吧，
4: 那啥呢？
2: 快走啊！
4: 什么犊子？你给我俩！
2: 你喝多了。
4: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能不能？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3: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2: 牛大、牛二、牛犊子。

0: 听我说，
1: 大家听我说啊，他那时候追我的时候，天天给我打电话。
2: 谁捡我手机了？哪位捡我手机了，朋友们？哎，这你捡我手机了吧？
3: 我们呀，
0: 谁捡我手机了，朋友们呐？
1: 谁的手机重要还是我蚊子重要？
0: 那当然是蚊子重要噻。
2: 哎，当然是蚊子重要
0: 了。哎，如果蛾子来了，那就更重要了。没有蛾子，哎呀，你别
1: 说，啊，你给我买套别墅。
0: 哎，我哪有钱买别墅啊？我
2: 哎，马皮筋那两万块钱就花完了啊，就
1: 两万块钱？
0: 什么两万块钱？不是，哎呀，我顶多就一千块钱，我哪有？
2: 不可能，他至少有两千，不然他的手机拿不走。
0: 行，行，行，
2: 我知道，啊，手机是你捡的吧？啊，来来来来，两千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刚才说了两千是吧？
4: 对，
2: 现在本少爷我要涨价
4: 了。你要多少钱？
2: 我要一套别墅。
1: 别墅？那个别墅是我的。
2: 对呀，啊，正好两套，你一套我一套。
0: 什么你一套我一套的？
2: 怎么了？
0: 你这是敲诈
2: 啊？敲诈？对对，我就敲诈，你能帮我怎么样？
0: 我到公安局那儿告你。
2: 嘿嘿，你不用到公安局，告诉你今天在座就有公安局的朋友，有没有？来，公安局的掌声表示一下。
0: 啊，都是公安局的朋友。哎，喊他们来抓我吧。
2: 你以为我不敢喊？
0: 喊了，你看，喊，
2: 来，一二三，
0: 我不跟你干见识。
2: 你不敢喊吧？
0: 你不敢喊，我敢喊。警察叔叔，我抓了一个大五八，我的别墅，我的手机。
1: 大爷，这个姓赵的很快就会被抓住了，我这个别墅是靠不住的。要不我把这个一室一厅卖掉，搞点钱，靠得住的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

0: 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直达病灶，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
2: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量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直达病灶，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量制出99眼宝，量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量制出99眼宝啊，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

做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在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呢话题还是不变，依然跟大家来讲一讲啊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呢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啊。有的患者可能不知道啊眼病应该如何去治，有的患者呢可能会问到啊说你看眼病还有没有这种康复的希望，大家呀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当然呢每天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呢也可以跟场外的老师进行沟通，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亮智出啊九九眼宝呢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能够受益，我们呢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九九眼宝呢大家都能够用上，所以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啊，让我们老百姓呢咱们在治疗眼病上能够啊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帮扶救助啊直接给大家呢省去了四分之三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啊。我们说九九眼宝啊这一贴啊只挣大家这一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治疗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负担。那这次活动啊在全国开展之后啊咱们参与上了，大家可以享受到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救助。那这五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呢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九九眼宝呢五个疗程啊原价就得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这一次呢咱们每个地区啊也是有名额限定，而且呢活动开展之后啊我今天呢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每个地区的报表，咱们现在的赠品呢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全国呢现在的赠品不多了，这一次活动到现在为止就要提前结束了，也就是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呢随时发完，随时咱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那么大家呢再想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名额，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咱们九九眼宝啊我们说作为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性指定用药，想给大家救助啊每一个眼病患者我们可能啊不能够完全都能救助得到，所以针对呢咱们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严重的眼病患者给大家呢进行救助啊，大家自己呀、啊、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呢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我呀看眼病啊不希望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说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说咱们这次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你再来找到我，到那个时候啊林老师也是力不从心。所以说呢这次优惠的机会呀、啊、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了，那大家自己把握，提前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我们就能够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么眼睛呢对于咱们人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大家呀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听过啊著名的作家呀海伦凯勒啊曾在他自己的这本书当中，就是假如给我3天光明啊，这里边写到说只有聋子啊才能珍惜听觉，只有盲人呢才能体会到光明无尽的美好。所以对于那些啊就是成年之后才失去听觉或者是视力的人来讲那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啊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也是呢让人了解光明的一个可贵。但是你看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出现什么情况呢，用眼不当，包括说一些慢性疾病啊等等这些原因，这个视力上呢就越来越下降了，而且是啊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眼病。那么目前呢咱们的眼病患者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眼病的发展它不仅仅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眼病，现在就是随着中青年呢这个眼病也在不断的去出现。

0: 临床当中啊，这个眼睛的情况屈光不正，还有呢就是得白内障的、黄斑病变的，还有青光眼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啊，这颗眼这些眼科疾病它都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而且你看随着人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增长，包括你看现在肥胖的患者也有很多呀，还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都在增加这个眼部疾病的发生。那么有些眼部疾病呢它发病还非常快，就是随时随地啊容易导致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这些情况。所以说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有很多患者确实用了不少的药，也跑了很多的这些大医院呢，找了很多的这些专家教授去看这个眼病。有的患者这个眼病现在发展的还是越来越快，而且还是越来越重。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带给大家呢？九九眼保这是我们临视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呢治疗眼病的秘方。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失忆。
0: 可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从清朝的康熙年间传到现在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九九眼保它能够作为咱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这个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我们说一个方子啊它能传承到几百年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呢咱们九九眼保它的配方上包括说它在研发过程当中啊也是非常独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啊也是到了第10代的时间了。那么对于现代人的眼病来讲，我们说如果你要是再用上古方的方式去治疗，可能它的效果上就不会说让大家感觉到特别明显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呢咱们九九眼保我们通过百人的专家团队呀、啊、进行了同时性的研发啊。那当然呢咱们九九眼保的这个配方啊作为咱们临视眼科的一个祖传秘方，那在我这一代我也要把它的配方发挥到极致啊。那么在研制过程当中啊，我们把这个全国各地啊包括说国内外那知名的这些眼科专家，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啊有所成就的这些眼科专家，你看有的擅长于青光眼的治疗，有的呢擅长于白内障的治疗，有的擅长于黄斑区啊视网膜的一些治疗。所以说要发挥到每一个人呢他最大的这样一个优势，利用咱们临视眼科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百年方剂啊。我们说研发一个药品呢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在研发过程当中啊它要不断的反复性的去试验，也就是几百家所长。那么擅长青光眼的包括说擅长于白内障的，你像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专家教授，那么当然也有国外的一些专家教授，你像德国的眼科专家包括说美国的眼科专家，还有呢日本的眼科专家等等啊。那么把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作为咱们的古方，把它的这个方剂啊要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我可以跟大家讲，不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今年的年龄有多大，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眼睛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啊，那你对症可以说用上九九眼保之后啊治疗一个就可以让大家好上一个。这个是林老师在治疗眼病当中我能够给大家完全做得到的。 所以咱们九九眼保呢，作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唯一的临床性指定用药，那么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且治疗眼病，咱们的九九眼保研发成功之后啊，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有的眼病患者啊，你看大家吃了很多的口服药，我们说口服药吃进去之后，经常我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啊，说你看林老师胃肠道出现问题了，药物出现刺激性了，有的人呢肝肾功能也出现受损了，这是口服药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副作用。还有的眼病患者呢做过手术性治疗，手术做完之后眼病又出现反复性发作了，而且呢发作的时候比第一次得病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有的患者啊做完这个眼睛的手术之后还并发了其他性的这些眼病。这就是什么临床当中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它所出现的这些副作用。所以说在眼病的一个治病过程当中啊，我们不仅仅要看它的这个疗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做到真正的能达到人性化。什么叫人性化呀，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可以少遭一些罪。所以呢九九眼保啊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它是通过什么呀，通过穴位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所以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我们没有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也没有打针啊，也没有做手术，这个眼睛呢是一天呢比一天好起来，眼睛一天呢比一天亮起来。九九眼保啊，它作为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啊，专病专治，主要针对的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病变、视网膜的病变，像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啊、迎风流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呀、啊、像老花眼啊、近视的、弱视、散光的、斜视的啊，还有眼睛上长这种云翳斑翳的翳状乳肉的，再就包括你看各种炎症，你像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还有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还有呢你像包括由于这些慢性疾病引起的这些眼病，你像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糖网病，还有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呀、啊、都是属于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啊。九九眼保呢和其他这些眼病治疗的方式不同在哪儿啊，它是通过呀、啊、咱们眼睛发病的这些病因和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说眼睛啊，你看在咱们五官当中啊，它是一个五官之首，而且呢也相当于啊就是这样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人的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你像这里边有我们的眼睑啊，有我们的泪囊腺，还有我们的结膜，还有我们的角膜，还有咱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的瞳孔，还有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包括啊像视网膜、视神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来构成。那这16个眼组织在咱们眼睛当中它也是有这个排序的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它也有这个深层当中的眼组织。所以过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用眼药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刚开始用上之后啊这个眼睛可能会很舒服，但是随着时间长了眼病不但说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着药时间长了觉得药没有效果了，出现什么抗药性了，这就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以往在治疗眼病上我们解决的是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啊。人的眼组织它是一个微循环，而微循环它贯穿于整个咱们的循环系统，所以眼底当中你看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不被清理的话，那么我们眼底病变长时间的存在它就会引起什么眼病越来越重，而且你看对于眼细胞它也有危害，眼细胞一旦出现受损了咱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下降，视力一天比一天低，有的患者你看 0.1 0.2 的视力， 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那就是视力越来越低，所以到最终大家耽误来耽误去，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治疗眼病上啊，我们不能说像以往啊，大家在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

0: 时间。眼病治疗上一定要快速的去康复，而且你不能耽误眼病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眼睛呢，像痒、胀、疼的感觉，它逐渐它就在缓解。九九眼宝里边，它一共是99味的大组方用药，而且你看，通过咱们这种超低的临界的萃取技术，把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在用上以后，你看开始就见效，是就通透于我们的眼底当中了。你是表层眼组织也好，还是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所存在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眼毒不侵害到眼底了，你看我们眼睛看东西眼前没有遮挡物啊，眼睛看东西不会出现这个变形的情况，也不会出现什么呢，有遮挡的视野变小的情况啊。同时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还能够修复啊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人的细胞一旦恢复了啊，各项机能也就恢复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提升。那么九九眼宝啊，在咱们国内外啊临床上也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别盲目，不是说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就越好，不是说你手术完之后啊你眼病就能彻底康复。治疗眼病就得从病根上，咱们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眼病给它彻底的去修复好。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进行了帮扶救助，拿出了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就是希望呢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上能少走一些弯路啊，少花一些冤枉钱呢、啊、少遭一些罪。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优惠活动咱们也要提前结束了，因为现在的赠品呢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我希望啊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得到了。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接听呢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你好，
2: 哎，林老师吗？
0: 我是林老师，你好。
2: 哎，李老师啊，太感谢您了，
0: 哎、
2: 我是99眼宝的受益者啊，
0: 嗯，
2: 真是给我贴好了这眼睛啊。
0: 啊，老朋友了啊。
2: 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嗯。
2: 哎，当时听这99眼宝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得试一试哈、
0: 啊。咱们99眼宝啊、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99眼宝啊，这也是由咱们100人专家团队共同来研发的。你看各个领域当中啊、
2: 嗯、
0: 最专家最权威的这些眼科大夫给大家同时进行研发，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所以说99眼宝我不跟大家讲吗，只要我们对症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啊。
3: 于幼时及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4: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3: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4: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3: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5: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4: 1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6: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5: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7: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 你看我65岁了哈，这眼睛啊也眼病可复杂了，又有青光眼，又有玻璃体混浊，又有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哎，以前呢都不能出门啊，那眼压高的都41、42那样啊。
0: 嗯。
2: 哎，眼前那黑点多的都连成片、连成网的那黑点啊。
0: 嗯。
2: 哎，看啥也变形，管状视野。哎呀，就是 就跟睁眼瞎一样，因为啥呢？左眼睛吧没有视力，都上不了视力表，就是光杆，就剩光杆了。右眼睛才0.05的视力。
0: 啊、
2: 哦，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吃药，哎呀，包括什么用偏方，哎呀，还对，还打过眼针呢，那眼针一针就好几千块呀。
0: 嗯，
2: 啊，后来医生说你就做手术吧，手术吧我没敢做，林老师，因为啥？
0: 嗯、
2: 我怕失败呀。
0: 嗯。手术风险性很大啊，虽然说现在呀、啊、临床当中有很多的眼病它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我们说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是吧？
2: 嗯，是，你看我贴上咱九九眼保以后，眼干呐、啊、眼涩呀、眼热眼痒啊就没有了。
0: 嗯，看到效果了是吧？
2: 啊，舒服了。
0: 嗯，
2: 天哪，眼压就降到15-16了。
0: 嗯，
2: 感觉眼球呢也不疼，还不那么硬了。
0: 嗯，好。
2: 啊，一个疗程以后吧，眼前的黑点儿啊就剩几个了。
0: 嗯。
2: 两个疗程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而且还不怕光了。
0: 嗯。
2: 三个疗程以后啊就更好了。
0: 嗯。
2: 到今天林老师这五个疗程我都已经停药半个月了哈。
0: 嗯。
2: 这眼压始终是平稳在14-15那样啊。
0: 嗯。
2: 哎呀，出门啊，能自己出门了，看看花花草草啊，感觉心里可高兴，真的太美了，看啥都觉得美呀、
0: 嗯。哎，你看这不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心明眼亮啊。要不大家怎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是吧？你心里这扇窗户打开之后了，生活质量上提高了，心情跟着也越来越好了。咱们有的眼病患者不说吗？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好几十岁呢，是不是？
2: 可不咋的。
0: 嗯、
2: 视力呀、啊、也从过去左眼睛都上不了视力表，现在左眼睛不但能上视力表，而且你视力恢复到0.6，右眼睛恢复到0.7了、
0: 嗯、
2: 你说。
0: 嗯，很好啊，有没有想到啊、
2: 哎、
0: 你这个视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么好啊？
2: 跟你说林老师，想到过，那过去是在梦里头想到过，现在真实现了。
0: 嗯，真正实现了啊，这就是什么呀、嗯、你看你通过九九眼保的治疗，你的方式和方法上就选择对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九九眼保带给大家呢？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太盲目，你不是说你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
2: 嗯、
0: 眼病它就没事了，是吧、
2: 嗯、
0: 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病、嗯、常见用的这些药物啊，它只是缓解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看我不跟大家讲了吗、
2: 嗯、
0: 人的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那你光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当中的病变难道你就不解决了？是吧？
2: 哎，
0: 为什么现在有的人治疗眼病上越治越重啊？那就是你没治到病根上。所以咱们九九眼保，你看针对于16个眼组织，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理干净。那就好比我们擦玻璃是一样的，把玻璃上所有的垃圾、所有的这些小泥点都给你清理掉了。你看你这玻璃透亮不透亮啊？是不是？
2: 可不咋的，是啊是啊，现在看手机、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跟正常人生活一样一样的了。
0: 嗯，好。
2: 所以说林老师啊，这九九眼保啊真是治眼病的好产品。
0: 嗯，
2: 这不嘛，我听说活动啊赠品不多了，马上要结束了。
0: 嗯，
2: 而且现在1000多就能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买能买5个疗程的。
0: 嗯，没错。
2: 哎呀，我寻思吧，给我儿子订一份。
0: 嗯，孩子眼睛是什么情况？
2: 他42岁。
0: 嗯，
2: 是个司机。这不近视嘛，这600度。
0: 嗯，
2: 你说林老师，你说司机开车要是眼睛不好多危险，这我可担心了。
0: 嗯嗯。
2: 啊，现在吧他不仅是近视哈，现在还出现玻璃体混浊，还总流泪呀、啊、总打眼泪呀、啊。
0: 嗯。
2: 啊，我寻思咱九九眼保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的，就给他用呗、
0: 嗯、
2: 我这么多年的眼病，这么严重的眼病都治好了、
0: 嗯、
2: 我儿子呢也没问题，用九九眼保也能治好啊。
0: 嗯。他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啊。
2: 嗯，
0: 哎，我跟大家讲过，眼病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你再去治，你自己不遭罪吗？你花钱花的不就多吗？是不是？哎，因为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我刚才呀、啊、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你看你原来眼病不少啊，一个有青光眼、
2: 嗯，
0: 还有呢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你看这都是
2: 缓慢变性。
0: 这都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
2: 对
0: 啊，所以你看你视力上为什么下降的这么

0: 快呀，因为你眼内当中你的眼毒完全清理不掉，你清理不掉它就损害眼睛细胞，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了，那你看它不能支撑你眼组织了，那不能支撑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就在下降。那你像左眼睛就仅剩下光感，右眼睛仅剩下零点零几的视力了，你再往下发展不就是失明吗？是吧？哎，我也跟大家说过，眼睛一旦失明了，你想用任何方法你治不了啊，对吧？咱们九九眼保，你看你用到现在为止五个疗程，停药这期间没出现反复性发作，它根本它就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为什么呀？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啊，你看你病根没有了，他眼病还会再出现复发吗？是不是？哎，像你孩子的这个眼睛情况啊，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其实近视本身呢，他这个问题啊不算太大，但是啊，大家记得近视的度数越高，危害性就越大。近视的度数如果达到600度以上，那就叫做高度近视。而高度近视，你看人的眼轴它就发生变化了。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形成什么眼底的血液循环不通畅，那你看慢慢的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眼病，你看它现在玻璃体混浊已经形成了，眼睛还有这些迎风流泪的情况，那慢慢的就会变得什么呀，视力也跟着受影响。所以他呢，我建议啊，也让他按照啊五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啊。所以你想给他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那你现在就得打场外电话赶紧去定了，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就剩下最后这点赠品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那行，那林老师先不唠了，我赶快给我儿子抢个名额去。
0: 好，抓紧时间把这个名先给他报上啊。
1: 哎，好，谢谢林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嗨，林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是听讲座，我听那个九九眼保，说活动期间吧，一贴只挣这一毛钱。
0: 嗯，
3: 买三个疗程还挣两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0: 嗯，
3: 我就听，我就寻思了，这可真是百姓价良心价。
0: 嗯，
3: 而且吧，我听活动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着急呀、啊，我就想订这个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
0: 嗯，
3: 请老师帮我把名报上吧。
0: 嗯，好，这次活动啊，力度啊确实也很大，而且大家听节目也听到，九九眼保啊，咱们是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进行拨款救助，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直接给大家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你看一贴咱们就只挣大家这一毛钱，是吧？这让咱们老百姓啊，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但是现在呢，因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所以说赠品呢、没多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那你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啊。
3: 嗯，我这不嘛，听讲座啊，我听有个3-4天时间，就听那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说这眼病一贴就能好，
0: 嗯，
3: 还省钱，还少遭罪，
0: 嗯，
3: 我呀，我就寻思我自己吃药，这眼睛常年吃药，药贵都吃坏了，
0: 嗯，
3: 这眼针我也打过，可贵了，
0: 嗯，
3: 一针都好几千，我一寻思吧，这手术还有风险，风险还大。你说做好了吧，挺好；做不好吧，那还不如不做了，既费钱还遭罪。你说我这今年都70岁了，我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结膜炎，就是眼泪呀，总擦也擦不没，擦不净。看东西吧，还看不清，看不清不说，还有那黑影总是来回飘啊飘啊。
0: 嗯，
3: 我这眼睛也做过激光，做过激光它也好不彻底呀，反反复复的。
0: 嗯，
3: 这不嘛，我就听这个讲座说这九九眼保好啊，治眼病啊，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还不用手术就能把这眼病给贴好了。而且吧，听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就更着急了。但是还有啥呢？就是我老同学的小老妹儿，人家都贴好了，就是贴的这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我老同学也和我说了，所以他经过他的一说，哎呀，我更想用了，更想贴了，太想用上这个九九眼保了。
0: 嗯，
3: 所以我就想请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可千万别给我落下。
0: 嗯，
3: 就想用这九九眼保，着急呀，怕一直。

0: 把这眼病治好啊，遇到好药也不容易。
1: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2: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1: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3: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1: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4: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5: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0: 就所以我请林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
6: 哎，你这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对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看没有眼睛，咱们的生活一下子就像跌入低谷当中是一样的，是吧？
0: 哎，
6: 我临床当中啊，接诊的眼病患者非常多啊。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心情也跟着差啊。包括说，你看眼科疾病当中有很多患者的家属也是一样啊，跟我讲过，你看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得上眼病之后啊，天天在家里发脾气。要不我们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得上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希望眼睛失明的，但是你看你们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一直也在跟大家说过，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啊，你眼病它就没事了。咱们眼睛要是想康复好了，你得从病根上去治。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宝啊要带给大家呢？就这个方子，它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你看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咱们九九眼宝也是在不断的研发过程当中，在临床当中去体验它这个效果，把国内外最专家最著名的啊，最擅长的这些眼科大夫，这些眼科专家集合到一起，咱们共同研发这样一个事儿。九九眼宝它针对的是咱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是表层眼组织的问题也好，还是说你深层当中眼底的问题也好，它能给我们每一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这些眼毒给你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给它清理干净。另外呢，你看九九眼宝它是个大组方用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了啊，你看用上九九眼宝没有一个看不到效果。从这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但能够清理你的眼毒，它能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让你的眼病不但说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所以你这情况不用多用啊，按照五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上，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眼底出血的血块吸收了，你看你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慢慢它也淡化了，结膜炎呢眼睛它也不会再痒了，再出现流泪的情况了，而且啊视力上还能得到恢复。哎，这样啊，你啊要是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还是得打场外电话订，得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约这个名额啊。
0: 啊啊，
6: 行，
0: 那我就马上都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谢谢您了林老师。
6: 好，那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谢谢林老师，再见。
7: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8: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 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

0: 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你好，林老师好。
3: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啊，给你通电话呀，我特别激动，现在。
3: 啊，
2: 我今儿啊，就是想啊，给你反馈一下我这眼睛这个好消息。
3: 嗯。
2: 啊。你看我就感觉啊，这九九眼保啊真的太神奇了。
3: 嗯。
2: 啊，这么一贴啊，就把我的眼病啊都贴好了。
3: 都用好了，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家用上九九眼保啊，你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2: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你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又给我省了钱啊，还不遭罪，就把眼病治好了。
3: 嗯。
2: 哎呀，多好啊，这样不愧是百人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好药。哎呀、
3: 嗯、
2: 真是啊，我心服口服的。
3: 嗯，那你啊，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2: 哎呀，我原来的眼病啊可多了。我今年年龄不大，才58岁。
3: 嗯，
2: 可能啊跟遗传有关系。你看啊，这个我爷爷、我爸爸眼睛都不好。
3: 嗯。
2: 啊，你看我才58岁就得了这白内障了。
3: 嗯。
2: 啊，开始啊这不是轻，没拿当回事儿。
3: 嗯。
2: 啊，你看我本身啊，我是个司机开车的，是吧？
3: 嗯。
2: 到后来，逐渐啊，不行。对我这个开车啊影响太大了，就说、啊
3: 嗯、
2: 前面不远处啊就看不清楚了，老是小感觉有一个疼疼叫小毛玻璃似的那么堵着。
3: 嗯。
2: 啊，哎，这不是啊，就这影响很大。后来就开始检查这白内障啊，开始用药啊，这口服的、吃的、贴着抹的、
3: 嗯、
2: 这不是眼药膏都用上了、
3: 嗯、
2: 可是啊就这么治疗着，不但没管事儿，后来出现什么事儿呢，就出现这个玻璃体混浊。
3: 嗯。
2: 哎，你本来看不清，后来出现什么小黑块、小黑刺刺。
3: 嗯。
2: 啊，再后来啊，还出现了嘛黄斑变性。
3: 嗯。
2: 这个看中医变形。
3: 嗯。
2: 哎呀，闹心呐、啊！你说啊，雪上加霜啊。
3: 嗯。
2: 这不是眼角这又长了一块这个异状脓肉。
3: 哦。
2: 哎呀，这眼病都快我让我得全了啊。
3: 嗯。
2: 后来这不是这上药点药，这个吃药不管事儿。
3: 嗯，
2: 这不是后来还做过一次手术。
3: 啊、
2: 哦、啊、哦、啊！哎呀，做了手术之后啊还是不行。
3: 嗯。
2: 啊，这视力啊一点也没见好。啊，眼睛的黑块啊还越来越大，越来越黑。后来连车就从这做了手术时间不长，这车就开不了了。
3: 啊、嗯、啊、
2: 哦哦！哎呀，闹心呐、啊！啊，这不后来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啊就是个大夫。
3: 嗯，
2: 哎呀，我问他，哎，这不他给我介绍的这个九九眼保。
3: 嗯啊、
2: 嗯，哎呀，说你就用吧，这个药啊，人家第一个就说不用手术啊，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方便。
3: 嗯。
2: 啊，专治眼病的啊，这不是？你看，我就感觉我这朋友是大夫，肯定错不了，因为他自己就用过，他也是白内障，后来啊也得了这个结膜炎，就是用了九九眼保治好的。
3: 啊、嗯、
2: 啊。
3: 嗯嗯
2: 啊，哎呀，这不是，哎呀，这他听他这么一介绍，我就赶紧用上了。当时啊，我是买了这个5个疗程的。
3: 嗯嗯嗯。
2: 原来这眼睛不他不他干涩难受，摸得慌。
3: 嗯。
2: 啊，这贴上之后啊，哎呀，我就感觉这凉丝丝的，哎呀，
3: 嗯、
2: 特别舒服。
3: 嗯。
2: 哎，这个干涩情况就没有了、
3: 哎。很好啊，它起效非常快。我不跟大家讲过吗？九九眼保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你看我们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见效，它9分钟开始就能通透到咱们的眼底当中了。所以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跟以往我们用的药，它这个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呀？
2: 对对对，
3: 哎，
2: 哎呀，我就感觉真就，哎呀，就感觉那么舒服，那么得劲
3: 儿、嗯。嗯。
2: 啊，哎呀，越用越好。你看啊，这个脓肉啊就干巴了，就小点了。
3: 嗯。
2: 啊，这不是用了这个半个来月吧？哎，这个脓肉就没有了。
3: 好，
2: 这不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不是这眼里边小黑丝丝、小黑块儿，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3: 啊、
2: 嗯，哎呀，感觉啊，哎，真舒服。用到有2个疗程的时候，哎，
3: 嗯、
2: 再看东西啊，这门框啊、桌子、椅子，基本就不变形了。
3: 嗯嗯。
2: 啊，你看我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看东西眼前这雾。几乎就没有了，特别清晰了。
3: 好，
2: 哎，3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那个时候 看手机、看报纸都行了。
3: 嗯嗯。
2: 这个再有就是，这不是三个流程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就能开车了。
3: 嗯嗯。
2: 哎呀，不担心了，是吧？看得挺清楚，
3: 嗯、
2: 挺远的。
3: 嗯嗯。
2: 啊，原来呀、啊，我是买了这个五个疗程的药，只不过、啊
3: 嗯、
2: 我现在用到现在呀、啊，用了四个疗程。
3: 嗯。
2: 哎呀，没有五个疗程，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又恢复到当初三十来岁那个视力了，又恢复如初了。嗯，
3: 跟健康时候眼睛没有任何区别了，是吧？
2: 哎，没了没了。
3: 嗯，
2: 这不我特意啊，我也测了一测，我这视力啊，左眼零点八，右眼零点九，
3: 很好啊。
2: 啊，要不说呢，哎呀，真的特别神奇，特别感谢您。
3: 嗯。
2: 啊，这不是人家我是这不是听说了，我说现在有活动，说买三个疗程就送两个疗程。
3: 嗯。
2: 啊，才1000多块钱。
3: 没错。
2: 哎呀，我就想着这可是赶上好机会了。
3: 嗯。
2: 啊，可你说这么好的药，我就想。不行，我都等听见说也不多了，随时结束、
3: 嗯、
2: 我就马上等我说打给你打电话，你看我这情况，这不手里还有一个还要有一个疗程的药，
3: 嗯，
2: 我说是不是我再订一份，以后再巩固，照实这么巩固一下。
3: 嗯嗯，好，你这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啊恢复好了很不容易，是吧？大家呢、
2: 嗯、
3: 最担心的呀、啊、就是怕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啊。我刚才呀、啊、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为什么我让把这个九九眼保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保啊专病专治，而且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眼睛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啊，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呢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进行了层层性的眼细胞的修复，把你的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给大家直接去除。它这个啊要比大家长时间滴眼药水儿，你打针手术治疗的要彻底，是不是？所以
2: 是。
4: 你爱父母吗？
5: 爱。
4: 你爱伴侣吗？
5: 爱。
4: 你爱孩子吗？
5: 当然爱。
4: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5: 爱。
4: 你爱自然吗？
5: 你爱明星吗？
6: 你爱旅行吗？
4: 你爱发朋友圈吗？
5: 我都爱。
4: 你爱你自己吗？
5: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3: 咱们眼睛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你看你啊，出现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哎，包括还有长的这个翼状乳肉啊，你这个眼病好了以后，它以后不会出现任何反复性发作。为什么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呢？你看眼底当中包括你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血液循环它能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这就相当于给你一个维持正常的循环，眼部营养能够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你的视力它也不会再下降。所以说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像你这情况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您这么一说啊、
3: 嗯、
2: 我心里面就踏实了，那么这钱我也省了。 哎呀，
3: 放心吧，
2: 谢谢您，真谢谢您了。
3: 哎，这次活动啊就不要再跟着参加了，你看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活动要提前结束，名额还有限，所以说咱们呢眼病好了，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啊，
2: 哎，是是是，交给别人、
3: 哎、
2: 我这我就用不着了，不用了、
3: 嗯、
2: 好好
3: 好，那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2: 哎，好的，谢谢，再见。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7: 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1: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8: 你好，林老师。
3: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8: 哎，这电话可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我是辽宁大连的
3: 啊，大连的朋友。嗯。
8: 其实当初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就买了三个疗程的。
3: 嗯嗯。
8: 哎，你都不知道，就为了治我的眼病，那以前用了老多药了，也没少花钱。
3: 嗯。
8: 当初听您讲的九九眼保吧，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3: 嗯。
8: 哎，我说这挺好，这一贴就好，而且是百年传承、祖传的秘方。
3: 没错。
8: 嗯，我就寻思呀，这效果要不好，不可能是传承百年的。
3: 咱们九九眼保啊。传承到现在为止啊，都已经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方子啊是咱们林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们呢治疗眼病上不能说是自己啊闭门造车啊，因为每一个人你看人无完人呢，是吧？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把这个方子啊 带出来之后。

0: 咱们通过百人的专家团队啊，你每一个擅长的这些治疗眼病当中领域的这些代表人，你的这些专家，这些眼科大夫，咱们集合到一起。你看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国内的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眼科大夫，包括也有国外的很多的知名眼科大夫，共同的去研发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九九眼保治疗眼病上，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就能让大家好一个呀啊。
1: 嗯，可不是呗，这不呀，我这手里吧还有两天就马上就贴完了。
0: 嗯，
1: 哎，我的眼病吧也都好的差不多了，林老师。
0: 嗯。嗯。

0: 视网膜炎。
1: 嗯，
0: 那时候眼睛啊看什么都雾气昭昭的，看不透了，而且眼睛里面疼啊。
1: 嗯，
0: 就是那个还有眼泪，淌眼泪，而且那眼泪、
1: 嗯、
0: 你用手一那什么就发黏，那眼泪都。
1: 嗯
0: 嗯，而且视力也特别差，眼睛也胀。那时候我的视力就0.1、0.2。
1: 嗯。
0: 也不敢手术啊，大夫说的我这手术的也手术不了，因为我血糖高，也不爱愈合。
1: 嗯
0: 嗯, 嗯，这用上99眼保真的让我是，哎呀，看到光明了，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当天贴上真的就见效了，没白买。
1: 嗯，好，
0: 就是眼就淌眼泪呀、啊、还有胀啊就是缓解了。哎、
1: 嗯、
0: 就贴上之后可凉爽可舒服了。
1: 嗯嗯
0: 嗯，视网膜炎嘛就好了，就不疼了，眼睛、
1: 嗯、
0: 舒服了。
1: 好，
0: 嗯，越用越好，一个疗程的时候那黑影就好多了，没多少了。
1: 嗯,
0: 嗯，现在基本上就是眼底出血吸收的都吸收了。
1: 嗯
0: 嗯，视力吧，嗯，不太好，但是也提高到左眼0.4，右眼是0.5了。
1: 嗯，也在恢复啊。啊、哦、
0: 也在恢复。
1: 嗯，
0: 但是总体呀、啊、我真的是特别满意，林老师。
1: 嗯
0: 嗯，这99眼保你看，不手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哎让我这些眼睛都见好。
1: 嗯,
0: 嗯，
1: 这次就是你选择方式选择对了啊。
0: 嗯，哎呀，这听说了，林老师说活动期间说一贴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2疗程，而且吧、
1: 嗯、
0: 说赠品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就想参加这个买3疗程赠2疗程，我想把我的眼睛啊彻底给它贴好得了。
1: 嗯，好，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用这个99眼保的时候啊，也有一部分人啊，大家是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去用上的。其实这个呢，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因为我们过去治疗眼病上吧，确实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了、
0: 嗯、
1: 是吧。哎，咱们用上以后，你看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你自然而然看到了他这个治病效果。99眼保呢就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啊，从这个病根上，从这16个眼组织入手，给大家呢直接性的进行治疗。所以虽然说你用上啊将近3个疗程了，你看你这个眼睛糖尿病引起的啊，白内障啊，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还有这个视网膜炎呐、啊、等等啊，到现在为止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3年5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0: 好多了，那简直是没法比，林老师。
1: 99眼保呢，咱们这是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跟大家讲过，不管我们啊年龄有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啊。
0: 嗯，
1: 所以这回呢，咱们99眼保啊一定要接着再进行治疗啊。咱们5个疗程
0: 是
1: 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不是说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们在治上1年2年10年8年的时间，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病它不但说能好，你视力上能提高，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嗯，行，那好了、
1: 嗯、
0: 林老师，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参加这活动，谢谢您了、
1: 哎、找你的场外老师、
0: 啊、
1: 让他赶紧呢帮你把这个名报上吧啊。
0: 行，好
1: 了，好
0: 嘞，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再见林老师、
1: 嗯，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
3: 林老师啊，
1: 你
3: 好，
1: 我是林老师，
3: 我是在陕西咸阳的
1: 啊。
3: 哎，我跟你说啊，林老师，咱这个99眼保不是前天给订的货吗？
1: 嗯。
3: 我享受上活动了，一天只挣1毛钱，
1: 嗯，
3: 1000多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的，
1: 嗯嗯，
3: 我享受上了、
1: 嗯，
3: 但是啊，这个眼贴到现在没送过来，为啥你个？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这样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帮你去问一问啊。每个地区吧，现在给大家送啊，也都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可能你当时呢报名的时候排号呢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一天半天的时间给你送过去。但是你放心啊，只要咱们报上名了，参加上优惠活动了，都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啊。
1: 嗯，对，那不是听着咱九九燕报不打针不吃药不收住嘛，肉身短见效快，一点天上就能好啊。哎呀，那就吃药吃的胃都坏了，那今天72了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还有玻璃体浑浊啊，咽牙都43、44呢，高的不行啊，还有视野狭窄啊，严的很，严的就看不见，对吧？再一个啥呢啊，林老师啊，但你这个眼睛啊，老多黑黑点点多的很，视力就不行啊。那岁数大了，那想着不想吃药，不想打针，不想开刀啊。你要问叫张德贵，你帮俺个催一下啊。
0: 好啊，年纪大的人呢，尽量就是我们能不开刀都不开刀啊。你看我也是临床的大夫啊。咱们说现在手术治疗眼病上吧，虽然说手术很成熟啊，但是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1: 对，
0: 你看有很多做完眼睛手术的人，他会有一些合并症的存在啊。
1: 对，
0: 还有一个九九眼保啊，不用大家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呢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我刚才呢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青光眼呢，还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所以说你这是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你眼细胞出现受损，你视力必然下降啊。咱们九九眼保呢，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别看说你眼病得这么严重，年龄又这么大了，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把你的眼毒给你层层性的进行清理，没有任何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代谢出去，你看眼睛自然而然它就好了，防水循环通道通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视野上慢慢也扩宽了。尤其是九九眼保当中，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了，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那你视力上必然能提升。
1: 那赶紧给包个叫张德贵，谢谢了啊，林老师。
0: 好，你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赶紧帮你去问啊。
1: 好，谢谢啊，谢谢。
0: 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

0: 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藏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零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
2: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制出99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讲一讲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另外呀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99眼宝啊

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同时啊咱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我们说眼病啊，它的一个形成在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当中，大家可能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治疗眼病上，有的治了一年两年，那也有的患者啊治了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啊最为常见的，你像致盲性非常高的，你像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啊，包括黄斑病变啊，玻璃体的混浊啊，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啊、是我们中老年人是非常易患的这些眼病。而我们说眼病它在治疗上，它跟慢性疾病治疗它是截然不同的。那眼病治疗呢，如果说不及时啊，是很容易走向失明的这种危险性的。我们都说眼睛吧是五官之首啊，也说是心灵的一个窗户。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是不敢轻易的去动刀子，因为呢风险性很大，而且啊这个价格上也非常的昂贵。你看一旦要是失败啊，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致盲性的伤害。那尤其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啊，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很多人的生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甚至有的患者呢不能够正常自理，甚至啊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我把咱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让大家呀可以重新的再去恢复我们的光明，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也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九九眼宝呢，它是从啊我们林氏眼科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林氏眼科呢啊一直啊都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可以说这么多年呢只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样去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形成的眼部疾病问题。我跟很多咱们的学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眼病患者来讲，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在临床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唯一治疗的就是咱们的眼病啊，其他疾病你看我不治，而且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啊咱们要做，就要是给它做到最好啊，把这件事儿呢做的是越来越好。那尤其看到每一个呀眼病患者，大家康复好了，眼睛呢能够重新恢复到光明了，其实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做一件事儿啊要乐在其中。那么对于眼病，我们九九眼宝啊它跟以往啊这个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啊，包括你看外用的眼药水也好啊，还有一些口服药啊，包括你看打针啊手术啊大家都在用。那么西药有的患者呢你看也吃了不少，但是啊眼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那么有的患者呢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手术完之后啊眼前还是有这层雾蒙蒙的东西在挡着，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我们说以前治疗眼病啊，大家可能是这个治病费用上花了成千上万的价格啊，有的患者你看吃药吃到害怕了，有的做手术呢还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就对眼病治疗上失去了这个信心了。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你告诉我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这个康复的希望，我的眼病啊还能不能进行治疗了。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
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这个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选择的不对。

0: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你看眼睛啊，就像人身体当中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你看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层，还有角膜层。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包括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呢，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啊，咱们的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形成的。而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分为层次。你看，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深层的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呢，它也存在着一层啊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血眼屏障。所以大家一般性的我们治疗上，我们只是说什么呢，你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啊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症状。但是你看很多疾病啊，这些眼部疾病的形成，它是由于眼底病变所导致的。你就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还有视神经当中的病变，还有我们的青光眼等等啊，它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一共16个眼组织结构，我们大家治疗上，可能你在第一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二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三层的眼组织结构，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我们没有进行治疗啊。大家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你看黄斑病变的人呢，大家在医院当中会经常开一种叫做叶黄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而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底当中的这些神经的。但是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我们吃来吃去，有的人吃了3年5年的时间了，那黄斑变性为什么不好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它没有100%的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尤其我们说吃口服药啊，它还得经过一个胃肠道的转化，一个吸收。那我们吃进去了100%性的药物了，实际到达眼睛当中的剩多少呢？剩4%或者是剩5%的药效。所以大家想一想，它对我们眼睛能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治病作用。所以咱们99眼保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说眼病患者，咱们不需要天天去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天天去跑这个医院。那么99眼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治疗的。我们说99眼保啊，它在入药过程当中啊，这个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那99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药物，眼睛什么感觉呀？不酸啊，不疼，不那么胀了，眼睛感觉啊特别清爽，特别这个舒服，是吧？99眼保当中的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通过我们这种低温的临界的萃取技术，你看从这个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做通透活眼素。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在我们用药过程当中，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咱们眼底组织当中，就是把我们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眼睛的修复。那么99眼保治疗眼病上，它就只有2步，而这2步当中，你看第一步就是通过什么，咱们的99眼保这个通透活眼素来穿透我们这16个眼组织。那么眼毒在每一层

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3: 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皇姑的。
5: 嗯。
4: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通了，真高兴啊。
5: 啊。
4: 哎，我得感谢李老师，感谢九九眼保。
5: 嗯。
4: 我这个眼病啊真就治好了。
5: 嗯，用上了，大家也看到效果了。
4: 对，是啊，你说疗效吧还短啊，这下还快呢，真是啊，我当初买五个疗程，现在用三个疗程，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三个疗程把眼睛贴好了，真是。
5: 咱们呢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现在为止的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啊，林老师我其他的疾病不给大家去治，唯独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保，没有任何人呢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4: 是呀，真是挺神奇的，我特别高兴。
5: 嗯、
4: 你说我现在精神头也好了，精神状况也好了，
5: 嗯、
4: 也年轻了，心情也好啊、嗯，想干啥就干啥，
5: 很好。那既然那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4: 哎、我是老朋友，我都69岁了，这眼睛可不好了呢。
5: 嗯、
4: 因为年轻眼睛近视，岁数大眼睛就近视更厉害了。
5: 嗯，
4: 戴镜子，你猜我戴出700多度的。
5: 嗯，
4: 哎，那镜片厚厚的，后来出现啥的，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儿，哎，这眼睛一动，它也跟着动，可影响视力了。
5: 嗯，
4: 把眼睛嘛，你说还偏病呢，黄斑变性，还有网脱、
5: 嗯。
4: 哎呀，这个眼泪总流眼泪呀。每天呐、啊，真是、啊、真是挺遭罪，这眼睛啊，没看看走路都摔过呀。
5: 嗯，
4: 比如说这眼睛嘛，完了你说还老打伞，一天天打好几回打伞。
5: 嗯，
4: 完看东西就变形啊，干脆瞅地都坑坑洼洼。那时候视力一天比天差，
5: 嗯、
4: 一个0.1，一个0.3的这眼睛。
5: 嗯，
4: 肩膀僵巴的就能瞅着人啊。
5: 嗯
4: 嗯，但是吧，你说后来我就听说这个九九眼保。说不打针呐、啊，说不吃药，哎，不手术，哎，我说哪有这好事？当时我没犹豫，我买5疗程的。
5: 嗯，
4: 哎，天，这眼睛就清亮了，就觉着吧，哎，就是胀啊、流泪那感觉就缓解点儿了呢。
5: 嗯，
4: 后来我接着用，眼睛就不流泪了。
5: 嗯，
4: 啊，完了这个我一看眼睛不流泪，这眼睛还得劲儿了呢。
5: 嗯，
4: 这个网脱吧也给解决了。
5: 嗯，
4: 眼前吧打伞的情况少了。我就还不还不怕失明了，就有信心了。
5: 嗯，
4: 完了那个就黑，就是黑玻璃体混浊的黑影子也逐渐减少了。
5: 嗯，
4: 我就闹一个疗程的说，哎，这个黑影子越来越少了。
5: 嗯，
4: 明显的吧，哎，就渐强了，黄斑变性也渐好。哎，看东西，哎，原先都是看啥都撞影啊，看人都俩人，后来吧看人不撞影了，哎，就觉得用一个疗程以后见效也挺快的，真好啊。嗯。后来我就接着用第三个疗程的说眼睛真就贴好了。
5: 嗯，
4: 啊，那个近视程度原先不700度吗？
5: 嗯，
4: 完了镜片吧变薄了，我就给他换个薄的200度的眼镜了。
5: 嗯，
4: 挺
5: 好
4: 的。
5: 嗯
4: 嗯，完了这眼睛嘛就干脆不流泪了。
5: 嗯，
4: 哎，就是看东西也清楚多了，也不模糊了，我也敢出门了。
5: 嗯，
4: 那第三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觉得你看原来我胃不是吃那个胃吃药嘛，
5: 嗯，
4: 吃眼睛药治肝这哪胃都吃坏了。
5: 嗯，
4: 完了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我那时候一针呐就打那个眼针，一针就4000-5000呐，
5: 嗯，
4: 哎，糟老钱了。哎，手术也不敢做呀，怕做不成功。完，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这三个疗程哇，我这眼睛现在好多了，现在视力照以前也提高了
5: 啊。
4: 啊，视力一个0.6，一个0.8了。
5: 嗯
4: 嗯，
5: 好，
4: 我就觉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这个现在出去走一走啊，看看外头就是哈世界，真是蓝天白云真好啊。
5: 嗯，
4: 我每天还看电视呢，
5: 哦，
4: 有时候看看手机，看看书，这都行了，哎，真
5: 好
4: 啊。
5: 嗯，以前呢没有办法去看电视，也没有办法去看手机，
4: 嗯，
5: 是吧？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啊，它已经形成了。它就会必然导致你这个视力出现下降，而且你看，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有很多的这个。

0: 个人呢、啊、这个看东西他眼前会有遮挡，所以说你看任何事情啊他都会觉得这个心里特别烦。为什么大家讲、嗯、说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是吧、
1: 嗯、
0: 咱们像高度近视的人，我一直跟大家说过啊，近视的程度如果说达到了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些近视都叫做高度近视。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呢、
1: 哦、
0: 高度近视形成之后它会导致眼底形成一些病变，你看你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哦、
0: 黄斑病变，再加上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网脱它都是由于高度近视所导致的啊、
1: 嗯。
0: 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眼毒它长时间大量的存在，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你看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对于什么眼细胞它有破坏作用，所以你的视力上哎才会越来越下降。大家呀说用上药之后啊，我们以前治疗方法上为什么说跟九九眼保它治疗方法不同啊，你之前用药你只是在眼表当中去解决你这些眼睛当中的症状。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形成的。你这16个眼组织它是按顺序来排列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是吧、
1: 啊、
0: 我们单纯的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没有去治，你想想你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九九眼保它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你这个眼毒全部给你代谢出去。你看它眼毒它不存在了，它玻璃体当然它就不浑浊了，是不是、
1: 嗯、
0: 这就相当于把玻璃上的小点给你擦掉是一样的，对吧，哎
1: 对，
0: 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遮挡了。另外我跟大家说过，九九眼保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呀、啊、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良。你看我们通过百人团队呀、啊、层层性的进行研究，层层性的进行呢这个不断的去反复的试验，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眼细胞进行修复。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
1: 嗯、
0: 你的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
1: 是
0: 吧，是
1: 呗，
0: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这九九眼保呢接着往下用，把这5个疗程啊这个完整的用量都用完。你看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恢复，达到个 0.78 的视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1: 我听说现在活动期间吧，惠民价嘛，说就一贴只挣1毛钱，
0: 嗯、
1: 1000多块钱，3疗程送2疗程，
0: 没错，
1: 这个九九眼保哈。
0: 嗯，
1: 你说我原来花5000多买的、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产品碰着不容易，我就想再多买点巩固，行吗？
0: 嗯，这次啊咱们优惠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其实呢这也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给大家拿出了1000000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的。说到底啊咱们九九眼保也是想让老百姓呢咱们能用得起能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只挣1毛钱呢啊、
1: 嗯、
0: 老患者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过去这5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哎，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活动要提前结束。但是刚才啊我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啊，这次活动啊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
1: 没必要了。
0: 哎，把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啊咱们九九眼保不是说让大家呀你没完没了的去治，也不是说让大家你再治个1年2年。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治疗眼病上一定要快，因为有些眼病它不能等你，而且九九眼保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你看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清理了，它血液循环它达到正常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停了药了，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1: 啊、哦、那行，我心里就放心了，谢谢林老师了。
0: 好，好好的保重身体，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咱们这个九九眼保啊，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这可惜啥呢？我当时吧，就是买少了，我就买了2疗程的。
0: 啊，用上2个疗程。
3: 对，当时吧，买的时候家里人吧，

0: 也是不同意。我一听这个事又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一贴就这么眼睛贴好了。我就也买了点试试呗，但是家里人吧为啥不同意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吧说心里话，那药吧买的吃的也太多了，这眼睛吧也没见好。所以吧后来就是我说那就先少买点吧，买点疗程的试试。就这么的我就买回来两个疗程的。现在我用完了吧，
1: 效果怎么样？
0: 哎呀确实是意想不到啊。你看我用上就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这块凉娃的，就感觉可舒服了。我是咋回事呢？我是青光眼。完了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这眼睛吧一天呢又干又涩的，眼压也高，你说眼压高的时候吧达到35-36。一天呢不敢出门，还怕光。这眼前吧还总有那黑点儿的黑影啥的，看东西吧看的视野又窄又近。哎呀当天吧我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就眼胀眼痛吧就缓解了。
1: 好。
0: 这个眼压下来了。左眼是17，右眼是18。它也不那么胀痛了，也不干不涩了。等到一个疗程下来，眼前的黑影吧几乎都没有了。这回也不怕光了。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这还有一贴就用完了。我自己感觉啊，现在我都好了一多半了得有。你看我现在吧，这视野也好了，看东西看的也远了，看的也宽了。
1: 好，
0: 反正这么说吧，就是我感觉各项指标吧，现在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 我为什么呀说要带给大家呢？咱们99眼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99眼保这个方子是我们临时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到现在为止你看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那就针对于咱们的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从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修复，让咱们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侵害。你看你眼睛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侵害之后，没有眼毒的存在，你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我们青光眼是不是就恢复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而且呢眼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你看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它在恢复，视野上慢慢的它也在扩宽，是吧？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99眼保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足疗程用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5个疗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人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细胞得到营养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了。你看你的视力将来恢复到个0.78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呀！
0: 那太好了。我这不听说有活动吗？正好我寻思我得接着用啊。这个活动还真挺好。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我寻思我就定这个。
1: 好，你这回啊，一定要把这个药坚持用完啊！治病上我不跟大家说吗？不能间断。这5个疗程给他用完之后啊，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所以这个优惠活动啊，要参加，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0: 好的好的，林老师。
1: 好，
0: 那先谢谢您了，林老师。
1: 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好的，再见。
1: 好。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

0: 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久久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1: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久久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
4: 嗯。
3: 哎呀，我这个电话我打进你直播间，我也太不容易，我打半天。
4: 啊，咱们电话确实是难打呀。啊。
3: 啊，林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我叫王秀珍。
4: 嗯。
3: 王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呀、啊，我前天我大前天订的，我订上了这九九延保、
4: 嗯，
3: 你说到现在还没收到呢。
4: 啊、哦，你已经报上名，参没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
3: 哎呀，享受活动啊！这不一天就挣1毛钱，1000多块钱、
4: 嗯，
3: 我买三个疗程，这不挣我2个疗程吗？
4: 嗯。
3: 完，我这两天我就听节目，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4: 嗯，
3: 我就害怕我享受不着活动，
4: 嗯、
3: 哎呦，我给我急的，我着急呀、
4: 啊！
3: 完，你这个电话还不好打，嗯，我着急，王老师。
4: 好。好，哎，这样啊，你呀、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很幸运啊，因为每个地区 啊咱们名额是有限的，我不跟大家说嘛，你能赶在名额之内、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那么既然已经 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放心呐、在家等着。我跟大家说一下 啊每个地区给大家送 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的。可能啊你当时报名的时候呢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1-2天给你送到。但是呢、大家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在哪儿呢、既然报上名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
3: 林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就放心了，我就心里有底儿了，我就听您的、林老师啊。
4: 好
3: 啊，
4: 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3: 啊，好，林老师，哎呀，我这不听您话，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
4: 嗯，
3: 所以呀、我也想，你说多省事儿，还省钱，一贴就好了，我也想享受享受。
4: 好，
3: 我今年72岁了、
4: 嗯，
3: 我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4: 嗯，
3: 哎呀，林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些毛病全让我摊上了，
4: 嗯，
3: 哎呀，我一天呢可上火了。你说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
4: 嗯，
3: 完了还玻璃体混浊，哎呀，这一天呐、这小飞蚊呐、这小黑点啊，我都不愿意睁眼睛，飞来飞去啊，看啥都扭扭曲曲的。你说，
4: 嗯、
3: 完了还角膜炎，
4: 嗯，
3: 视力呀、一天不如一天呐，这不上医院去看去吗？人是医生说了，你这个糖尿病还不能打激光，
4: 嗯。
3: 哎呀，你说这我多倒霉呀，就让我吃药。哎呀，这药吃的，林老师啊，我把胃都吃坏了，天天胃难受、胃疼、反酸呐、哎呀，天天呐，林老师捂着个胃呀、难受啊，完我还出不去门。
4: 嗯，
3: 哎呀，上哪儿都不敢走啊，林老师，我就去趟卫生间呐，我都摸着走啊。
4: 嗯，那你视力太低了，而且你看
3: 啊
4: 你眼病已经很多了啊。
3: 啊，
4: 哎，
3: 是。我就说我咋这么不幸运呢，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
4: 嗯，
3: 你说我这视力，一个是0.03，一个是0.05。

0: 这不马上就要响了吗？
1: 没错啊，你看你连 0.1 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你 0.0 几的视力，如果你的眼病再往下发展的话，那是很容易导致失明的。那失明意味着什么呀？你什么都看不见。而且眼病大家记得啊，你一旦说失明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了，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救治的。你用任何方法，你的眼睛啊，它都恢复不好啊。
0: 哎呀，林老师啊，我这不听您节目吗？我就听啊，哎呀，你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的，这一天就好。哎呀，我一听啊，我就想啊，我这回可遇着那个大救星了，我看到希望了，我可高兴了，林老师啊。
1: 嗯，好，你的眼病吧，它是属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讲过，糖尿病眼病还有高血压眼病，它都是属于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所以说你完全能用。而且呢，你定这五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啊。
0: 啊，
1: 咱们99眼保吧，它是针对于啊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你表层眼组织也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帮助我们把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有的这个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我们没有眼毒，你眼细胞它就不会长时间得到破坏了。再有一个啊，99眼保啊，它通过两步治疗我们的眼病，一个是清除眼毒，再有一个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这个用上之后啊，你不用担心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睛现在视力太低了，或者是你眼病现在很多，哎，99眼保你看9秒钟见效啊，你用上之后9分钟它就可以通透到我们眼底里边给我们进行全面的修复。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儿它也能淡化，黄斑区它恢复正常之后，你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0: 那谢谢您了。
1: 好了，这回啊，
0: 林老
1: 师在家等着啊。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问一问。
0: 哎呀，太好了，林老师，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催一催。你说我啰嗦了半天，我就想让您帮我催，我着急，林老师啊。
1: 好，放心，在家等着，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哦，好，那谢谢您，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那是99眼保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1: 嗯
3: 嗯，我家是天津武清的。
1: 啊，天津的朋友。
3: 嗯，我今年74了，哎，我当初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1: 嗯，
3: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再加上那还有轻的，还有黄斑水肿，
1: 嗯，
3: 哎呀，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啊，眼病也不少啊。
3: 啊，我那时候真的眼睛白内障还手术过一次呢。
1: 嗯，
3: 哎，这不两年以后啊又复发了。
1: 嗯。
3: 那眼睛啊，你看东西啊，雾气糟糟的，这瞅啥都瞅不清楚。
1: 嗯，
3: 完了，再加上我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它就那黑影啊，这些黑条子们的，就跟眼前飘来飘去的。
1: 嗯，
3: 再加上还有我这再加上黄斑水肿，哎，我看的东西啊，都比这食物要大一些呀、啊。
1: 嗯，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嗯，在家我这个视网膜这还有色素变性，哎，天一黑呀、啊，我这哪儿都去不了了，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
1: 嗯，
3: 哎呀，那还是我这眼病啊，为了这样，我这就治眼病啊，这药月也用老多了。
1: 嗯，
3: 哎呀，有的结果吧，眼睛没治好，胃都吃坏了。
1: 嗯，
3: 后来呀，那这来我听了你讲那个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说一贴就。

0: 上当天我的眼睛就凉哇哇的，可舒服了。
1: 好。
0: 嗯，等用了一周说，哎，那时候这晚上啊，哎，光线暗的，哎，就能这也能看见道了。
1: 嗯。
0: 嗯，哎呀，那时候这我这视网膜视图变性啊，那时候就好很多。
1: 嗯。
0: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黑点呐什么的，哎，大的变小了，小的也没有了。
1: 嗯。
0: 都下去了。哎。这家伙那眼睛那时候就瞅东西啊，我家那不有黄斑水肿吗，看东西、也不行的，哎，总是大，哎，这慢慢的我那个用了一个料呢也瞅东西，
1: 嗯，
0: 哎，和食物就差不多了
1: 啊，不那么变形了，看东西大小也正常了
0: 啊。
1: 好，
0: 等我贴三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基本好的就差不多了。
1: 嗯，
0: 那时候白内障这块也见好啊，也是看东西也不那么雾蒙蒙的了。
1: 嗯，
0: 啊，你这眼睛呢，你说看啥呀，也清淡了。
1: 嗯，
0: 黑点子什么也基本上都下去了。
1: 嗯，
0: 哎呀，这时候反正我那也能出门了。
1: 嗯，
0: 哎呀，这出门啊，你说也能下楼什么的也行了。哎呀，现在我这不五个疗程都停了20多天了，我这现在我基本都全好了。
1: 好。
0: 啊，包括这视力都这左眼睛0.5，右眼睛0.6了。
1: 嗯，视力也不错
0: 啊，现在眼睛好点，都能出去看那蓝天呐、白云呐，哎呀，这眼睛也好，心也不烦了，心情也好了。
1: 嗯，为什么说咱们99眼保啊，它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99眼保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啊，临床验证啊，将近了10年的时间了。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呢，出现呢复发的情况。
0: 是啊，所以说啊，这不啥呀，李老师，我就听着活动了，现在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嗯。
0: 哎，我当初买啊，这五个疗程，哎呀，花那5000多呢。
1: 嗯。
0: 啊，我觉得，我听说现在咱这、那个。也没多少了，说活动提前结束。
1: 嗯，没错。
0: 啊，我这眼病好了，我想给我表弟啊买一份。
1: 嗯，他是什么眼病啊？
0: 他啥呢？他今年70了。
1: 嗯。
0: 他有那个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啊，所以说眼睛疼胀，完了又干又涩的，眼睛在家这眼睛就是没有余光了，就中间能瞅着了。
1: 嗯，那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青光眼、这个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而且青光眼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呢？青光眼它伴随着眼压会逐渐升高，眼压越来越高的话，眼睛就会导致随时随地失明。所以你看我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讲，眼病在治疗上不能像以前似的啊，我们治上1年2年呢，治上10年8年，我们得快速的把眼病治好。因为你一旦眼睛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是吧？那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疗效上啊我就不多说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咱们99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的，所以说治疗眼病这治的是病根儿。那么这次活动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吧，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哦，好好好，刘老师，那我就赶快给他订一份。
1: 好，那我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嗯，再见，刘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吗？
1: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哈尔滨的患者。
1: 嗯。
3: 我这不是听着这个99眼保吗？说这玩意儿不打针不吃药啊。
1: 嗯。
3: 这节目我已经听了好几天了。
1: 嗯。
3: 这人家说一贴就好啊，这眼睛啊，不遭罪呀。
1: 嗯。
3: 另外啊，我听说现在。这怎么的说是这个1000多块钱，就是买三个疗程还白给2个疗程。
1: 嗯，
3: 另外说你们一天就挣1毛钱。
1: 嗯，这次啊咱们99眼保啊、在全国有这样一个大型的。

0: 救助活动。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就是一步到位的给我们节省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大家参加上活动啊，买3个疗程还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这个用药，所以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
1: 哦，
0: 我不跟大家说吗？临时眼科我们的99眼保这一贴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就是能够用得起，咱们也能够用得上啊。
1: 哎呀，太好了，这个价格啊，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价啊，得说是我们都能承受得起，太亲民了。我也想用啊，我非常想用啊也。
0: 那您呢，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1: 我这眼睛咋呢，一个啥，眼睛里总有点小点儿小条啥，总在眼睛晃着。
0: 嗯。
1: 哎，另外瞅东西吧，你瞅那门框呢，瞅电视上的人啥的，那脑袋发扁呢，怎么呢？
0: 啊，变形。
1: 嗯。哎呀，完眼睛还总磨蹭，哎呀，我也油的红的拉鲜的，没说嘛，就是，哎呀，总还淌着眼泪啥的，那眼睛里总磨蹭还。
0: 嗯嗯，那你这典型的结膜炎呢？
1: 嗯，现在这视力吧，明显的一天不如一天。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大，也不是70老80，60岁还不到呢。你说现在这眼病这么弄，啥也干不了了就。
0: 嗯嗯。眼病吧，它现在呀不仅仅是老年人爱得的一个眼病了，现在你看这个趋于年轻化，得这个眼病的年轻人有很多啊，这个跟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个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啊用眼不注意啊，包括说一些电子产品等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形成了眼病，一个是属于什么呢，你玻璃体出现混浊了，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区出问题，这是眼底当中的病变啊。
1: 嗯，
0: 你眼病现在形成之后还有炎症的一个存在。那再有一个，我问问你的视力上检没检查过怎么样？
1: 哎呀，明显的就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1: 越来越
0: 视力也低了。
1: 嗯，
0: 是吧？
1: 低了低 了。
0: 平时都用什么药啊？
1: 这眼药水了，就是开的一些有还有什么叶黄素，哎，买的完我自己又买一些药，但是我感觉这效果也不好啊，就好像稍微缓解一点似的，就是我感觉是一天比一天重，就这种感觉。
0: 临床当中啊，像你用眼药水也好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也好，它只是在缓解啊。我们说治疗眼病上，它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听我节目可能能听到啊，咱们99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不管说是你是表层的眼组织也好，还是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给我们进行什么呢？层层的清理，层层的修复。所以说像你的这个眼睛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99眼保进行治疗。99眼保呢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包括说啊你眼细胞出现的受损。那你看我为什么把99眼保带给大家，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专病专治，大组方用药，99味的大组方，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里边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的这个情况，你用上99眼保之后不用时间太长你就能看到效果。你看这通透活眼素用上之后，你9秒钟开始你就能看到效果了，眼睛有凉爽爽的感觉，特别舒服。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啊，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玻璃体不混浊，你眼前这些小点它就不存在了，是吧？你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了，黄斑区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不用吃叶黄素，你看你看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扭曲变形重影的情况了。尤其是这个炎症啊，你像是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咱们99眼保用上之后就能好了，把你炎症给你彻底消了，相当于给你的眼睛增加了一层抵抗力是一样的。而且咱们99眼保当中，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睛当中的这个眼毒啊，它能修复眼细胞。你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了，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你自己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这说呀，我心里头得说是可亮堂多了。我听了也没白听，这两天我也听了，说这玩意儿针对性的，针对性的嘛治疗的，太好了。那什么，那怎么报？赶紧给我报上吧，报名吧。
0: 这样啊，报名吧。现在呢，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 跟场外、
1: 啊。

0: 老师呢报上名，然后把你的电话姓名地址留好就可以了啊。
1: 哎，行，那谢谢李老师了，我先报上名，先把名字报上。
0: 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好，朋友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小姐呢，姓刘，叫刘毅，我呢姓范，叫范伟。最近呢，我们俩合拍了一部爱情题材的喜剧片，可是导演呢，对我们俩有一场戏啊，始终是不太满意。
7: 对，就是拥抱这场戏。
6: 没错。我们俩在后台都报了十多回了，也没通过。
7: 范伟
6: 啊，
7: 我们家到了。哎，这么着吧，到我们家练练怎么样？
6: 到你们家练拥抱
7: 啊？
6: 这合适吗？
7: 哎呦，没关系的，我爱人他不在家。
6: 哎呦，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7: 那咱们走吧。
6: 走。哎呀，机会难得，真好。
7: 来，请进。
6: 哎呀，刘毅，你们家收拾的挺漂亮的哈。
7: 这都是我爱人收拾的。
6: 啊，好，那咱们抓紧排练吧。
7: 好的。
6: 嗯。
7: 啊，
6: 哎，
7: 范伟，
6: 哎，
7: 家里也没有外人。
6: 对。
7: 咱们能不能放开一些，大胆一点？
6: 哎，只要你大胆，我肯定大胆。
7: 那咱们就开始吧。
6: 开始。亲爱的。
7: 去。
6: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8: 海门，我回来了。
6: 是谁回来了？
7: 可能是我爱人回来了。
6: 哎呦，
8: 快开门啊！
6: 你怎么不走？
8: 提前回来的。
6: 我知道这。
7: 哎呀，你先坐一会儿吧。
8: 开门啊！
7: 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8: 今天在单位心情不好，老觉得家乡要出啥事儿似的。
7: 咱们家能出什么事儿啊？
8: 主要是怕你一个人在家寂寞，俩人啊。你，什么情况？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这部戏的新搭档，叫范伟。
6: 你好。
8: 你好。
7: 这是我丈夫赵本山。
6: 哦。
7: 他在拳击队工作。
6: 嗯。
8: 认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7: 你没关系吧？
6: 哎呦。
7: 你这是干什么呀？
6: 嗯。
8: 上咱家干啥来了？
7: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8: 嗯，
7: 我最近拍了一部戏
8: 啊，
7: 导演对一场戏始终不满意
8: 哦，
7: 所以我们俩就回来练练拥抱
8: 啊。好，你练啥？
7: 练练拥抱。
8: 跑咱家来练拥抱？
7: 这不是工作需要吗？你说过支持我工作的。
8: 我支持你，我也这下好，支持到家了。
6: 哎呀，你爱人身体真好，一敲挡挡。
8: 上俺家练拥抱来了。
6: 老赵，这是工作需要。
8: 别解释，不需要也可以练。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老范。
6: 哎，
8: 我这人是搞体育的，对文艺基本不懂。
6: 哎，不懂。
8: 但是电视剧好坏我可看明白了。
6: 对对对，
8: 我觉得最近咱国家拍那爱情片跟国外那爱情片没法比。
6: 为什么呢？
8: 假。
6: 哎，有道理啊。

0: 别是拥抱，虚头巴脑，想抱还不敢抱，不敢抱，刺刺挠挠还想抱。
1: 说的挺生动的，挺好。
0: 今天你俩就在咱家练练，
1: 好好好，
0: 我就坐旁边看看。啊，练好了我给你热烈鼓掌，练不好我给你教练教练。
1: 是教练教练？
0: 我们体育叫教练，你们文艺叫导演是吧？
2: 你导什么演呀？
0: 我看看，没事，学习学习。
1: 那您就坐这儿看呢？
0: 不方便吗？
1: 这怎么着也是不得劲儿。
0: 哎呀，没事，老范，我这人一天稀里糊涂，对这些事儿一般情况下不太往心里。站！哎呦，
2: 你轻点声好不好？
0: 我没拿住，练吧。
2: 那咱们就开始吧。
1: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老赵，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我要到看看你到底怎么不客气的。
1: 那咱们练吧。
2: 咱们开始吧。
1: 好好。
0: 练呢？
2: 你是不是回避一下呀？
0: 哪回避啊？练吧，没事儿。平时咋练就咋练，来来。
1: 是吗？那行那行，练练吧练吧，那劲儿。
0: 你老放不开，怕啥？来，大伙鼓励鼓励，让他出。
1: 谢谢谢谢谢谢，那咱们练练，
2: 咱们开始吧，
1: 练。亲爱的，
2: 去。
1: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0: 妈，我要
2: 你。你没摔着吧？
0: 抱上没？
1: 没有。
0: 抱什么？
1: 没有。
0: 抱什么？
2: 真的没抱上。
0: 完了，白摔了。重抱。
1: 刘烨，我得回去接孩子去了，咱们哪天再练好不好？
2: 范伟，你别走啊！这明天拍戏，这还像现在怎么办呢？
1: 这没法练，那这怎么练？
2: 这样吧，我把他支走。
1: 好好，那行。
2: 本山，
3: 干啥？
2: 做饭去啊。
3: 因为啥？
2: 咱俩说好了，135你做，246我做。
3: 今天星期几？
2: 今天是星期天。
3: 没班，他做。
2: 哎呦，人家是咱们家客人，能让人家做吗？
3: 你得了吧，还他是咱家客人，我看他混得比我还熟呢。小伙行啊，这小衣服穿的好好漂亮啊。
1: 漂亮啥？
3: 这大个儿，
1: 没多高。
3: 你海拔多高啊？
1: 你看我有多高？
3: 有1.37米呀、啊。
1: 那我也太惨了，1.73米，
3: 恁高吗？
1: 我不显个儿。
3: 那你戴眼镜有用吗？
1: 我近视。
3: 眼睛
1: 啊，
3: 多少瓦的？
1: 不论瓦论度，
3: 灯泡论瓦。你在俺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你做饭，你有功啊你。练好我做饭去了。
1: 老赵你辛苦。
0: 不辛苦，
1: 辛苦。
0: 不客气，
1: 辛苦。
0: 命苦。
2: 快去吧。
1: 你爱人还是蛮幽默的这人哈、
2: 啊。他就这么一个人。
1: 是吗？那咱们抓紧吧。
2: 哎，
1: 抓紧抓紧。亲爱的。
2: 去。
1: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0: 站呀！
2: 本山，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小孩爬窗户看，
2: 这哪有小孩啊？
0: 吓跑了。
1: 老赵，你家这不是六楼呢吗？这
0: 那小孩们个高啊，
1: 那个儿再高，
0: 练啊。你先陪我媳妇练拥抱，一会儿陪我练练拳，小样嘛，一拳怼死你！
1: 不能练，你爱人要怼死我、啊、
2: 行，咱们得练呢，范伟。
1: 抓紧抓紧，亲爱的，
2: 去。
1: 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哎呦！
1: 哎呦！
2: 范伟，
1: 我亲的不是你啊，亲了一嘴胡子。

0: 小伙挺实惠呀、啊，这亲的挺狠呐、啊。我发现你俩这拥抱还是个力气活呢、啊。
1: 我不是让你做饭去吗？你怎么又出来了？
0: 我做饭，我寻我问他吃点啥，咬我一口。吃啥呀？
2: 什么都行，
0: 别啥都行。这么累活，怎么不吃点好的呢？
2: 你看着安排吧。
0: 擀点面条，
2: 好，
0: 握点鸡蛋，
2: 太好了。
0: 没有啊，
2: 你说
0: 包饺子吧。
2: 好好好，
0: 包饺子时间长，
2: 哎，
0: 多练一会儿。吃饺子，吃醋不？
2: 吃。
0: 你吃啥？我吃醋。你还吃？
2: 不能再练了，再练非出人命不可。
1: 不行，咱们得练。
2: 别练。
1: 看你家谁说了算？哎，还反问你了？
2: 你就别逞能了，行不行啊？哎呀，
1: 咱们还是练呢。
2: 行了。
1: 哎呀，练吧，
2: 亲爱的。
1: 去。
2: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哎呀，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0: 我够块肉。
1: 这肉在那儿吗？
0: 我放的我。咱家肉放那怎么没了呢？
2: 你家肉我哪知道啊？
0: 废话，你常来，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2: 天地良心，我第一次到你们家来。
0: 上月还丢2斤豆腐，还没破案呢。
2: 这案子跟我没关系。
0: 看你像呢。
2: 不是，你说我是偷豆腐那种人吗？
0: 咱
2: 别练了，我回去接孩子，咱们两天再练行吗？
1: 哎呀，那怎么行啊？
2: 练呀！哎呦，不练！哎呦，
0: 娘
1: 们，
0: 把我
1: 拜拜。
0: 小样。
1: 你口口声声说支持我工作，支持我工作，有你这个支持法吗？
0: 我支持你工作，我不能支持搁家练拥抱啊！
1: 那我这是工作需要啊！
0: 废话，这玩意儿谁不需要？
1: 你，
0: 我咋的？
1: 你讨厌？
0: 他不讨厌，你跟他过去吧，挺大个脑袋。

0: 呼呼回娘家屋去。哟呼呼，你啥都叫姑去。哭啥玩意儿？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看那小戴个眼镜不是好东西。亲爱的，
1: 去。
0: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0: 这个节目我来为大家表演。你看这个笑的晚会啊，主要以笑为主。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轻叫眼角的泪拭去。
0: 唱上了。
1: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

0: 孤身一个人，请问今年您多大岁数了？
1: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
0: 哎呀，您瞧我这眼力可太差了啊！站着一位漂亮姑娘，我愣没瞧出来。
1: 哎呀，太好了！
0: 正巧我还没有女朋友，我跟这位小姐交个朋友，总还可以吧？
2: 小姐，我衷心的想跟您交个朋友，请问您家在哪里住呀？
1: 我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哦，这姑娘在田野里住，那成小兔了呢。
2: 田野这么大地方了，您家在哪里？

0: 家里有一位慈祥的母亲，请问还有什么人呢？
1: 爹爹爹爹
0: 啊，还有个父亲，
1: 死得惨。
0: 这将来这恋爱谈成了，可能我还没有岳父。你看我，小姐，您看我怎么样？跟您交个朋友，可以吗？
1: 漂亮的姑娘，我十呀十八九。
0: 嗯，
1: 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
0: 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正是那爬坡的好时候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到我身边。
0: 嗯。
1: 带着微笑，
0: 为什么呀？
1: 也带来了我的烦恼。
0: 什么有
1: 我的心。

0: 这么一说呀，我还来晚了。这位小姐感情自己有男朋友。请问小姐，你那位男朋友是谁呀？
1: 这是我心中的小秘密，我不想告诉你。
0: 没关系，您说。
1: 那不是一般的情和义，那是我内心中缺。
0: 放心大胆说出来，你的男朋友是谁？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0: 感情的阿里巴巴是他男朋友啊？阿里巴巴可不行，阿里巴巴比不了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成，我成，我成吉思汗。我也受传染了，阿里巴巴不如我，你跟我交朋友多好啊。

0: 小姐还真看上我了，太好了！阿妹阿妹，快去扮家庄，我记得要发狂。今天咱们两个搞对象，明天我就当新郎。小姐，你若肯嫁给我，要什么东西，尽管说。
1: 金戒指啊，迷糊呀猴嘿、
0: 哦、
1: 那本是我的情郎哥哥给我买的呀，
0: 我送给你，
1: 要6.03分哟，那会儿一又黑。
0: 这金戒指6.03分，这不是金戒指，这金手套啊，这是这么大的戒指往哪儿买去啊？啊！
1: 阿里阿里巴巴，
0: 啊、
1: 阿里巴巴，
0: 他们
1: 到快乐
0: 地区。一说没地方买，就想阿里巴巴，
2: 别想他了啊！找人咱定做，买，买，
1: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0: 了，太好了。
1: 还有什么尽管说。
0: 钻石钻石亮晶晶，好像天上摘下的星。
2: 还要钻石，这得多少钱呢？啊，
0: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1: 小姐，买买买，钻石也买，
0: 你肯嫁给我了，到时候我去拿花轿替你。我是一台花轿抬到了李家庄，忙忙碌碌迎进了新家娘，你可得打扮得漂亮一点。

0: 对，
1: 我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
0: 走。
2: 这我还高兴了，感觉我娶了一个二婚，您看了吗？
1: 来。

0: 好，结婚的第二年生个胖娃娃，
1: 这孩子生下来就找他爸爸。
0: 那当然了，
1: 我要找我爸爸。
0: 爸爸抱抱。
1: 我要找我爸爸。
0: 我就是你爸爸。
1: 你可不是我的爸爸。
0: 谁是你爸爸呀？
1: 阿里巴巴。
0: 你欺骗人呢你啊。
1: 欺骗人呢，我对你那种第三者插足的人就是这种态度。
0: 我怎么了？
1: 什么事儿你就跟人家交朋友？我这上来想给亲爱的朋友用歌曲啊描绘一下爱情故事。你瞧他在旁边，哦，小姐，我要跟你交个朋友。你什么意思你这呢？
0: 我一看你啊，一上来就唱，而且问题呢都是用歌曲来回答
1: 啊，
0: 觉得很新鲜。
1: 很新鲜吗？
0: 很新鲜。
1: 这歌我可不新鲜
0: 啊，
1: 我私下里生活当中就是这样。
0: 是吗？
1: 不管谁提什么问题，我全部用歌曲来回答。
0: 哦，
1: 歌曲会得多。
0: 是吗？
1: 外号叫歌曲仓库。
0: 哟，歌曲仓库。
1: 现在我已然发展到看见什么我就能唱什么。哎，
0: 您这个话讲的可太大了。
1: 不大。
0: 哦，看见什么就能唱什么。
1: Yes。
0: 好、
1: 嗯、
0: 既然这样，今天您可以唱一唱。
1: 嗯，
0: 你看了吗？咱的对面就是各位热情的观众。
1: 对，
0: 各位新加坡的朋友
1: 啊，
0: 你看见各位在座的朋友了，你可以唱吗？
1: 哦，看见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
0: 啊，
1: 那能唱啊。
0: 能唱啊。
1: 注意听啊，
0: 来啊。
1: 看见在座的各位朋友，
0: 嗯，

0: 床了。
1: 来床干嘛？
0: 你躺着就不累了，
1: 这像话吗？
0: 那来什么合适啊？
1: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0: 铁桶？
1: 哎，
0: 我再来根扁担。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1: 干嘛？我挑水去啊？
0: 那你要桶干嘛？
1: 伴奏啊。
0: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1: 哎，过去就有啊。
0: 嗯，
1: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是，
0: 你也不大呀。
1: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0: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1: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0: 嗯，
1: 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
0: 嗯，
1: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0: 是，
1: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0: 嗯，
1: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0: 嗯。
1: 我唱段小曲儿，还要唱小曲儿，
0: 嗯，
1: 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

0: 嘚一嘚呀，嘚歪嘚歪呀，尝尝子的冰。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一嘚呀，嘚歪嘚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只子弟兵，伸出鬼魔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呗嘚儿呗，鬼子全吹了灯。
1: 嘿，有点意思啊！
2: 哇，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1: 嗯，
2: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2: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2: 不仅能当乐器，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2: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2: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
2: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2: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来。
1: 哦，
2: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2: 集合，
3: 咚咚。
1: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2: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
3: 咚咚，
1: 啊，一个字一点啊，
2: 对，
1: 开饭喽，
3: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3: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3: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嘿，
2: 啊，
1: 真是一个字一个点啊，
2: 那错不了啊，
1: 哎。
2: 啊，
1: 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2: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2: 这，
3: 咚，
2: 打呀！完了，
1: 完了，
2: 嗯，
1: 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2: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
2: 撤，
1: 撤，
2: 嗯。
1: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2: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1: 哦，
2: 懂吗？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2: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2: 打，
1: 还撤呀？
2: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的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他。
1: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2: 这一下又变了字儿了。
1: 什么字儿啊？
2: 打，
1: 又打了。
2: 那还不打他呀？
1: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2: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3: 打，
1: 怎么又一下啊？
2: 这一下又变字了。
1: 又什么字？
3: 追。

0: 我追了，
1: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0: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他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0: 嗯，这孔是真不简单
1: 的。哎，
0: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1: 不仅能当号角，
0: 嗯，
1: 他还能够当啊。
0: 当什么呀？
1: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0: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1: 哎，他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0: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1: 能够打仗啊。
0: 嗯，
1: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0: 嗯，
1: 早已经转移了，
0: 老百姓呢
1: 交给我们自卫队。
0: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1: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0: 哇，这支队伍不小啊。
1: 哎，
0: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1: 400多人。
0: 是全是自卫队员呢？
1: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0: 哇，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1: 老年人有200多人。
0: 嗯，这就去了一半了。
1: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0: 嗯，
1: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0: 多新鲜啊。
1: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0: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1: 有100多是孩子。
0: 那又去一半。
1: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0: 这全是废话。
1: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0: 那还剩100多人了，
1: 还有50多妇女。
0: 我又去了一半。
1: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0: 嗯，
1: 哪个妇女比
0: 你？就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
1: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0: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1: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0: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1: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0: 就这么几个人？
1: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0: 都有什么武器？
1: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0: 是，一支枪也没有。
1: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0: 怎么呢？
1: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0: 你这不废话吗？
1: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1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0: 下哪儿去？哪儿也不去。
1: 下哪儿去干嘛？
0: 那什么下？
1: 吓唬敌人呢。
0: 那怎么吓唬他呢？
1: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哒哒哒，跟机关枪声似的。
0: 嘿，这办法不错呀。
1: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
0: 嗯，
1: 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0: 嚷土干什么呀？
1: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0: 哦，
1: 后边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啊。叮当，
0: 还有炮呢？
1: 不是，桶里放一个2踢脚。
0: 嘿，
1: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
0: 嗯
1: 嗯，嘿嘿，
0: 叫翻译呢。
1: 这是什么部队？
2: 报告，八路军的部队。
1: 嗯，什么时候来的？
2: 大概是明天来的。
1: 嗯，
2: 什么时候到的？大概是后天到的。哭啦，
0: 都吓晕了。
1: 这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

0: 掉火了。
1: 巴迪亚罗，你们杀了八路军的蛋，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2: 嚯，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1: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撒旦。
3: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0: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噼啪还响着呢。
2: 那干什么呀？
0: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
1: 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3: 机枪在哪儿呢？
1: 什么地方？

0: 当了。
1: 嗯，
0: 我们又上了八路军的当。
1: 你又上当了吗？
0: 快看，把水桶地拿下来。
2: 嗯，
0: 是。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
1: 刚走到树旁边，
0: 哇，
1: 什么意思？
0: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
2: 嗯，
0: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嗯，炸！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1: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0: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
1: 嗯，
0: 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
1: 嗯，
0: 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0: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0: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0: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3: 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嗯，冲！嘿，
1: 还冲呢？
0: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
2: 嗯，
0: 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
2: 嗯，
0: 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3: 嗯，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
0: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没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0: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1: 嗨，
4: 哥，别走了，自首吧。
5: 自什么首？这些年我好不容易贪污了这么多钱，我绝对不能给他们。
4: 那你咋办呢，哥？
5: 我有个办法，就是装精神病进精神病院，过了这个风头应该就没事了。我是超人。钱你藏好了吗？
4: 藏好了。
5: 藏哪儿了？
4: 冰箱里。
5: 好地方。
4: 墙里。
5: 没毛病啊。
4: 床上。
5: Beautiful、
4: 啊、
5: 记住、哦、
4: 啊，
5: 以后一日三餐顿顿吃炸酱面，对外宣称咱们是农民的儿子。
4: 好，
5: 记住没？
4: 记住了。
5: 走吧，
4: 走。
5: 我是超人，外星人攻打地球了，杀呀！
6: 我们开始做瑜伽休息术，最好能够仰卧，不然。坐着也可以，注意你的呼吸。
5: 我是超人，我是超人。
7: 我知道我是
5: 人攻打地球了。
7: 哎呀，我知道。对对对，我知道你是超人，不穿个红裤衩天上飞的那个吗？
5: 嗯，
7: 你要拯救地球，这不是地球吗？拯救吧。
5: 我是超人，外星人都来吧。
8: 哎，别装了，那么假，都看出你是个正常人来了。
9: 又一个被当作精神病关进来的。
10: 嗯，难道二位也是
9: 正常人？
10: 哎，你呢？
9: 一样。
5: 哎呦，我哥们，咱们就是
9: 这上一边的棋。将军，跳跳跳跳跳。司令吃旅长，
8: 妈呀！糊了，
9: 我手里还憋了个王炸的。
8: 哎，谁让我五子棋下得好啊？
9: 咱俩再打一杆。
8: 哎，这有个心病友，咱带他一个多好啊。
10: 那个，你们玩这玩意儿，我也不会呀。
9: 你会啥呀？
10: 斗地主。
8: 那就斗地主了。咱们这样，谁输了弹谁个脑瓜崩，怎么样？
9: 好，你洗牌啊！
8: 来来来来来。
10: 你俩斗地主就这智商，我就弹不死你俩。来，你一轮，我一轮，我一轮。哎呦，这牌也太好了！看你牌，看你牌，看你牌。这牌，
9: 你有病啊！你干啥呢？
10: 斗地主啊？
9: 牌在哪儿呢？这有牌吗？
10: 嗯，
9: 牌在我这儿呢。

0: 尴尬了啊，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看你俩刚才玩那个，
1: 我俩玩啥了？
2: 咋的呀？
0: 没事没事，来来来，你一轮，你一轮，牌我都不看了，地主我要了。
1: 哎呀，这牌春天了，
2: 这牌顺呐，
1: 快出啊，快点！
0: 哎哎哎，我这啥牌？
1: 哎呀妈，没看着，拿过去。
0: 还没看着，这连个字儿都没有。我这啥牌呀？哎呀，
2: 你这牌多好啊！来吧，来来来，
1: 快点，勾以上都是你的，快快出吧，快。
0: 对三儿，
1: 拿过去。四个三在我这哪来俩三儿？
3: 没反灯了。
0: 对六，
1: 拿过去。
0: 四个六在这儿呢，我看你像个六。那我装的是什么牌？
1: 也不都跟你说了吗？
0: 这勾以上都是你的吗？那你要那么说，我这不赢了吗？妈
1: 呀，那可不是赢了吗？咱俩输了，耶！快谈吧，快输了，快谈呢，先谈他。
0: 不好意思，
1: 没事，愿赌服输，快谈。
0: 我这新来的，这不能生气啊，
1: 不生气，
0: 不能生气的啊，
1: 谈谈他啊。
2: 哥他谈我，
1: 那得干他呀！
0: 哎，大哥！不打的说鸡就鸡啊！
1: 吓一跳吧！啊，别害怕。嗯，我俩这病啊，不打人，只吓唬人。啊！他
2: 又吓一跳吧？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在我们这个屋里有一个人，他有暴力倾向。
2: 谁呀？
1: 你听，他来了。
3: 哇，在那里拍呢。
4: 知道我是谁吧？
1: 教官好。
4: Thank you。咱们这里来了一位新人，
1: 说你呢，过来呀。
0: 那什么，我不跟他玩，
1: 他有暴力倾向，一会儿打你。
4: 站好了。新来的吧？
0: 你好，教官。
4: 立正，不上。
1: 一，
4: 他是一吗？
0: 是啊，哥们儿，我站这面，教官在这，我是一，你老瞎喊。
4: 那你怎么不报呢？
0: 一。
4: 我说开始了吗？不是，
0: 一，
4: 二呢？
0: 他没喊你打我干啥呀？
4: 我这不问你呢吗？
0: 你咋不喊呢？
1: 打个嗝。
0: 一，
4: 我说开始了吗？不是，
0: 一，二，哥们你大点声，谁能听见呢？
4: 你咋这么欠呢？我都听着了，你聋啊？你是干啥的呀？你敢推我？你是干啥的呀？你敢推我？
0: 哥们，这咋回事啊？
1: 哥，你别害怕，他每天都这么玩，
2: 一天换个新花样，你必须配合他，要不然一直在那重复。
0: 那就让他在这儿重复，我不陪他玩。哎呀，
1: 不行啊，哥，他重复多了就容易急眼，打你就更狠了。让你推就推呗。
4: 你是干啥的？哎呀，你敢推我？呀，你敢嘚瑟？
0: 哥们儿，这个是……
4: 你是干啥的？哟，你敢推我？
0: 我都看明白了。我推他你得嘚瑟，
2: 你反应快点，要不然又从头来。
1: 行，我知道了。
4: 你是干啥的？你敢推我？
1: 不是，你想咋的呀？啊，
3: 嘚瑟了开始。
4: 你敢跟我嘚瑟？
0: 这是咋回事？
4: 你是干啥的？呀，你敢推我？
0: 哥们儿啊，咱捋一捋啊，我推他，你嘚瑟，
1: 我嘚瑟了。
0: 你是整啥他就给这跳舞？
1: 你干啥了？一点提示没有，直接就扭上了。
0: 哥们儿，我求你了，我这屁股疼，加次油呗。
2: 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治他了，行不行？咱们相信我一把，咱们一起加个油，来来来，
5: 一二三，加油！
4: 你是干啥的？

0: 咋的呀？
1: 爷，你敢跟我嘚瑟？
0: 哎呀！
2: 哎。哎，这把不就过去了吗？他
1: 你是干啥的？你敢推我？
2: 没过去，
0: 你点卡的挺好啊。
3: 我知道了，我可能就差最后那么一点了。哎呀
2: 妈！哥们，你别差那一点，我这屁股老疼了。
0: 体谅体谅吧。
3: 我明白了，这把咱们再加会油，咱们一遍就能过去。
0: 最后一次，
3: 来加油！一二三，加油！
1: 你是干啥的？你敢推我？
0: 不，你到底你要你这咋的呀？
1: 你敢跟我嘚瑟？
3: 哎，巴扎嘿，
1: 哥哥，
4: 哎，
1: 河里面怎么会有青蛙？
4: 呱呱呱！
1: 青蛙旁边怎么站个王八？
0: 王八王八，
1: 王八旁边怎么是我儿子？
4: 妈妈。
2: 我着火了，着火了！
1: 救火！
2: 我着火了，这小火苗，这
0: 不是哎，看火的！
1: 都散开！
2: 这个
1: 都散开！
2: 大夫，救命啊！
5: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啊？怎么了？
2: 大夫。
5: 你怎么回事啊？
2: 大夫，我要说实话，我要自首。
5: 你说，
2: 其实我不是个精神病，我是个贪官。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我装病来到这儿。我一天都不想待了，大夫，我要自首，我受不了了。
5: 你说什么？你是个贪污犯啊？我告诉你啊，我这是精神病院，不留你这种人渣。我现在就给院长打电话，将你绳之于法。我以人民的名义举报你。
6: 给您拜年了啊！对对对，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
7: 怎么回事？
6: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7: 这要这么说呀，我跟着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6: 那为什么？
7: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6: 热烈啊，表达感情奔放，
7: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6: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
7: 有魅力，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不行你啊！
6: 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7: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6: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7: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大，这点你最有体会啊！
6: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7: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6: 啊，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7: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6: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舰。
7: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6: 再说那男人就是皇帝，哎，皇帝专门管宰相。
7: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
6: 完了，不是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7: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6: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7: 你瞎说，夫人在下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6: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女。

0: 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官官的就得回啊。
1: 那个男人就是电视机，
0: 女人就是遥控器。
1: 那男人是录像机，
0: 女人是遥控器。
1: 男人是影碟机，
0: 女人遥控器。
1: 男人是大公鸡，
0: 女人遥控器。
1: 是这遥控啊，
0: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1: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0: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1: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0: 怎么受优待？
1: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0: 啊，
1: 有孕妇专座。
0: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
1: 儿。那三八妇女节啊，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0: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1: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0: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1: 哎，男人追求阳刚
0: 俊美，
1: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
0: 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估计克了几块刚了都。
1: 哎呀，那女子
0: 我英雄，
1: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
0: 啊，
1: 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0: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女场上少是一个女的。
1: 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0: 啊，
1: 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0: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1: 那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0: 啊
1: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0: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1: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
0: 还是不闹事。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1: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0: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1: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0: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1: 男人都健壮，
0: 女人都长寿。
1: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0: 啊，
1: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0: 哦，你看那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1: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咱就说演戏吧，
0: 怎么了？
1: 男的有宋玉，
0: 那女的有婵娟；
1: 男的有吕布，
0: 女的有貂蝉；
1: 男有李隆基，
0: 女有杨玉环；
1: 男有王金龙，
0: 女的有苏三；
1: 男的有西门庆，
0: 女有潘金莲。那你误着当了，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这什么人呢？都是。
1: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0: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1: 男人爱潇洒，
0: 女人爱漂亮啊。
1: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0: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讨厌讨厌，你是不是真心啊？
1: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
0: 哦，
1: 但更注重聪明。
0: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1: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0: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1: 男人常说你真好，
0: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1: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0: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是我爱谁呢。
1: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0: 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1: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0: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1: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友李双江，
0: 对，女友彭丽媛。
1: 男友有尚长荣，
0: 女的有马兰。
1: 男友陈佩斯，
0: 女友黄小娟。
1: 男的有宋祖英，
0: 女友郁钧剑。
1: 男友董文华，
0: 女友赵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那句老话哈，如果大家呢在平时哈生活当中有任何想需要我们帮助的、帮忙的，包括一些头疼脑热的事儿哈，该吃什么药，该怎么来办我们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我们会尽全力的帮助您，我们特别愿意给您帮忙。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直播间的帮忙老师哈，两位老师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您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样欢迎的呢是我身边的咱们任老爷子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我们两位老师哈。这两天一直在讲那个黑司命，讲这个黑司命。任老爷子昨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和线索哈，就是人家这叫师叔，是不是师叔？就在那个咱们这个黑司命生长那个区域，这个新疆那边说啊，可以下了节目之后帮咱们联系一下，打听打听咱们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的事儿。昨天打听咋样？这个老爷子能在今天能给我们说一说吗？没事，老爷子你不要紧张，就是好与不好都无所谓，我们有个信儿就行啊。
1: 真的是多亏我联系他了啊！
0: 哟，怎么了？
1: 还真有点眉目
0: 哦。
1: 但是呢，这直播间里，你看这我也没法说，这也不好说。
0: 我感觉今天老爷子一问到这个问题，好像有点紧张啊。有点眉目，但是不能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说，这啥意思呢，张老师？
2: 你瞅我干啥呀？
0: 啊，都我没太明白。
2: 这你问我师傅，你瞅我瞅我干啥呀？
0: 我感觉老师老爷今天明显有些紧张。
2: 不是，
0: 一说到这个问题有点紧张。
2: 不是，你别怼问我呀。
0: 不对，我
2: 他都没法说，你让我咋说呀？
0: 对，我就拿胳膊肘怼你，只要你坐我旁边，不拉了，我就怼你，快点说咋回事？你不说我这，
2: 我
0: 你不说我这一个小时啊，我这胳膊就这么怼你。我那手没法放。
2: 师傅，你说你看没？我就说你那话肯定会惹祸呢。完了，你今天还说一半儿，完又扔给我了。你让我咋说呀？
0: 我抓心挠肝呢。我抓心挠肝，最后的动力就怼
2: 我。关键我也没有办法说呀。
0: 啊。
2: 他昨天，我师傅吧，倒是给那个他师叔打电话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倒是听到点儿，但是听到点儿。反正我就说我听到的啊，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他们说的意思是啥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吧，有百年肉苁蓉的这个地方，你不管是在咱们这个地区，你就是在全国，它属于那种就是极其稀少的那个药材。所以他们那个东西吧，它的生长周期啊，还有比如说你像未来你是走什么样的一条那个流通的这个叫线路啊，还是什么呢啊？比如说你就是说白了，你是出国呀，还是留到国内？国内是某哪一个区域什么地方，就这种东西吧。他这个我也没法讲，你懂吗？
0: 就是
2: 他这个涉及到这个有一些这个机密在这个里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我师傅也问他了，说那整点儿行不行？就哪怕说整点儿，完了我也不知道那边咋回答的。
0: 对，
2: 然后我师傅就说啊，那行，那等倒是能等。那要看看那个啥吧，要是能等到什么那个什么信儿的时候。

0: 时候哈，完了呢，那个意思就是咱们在唠。就是跟他俩之间在唠。
1: 那我明白了，我总结哈是俩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肉苁蓉，就是人家那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黑司命哈，他这个肉苁蓉呢，他这个现在目前里面有涉及到很多这个不能通过外界去透露的一些秘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昨天这电话也是不白打，至少就是我们说任老爷子的师叔哈知道老爷这边可能对这个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有一些需求。这样的话我觉得不管怎么着吧，现在咱们说能通过任老爷子的师叔接触到这个黑司命的肉苁蓉，说明咱们离他我觉得这个距离哈可能会慢慢的近了一些。而且我觉得如果说真的他能够给到任老爷子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想到我们。我觉得先打个招呼总归是好事儿哈。
0: 但是我师父的确是联系了，这个我得跟我师父去作证。但是关于其中的什么问题的话，我现在什么也不敢说。
1: 不太确定呢，
0: 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肉苁蓉吧，遍地都是，就普通的哪哪都能买得到。我们现在其实我师父指的就是新疆大漠那一块的，就是百年的肉苁蓉，他们那个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药材，它是属于绝品。所以一般的你看那个肉苁蓉，它一般都哪儿像内蒙那边要多一点吧。内蒙产的要多一点。但是这种它这种肉苁蓉的话，它就是新疆产的。因为新疆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还有那个自然的气候条件呢，它都是属于特别适合管花肉苁蓉生长的。而且就在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它入药的价值是肯定是很高的。反正我能够给大家的信息就只有说是这个药的确是很不错。那别的东西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给大家什么回答。我也不敢。
1: 目前来看的话。

0: 信息就只有说是这个药的确是很不错，
1: 嗯，
0: 但别的东西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给大家什么回答，
1: 嗯，
0: 我也不敢。
1: 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好东西，是好东西，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就像老爷子哈，您昨天联系到您的师叔，我们确定下来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药材，这个目前来看确实我们说它少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拿不到也好，对吧任老，
2: 嗯，
1: 确实是好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任老爷子哈，无论是我们通过各个途径去找到一些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都是这种情况，
2: 是
1: 是吧，都是哎就那小片地方生长，
2: 嗯，对，
1: 别那没有，
2: 嗯，
1: 这个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2: 对对，都很少啊，
1: 嗯，
2: 这个你像这个咱们说这个肉苁蓉哈，
1: 嗯，
2: 它这个不仅你说这个新疆啊，这个天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个优质的肉苁蓉，
1: 嗯，
2: 而且呢你新疆那个肉苁蓉呢，它从品种上来说呢，它是有悠久入药历史的这个广华肉苁蓉，它这个就有这个大补元阳之气拔病根这样好的药效，
1: 嗯嗯，
2: 啊它能呢大补元阳之气，而且不伤身啊，只有这个广华肉苁蓉它才能做到这一点，
1: 啊，就是这叫什么叫管花
2: 肉苁蓉，
1: 哦，
2: 哎，它能做到这一点啊！而且呢，这个新疆管花肉苁蓉呢，是这个历史啊比较悠久，它生长呢是百年以上啊，生长到了极致以后，这咱们才能把它采回来。
1: 嗯，
2: 哎，这样的肉苁蓉呢，它的药性呢也特别好，这个价值也非常高。
1: 嗯嗯嗯，
2: 也就是说，这个肉苁蓉当中是最高级别的，
1: 最高级别。
2: 哎，
1: 我觉得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年限，长了那么多年。以前我们聊到一个什么三七啊，我们的有一段时间前几年给大家拿到一款三七，叫什么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哈，那都是宝贝级别了。那你说这个孙子辈的跟爷辈的，那怎么能比呢？是不是？药效那肯定强啊，这个。
0: 那肯定的呀，因为他们就是管花这个品种吧，百年才能出土这么一批，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你就能够理解。就是一旦有点什么事儿了，年年这个东西都是往定向的渠道去供应，
1: 嗯，
0: 这个我想是不难，这大家不难去想象的，
1: 嗯，
0: 你所以普通的流通的这个环节吧，你拿不到新疆的这个百年广花肉苁蓉，它其实也就是正常的，
1: 嗯，
0: 好多的那个同志哈，就是你像之前，你包括我师父在行医的时候，然后用过这些药材的人，他们对这个广花肉苁蓉的功效
1: 嗯，
0: 的确是非常的惊讶。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现在呢，是大家是在听我们去聊过去的事儿，但是有很多的前辈们哈，咱们中药的前辈们，人家是亲身的见证了，就是如果没见证之前他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我们今天说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黑司命哈特别厉害特别牛，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前辈他们亲身的验证，没有这种验证的话，可能我们今天也不知道黑司命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越说大家伙可能就越着急了，整得我在这跟那个煽风点火似的，就越说越着急。就这么好的这个管花肉苁，尤其老爷子一直在说这个什么大补元阳啊，什么拔病根啊什么陈年老病啊，虚的不行了，这样的朋友真太多了。就是这样的朋友如果能用上的话，哎呀那得解决多少麻烦呢，是不是？真的真的是解决太多太多的问题了。 但是没办法。
0: 啊，对对，就是问题就是
1: 在这儿，没办法，
0: 就是因为它这个品种吧，本身就是寄生的形态，
1: 对，
0: 它本身就是很紧张的，它是处于，我要是说长期的供不应求的这一块的话，也不会太过。

0: 分，就是它一直都是缺少的这种状态。
1: 对，
0: 你想，如果它不缺少的话，我们的普通流通环节早就有这个东西的存在了。
1: 嗯，
0: 而这一直以来它都流通不起来。
1: 对，大家伙，
0: 因为它的产量是不行的。
1: 就从大家伙没听过黑司命，就能知道这东西流通的多么困难，多么少。
0: 对，它就是少，它这个东西它就是少。
1: 对 对。
0: 而且你像那个绝大一部分，其实还是走出口的这条路线是比较多的。
1: 哦、出口。
0: 但我其实也问过哈，那为啥这些好的东西都要那个，就是出口的情况比较多呢？
1: 嗯。
0: 但是人家给我的回答有一部分导演，我不是说那个新疆那边给我的回答，是我接触过很多的药商，他们讲过。他说在国内国外吧，国内其实对中医的认可是最近的这10年吧才开始慢慢的恢复，在之前的这种状态下，中医其实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科目。
1: 嗯，
0: 就是大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中国人对老祖宗的东西可能现代科技的疯狂进入之后吧，有了这么一个意识上的偏差。而在这个期间，可能国外对中国中医药的一个认识在不断的一个增加。
1: 嗯，
0: 所以好多的好药哈、啊、都运到了国外，因为老外他们很认可，解决了他们就是现代医疗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愿意花高价去进口，然后去国与国之间进行这个交流，然后人家愿意去研究它，愿意花心思投入到你这个中药的领域当中来。但是在国内哈、啊、咱们说实话，的确没有太多的就是努力，确实没有，
1: 确实没有。
0: 我之前其实有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就用过这样的新疆百年广花肉苁蓉，
1: 哎呦，
0: 但是他不是我们给的，
1: 哦，
0: 他是他们家人从国外给带回来的。
1: 哦，我刚想问，
0: 要不然他是用不上的。
1: 我刚想问这个，他这个从哪儿弄来的哈？他是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费这么大周折，这也得花重金哈、啊，而且还得有渠道。
0: 对，
1: 才能拿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是啥问题？但是，
0: 它不只是渠道的问题，它还得有钱
1: 啊！对对对，
0: 就那个东西在国外的销售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1: 嗯，
0: 你就想在国内的百年人参都已经炒成什么样子了？最近的这7-8年，你没看着百年人参出来吧？
1: 嗯，
0: 就是很贵、很昂贵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我那个患者呢，哎呀，姓什么来的？姓。红吧，
1: 这得好，
0: 好像是姓红吧，
1: 好多
0: 我们都管叫老红老红的，
1: 好多年的事儿了哈。
0: 他其实是属于一种生活经历非常丰富、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人，就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这么一个布满沧桑的这么一个人。他是自己做生意的那种的。30多岁的时候呢，他那阵儿是2000年那一代。他自己就开始做这个贸易生意。
1: 哦，
0: 后来他那个生意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1: 这属于是先富起来的那帮人、
0: 啊、对对对，
1: 这是一个在。
0: 但他那时候吧，只是刚开始只是农村的一个小作坊。后来慢慢的发展，自己把那个农村的破房子就这么给卖了。然后到城里买了一个100多平的大房子。
1: 哎呦，
0: 你想那得多少钱？
1: 那了不得。
0: 而且他2000几年的时候家里就有2台车。开那个桑塔纳呀，还叫什么东西，就有那个车，那时候老牛了。
1: 那对的，可牛了。
0: 那时候在街上你几乎看不到车。人家有2台，然后人家也娶了媳妇儿了，也有了孩子了，人那个生活简直了，就是提前小康了好几倍了。
1: 我们还在徒步走的时候，人家已经坐上高铁了。
0: 哎、确实是那样。
1: 比不了了这个、啊。
0: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那一阵儿做生意的人哈，并不是你像现在有好多的孩子们一个月都挣好几万。坐到电脑前面，哇啦哇啦哇啦就来钱，没那么容易。
1: 对，
0: 那个时候做生意人真的是靠自己的智慧和体力拼出来的。他那时候生意越做越大吧，他接触的人就越来越多。他你需要跟人家去围拢关系，然后有一些事情当时不都是在酒局饭局上去聊出来的吗？
1: 哎，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一阵儿的人哈，就是凡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是身体比较好的。你想一喝酒喝到半夜，昏天黑地的回来，第二天还得继续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啥呢，就是他也不像现在人的知识越来丰富了，就知道说养身体啊、保养或怎么地。那个时候的人就是他没有这些知识，然后也不懂得这些东西，反正趁着年轻哈，身子板儿这个能扛造，反正就喝呀吃啊，然后那个生活规律什么的，那个年代其实还不讲究什么养生什么的
0: 啊，对，
1: 不太知道这些事儿，
0: 没有养生这个词，
1: 对对对，
0: 他脑子里就没有这个概念。

0: 年，所以他总喝酒，半夜在吃饭，晚上在应酬再多，就导致他出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病，就是胃不好。
1: 哦，
0: 胃这个东西哈，真不给你装假，他难受一点他就疼，
1: 嗯嗯嗯，
0: 烧心，然后动不动就隐隐的跟着疼，有的时候就火烧火燎的那个疼，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吧，没有人去往那儿想，哎呀，说我这是不是胃溃疡啊？你看现在有人有这种敏感
1: 意识了，
0: 那个时候的人挺一挺就过去了，他可能认为，哎呀，酒喝太多了，明天可不能再喝了。
1: 嗯嗯。
0: 但其实当你的胃给你消息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病的根儿给你埋下了。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就你已经有这个底子了。
1: 现在哈，可能我们现在在聊这个胃的这个事儿，我估计大家伙心里哈，可能天天每天接触到信息比较多，也慢慢的都知道啊。说这很多朋友说，哎，这胃呀，天天让酒精就这么刺激，有的老年朋友说就这么拿着哈，就钢铁做的胃有漏洞那一天。
0: 那肯定。
1: 所以说这个酒精有的时候对胃呀，包括别说酒精了，对吧？现在人的饮食。对吧，现在人的饮食我就不说了，肥甘厚味，对吧、
0: 嗯、
1: 这个对胃的刺激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哎呀，
1: 嗯，
0: 抽烟喝酒都有这个伤害。
1: 对对对。没有没
2: 有。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就想这个病吧，一旦坐下来的话，他不管你挣多少钱，你在干啥，我到时候就犯病。有一回是他孩子上高中，他家有钱呢，反正就到国外去给他找那个学校，就上国外去上学去了。上学办完，他媳妇儿就跟着孩子就一起出国去照顾这个孩子，就把他自己老哥给扔这儿了。你想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也不会照顾自己呀，那每天就是家里一堆的酒瓶子，完了出去也不会做个饭啥的，
1: 对，
0: 就是搁外边反正有的是饭局儿，完了天天就是大鱼大肉的那个吃着，就这么吃着，他就感觉自己的体力是越来越不支了，就是瘦了，不是胖，他是瘦，感觉这个身体呢就总是感觉到没有力气了。完这个胃呢还疼，要不就疼，要不就反酸，要不就烧心。有的时候把那个酒喝下去以后，真是硬咽呢，都已经反上来了，都要到嗓子眼儿，他硬给咽下去的，就吐，不让他吐出来，就是这种。但是你想想这个病啊，得过胃病的人都知道，这个病你只要是开了头，他就3天2头的提醒你他这个病的存在。
1: 对对对。
0: 然后慢慢的他那个每天又烧心，不定时的就疼啊，一疼的时候他就驼背一团，拿手一摁这个胃呀、啊、就是你给他顶回去能稍微舒服一点。
1: 好受一点。
0: 早晨起来的时候你是饿着的时候也疼，然后那个什么你吃东西也疼。后来到什么时候就开始那个一有什么胃一难受的时候呢就开始打嗝。他说这怎么回事呢？
1: 打嗝
0: 完了，哎，就开始打嗝、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完了，老红他就以为说的这咋回事啊？可能是那时候意识到了，有点是不胃难受啊，有点难受了，完就上那个药房去买药，吃那个胃药。那个时候呢，年轻人哈，跟现在人的那个观念都是一样，就认为啊、我胃反正不舒服，吃点药就完事儿了，就开始吃。
1: 其实
0: 也没把这个养胃的这个事儿。给他放在心上。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哈、好像是在过去、现在没有啥差别。好像现在的很多朋友对于胃这个事儿他还是不是很重视。就是难受啊，打嗝或怎么，他总认为说、我没吃对。啊，或者我怎么着了，找了很多理由。

0: 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胃也在给你提醒，他已经就是如果在做检查的时候，其实咱们现在很多人的胃咱不用说，有的老年朋友不愿意去体检啊，有的时候咱们可以去检查检查。
1: 下胃就是难受啊。
0: 没有几个胃是好的，但是当一旦出现刚才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病例的时候，你都疼得不行啦，难受啦，也吃点东西往里一咽，哎呀妈，那胃感觉被刀割一样的时候，那事儿就严重了。
1: 那对呀、
0: 啊。现在人其实有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重视。
1: 对，因为胃不像别的，你真的咣当一下摔了磕了，那他就上线赶紧注意心脑了。他这个胃一般就容易被忽视，很多人都认为就是养吧养吧就得了，就是那种你知道不？但是你说咱就说哈，你别说别人，就说这个老红的这个问题。他是胃这个事儿他没放在心上，后来赶上啥呢？他这个做生意吧就受了影响。就是什么资金什么的周转不开了，整了半天搁银行欠了一屁股的债，还不起怎么办呢？他就把什么房子还有车呀
0: 车什么的、
1: 就都抵押出去了。他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这个人整成啥样哈、基本上就属于倾家荡产了。你想想那当时的时候你啥都有的时候那人家都围着你转，
0: 对，
1: 你啥都没有的时候，你说我想借点钱跟你周转一下，
0: 都离老远了，
1: 很难呐、这个真的是很难。
0: 我昨天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说当你好的时候，当你能行的时候，你身边全是

0: 哎，所以呢，你看他大吃大喝的哈，他这个身体呢还没胖起来，反而呢瘦了，就是这个把胃伤了这个原因。
1: 哦，这就是等于是雪上加霜。
2: 对，
1: 啊，各种问题全来了。
2: 对呀，所以你看这个人呢，真就是这个样
1: 但他那时候应该赶紧得好好治一治，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2: 子。拿啥治啊？
1: 嗯，
2: 你说他拿啥治？
1: 啊，就那个时候。
2: 对，
1: 哦，明白，
2: 正
1: 对
2: 赶他啥也没有的时候，
1: 就没，哎呀，
2: 啊，兜里有那么两个钱，他就想着，我咋的也得再拼一次啊，
1: 不死
2: 我
1: 心，
2: 得把这个生意做起来呀。所以那老婆孩子都搁国外，人家上学生活都是需要钱呢。你说他能给自己治病吗？完这个，但是这个胃呀，他这玩意儿他不管你，他该疼啥病都是一样。
1: 那
2: 我
1: 他，
2: 就发展我自己的，你什么状况我不考虑。
1: 对，
2: 所以那个胃呀，反复的疼痛，你让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忍，就忍不住。
1: 关键是人家为啥考虑你呢？我对吧？
2: 这个病他就是这样。
1: 我这胃我健健康康的时候，你叮当今天给我灌酒，明天给我灌这灌那的，你都没考虑我，我凭啥考虑你啊？这个都这正常，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
2: 他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忍着呀，那个什么抱着肚子啊，就是搁地下围成一团啊，疼得直冒汗呐，这头都是忍着，就是这个忍着。后来那个老红他家以前有那个家庭那个保姆嘛，来过来给收拾屋子做两顿饭的这种人，一看，哎呀，这人也太可怜了，
1: 看
2: 怎
1: 着
2: 么
1: 遭
2: 整？
1: 罪。
2: 您过去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对他还是可以的，对吧？完事他就跟他去讲，说那不行的话，就那个找大夫看一下吧。完那个时候老红呢还忍着呢，说啊不用不用。人家保姆说："你都这个样子了，你要真倒下来的话，你老婆孩儿在那边咋整啊？"啊，完说那找大夫去看去吧，因为原来的时候吧，他这个保姆吧找我师傅呢看过病，
1: 啊，认识，
2: 哎，他是什么腰是腰托的这个问题，找我师傅看过病，我师傅给他开了一些药，然后外用的，完了那个内服的，给他吃了大概反正1个月左右吧。就给整利索了，就没啥事儿了。所以他那回呢，就带着那个老红呢，就那个上我师傅这儿来说，那不行就看看吧，那个看上他那去看吧，他这治病呢不是很贵，就这么的来找我师傅来了。
0: 对，你看实际看来之后啊，他这个病呢，是这个经常的长期的损伤这个胃。导致了这个老胃病了，
1: 常年的，
0: 哎，他这个就反复发作，好好反复发作，导致呢气滞血瘀，络脉阻滞，伤及了胃络所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把把脉，这一看他这种情况，我就说他这个胃病啊，时间久了，损伤胃的问题呢挺大了，挺严重了，就是，需要一个特别有劲儿。而且呢，他脾胃虚弱了吗？还不能伤他的脾胃虚弱这种情况，得选用这一种药，来给他快速的修复他胃这些疾病，而且呢，还不会呢导致他这个胃肠啊得负担过重，而让他好得快，这个药呢就是比较难拿捏的。
1: 哎，对，老师，您刚才说这个词儿，我特别有感觉，就是，既得这样。然后呢，这个边劲儿大呢，还不能伤了这边，这边劲儿大呢，还不能伤了这边，就这个药的拿捏，我觉得这个尺度哈，很难去把握。
0: 最后呢，我呢就想到了用的这个肉苁蓉。
1: 哦，
0: 但是要是用，啊，我就想到，必须得用咱们新疆百年的这个广花肉苁蓉。
1: 我们今这两天讲到了，
0: 结果呢？我这呢手里还没有，你看看这，
1: 哎呀，这个对于医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号啊，就是病看明白了，我也知道你该用什么的药，但是没有药。
2: 他就是这样啊，因为事后那个时候我也问过我师傅，我说那不行，给他用别的药代替呗。我师傅就说了一句话，我就明白了。他说："你认为这个人能坚持多久用药？"我一下我就明白了，因为啥呢？你知道不？他这样的人吧，你要让他喝个3个月半年的，他不太能坚持下来的，因为他心燥。 你知道不？他担心这个，害怕这个，然后那个他又生意又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你只能用一个迅速去那个让他好转起来的一个方法。药师傅为啥给他用管花肉？

0: 肉苁蓉本身就是一个大补又温和的一个药材，刚才我师父说的暖而不燥润而不伤，所以它能快速的去滋养你虚弱和劳损的这个地方，它就不是说你得吃个三五个月啊你才能见好啊，你慢慢喝吧。你说对，当时就老红这个人，你让他天天搁家搁那熬中药喝，他能坚持吗？
1: 对，这个需要很久，
0: 他很容易治到几天以后就不再治了，那病不又回来，那就等于白找你治病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你只能用一个快速的这么一个药，好的药给他下下去。
1: 哎呦，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老爷子当时手里没有，这个也是很大问题。而且说到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任老爷子哈，就是虽然说咱们当时您是手里是没有这个药哈，为啥用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对胃，哎，我们好像第一次说到这个问题，它对胃为啥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任老爷子，
2: 当时呢给他这个胃病啊，他这个萎缩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给他这个辩证了一下
1: 啊，辩证啊，
2: 哎，用中医的理论给他辩证一下
1: 啊，
2: 他这是属于中医的胃痛、胃脾这个范畴之内的，啊，小红这个病因呢，他就是中阳衰败了，累积到肾阳。

0: 属于中医的胃痛、胃脾这个范畴之内的。
1: 嗯嗯。
0: 啊，小红这个病因呢，它就是中阳衰败了，累积到肾阳了。中医不是说吗？一脏有病，累积他脏；五脏病穷，必居于肾。他这个肾阳呢，极度虚损了，也是说命门火衰了，不能温煦啊，脾阳导致脾阳不能运化啊。一般萎缩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初期呢，就是饮食不节、过食、烟酒、寒凉辛辣这些东西，这样的话伤及脾胃而出现这些疾病。而且要解决它呢，不仅要调节脾胃，还要给它提升肾阳，这很关键。只有把肾阳补起来了，就是振奋它这个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很重要，
1: 就像把这个火苗要灭了，赶紧给它点起来，稍旺点儿。
0: 这样的话提升上来以后，元阳之气提升上来了，他就是病就能好得快。而我所以呢，给他想的呢，就是给他用这个管花肉苁蓉。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他还能天经补髓养血。大补元阳之气的同时呢，他还不那么剧烈。
1: 不剧烈。
0: 对于身体虚弱这些病人来说呢，没有伤害。而且适合久病大病，这个被这个些疾病啊折磨的，骨瘦如柴的，体质极度虚弱的这些病人呢，来使用，慢慢的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哎呀，我听完老爷这讲完之后啊，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东西真好。就刚才咱说到这个病例，这个患者这的胃啊都烂成嘛程度了，用上之后哎呀又修啊又补啊，那胃肯定没啥问题，但是没有但是药没有。当时这个后来是怎么解决的？说当时
2: 就很挣扎这个事儿嘛。完了我们就犹豫了一下，说这个药应该怎么整。完那个谁他家保姆就问了一句，说老大夫他这个怎么了？他以为是这个病不行呢，怎么地了呢？完了
1: 药
2: 对，完我们就跟他讲，他说不是这个病怎么样，他说我们呢在犹豫着有一味药，但是现在国内呢基本上很少，国外那边有一点，所以我们就犹豫到这儿了。结果人家他保姆就说，哎呀那他媳妇儿正好在国外呀，完事怎么地
1: 啊，对，老婆孩子在国外，对对
2: 也是，是不是啊？后来人家就问呢，那你需要什么样的药啊，叫什么名啊，长什么样啊？往我师傅一想，哎那背不住他能整过来呀，就给他了好多的资料。后来你别说哈，人家真整到了。
3: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不知道他媳妇儿搁那边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反正住那么长时间，对那边可能也了解一些啊，赶紧就整回来了。整回来以后第一时间人家就带着药来找我们来了，说是不是这个药。我师傅说，哎呀妈呀，你这是搁哪儿整的这些药啊？
1: 是这个药。
2: 我师傅看了半天，
1: 当时老爷子这个眼珠都绿了，
2: 真的很兴奋。完了后来他开始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那个再来复诊的时候他就讲了，说我这个胃什么感受呢，就不那么烧心了。就这个胃好像是通了，没有那种就是打嗝啊往上反呢、一直都往上反酸水的那种感觉。而且疼吧，即便是疼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就是得搁哪全着得怼着得怎么地，不像是那个样子。
1: 这个还是来得很，你看别看那是中药哈、但是来得挺快的。
2: 它很快，你想那才五六天，一不到一周的时间嘛，也就五天左右的时间、来得很快。后来他把那些肉苁蓉一共就这么大的这个东西嘛，全都用完了。他那个什么烧心呐、什么打嗝啊，基本上好了一大半了。他那个胃也不像之前那样揪着疼了。反正他的状况就大为好转了。又隔了一段时间，我是听说呢，他可能他媳妇儿搁那儿又给他整了一点，花多少钱咱不知道，反正又给他整了点儿。

0: 基本上那点用完了以后，他的胃吧，80%已经好了。
1: 嗯，
0: 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他说你呀，生活习惯得改变，要不然还会重蹈覆辙。
1: 这还是一个
0: 意思，就告诉你抽烟喝酒的这个事儿。
1: 嗯嗯嗯，
0: 对吧？上火着急的这个事儿。
1: 哎呀，就是我觉得只要把咱们这个病治好了，什么抽烟喝酒啊，什么生活习惯的嘛，那还是问题，那绝对不是问题，那必须得听话了。
0: 也有一些不听话的，
1: 也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哎，也有一些重蹈覆辙的，也会有。
1: 嗯，
0: 但是老红这个还真的还是可以，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嗯,
1: 嗯, 嗯，
0: 你想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人家家人在国外的话，他这个胃病没有治那么快，我估计也就治了一个月，顶多一个半月，也就不了了之了，他就不再来了，你信不信？
1: 对对对对。
0: 哎，亏了人家在国外能有办法去整了，他这个胃好像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好的，反正没到，不能说100%，80%也差不多少，
1: 差不多了，
0: 就是很快。
1: 其实
0: 有好药就很快。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胃病哈。它的好其实我们是能够特别直观感受出来，你看张老师你也说到了，它只要有一点不舒服，它马上能表现出来，你马上能感觉到，但是它一旦好一点点，你的这个胃你自己感受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讲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么多年经常给大家找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很多药材听起来啊，这个我知道，但是你细听啊，这个药材可能它只是你普通见到的，人家节目当中啊，人家这个任老爷子赵云老师人家讲这个，那就不是普通的这个肉松蓉了，人家是新疆的那个地方哈，人家长到这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松，你就听这个名字，它就不是你在药房当中普通能见到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门路，对不对？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门道，说我去国外呀，我有亲戚呐，我有钱呐，我怎么的，大部分的人还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所以大部分人也就没有见到过或者听说过黑司命级别的肉松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嗯，
0: 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啊，他要没有人的话他也不好使啊，但那个药效真的是挺好。它那个管花肉松蓉的那个药效哈，基本上你普通的药材你就给它加在一起，它也真的是比不了的，它毕竟它是生长了百年才具有这么大的这个功效的，它是大补元阳的一味药。
1: 嗯嗯嗯，
0: 所以它在里边吧，你像我师父说的，五脏俱损累积到肾嘛，这个地方嘛，肾元阳就会亏虚，最后就是会伤到你的肾。而这个管花肉松蓉呢，它最大的一个起效点就在你的肾元阳的这一块儿，就等于说它会托举其他的四个脏器，让它快速的恢复。你没有这把火推着的话吧，它那个脏器虚损会越来越严重。
1: 嗯嗯，
0: 它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是我要感觉的话哈，就是你要是常年老病的这样的患者，你可能已经习惯了我心脏的问题啊，我养养心啊，我肝的问题我养养肝胆，或者说我那个什么这个问题我就整一整什么脾胃什么的哈，你不如从肾元阳去入手，因为每一个脏器的受损都会累积到肾，伤你的肾元阳，都会是这样。
1: 这就是一个拔病根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所以管花肉松蓉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你别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哈，但保不准有哪个听众有很多的这个渠道，所以他有可能会知道这个信息之后会动用自己身边的关系，万一人家能得到呢，其实我们也没白讲，就是这个药还是确实好的。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哈，我们
0: 现在就是想这个东西有点难。
1: 对，现在
0: 我师父现在也没招儿。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哈，聊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胃相关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哈，现在暂时肯定是没有，但是如果到了一批，尤其那些老胃病啊，普通胃病咱就不说了，尤其那些老胃病老病根哈，怎么整也不好使的，这个如果说有朝一日咱们能遇见新疆的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松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必须得吃一点，你得感受一下这个拔病根的补元阳的这个巨大的效果。这里呢我们就近段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咱们随时问啊，问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晚上吃什么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2: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3: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5: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啊，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6: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5: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3: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近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啊，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这个属于肉苁蓉当中的一个瑰宝。目前呢，现在来看呢，比较渺茫，所以呢，我们在等消息，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赵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8: 我和老伴儿啊，特别喜欢你。
1: 啊。
8: 你俩讲的有道理，能说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1: 啊，谢谢，谢谢你。
8: 啊，赵宁老师啊，我老伴儿这几天呢，净跑药房了。
1: 为啥呀？他怎么了？
8: 这不听你们说这个黑司命那个药苁蓉。
1: 啊
8: 啊啊！管风湿的吗？
1: 啊！
8: 哎呀，他就想给我用点试试。
1: 啊啊！
8: 可惜呢，我家跟前儿大小药房啊，我们都跑过遍儿。
1: 啊！
8: 没有啊，什么百年的呀、啊哎，有的什么，连你这个黑司命啊，他都没听说过。
1: 对，我就跟大家讲，你普通的药房一般都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一般就是像一些老大夫。在那个年代的才有，你现在的话几乎你就小大夫都没听过，因为它毕竟还是那个不属于流通物，它是比较稀少的那个东西了。
8: 对
1: 啊啊、哎、
8: 是啊，他们是呢有什么呢，二三年的幼虫蓉。
1: 嗯，
8: 但是呢我这风湿啊那是老毛病了
1: 啊，
8: 哎呀算起来也有小二十年了、
1: 哦、
8: 我记得你们可说过只有百年的那个才能去病根啊。
1: 啊，
8: 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个普通的。
1: 哦、啊、哦、啊，那关键是你是去病根儿，你还是那个药材比较好。但现在你买不到啊，那你该治的也得治啊。嗯、您跟我说说现在你那个风湿到什么程度了吧？
8: 哎呀，我现在呀、啊，我这浑身呐、啊，这个关节没有不疼的。
1: 啊。
8: 尤其我这个手啊。
1: 啊啊啊！
8: 跟那鸡爪子一样啊。
1: 就变形了。
8: 对对对。
1: 啊啊啊！
8: 起来的时候啊，都动不了。老伴儿啊，一点点给我搓呀，给我揉，天天呢、啊、都得呀，哎呀，折腾半个小时才能活动开。
1: 啊，那就是你这个手还能打开，它不属于就是关节变形，它只是属于沉僵的这个阶段，是不是？
8: 对呀、啊，是、
1: 啊。
8: 还有啊，我这膝盖疼起来的时候啊，就像针扎进骨头一样，严、
1: 啊、
8: 重的时候啊，我都不能下地走啊。
1: 啊。
8: 而且呢，我浑身呐、啊、特别怕冷，冷的邪乎啊。
1: 那就是寒呗，那你本身要是元阳不足了的话，那它肯定会抵御不住寒呐、啊、这些东西，那人体就会感觉到直接的冷啊。那人体正常的情况下，它也不会说的那个什么，外边一刮风我手脚就凉，那肯定是身体的阳气是不足的呀。
8: 是、
1: 啊。是不是？哎呀，那你要是按照这种症状来讲的话，如果按对症不考虑药材的问题的话，我还是觉得黑司命还是挺好的。
8: 哎呀，这个黑司命好啊，我真相信。问题是买不着，干着急呀、啊。赵宁老师，哎呀，你能不能给想想招？不是联系上那个什么师叔了吗？还说有点眉目，你们肯定有办法。
1: 我们能有啥办法呀？人家说就是很难的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随便去下这个结论呢。但是我认为哈。

0: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哈，老同志，
1: 嗯。
0: 就是黑司命固然是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就是身边都有这个渠道去拿得到的，包括我在内也是这样子的。但这个病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先去缓解，咱也不能说天天的就这样，老伴儿天天给你搓，天天给你搓，关键天天给你搓，他也没有办法抑制这个疾病的往前发展。你莫不如用药去干预一下，让它少发展。就少往前发展一点，能缓解一点不更好吗？对不？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请我师傅给您老开个方子，然后您要愿意的话，就在你附近的药房，咱就别纠结是不是黑司命级别的什么什么药了，就是你有的药，你能抓到的这个药就先用着，完我觉得能多多少少减轻你现在的这个病痛。啊，哎，师傅您也给他开个小方子吧。
2: 这位朋友啊。
1: 那我就一样。
2: 这位朋友，你看，你首先咱们说，你这个病啊，是中医当中典型的元阳不足这个表现。人的元阳呢，主要它可以抵御外邪，你要风寒湿三气这个杂质合而为痹了，它侵犯人体以后，它导致风寒这个湿痹啊，就是风湿骨病啊，它就损伤了人体的元气啊，元阳之气虚了以后，这个身体这些病呢，它就越来越重，啊，所以呢，咱们给你选用大补元阳之气的这个黑司命啊，但现在没有是吧？没有呢，我给你这个小方呢也是挺好的啊，这里边有，独活，羌活各10克，鸡血藤、白术，就是当地的肉苁蓉15克，水煎，啊。这样的话呢，它可以祛风啊、散寒呐、除湿啊，它还可以扶正啊、行气止痛，它呢既能攻又能补，就把你这个身体这个寒湿之邪呢给你除去，它就可以给你止痛，能暂时缓解一些，明白吧？
0: 对，你就按这个方子先抓这个药，反正治利索吧，靠这个药方呢，这么多年的病，反正要费点劲，但是减少你的一个病痛是可以的，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
0: 行，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1: 好的，谢谢您，再见。
3: 好的，再见，这朋友。那估计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任老爷子的方子啊，对于赵文老师的讲解啊，也特别的感兴趣。如果你也想得到一个好的方子，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赵文老师好，
0: 你好，
4: 感谢接听我的电话，我天天在家吧哈，照顾我老妈也不熟悉，我们娘俩那个没事就关注你的节目，那个我看你们最近介绍这个黑司命是神呐，
0: 它是大补元阳的作用是比较强悍的，所以你像有一些身体虚弱的这个人哈，就是你久病缠身的这样的同志，如果都已经尝试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你比如说什么治了心脏的问题呀，脑袋又出来了，治了胳膊的问题，腰又出来了，就这样的同志，你不妨可以从元阳去入手，去增加肾的元阳之气，它可以温煦其他四脏，让你的病呢就能好得快一点。所以黑司命的神奇在于它对元阳的这个提升的作用。倒不是说这人咋咋咋地了，就完了有这个药就能怎么地，倒不是那个样子，你知道吗？那个药效是很丰富的。
4: 哎，你说这病重的老人要是能用上多好啊！这好药现在还有没？
0: 药是有，但是在流通环节我们很难能够拿得到。它这个基本上它的产量什么的都是限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你看你们买了肉苁蓉这么多年，你现在到那个药房里，你别管他开20年也好，开30年也好，你问问工作人员，你们什么时候有那个管花肉苁蓉？咱就不说黑司命这个名字，就管花肉苁蓉他都懵，他都不知道这是啥，你信不？所以他流通的环节基本上是很少的，他一般都是走特定渠道的。
4: 哎呀，太可惜了。要是有，我说啥得给我老妈用上点啊。
0: 你老妈怎么的了？
4: 我老妈吧脑血栓完犯了2回了，现在半身不遂，吃了吧就得用轮椅推着，坐半个点儿就累挺，那个好的那条腿哎也没劲儿，抬不起来，我弟弟看我妈就这么虚了，完就寻思给他买点补品嘛， 纹身啥的，你说

0: 身上还上火，嘴里起小泡，牙龈肿还出血，也不敢吃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那老人虚不受补，哪能那么给补啊？人参虽好，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呀。你那个管花肉苁蓉呢，它本身补而不菌，不上火，不过敏，所以你要是给老人用这样的药吧，能够更好一些。啊，你要是吃一些太猛烈的这个药，反而对老人的身体伤害是要存在的。您这块的话，您这么的吧，对你老母亲的这个事儿呢，我给你个建议，我一会儿呢让我师傅给那个老人开个方子，那个人参啥的，你就暂时先别给他吃了。行不？
0: 太好了
1: 啊、哦！先别吃了，开一些温和的一些方子吧，反正能更好一点，对老人身体会更受用一点啊、哦。
0: 嗯，
1: 哎，师傅您也给开个方啊？
2: 嗯，好。这位朋友啊，你看为啥咱们说这个肉苁蓉呢？从肉苁蓉这个名字上来看呢，取其这个苁蓉和缓这个药性，在咱们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肉苁蓉呢，它是补而不菌。故有了虫蓉之号啊，所以我给你出这个小方子里面呢，用这个咱们现在就普通用虫蓉啊，就用十克，然后呢用黄芪20克，赤芍、当归各15克，这就可以啊。你把它煎水喝，它能够起到啥呢？温通血脉，活血化瘀，这个扶正补阳。这个一个效果，这么一个作用，你用用看一看，好吧？
1: 嗯
2: 嗯，
1: 用这个方子给老太太补一补，我觉得能更合适一点，比人参的作用就是更合适一点。
0: 要是用这个方子，咋的也能让老太太硬是硬是吧？
1: 那硬是硬是肯定是可以的了，因为它本身也是那个扶正补阳的一味药，它只不过就不是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品种而已。那你要是想要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话，那不费劲吗？你现在就地取药呗，有啥先抓啥，先给老太太吃一段时间，我估计呢有个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哈，她这个身体就不会那么软了，慢慢的力气什么的，吃饭什么的慢慢就能回来了，你知道不？
0: 那您说那个硬是硬是也行啊，但话说回来了，要是有那个好的那个百年肉苁蓉多好啊！范明老师，我给大伙掌握点好的那个肉苁蓉呗。
3: 这个这样。这个我就不难为赵宁老师了哈。这个阿姨我跟您说一下，估计你也一直在关注咱们的节目。现在目前咱们这个黑丝命的这个肉苁蓉啊，咱们现在首先确实拿不到，这个不是说我们想不想张罗的事儿，现在确实不行。所以呢这个没办法，您先你看那个药材当中有肉苁蓉，咱就用普通的您先替代一下，然后咱们这边有信儿呢，您就过来给咱打电话，然后我们再满足你这个要求，你看行不行？再等一等啊。
0: 哎，好
3: 好
0: 好
3: 不啊，这个真没办法，我就不用赵老师说了。
0: 谢谢老师，哎，
3: 好嘞，
0: 好，
3: 哎，好，再见阿姨。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那句老话哈，如果大家呢在平时哈生活当中有任何想需要我们帮助的、帮忙的，包括一些头疼脑热的事儿哈，该吃什么药，该怎么来办啊，我们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我们会尽全力的帮助您，我们特别愿意给您帮忙。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直播间的帮忙老师哈，两位老师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您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做客到。

0: 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样欢迎的呢是我身边的咱们任老爷子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欢迎我们两位老师哈。这两天一直在讲那个黑丝命，讲这个黑丝命。任老爷子昨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和线索哈，就是人家这叫师叔，是不是师叔就在那个咱们这个黑丝命生长这个区域，这个新疆那边，说啊可以下了节目之后帮咱们联系一下，打听打听咱们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的事儿。昨天打听咋样，这个老爷子能在今天能给我们说一说吗？没事，老爷子你不要紧张。
2: 哎呀，
0: 就是好与不好都无所谓，我们有个信儿就行啊。
2: 哎呀，这真的是多亏我联系他了啊。
0: 哟，怎么了？
2: 还真有点眉目
0: 哦。
2: 哎呀，但是呢，这直播间里，你看这我也没法说，这也不好说。
0: 我感觉今天老爷子一问到这个问题，好像有点紧张啊。有点眉目，但是不能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说，这啥意思呢？张老师，
1: 你瞅我干啥呀？
0: 啊，都我没太明白。
1: 这你问我师傅，你瞅我、啊、瞅我干啥呀？
0: 我感觉老爷今天明显有些紧张。
1: 不是，
0: 一说到这个问题有点紧张。
1: 不是，那你别怼问我呀。
0: 啊不对，我
1: 但他都没法说，你让我咋说呀？
0: 对，我就拿胳膊肘怼你，只要你坐我旁边，巴拉了，我就怼你，快点说咋回事？你不说我这，
1: 我
0: 不说我这一个小时啊，我这胳膊就这么怼你。我那手没法放。
1: 师傅，你说你看没？我就说你那话肯定会惹祸去。完了，你今天还说一半，完又扔给我了，你让我咋说呀？
0: 我抓心挠肝呢。我抓心挠肝，最后的动力就怼
1: 我。关键我也没有办法说呀。
0: 啊。
1: 他昨天，我师傅吧，倒是给那个他师叔打电话的时候吧。
0: 啊。
1: 我倒是听到点儿，但是听到点儿。反正我就说我听到的啊，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他们说的意思是啥呢？
0: 嗯，
1: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吧，有百年肉苁蓉的这个地方，你不管是在咱们这个地区，你就是在全国，
0: 嗯，
1: 它属于那种就是极其稀少的那个药材。
0: 嗯嗯嗯嗯。
1: 所以他们那个东西吧，它的生长周期啊，
0: 哦，
1: 还有比如说你像未来你是走什么样的一条那个流通的这个叫线路啊，还是什么呢啊？
0: 哦，
1: 比如说你就是说白了，你是出国呀，还是流到国内？国内是某哪一个区域什么地方，就这种东西吧。
0: 啊，
1: 他这个我也没法讲，你懂吗？
0: 嗯嗯嗯，就是
1: 就他这个涉及到这个有一些这个机密在这个里面
0: 啊，
1: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我师傅也问他了，说那整点儿行不行？
0: 嗯，
1: 就哪怕说整点儿，完了我也不知道那边咋回答的。
0: 对，
1: 然后我师傅就说啊，那行，那等能等等等倒是能等。
0: 嗯嗯。
1: 那要看看那个啥吧，要是能等到什么那个什么信儿的时候哈。
0: 嗯嗯嗯。
1: 完了呢，那个意思就是咱们再唠，就是跟他俩之间再唠。
0: 那我明白了，我总结哈是俩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肉苁蓉，就是人家那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黑丝命哈，它这个肉苁蓉的，它这个现在目前里面有涉及到很多这个不能通过外界去透露的一些秘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昨天这电话也是不白打，至少就是我们说任老爷子的师叔哈，知道老爷这边可能对这个百年的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有一些需求。这样的话我觉得不管怎么着吧，现在咱们说能通过任老爷子的师叔接触到这个黑丝命的肉苁蓉，说明咱们离他我觉得这个距离哈可能会慢慢的近了一些。而且我觉得如果说真的他能够给到任老爷子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想到我们。我觉得先打个招呼总归是好事儿哈。
1: 但是我师傅的确是联系了，这个我得跟我师傅去作证。但是关于其中的什么问题的话，我现在什么也不敢说。
0: 不太确定的、
1: 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肉苁蓉吧，遍地都是，就普通的哪哪都能买得到。我们现在其实我师傅指的就是新疆大漠那一块的，就是百年的肉苁蓉，他们那个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药材，它是属于绝品。所以一般的你看那个肉苁蓉它一般都哪儿，像内蒙那边要多一点吧。
0: 内蒙
1: 内蒙产的要多一点。但是这种它这种肉苁蓉的话，它就是新疆产的。因为新疆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还有那个自然的气候条件呢，它都是属于特别适合管花肉苁蓉生长的。而且就在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它入药的价值是肯定是很高的。反正我能够给大家的信息就只有说是这个药的确是很不错。但别的东西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给大家什么回答。我也不敢。
0: 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好东西，是好东西。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就像老爷子哈，您昨天联系到您的师叔，我们确定下来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药材，这个目前来看确实，我们说它少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拿不到也好，对吧，任老？确实是好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任老爷子哈，无论是我们通过各个途径去找到一些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都是这种情况，
2: 是
0: 吧？都是就那小片地方生长，
2: 对，
0: 别那儿没有。
2: 嗯，
0: 这个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2: 对对，都很少啊。这个你像这个咱们说这个肉苁蓉哈、它这个不仅你说这个新疆啊，这个天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个优质的肉苁蓉。而且呢，你新疆这个肉苁蓉呢，它从品种上来说呢，它是有悠久入药历史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它这个就有这个大补元阳之气、拔病根这样好的药效。它能呢大补元阳之气，而且不伤身啊，只有这个管花肉苁蓉它才能做到这一点。
0: 就是这个叫什么叫管花
2: 肉苁蓉，它能做到这一点啊。而且呢，这个新疆管花肉苁蓉呢是这个历史啊比较悠久，它生长呢是百年以上啊，生长到了极致以后，这咱们才能把它采回来。这样的肉苁蓉呢，它的药性呢也特别好，这个价值也非常高。也就是说这个肉苁蓉当中是最高级别的。
0: 最高级别。
2: 我
0: 觉得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年限长了那么多年，以前我们聊到一个什么三七啊，我们的有一段时间前几年给大家拿到一款三七，叫什么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哈。那都是宝贝级别了，那你说这个孙子辈的跟爷辈的那怎么能比呢？是不是药效那肯定强啊，这个
1: 那肯定的呀。因为他们就是管花这个品种吧，百年才能出土这么一批。所以你就能够理解，就是一旦有点什么事儿啦，年年这个东西都是往定向的渠道去供应。这个我想是不难，这大家不难去想象的。所以普通的流通的这个环节吧，你拿不到新疆的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它其实也就是正常的。好多的那个同志哈，就是你像之前你包括我师父在行医的时候，然后用过这些药材的人，他们对这个管花肉苁蓉的功效的确是非常的惊讶。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你的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现在呢，是大家是在听我们去聊过去的事儿，但是有很多的前辈们哈，咱们中药的前辈们，人家是 亲身的见证了，就是如果没见证之前他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我们今天说这个管花肉松茸这个黑司命哈特别厉害特别牛，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前辈他们亲身的验证。没有这种验证的话，可能我们今天也不知道黑司命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越说大家伙可能就越着急了，整得我在这跟那个煽风点火似的，就越说越着急。就这么好的这个管花肉松，尤其老爷

0: 一直在说这个怎么大补元阳啊，什么八病根儿啊，啊什么陈年老病啊，虚的不行了，这样的朋友真太多了。就是这样的朋友如果能用上的话，哎呀，那得解决多少麻烦呢？这不是真的是解决太多太多的问题了。但是没办法
1: 啊，对对，就是问题就是
0: 啊，没办法，
1: 就是因为它这个品种吧，本身就是寄生的形态，
0: 对，
1: 它本身就是很紧张的，它是处于，我要是说长期的供不应求的这一块的话，也不会太过分，就是它一直都是缺少的这种状态，
0: 对，
1: 你想如果它不缺少的话，我们的普通流通环节早就有这个东西的存在了，
0: 嗯，
1: 而这一直以来它都流通不起来，
0: 对，大家伙，
1: 因为它的产量是不行的，
0: 就从大家伙没听过黑司命就能知道这东西流通的多么困难多么少，
1: 对，它就是少，它这个东西它就是少，
0: 对 对，
1: 而且你像那个绝大一部分其实还是走出口的这条路线是比较多的，
0: 哦，出口，
1: 但我其实也问过哈，那为啥这些好的东西都要那个就是出口的情况比较多呢？
0: 嗯，
1: 但是人家给我的回答有一部分的，也我不是说那个新疆那边给我的回答，是我接触过很多的药商，他们讲过，他说在国内国外吧，国内其实对中医的认可是最近的这10年吧才开始慢慢的恢复，在之前的这种状态下，中医

0: 其实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科目，
1: 嗯，
0: 就是大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中国人对老祖宗的东西，可能现代科技的疯狂进入之后吧，有了这么一个意识上的偏差。而在这个期间，可能国外对中国中医药的一个认识在不断的一个增加，
1: 嗯，
0: 所以好多的好药哈、啊、都运到了国外，因为老外他们很认可，解决了他们就是现代医疗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愿意花高价去进口，然后去国与国之间进行这个交流，然后人家愿意去研究它，愿意花心思投入到你这个中药的领域当中来。但是在国内哈、啊、咱们说实话，的确没有太多的就是努力，确实没有，
1: 确实没有。
0: 我之前其实有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就用过这样的新疆百年广花肉苁蓉，
1: 哎呦，
0: 但是他不是我们给的，
1: 哦，
0: 他是他们家人从国外给带回来的。
1: 哦，我刚想问，
0: 要不然他是用不上的。
1: 我刚想问这个，他这个从哪儿弄来的哈？他是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费这么大周折，这也得花重金啊，而且还得有渠道。
0: 对，
1: 才能拿到这种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是啥问题的？是，
0: 它不只是渠道的问题，它还得有钱
1: 啊！对对对，
0: 就那个东西在国外的销售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1: 嗯，
0: 你就想在国内的百年人参都已经炒成什么样子了？最近的这七八年，你没看着百年人参出来吧？
1: 嗯，
0: 就是很贵、很昂贵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我那个患者呢，哎呀，姓什么来的？姓红吧，
1: 这得
0: 好像是姓红吧，我们都管叫老红老红的，
1: 好多年的事儿了哈。
0: 他其实是属于一种生活经历非常丰富、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人，就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这么一个布满沧桑的这么一个人。他是自己做生意的那种的。三十多岁的时候呢，他那阵儿是2000年那一代，他自己就开始做这个贸易生意。
1: 哦，
0: 后来他那个生意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1: 这属于是先富起来的那帮人、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在。
0: 但他那时候吧，只是刚开始只是农村的一个小作坊。后来慢慢的发展，自己把那个农村的破房子就这么给卖了。然后到城里买了一个100多平的大房子。
1: 哎呦，
0: 你想那得多少钱？
1: 那了不得。
0: 而且他零几年的时候家里就有2台车。开那个桑塔纳呀，还叫什么东西，就有那个车，那时候老牛了。
1: 那对的，可牛
0: 了。那时候在街上你几乎看不到车。人家有2台，然后人家也娶了媳妇儿了，也有了孩子了，人那个生活简直了，就是提前小康了好几倍了。
1: 我们还在徒步走的时候，人家已经坐上高铁了。
0: 确实是那样，
1: 比不了了这个。
0: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那一阵做生意的人哈，并不是你像现在有好多的孩子们一个月都挣好几万。坐到电脑前面，哇啦哇啦哇啦就来钱，没那么容易。
1: 对，
0: 那个时候做生意人真的是靠自己的智慧和体力拼出来的。他那时候生意越做越大吧，他接触的人就越来越多。他你需要跟人家去围拢关系，然后有一些事情当时不都是在酒局饭局上去聊出来的吗？
1: 哎，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一阵儿的人哈，就是凡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是身体比较好的。你想一喝酒喝到半夜，昏天黑地的回来，第二天还得继续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啥呢，就是他也不像现在人的知识越来丰富了，就知道说养身体啊、保养或怎么地。那个时候的人就是他没有这些知识，然后也不懂得这些东西，反正趁着年轻哈，身子板这个能抗造，反正就喝呀吃啊，然后那个生活规律什么的，那个年代其实还不讲究什么养生什么的
0: 啊。对，
1: 不太知道这些事儿，
0: 没有养生这个词。
1: 对对 对, 对，
0: 他脑子里就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总喝酒，半夜在吃饭，晚上在应酬再多，就导致他出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病，就是胃不好。胃这个东西哈，真不给你装假，他难受一点他就疼。烧心，然后动不动就隐隐的跟着疼，有的时候就火烧火燎的那个疼。那个时候吧，没有人去往那儿想，哎呀，说我这是不是胃溃疡啊？你看现在有人有这种敏感
1: 意识了，
0: 那个时候的人挺一挺就过去了。他可能认为，哎呀，酒喝太多了，明天可不能再喝了。但其实当你的胃给你消息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病的根儿给你埋下了。你知道不？就你已经有这个底子了。
1: 现在哈，可能我们现在在聊这个 胃的这个事儿，我估计大家伙心里哈，可能天天每天接触到信息比较多，也都也慢慢的都知道啊。说这很多朋友说，哎，这胃呀，天天让酒

0: 酒精就这么刺激，有的老年朋友就这么拿着哈，就钢铁做的胃有漏洞那一天。
1: 那肯定。
0: 所以说这个酒精有的时候对胃啊，包括别说酒精了，对吧？现在人的饮食，对吧？现在人的饮食我就不说了，肥甘厚味，对吧？这个对胃的刺激其实是非常非常大。
1: 哎呀，抽烟喝酒都有这个伤害。
0: 对。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

0: 们正在抛弃你。
1: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3: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3: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你就想这个病吧，一旦坐下来的话，他不管你挣多少钱，你在干啥，我到时候就犯病。有一回是他的孩子上高中，他家有钱呢，反正就到国外去给他找那个学校，就上国外去上学去了。上学吧，完他媳妇儿就跟着。

0: 家里一堆的酒瓶子，完了出去也不会做个饭啥的，
1: 对，
0: 就是搁外边反正有的是饭局儿，完了天天就是大鱼大肉的那个吃着，就这么吃着，他就感觉自己的体力是越来越不支了，就是瘦了，不是胖，他是瘦，感觉这个身体呢就总是感觉到没有力气了，完这个胃呢还疼，要不就疼，要不就反酸，要不就烧心，有的时候把那个酒喝下去以后真是硬咽呢，都已经反上来了，都要到嗓子眼儿，他硬给咽下去的，就吐，不让他吐出来，就是这种。但是你想想这个病啊，得过胃病的人都知道，这个病你只要是开了头，他就三天两头的提醒你他这个病的存在，
1: 对对对，
0: 然后慢慢的他那个每天又烧心，不定时的就疼啊，一疼的时候他就驼背一团，拿手一摁这个胃呀、啊、就是你给他顶回去能稍微舒服一点，
1: 好受一点，
0: 早晨起来的时候你是饿着的时候也疼，然后那个什么你吃东西也疼，后来到什么时候就开始那个一有什么胃一难受的时候呢就开始打嗝，他说这怎么回事呢，
1: 打嗝
0: 完了，哎，就开始打嗝、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完了老红他就以为说的这咋回事啊，可能是那时候意识到了有点是不胃难受啊，有点难受了，完就上那个药房去买药吃那个胃药，那个时候呢年轻人哈跟现在人的那个观念都是一样，就认为啊、我胃反正不舒服吃点药就完事了，就开始吃、
1: 其实
0: 也没把这个养胃的这个事儿给他放在心上、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哈、好像是在过去现在没有啥差别、好像现在的很多朋友对于胃这个事儿他还是不是很重视，就是难受啊打嗝或怎么，他总认为说我没吃对啊，或者我怎么怎么着了，找了很多理由，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胃也在给你提醒，他已经就是如果在做检查的时候，其实咱们现在很多人的胃咱不用说，有的老年朋友不愿意去体检啊，有的时候咱们可以去检查检查，
0: 下胃就是难受啊，
1: 没有几个胃是好的、但是当一旦出现刚才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病例的时候，你都疼得不行啦，难受啦，也吃点东西往里一咽，哎呀妈，那胃感觉被刀割一样的时候，那事儿就严重了，
0: 那对呀、
1: 现在人其实有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重视，
0: 对，因为胃不像别的，你真的咣当一下摔了磕了，那他就上心，赶紧注意心脑了，他这个胃一般就容易被忽视，很多人都认为就是养吧养吧就得了，就是那种你知道不、但是你说咱就说哈，你别说别人，就说这个老红的这个问题，他是胃这个事儿他没放在心上，后来赶上啥呢、他这个做生意吧就受了影响，就是什么资金什么的周转不开了，整了半天搁银行欠了一屁股的债，还不起怎么办呢，他就把什么房子还有车呀
1: 车什么的、
0: 就都抵押出去了，他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这个人整成啥样哈、基本上就属于倾家荡产了，你想想那当时的时候你啥都有的时候，那人家都围着你转，
1: 对，
0: 你啥都没有的时候，你说我想借点钱跟你周转一下，
1: 都离老远了，
0: 很难呐、这个真的是很难。
1: 我昨天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说当你好的时候，当你能行的时候，你身边全是好人；当你不能行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全是坏人。
0: 没有人，
1: 这也正常。对，连你说的对，没有人，
0: 很现实的，很现实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所以你想啊。啥也没有了，再借不着钱，你说咋办呢？他就喝呗，喝酒就闹心呐、你关键你现在你就是喝再多的酒，也没有办法挽回、这些东西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当时他这个人就彻底崩溃了。你想人的意志一崩溃的时候，他这个病就越来越严重。
2: 对
0: 吧？
2: 他这不是嘛？这个小红啊，他这个喝酒啊，经常喝酒嘛，就把这胃这个喝坏了。酒喝的太多了。哎呀，吐血了！
1: 哎呀妈呀！
2: 啊，有一次这不吐血了吗？这抓紧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去了。你等他醒过来以后，医生跟他说呀：“你这呀是糜烂性胃炎了。”里头还有胃出血。
1: 糜烂性胃炎。
2: 哎，
1: 大家听这个词儿，糜烂性胃炎。
2: 对，那如果你要是不及时治疗的话，那糜烂的。

0: 啥考虑你呢？我对吧？
1: 这个病它就是这样。
0: 我这为我健健康康的时候，你叮当今天给我灌酒，明天给我灌这灌那的，你都没考虑我，我凭啥考虑你啊？这不都这正常？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
1: 他都是这个样子。
0: 嗯嗯。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忍着呀，那个什么抱着肚子啊，就是搁地下围成一团啊，疼的直冒汗呐、这头都是忍着，就是这个忍着。后来那个老红他家以前有那个家庭那个保姆嘛，来过来给收拾屋子做两顿饭的这种人，一看哎呀这人也太可怜了，怎么整？您过去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对他还是可以的，对吧？完事他就跟他去讲说，那不行的话就那个找大夫看一下吧。完那时候老红呢还忍着呢，说那不用不用，人家保姆说你都这个样子了，你要真倒下来的话，你老婆孩儿在那边咋整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我说那找大夫去看去吧，因为原来的时候吧，他这个保姆吧找我师傅呢看过病。
0: 啊，认识。
1: 哎哎，他是什么腰是腰托的这个问题？找我师傅看过病，我师傅给他开了一些药，然后外用的，完了那个内服的，给他吃了大概反正一个月左右吧，就给整利索了，就没啥事儿了。所以他那回呢就带着那个老红呢就那个上我师傅这儿来，说那不行就看看吧，那个看上他那去看吧，他这治病呢不是很贵，就这么的来找我师傅来了。
2: 对，你看实际看来之后啊，他这个病呢是这个经常的长期的损伤这个胃啊，导致了这个老胃病了，
0: 常年的、
2: 啊、哎，他这个就反复发作，好好反复发作，导致呢气滞血瘀，络脉阻滞，伤及了胃络所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把把脉，这一看他这种情况，我就说他这个胃病啊，时间久了，损伤胃的问题呢挺大了，挺严重了，就是，哎，需要一个特别有劲儿。而且呢他脾胃虚弱了吗？还不能伤他的脾胃虚弱这种情况，得选用这种药来给他快速的修复他胃这些疾病，而且呢还不会呢导致他这个胃肠啊得负担过重，而让他好得快。这个药呢就是比较难拿捏的。
0: 哎，对，老师您刚才说这个词儿我特别有感觉，就是既得这样，然后呢这个边劲儿大呢还不能伤了这边、
2: 哎、
0: 这边劲儿大呢还不能伤了这边，就这个药的拿捏我觉得这个尺度哈很难去把握。
2: 哎，最后呢我呢就想到了用的这个肉苁蓉。但是要是用啊，我就想到必须得用咱们新疆百年的这个广花肉苁蓉。
0: 哎，我们这两天讲到了、
2: 哎、结果呢我这呢手里还没有，你看看这，
0: 哎呀，这个对于医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号啊，就是病看明白了，我也知道你该用什么的药，
1: 对，
0: 但是没有药。
1: 他就是这样啊、
0: 哎、
1: 因为事后那个时候我也问过我师傅，我说那不行给他用别的药代替呗、我师傅就说了一句话我就明白了、他说你认为这个人能坚持多久用药？我一下我就明白了，因为啥呢你知道不，他这样的人吧，你要让他喝个三个月半年的他不太能坚持下来的，因为他心躁，你知道不，他担心这个害怕这个，然后那个他又生

0: 吃个三五个月啊，你才能见好啊，你慢慢喝吧。你说对，当时就老红这个人，你让他天天搁家搁那熬中药喝，他能坚持吗？
1: 对，这个需要很久。
0: 他很容易治到几天以后就不再治了，
1: 嗯、
0: 那病不又回来、
1: 嗯，
0: 那就等于白找你治病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只能用一个快速的这么一个药，好的药给他下下去。
1: 哎呦，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老爷子当时手里没有，这个也是很大问题。而且说到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任老爷子哈，就是虽然说咱们当时您是手里是没有这个药哈，为啥用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对胃，而我们好像第一次说到这个问题，它对胃为啥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任老爷子，
2: 嗯，当时呢给他这个胃病啊，他这个萎缩性胃炎呐、啊
1: 嗯，
2: 糜烂性胃炎呢，给他这个辩证了一下。
1: 啊，辩证啊，
2: 哎，用中医的理论给他辩证一下，
1: 啊，
2: 他这是属于中医的胃痛、
1: 嗯、
2: 胃脾这个范畴之内的，
1: 嗯 嗯, 嗯，
2: 啊，小红这个病因呢，他就是中阳衰败了，累积到肾阳了，
1: 嗯、
2: 中医不是说吗？一脏有病累积他脏，五脏病穷必居于肾，他这个肾阳呢，极度虚损了，
1: 嗯、
2: 也是说命门火衰了。不能温煦啊，脾阳导致脾阳不能运化啊，一般萎缩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初期呢，就是饮食不节、过食、烟酒、寒凉辛辣这些东西，
1: 嗯，
2: 这样的话伤及脾胃而出现这些疾病，
1: 嗯嗯，
2: 而且要解决它呢，不仅要调节脾胃，还要给它提升肾阳，这很关键，
1: 嗯嗯，
2: 只有把肾阳补起来了，就是振奋他这个元阳之气，
1: 嗯，
2: 元阳之气很重要，
1: 就像把这个火苗灭了、
2: 哎、
1: 赶紧给它点起来，
2: 哎，这样
1: 稍旺点儿，
2: 对对对，
1: 哦哦哦，
2: 哎，这样的话提升上来以后，元阳之气提升上来了，
1: 嗯、
2: 哎，他就是病就能好得快，
1: 哦，
2: 而我所以呢给他想的呢就是给他用这个管花肉苁蓉，
1: 嗯嗯，
2: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他还能天经补髓养血，
1: 嗯 嗯, 嗯，
2: 啊，大补元阳之气的同时呢，
1: 嗯，
2: 他还不那么剧烈
1: 啊，不剧烈，
2: 哎，对于身体虚弱这些病人来说呢，
1: 嗯、
2: 没有伤害。
1: 哦、
2: 而且适合久病大病，
1: 嗯
2: 啊，这个被这个些疾病啊折磨的，骨瘦如柴的，
1: 嗯，
2: 体质极度虚弱的、
1: 嗯、
2: 这些病人呢、
1: 嗯，
2: 来使用，慢慢的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哎呀，我听完老爷子讲完之后啊，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东西真好。啊，就刚才咱说到这个病例，这个患者这的胃啊都烂成嘛程度了，用上之后哎呀又修啊又补啊，那胃肯定没啥问题，但是没有但是药没有，当时这个后来是怎么解决的？说当时
0: 就很挣扎这个事儿吗？
1: 嗯嗯嗯。
0: 完了，我们就犹豫了一下，说这个药应该怎么整？
1: 嗯、
0: 完那个谁、他家保姆就问了一句，说老大夫他这个怎么了？
1: 嗯、
0: 他以为是这个病不行呢，
1: 嗯、
0: 怎么地了呢？
1: 嗯嗯嗯、
0: 完了，
1: 差药
0: 啊，对，完我们就跟他讲，他说不是这个病怎么样，他说我们呢在犹豫着有一味药。但是现在国内呢基本上很少，国外那边有一点，所以我们就犹豫到这儿了。结果人家他保姆就说，哎呀，那他媳妇儿正好在国外呀，完事怎么怎么地
1: 啊，对，老婆孩子在国外，对对，
0: 也是，是不是啊？后来人家就问呢，那你需要什么样的药啊，叫什么名啊，长什么样啊，往我师傅一想，哎，那背不住他能整过来呀，就给他了好多的资料。后来你别说哈，人家真整到了。
3: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不知道他媳妇儿搁那边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反正住那么长时间，对那边可能也了解一些啊，赶紧就整回来了。整回来以后第一时间人家就带着药来找我们来了，说是不是这个药。
1: 哦哦哦哦哦，
0: 我师傅说，哎呀妈呀，你这是搁哪儿整的这些药啊？
1: 这个
0: 是这个药，是这个药。我师傅看了半天，
1: 当时老爷子这个眼珠都绿了，
0: 真的很兴奋
1: 啊
0: 完了后来他

0: 开始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那个再来复诊的时候，他就讲了，说我这个胃什么感受呢？就不那么烧心了。就这个胃好像是通了，没有那种就是打嗝啊往上反呢、啊、一直都往上反酸水的那种感觉。而且疼吧，即便是疼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就是得搁哪全着得怼着得怎么地，不像是那个样子。
1: 哎，这个还是来得很，你看别看它是中药哈、啊
0: 哎、
1: 但是来得挺快的。
0: 它很快，你想那才五六天，一不到一周的时间嘛，也就五天左右的时间、来得很快。后来他把那些肉苁蓉一共就这么大的这个东西嘛，全都用完了。他那个什么烧心呐、啊、什么打嗝啊，基本上好了一大半了。他那个胃也不像之前那样揪着疼了，反正他的状况就大为好转了。又隔了一点时间，我是听说呢，他可能他媳妇儿搁那儿又给他整了一点，花多少钱咱不知道，反正又给他整了点。基本上那点用完了以后，他的胃吧80%已经好了。完，我师傅就告诉他说你呀，生活习惯得改变，要不然还会重蹈覆辙。
1: 这还是一个
0: 意思，就告诉你抽烟喝酒的这个事儿，对吧？上火着急的这个事儿。
1: 哎呀，就是我觉得只要把咱们这个病治好了，什么抽烟喝酒啊，什么生活习惯的嘛，那还是问题吗？那绝对不是问题，那必须得听话了。
0: 也有一些不听话的，
1: 也对，
0: 对不对？哎，也有一些重蹈覆辙的，也会有。但是老红这个还真的还是可以的。你想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人家家人在国外的话，他这个胃病没有治那么快，我估计也就治了一个月，顶多一个半月，也就不了了之了，他就不再来了，你信不信？
1: 对，
0: 亏了人家在国外能有办法去整了，他这个胃好像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好的，反正没到，不能说100%，80%也差不多少，
1: 差不多了，
0: 就是很快。
1: 其实
0: 有好药就很快。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胃病哈。它的好其实我们是能够特别直观感受出来，你看张老师你也说到了，它只要有一点不舒服它马上能表现出来，你马上能感觉到，但是它一旦好一点点，你的这个胃你自己感受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讲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么多年经常给大家找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很多药材听起来啊，这个我知道，但是你细听啊，这个药材可能它只是你普通见到的，人家节目当中啊，人家这个任老爷子赵明老师人家讲这个，那就不是普通的这个肉苁蓉了，人家是新疆的那个地方哈、啊、人家长到这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你就听这个名字它就不是你在药房当中普通能见到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门路，对不对？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门道，说我去国外呀，我有亲戚呐、啊、我有钱呐、啊、我怎么的，大部分的人还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所以大部分人也就没有见到过或者听说过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0: 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啊，他要没有人的话他也不好使啊，但那个药效真的是挺好。它那个管花肉苁蓉的那个药效哈，基本上你普通的药材你就给它加在一起，它也真的是比不了的。它毕竟它是生长了百年才具有这么大的这个功效的，它是大补元阳的一味药。所以它在里边吧，你像我师父说的，五脏俱损累积到肾嘛，这个地方嘛，肾元阳就会亏虚，最后就是会伤到你的肾。而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它最大的一个起效点就在你的肾元阳的这一块儿，就等于说它会托举其他的四个脏器，让它快速的恢复。你没有这把火推着的话吧，它那个脏器虚损会越来越严重。它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是我感觉的话哈，就是你要是常年老病的这样的患者，你可能已经习惯了我心脏的问题啊，我养养心啊，我肝的问题我养养肝胆，或者说我那个什么这个问题我就整一整什么脾胃什么的哈，你不如从肾元阳去入手。因为每一个脏器的受损都会累积到肾，伤你的肾元阳，都会是这样。
1: 这就是一个拔病根的一个过程。
0: 对，所以管花肉苁蓉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你别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哈，但保不准有哪个听众有很多的这个渠道，所以他有可能会知道这个信息之后会动用自己身边的关系，万一人家能得到呢，其实我们也没白讲，就是这个药还是确实好的。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哈，我们
0: 现在就是想这个东西有点难。
1: 对，现在
0: 我师傅现在也没招儿。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哈， 聊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胃相关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哈，现在暂时肯定是没有，但是如果到了一批，尤其那些老胃病啊，普通胃病咱就不说了，尤其那些老胃病老病根哈，怎么整也不好使的，这个如果说有朝一日咱们能遇见新疆的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松茸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必须得吃一点，你得感受一下这个拔病根的补元阳的这个巨大的效果。这里呢我们就近段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咱们随时问啊，问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0: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0: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0: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近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啊，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松茸，这个属于肉松茸当中的一个瑰宝。目前呢，现在来看呢，比较渺茫，所以呢，我们在等消息，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我和老伴儿啊，特别喜欢你。
0: 啊。
8: 你俩讲的有道理，能说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0: 啊，谢谢，谢谢你。
8: 啊，赵宁老师啊，我老伴儿这几天呢，净跑药房了。
0: 为啥呀？他怎么了？
8: 这不听你们说的那个黑司命那个肉松茸。管风湿的吗？
0: 啊！
8: 哎呀，他就想给我用点试试。
0: 啊啊！
8: 这西医呢，我家跟前的大小药房啊，我们都跑过遍儿。
0: 啊！
8: 没有啊，什么百年的呀、啊
0: 哎，
8: 有的什么，连你这个黑司命啊，他都没听说过。
0: 对，我就跟大家讲，你普通的药房一般都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一般就是像一些老大夫。在那个年代的才有，你现在的话几乎你就小大夫都没听过，因为它毕竟还是那个不属于流通物，它是比较稀少的那个东西了。
8: 对
0: 啊啊、哎、
8: 是啊，当时呢有什么呢，二三年的幼虫绒。
0: 嗯，
8: 但是呢我这风湿啊那是老毛病了
0: 啊，
8: 哎呀算起来也要想二十年了、
0: 哦、
8: 我记得你们可说过只有百年的那个才能去病根啊。
0: 啊、
8: 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个普通的。
0: 哦哦，那关键是你是去病根儿，你还是那个药材比较好，但现在你买不到啊，那你该治的也得治啊、嗯、您跟我说说现在你那个风湿到什么程度了吧？
8: 哎呀，我现在呀、啊、我这浑身呐、啊、这个关节没有不疼的、
0: 哦、
8: 尤其我这个手啊
0: 啊啊啊
8: 跟那鸡爪子一样啊，
0: 就变形了。
8: 对对对，早上、
0: 哦哦哦、
8: 起来的时候啊都动不了，老伴儿啊一点点给我搓呀给我揉，天天呢、啊、都得呀，哎呀折腾半个小时才能活动开
0: 啊。那就是你这个手还能打开，它不属于就是关节变形，它只是属于沉僵的这个阶段，是不是？
8: 对呀、
0: 啊、
8: 是、啊、还有啊，我这膝盖疼起来的时候啊就像针扎进骨头一样，
0: 啊
8: 年龄的时候啊我都不能下地走啊。 而且呢，我。

0: 浑身呐、啊、特别怕冷，冷的邪乎啊。
1: 那就是寒呗。那你本身要是元阳不足了的话，那它肯定会抵御不住寒呐、啊、这些东西、啊，那人体就会感觉到直接的冷啊。那人体正常的情况下，它也不会说的那个什么，外边一刮风，我手脚就凉。那肯定是身体的阳气是不足的呀。
0: 是、
1: 啊。是不是？哎呀，那你要是按照这种症状来讲的话，如果按对症不考虑药材的问题的话，我还是觉得黑丝命还是挺好的。
0: 哎呀，这个黑丝命好啊，我真相信。问题是买不着，干着急呀、啊。赵明老师，哎呀，你能不能给想想招？不是联系上那个什么师叔了吗？还说有点眉目，你们肯定有办法。
1: 我们能有啥办法呀？人家说就是很难的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随便去下这个结论呢。但是我认为哈，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哈，老同志，就是黑丝命固然是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就是身边都有这个渠道去拿得到的，包括我在内也是这样子的。但这个病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先去缓解，咱也不能说天天的就这样，老伴儿天天给你搓，天天给你搓，关键天天给你搓，他也没有办法抑制这个疾病的往前发展。你莫不如用药去干预一下，让它少发展，就少往前发展一点，能缓解一点不更好吗？对不？
0: 对
1: 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请我师傅给您老开个方子，然后您要愿意的话，就在你附近的药房，咱就别纠结是不是黑丝命级别的什么什么药了，就是你有的药，你能抓到的这个药就先用着，完我觉得能多多少少减轻你现在的这个病痛。
0: 可以
1: 。哎哎哎，师傅您也给他开个小方子吧。
2: 啊，这位朋友啊。
0: 那我就一样。
2: 这位朋友，你看，你首先咱们说，你这个病啊，是中医当中典型的元阳不足这个表现。人的元阳呢，主要它可以抵御外邪，你要风寒湿三气这个杂质合而为痹了，它侵犯人体以后，它导致风寒这个湿痹，啊，就是风湿骨病，啊，它就损伤了人体的元气，啊，元阳之气虚了以后，这个身体这些病呢，它就越来越重，啊，所以呢，咱们给你选用大补元阳之气的这个黑丝命啊，但现在没有，是吧？没有呢，我给你这个小方呢也是挺好的啊，这里边有，独活，羌活各十克，鸡血藤、白术，就是当地的肉苁蓉15克，水煎，啊。这样的话呢，它可以驱风啊、散寒呐、啊、除湿啊，它还可以扶正啊、行气止痛，它呢既能攻又能补，就把你这个身体这个寒湿之邪呢给你除去，它就可以给你止痛，能暂时缓解一些，明白吧？
0: 嗯，好，
1: 对，你就按这个方子先抓这个药，反正治利索吧，靠这个药方呢。这么多年的病反正要费点劲，但是减少你的一个病痛是可以的。
0: 好的，
1: 好吗？
0: 好的，
1: 行，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0: 好的，谢谢你，再见。
3: 好的，再见。这朋友，那估计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任老爷子的方子啊，对于赵明老师的讲解啊也特别的感兴趣。如果你也想得到一个好的方子，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赵明老师好。
1: 你好。
4: 感谢接听我的电话。我要天天在家吧哈，照顾我老妈也不熟悉。我们娘俩那个没事就关注你的节目。那个我看你们最近介绍这个黑丝命是神呐、
1: 它是大补元阳的作用是比较强悍的。所以你像有一些身体虚弱的这个人哈，就是你久病缠身的这样的同志，如果都已经尝试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你比如说什么治了心脏的问题呀，脑袋又出来了，治了胳膊的问题，腰又出来了，就这样的同志，你不妨可以从元阳去入手，去增加肾的元阳之气，它可以温煦其他四脏，让你的病呢就能好得快一点。所以黑丝命的神奇在于它对元阳的这个提升的作用，倒不是说这人咋咋咋地了，就完了有这个药就能怎么地，倒不是那个样子，你知道吗？那个药效是很丰富的。
4: 哎，你说这病重的老人要是能用上多好啊！这好药现在还有没？
1: 药是有，

0: 那在流通环节我们很难能够拿得到，它这个基本上它的产量什么的都是限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你看你们买了肉苁蓉这么多年，你现在到那个药房里，你别管它开二十年也好，开三十年也好，你问问工作人员，你们什么时候有那个管花肉苁蓉？咱就不说黑司命这个名字，就管花肉苁蓉他都懵，他都不知道这是啥，你信不？所以它流通的环节基本上是很少的，它一般都是走特定渠道的。
1: 哎呀，太可惜了。要是有，我说啥得给我老妈用上点儿啊。
0: 你老妈怎么的了？
1: 我老妈吧，脑血栓，完换了两回了，现在半身不遂，坐吧就得用轮椅推着，坐半个点儿就累挺。那个好的那条腿吧，哎也没劲儿，抬不起来。我弟弟看我妈就这么虚弱，完就给寻思给他买点补品嘛。人参啥的，你说他吃了还上火，嘴里起小泡，牙龈肿还出血，也不敢吃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那老人虚不受补，哪能那么给补啊？人参虽好，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呀。你那个管花肉苁蓉呢，它本身补而不菌，不上火，不过敏，所以你要是给老人用这样的药吧，能够更好一些。啊，你要是吃一些太猛烈的这个药，反而对老人的身体伤害是要存在的。您这块的话，您这么的吧，对你老母亲的这个事儿呢，我给你个建议，我一会儿呢让我师傅给那个老人开个方子，那个人参啥的，你就暂时先别给他吃了，行不？
1: 行，太好了。
0: 哦，先别吃了，开一些温和的一些方子吧，反正能更好一点，对老人身体会更受用一点啊。哎。师傅您也给开个方啊。
2: 嗯，好。这位朋友啊，你看为啥咱们说这个肉苁蓉呢，从肉苁蓉这个名字上来看呢，取其这个苁蓉和缓这个药性，在咱们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肉苁蓉呢它是补而不菌，故有了苁蓉之号啊，所以我给你出这个小方子里面呢，用这个咱们现在就普通肉苁蓉啊，就用十克，然后呢用黄芪二十克，赤芍、当归各十五克，这就可以啊。你把它煎水喝，它能够起到啥呢？温通血脉，活血化瘀，这个扶正补阳，这个一个效果，这么一个作用。你用用看一看好吧。
0: 用这个方子给老太太补一补，我觉得能更合适一点，比人参的作用就是更合适一点。
1: 要是用这个方子咋地也能让老太太硬是硬是吧。
0: 那硬是硬是肯定是可以的了，因为它本身也是那个扶正补阳的一味药，它只不过就不是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品种而已。那你要是想要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话，那不费劲吗？你现在就地取药呗，有啥先抓啥，先给老太太吃一段时间，我估计呢有个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哈，她这个身体就不会那么软了，慢慢的力气什么的，吃饭什么的，慢慢就能回来了，你知道不？
1: 好的那个肉苁蓉呗。
3: 这个这样，这个我就不难为赵明老师了哈。这个阿姨，我跟您说一下，估计你也一直在关注咱们的节目。现在目前咱们这个黑司命的这个肉苁蓉啊，咱们现在首先确实拿不到，这个不是说我们想不想张罗的事儿，现在确实不行。所以呢，这个没办法。您先，你看那个药材当中有肉苁蓉，咱就用普通的，您先替代一下。然后咱们这边有信儿呢，您就过来给咱打电话，然后我们再满足你这个要求，你看行不行？再等一等啊。
1: 哎，好
3: 好
1: 好
3: 不
1: 好
3: 啊，这个真没办法，我就不用赵老师说了。
1: 谢谢老师。哎，
3: 好嘞。
1: 好，
3: 哎，好，再见阿姨。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0: 太感谢你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1: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2: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0: 赵宁老师，谢谢您。
1: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2: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那句老话哈、如果大家呢在平时哈、生活当中有任何想需要我们帮助的、帮忙的，包括一些头疼脑热的事儿哈、该吃什么药，该怎么来办啊、我们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我们会尽全力的帮助您。我们特别愿意给您帮忙，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直播间的帮忙老师哈，两位老师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您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样欢迎的呢是我身边的咱们任老爷子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我们两位老师哈。这两天一直在讲那个黑丝命，讲这个黑丝命。任老爷子昨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和线索哈，就是人家这叫师叔，是不是师叔？就在那个咱们这个黑丝命生长这个区域，这个新疆那边说啊，可以下来。

0: 节目之后帮咱们联系一下，打听打听咱们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从容的事儿。昨天打听咋样？这个老爷子能在今天能给我们说一说吧？没事，老爷子你不要紧张，
1: 哎、
0: 就是好与不好都无所谓，我们有个信儿就行啊。
1: 哎呀，这、真的是多亏我联系他了、啊。
0: 哟，怎么了？
1: 还真有点眉目
0: 哦。
1: 哎呀，但是呢，这直播间里，你看、啊、这我也没法说，这也不好说。
0: 我感觉今天老爷子一问到这个问题，好像有点紧张啊。有点眉目，但是不能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说，这啥意思呢，张老师？
2: 你瞅我干啥呀？
0: 啊，都我没
2: 不是
0: 明白。
2: 这你问我师傅，你瞅我、啊、瞅我干啥呀？
0: 我感觉老爷今天明显有些紧张。
2: 不是，
0: 一说到这个问题有点紧张。
2: 不是、你别怼问我呀。啊、
0: 不对，我
2: 他都没法说，你让我咋说呀？
0: 不对，我就拿胳膊肘怼你，只要你坐我旁边巴拉了，我就怼你，快点说咋回事？你不说我这
2: 我
0: 你不说我这一个小时啊，我这胳膊就一直这么怼你。我那手没法放。
2: 师傅，你说你看没？我就说你那话肯定会惹祸呢。完了，你今天还说一半，完又扔给我了、
0: 哎。
2: 你让我咋说呀？
0: 我抓心挠肝呢。我抓心挠肝，最后的动力就怼过。
2: 关键我也没有办法说呀。
0: 啊。
2: 他昨天，我师傅吧，倒是给那个他师叔打电话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倒是听到点儿，但是听到点儿。
0: 啊啊，
2: 反正我就说我听到的啊，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啊啊啊啊！
2: 他们说的意思是啥呢？
0: 嗯，
2: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吧，有百年肉从容的这个地方，你不管是在咱们这个地区，你就是在全国，
0: 嗯，
2: 它属于那种就是极其稀少的那个药材。
0: 嗯嗯嗯嗯。
2: 所以他们那个东西吧，它的生长周期啊，
0: 哦，
2: 还有比如说你像未来你是走什么样的一条那个流通的这个叫线路啊，还是什么呢啊？
0: 哦哦 哦, 哦。
2: 比如说你就是说白了，你是出国呀，还是流到国内？国内是某哪一个区域什么地方，就这种东西吧。
0: 啊，
2: 他这个我也没法讲，你懂吗？
0: 嗯嗯嗯，就是
2: 就他这个涉及到这个有一些这个机密在这个里面
0: 啊，
2: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
0: 哦哦、
2: 我师傅也问他了，说那整点儿行不行？
0: 嗯，
2: 就哪怕说整点儿，完了我也不知道那边咋回答的。
0: 对，
2: 然后我师傅就说啊，那行，那等能等等等倒是能等。
0: 嗯 嗯, 嗯。
2: 那要看看那个啥吧，要是能等到什么、那个什么信儿的时候哈。
0: 嗯 嗯, 嗯, 嗯。
2: 完了呢，那个意思就是咱们再唠、嗯，就是跟他俩之间再唠。
0: 那我明白了，我总结哈是俩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肉从容，就是人家那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黑司命哈，他这个肉从容的，他这个现在目前里面有涉及到很多这个不能通过外界去透露的一些秘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昨天这电话也是不白打，至少就是我们说任老爷子的师叔哈，知道老爷这边可能对这个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有一些需求。这样的话我觉得不管怎么着吧，现在咱们说能通过任老爷子的师叔接触到这个黑司命的肉从容，说明咱们离他我觉得这个距离哈可能会慢慢的近了一些。而且我觉得如果说真的他能够给到任老爷子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想到我们。我觉得先打个招呼总归是好事儿哈。
2: 但我师父的确是联系了、
0: 嗯、
2: 这个我得跟我师父去作证。
0: 嗯嗯
2: 啊、
0: 嗯，
2: 但是关于其中的什么问题的话，我现在什么也不敢说，
0: 不太确定呢、
2: 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肉从容吧遍地都是，就普通的哪哪都能买得到。
0: 嗯 嗯, 嗯，
2: 我们现在其实我师父指的就是新疆大漠那一块的，就是百年的肉从容、
0: 嗯、
2: 他们那个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药材。
0: 对，
2: 它是属于绝品，所以一般的你看那个肉从容它一般都哪儿，像内蒙那边要多一点吧。
0: 哦，内蒙
2: 啊、内蒙产的要多一点。
0: 嗯嗯嗯、
2: 但是这种它这种肉从容的话它就是新疆产的。
0: 嗯 嗯, 嗯，
2: 因为新疆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还有那个自然的气候条件呢、啊、它都是属于特别适合管花肉从容生长的。
0: 嗯，
2: 而且就在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
0: 嗯嗯嗯。
2: 所以它 入药的价值是肯定是很高的。反正我能够给大家的信息就只有说是这个药的确是很不错。
0: 嗯，
2: 那别的东西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给大家什么回答。

0: 我也不敢。
1: 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好东西是好东西，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就像老爷子哈，您昨天联系到您的师叔，我们确定下来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药材，这个目前来看确实，我们说它少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拿不到也好，对吧，任老？确实是好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任老爷子哈，无论是我们通过各个途径去找到一些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都是这种情况，
2: 是
1: 吧，都是哎就那小片地方生长，
2: 对，
1: 别人没有，
2: 这
1: 个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2: 对都很少啊，这个你像这个咱们说这个肉苁蓉哈，它这个不仅你说这个新疆啊，这个天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个优质的肉苁蓉，而且呢，你新疆这个肉苁蓉呢，它从品种上来说呢，它是有悠久入药历史的这个广华肉苁蓉，它这个就有这个大补元阳之气、拔病根这样好的药效，啊，它能呢大补元阳之气，而且不伤身，啊，只有这个广华肉苁蓉。他才能做到这一点，
1: 就是这叫什么叫管花
2: 肉苁蓉，哎，他能做到这一点啊！而且呢，这个新疆管花肉苁蓉呢，是这个历史啊比较悠久，它生长呢是百年以上啊，生长到了极致以后，这咱们才能把它采回来。哎，这样的肉苁蓉呢，它的药性呢也特别好，这个价值也非常高。也就是说，这个肉苁蓉。当中是最高级别的，
1: 最高级别。
2: 哎，
1: 我觉得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年限，长了那么多年。以前我们聊到一个什么三七啊，我们的有一段时间前几年给大家拿到一款三七，叫什么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哈，那都是宝贝级别了。那你说这个孙子辈的跟爷辈的，那怎么能比呢？是不是？药效那肯定强啊，这个。
0: 那肯定的呀，因为他们就是管花这个品种吧，百年才能出土这么一批，所以你就能够理解。就是一旦有点什么事儿啦，年年这个东西都是往定向的渠道去供应，这个我想是不难，这大家不难去想象的，所以普通的流通的这个环节吧，你拿不到新疆的这个百年广花肉苁蓉，它其实也就是正常的，好多的那个同志哈，就是你像之前你包括我师父在行医的时候，然后用过这些药材的人，他们对这个广花肉苁蓉的功效的确是非常的惊讶。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现在呢，是大家是在听我们去聊过去的事儿，但是有很多的前辈们哈，咱们中药的前辈们，人家是亲身的见证了，就是如果没见证之前他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我们今天说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黑司命哈特别厉害特别牛，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前辈他们亲身的验证，没有这种验证的话，可能我们今天也不知道黑司命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越说大家伙可能就越着急了，整得我在这跟那个煽风点火似的，就越说越着急。就这么好的这个管花肉苁，尤其老爷子一直在说这个什么大补元阳啊，什么拔病根啊什么陈年老病啊，虚的不行了，这样的朋友真太多了。就是这样的朋友如果能用上的话，哎呀，那得解决多少麻烦呢，这不是真的是解决太多太多的问题了。但是没办法
0: 啊，对，就是问题就是在这儿，
1: 没办法，
0: 就是因为它这个品种吧，本身就是寄生的形态，
1: 对，
0: 它本身就是很紧张的，它是处于，我要是说长期的供不应求的这一块的话，也不会太过分，就是它一直都是缺少的这种状态，
1: 对，
0: 你想如果它不缺少的话，我们的普通流通环节早就有这个

0: 业的存在了。而这一直以来它都流通不起来，
1: 大家伙
0: 因为它的产量是不行的。
1: 就从大家伙没听过黑司命就能知道这东西流通的多么困难多么少。
0: 对，它就是少，它这个东西它就是少。
1: 对 对。
0: 而且你像那个绝大一部分其实还是走出口的这条路线是比较多的。
1: 哦、出口。
0: 但我其实也问过哈，那为啥这些好的东西都要那个就是出口的情况比较多呢？
1: 嗯。
0: 但人家给我的回答有一部分导演，我不是说那个新疆那边给我的回答，是我接触过很多的药商，他们讲过。他说在国内国外吧，国内其实对中医的认可是最近的这十年吧才开始慢慢的恢复，在之前的这种状态下，中医其实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科目，就是大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中国人对老祖宗的东西可能现代科技的疯狂进入之后吧，有了这么一个意识上的偏差，而在这个期间可能国外对中国中医药的一个认识在不断的一个增加，所以好多的好药哈、啊、都运到了国外，因为老外他们很认可，解决了他们就是现代医疗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愿意花高价去进口，然后去国与国之间进行这个交流，然后人家愿意去研究它，愿意花心思投入到你这个中药的领域当中来。但是在国内哈、啊、咱们说实话，的确没有太多的就是努力，确实没有，
1: 确实没有。
0: 我之前其实有一个患者，他就用过这样的新疆百年广花肉苁蓉，
1: 哎呦，
0: 但是他不是我们给的，他是他们家人从国外给带回来的。
1: 我刚想问，
0: 要不然他是用不上的。
1: 我刚想问这个，他这个从哪儿弄来的哈？他是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费这么大周折，这也得花重金哈、啊，而且还得有渠道。
0: 对，
1: 才能拿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是啥问题？它是，
0: 它不只是渠道的问题，它还得有钱
1: 啊！对对对，
0: 就那个东西在国外的销售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你就想在国内的百年人参都已经炒成什么样子了？最近的这七八年，你没看着百年人参出来吧？就是很贵、很昂贵的这种状态。我那个患者呢，哎呀，姓什么来的？姓。红吧，
1: 这得好，
0: 好像是姓红吧，我们都管叫老红老红的，
1: 好多年的事儿了哈。
0: 他其实是属于一种生活经历非常丰富、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人，就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这么一个布满沧桑的这么一个人。他是自己做生意的那种的。三十多岁的时候呢，他那阵是2000年那一代。他自己就开始做这个贸易生意。后来他那个生意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1: 这属于是先富起来的那帮人、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在。
0: 但他那时候吧，只是刚开始，只是农村的一个小作坊。后来慢慢的发展，自己把那个农村的破房子就这么给卖了。然后到城里买了一个100多平的大房子。
1: 哎呦，
0: 你想那得多少钱？
1: 那了不得。
0: 而且他零几年的时候家里就有2台车。开那个桑塔纳呀，还叫什么东西，就有那个车，那时候老牛了。
1: 那对，那可牛了。
0: 那时候在街上你几乎看不到车。人家有2台，然后人家也娶了媳妇儿了，也有了孩子了，人那个生活简直了，就是提前小康了好几倍了。
1: 我们还在徒步走的时候，人家已经坐上高铁了。
0: 确实是那样。
1: 比不了了这个。
0: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那一阵做生意的人哈，并不是你像现在有好多的孩子们一个月都挣好几万。坐到电脑前边，哇啦哇啦哇啦就来钱，没那么容易。
1: 对，
0: 那个时候做生意人真的是靠自己的智慧和体力拼出来的。他那时候生意越做越大吧，他接触的人就越来越多。他你需要跟人家去围拢关系，然后有一些事情当时不都是在酒局饭局上去聊出来的吗？
1: 哎，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一阵儿的人哈，就是凡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是身体比较好的。你想一喝酒喝到半夜，昏天黑地的回来，第二天还得继续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啥呢，就是他也不像现在人的知识越来丰富了，就知道说养身体啊、保养或怎么地。那个时候的人就是他没有这些知识，然后也不懂得这些东西，反正趁着年轻哈，身子板这个能抗造，反正就喝呀吃啊，然后那个生活规律什么的，那个年代其实还不讲究什么养生什么的
0: 啊。对，
1: 不太知道这些事儿，
0: 没有养生这个词。
1: 对对 对，
0: 他脑子里就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总喝酒，半夜在吃饭，完事在应酬再多，就导致他出现了一个

0: 非常常见的病，就是胃不好。
1: 哦，
0: 胃这个东西哈，真不给你装假，它难受一点它就疼。
1: 嗯嗯嗯，
0: 烧心，然后动不动就隐隐的跟着疼，有的时候就火烧火燎的那个疼。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吧，没有人去往那儿想，哎呀，说我这是不是胃溃疡啊？你看现在有人有这种敏感
1: 意识了。
0: 那个时候的人挺一挺就过去了，他可能认为哎呀酒喝太多了，明天可不能再喝了。但其实当你的胃给你消息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病的根儿给你埋下了。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就是你已经有这个底子了。
1: 现在哈，可能我们现在在聊这个胃的这个事儿，我估计大家伙心里哈，可能天天每天接触到信息比较多，也慢慢的都知道啊。说这很多朋友说，哎，这胃呀，天天让酒精就这么刺激，有的老年朋友说就这么拿着哈，就钢铁做的胃也有漏洞那一天。
0: 那肯定。
1: 所以说这个酒精有的时候对胃呀，包括别说酒精了，对吧？现在人的饮食，对吧？现在人的饮食我就不说了，肥甘厚味，对吧？这个对胃的刺激其实是非常非常大。
0: 哎呀，抽烟喝酒。都有这个伤害。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

0: 堪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2: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你就想这个病吧，一旦坐下来的话，他不管你挣多少钱，你在干啥，我到时候就犯病。有一回是他孩子上高中，他家有钱呢，反正就到国外去给他找那个学校，就上国外去上学去了。上学吧，完他媳妇儿就跟着孩子就一起出国去照顾这个孩子，就把他自己老哥给扔这儿了。你想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也不会照顾自己呀，那每天就是家里一堆的酒瓶子，完了出去也不会做个饭啥的，
8: 对，
7: 就是搁外边反正有的是饭局儿，完了天天就是大鱼大肉的那个吃着，就这么吃着，他就感觉自己的体力是越来越不支了，就是瘦了，不是胖，他是瘦，感觉这个身体呢就总是感觉到没有力气了，完这个胃呢还疼，要不就疼，要不就反酸，要不就烧心，有的时候把那个酒喝下去以后真是硬咽呢，都已经反上来了，都要到嗓子眼儿，他硬给咽下去的，就吐，不让他吐出来，就是这种。但是你想想这个病啊，得过胃病的人都知道，这个病你只要是开了头，他就3天2头的提醒你他这个病的存在，
8: 对对对，
7: 然后慢慢的他那个每天又烧心，不定时的就疼啊，一疼的时候他就驼不一团，拿手一摁这个胃呀、啊、就是你给他顶回去能稍微舒服一点，
8: 好受一点。
7: 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是饿着的时候也疼，然后那个什么你吃东西也疼，后来到什么时候就开始那个一有什么胃一难受的时候呢就开始打嗝。他说这怎么回事呢，
8: 打嗝
7: 完了，哎，就开始打嗝，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完了老红他就以为说这咋回事啊，可能是那时候意识到了有点是不胃难受啊，有点难受了，完就上那个药房去买药吃那个胃药。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哈跟现在人的那个观念都是一样，就认为啊我胃反正不舒服，吃点药就完事了，就开始吃、
8: 那个、其实
7: 也没把这个养胃的这个事儿给他放在心上。
8: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好像是在过去现在没有啥差别、
7: 哎、
8: 好像现在的很多朋友对于胃这个事儿他还是不是很重视，就是难受啊打嗝或怎么他总认为说我没吃对啊，或者我怎么着了，找了很多理由。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胃也在给你提醒，他已经就是如果在做检查的时候，其实咱们现在很多人的胃咱不用说，有的老年朋友不愿意去体检啊，有的时候咱们可以去检查检查。
7: 下胃就是难受啊。
8: 没有几个胃是好的、但是当一旦出现刚才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病例的时候，你都疼得不行啦，难受啦，也吃点东西往里一咽，哎呀妈，那胃感觉被刀割一样的时候，那事儿就严重了。
7: 那对呀、
8: 啊。现在人其实有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重视。
7: 对，因为胃不像别的，你真的咣当一下摔了磕了，那他就上去赶紧注意心脑了。他这个胃一般就容易被忽视，很多人都认为就是养吧养吧就得了，就是那种你知道吧。但是你说咱就说哈，别说别人，就说这个老红的这个问题。他是胃这个事儿他没放在心上，后来赶上啥呢？他这个做生意吧就受了影响，就是什么资金什么的周转不开了，整了半天搁银行欠了一屁股的债，还不起怎么办呢？他就把什么房子
8: 哦
7: 还有车呀
8: 车什么的、啊、
7: 就都抵押出去了。他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8: 哦，
7: 他这个人整成啥样哈、啊、基本上就属于倾家荡产了。你想想那当时的时候你啥都有的时候，那人家都围着你转，
8: 对，
7: 你啥都没有的时候你说我想借点钱跟你周转一下、
8: 都离老远了，
7: 很难呐、这个真的是很难。
8: 我昨天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说当你好的时候，当你能醒

0: 的时候，你身边全是好人；当你不能行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全是坏人。这
1: 没有人，
0: 这也正常。
1: 对，
0: 连你说的对，没有人，
1: 很现实的，很现实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吗？所以你想啊，啥也没有了，再借不着钱，你说咋办呢？
0: 嗯嗯，
1: 他就喝呗，喝酒就闹心呐。
0: 嗯，
1: 你关键你现在你就是喝再多的酒，也没有办法挽回、这些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当时他这个人就彻底崩溃了。
0: 嗯嗯，
1: 你想人的意志一崩溃的时候，他这个病就越来越严重。
2: 嗯，对
0: 了，
2: 嗯，他这不是嘛？这个小红啊，他这个喝酒啊，经常喝酒嘛，就把这胃这个喝坏了。
0: 嗯，
2: 酒喝的太多了。
0: 啊、
2: 哎呀，吐血了！
0: 哎呀妈呀！
2: 啊，有一次这不吐血了吗？
0: 哦、
2: 啊，这抓紧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0: 啊、
2: 哦，你等他醒过来以后，医生跟他说呀：“
0: 嗯、
2: 你这呀是糜烂性胃炎了。”
0: 嗯，
2: 里头还有胃出血。
0: 糜烂性胃炎，
2: 哎，
0: 大家听这个词儿，糜烂性胃炎。
2: 对，那如果你要是不及时治疗的话，
0: 嗯、
2: 啊、那糜烂的程度呢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2: 啊，从这个黏膜层，它会进入黏膜肌层。甚至呢还可以癌变，哎呀，这糜烂性胃炎，它可以就导致啊你的胃的营养的吸收出现问题。
0: 嗯嗯，
2: 哎，所以呢你看他大吃大喝的哈，他这个身体呢还没胖起来，反而呢瘦了，就是这个把胃伤了这个原因。
0: 哦，这就是等于是雪上加霜。
1: 对
0: 啊，各种问题全来了。
1: 对呀、
0: 啊，
1: 所以你看这个人呢、啊，真就是这个样子。
0: 但他那时候应该赶紧得好好治一治，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1: 拿啥治啊？
0: 嗯，
1: 你说他拿啥治？
0: 啊，就那个时候。
1: 对。
0: 哦，明白。
1: 正赶他啥也没有的时候。
0: 没，哎呀。
1: 啊，兜里有那么两个钱，他就想着，我咋的也得再拼一次啊。
0: 不死心，
1: 我得把这个生意做起来呀。
0: 嗯嗯嗯。
1: 所以那老婆孩子都搁国外，人家上学生活都是需要钱呢。
0: 嗯。
1: 你说他能给自己治病吗？完这个，但是这个胃呀、啊，他这玩意儿他不管你。
0: 嗯嗯
1: 他该疼啥病都是一样，我就发展我自己的，你什么状况我不考虑。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个胃呀、啊，反复的疼痛，你让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忍，就忍不住。
0: 关键是人家胃为啥考虑你呢？我对吧？
1: 这个病它就是这样。
0: 我这胃我健健康康的时候，你叮当今天给我灌酒，明天给我灌这灌那的，你都没考虑我，我凭啥考虑你啊？这不对，这正常，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
1: 他都是这个样子。
0: 嗯嗯。
1: 所以他

0: 过来给收拾屋子做两顿饭的这种人，一看哎呀这人也太可怜了，怎么整？您过去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对他还是可以的，对吧？完事他就跟他去讲说，那不行的话就那个找大夫看一下吧。完那时候老红呢还忍着呢，说啊不用不用，人家保姆说你都这个样子了，你要真倒下来的话你老婆孩儿在那边咋整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完说那找大夫去看去吧。因为原来的时候吧，他这个保姆吧找我师傅呢看过病
1: 啊，认识，
0: 哎哎，他是什么腰，是腰托的这个问题。找我师傅看过病，我师傅给他开了一些药，然后外用的，反正那个内服的，给他吃了大概反正一个月左右吧，就给整利索了，就没啥事儿了。
1: 哦哦哦，
0: 所以他那回呢就带着那个老红呢就那个上我师傅这儿来，说那不行就看看吧，那个看上他那去看吧，他这治病呢不是很贵，就这么的来找我师傅来了。
2: 对，你看实际看来之后啊，他这个病呢是这个经常的长期的损伤这个胃啊，导致了这个老胃病了，
1: 常年的、
2: 啊、哎，他这个就反复发作，好好反复发作，导致呢气滞血瘀，络脉阻滞，伤及了胃络所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把把脉，这一看他这种情况，我就说他这个胃病啊，时间久了，损伤胃的问题呢挺大了，挺严重了，就是哎，需要一个特别有劲儿。而且呢他脾胃虚弱了吗？还不能伤他的脾胃虚弱这种情况，得选用这种药来给他快速地的修复他胃这些疾病，而且呢还不会呢导致他这个胃肠啊得负担过重，哎，而让他好得快。这个药呢就是比较难拿捏的。
1: 哎，对，老师您刚才说这个词儿我特别有感觉，就是既得这样，然后呢、
2: 哎、
1: 这个边劲儿大呢还不能伤了这边、
2: 哎、
1: 这边劲儿大呢、哎、还不能伤了这边，就这个药的拿捏我觉得这个尺度哈很难去把握。
2: 哎，最后呢我呢就想到了用的这个肉苁蓉。
1: 哦哦哦哦哦，
2: 但是要是用啊，我就想到必须得用咱们新疆百年的这个管花肉苁蓉。
1: 哎，我们今天这两天讲到
2: 了。哎，结果呢我这呢手里还没有，你看看这。
1: 哎呀，这个对于医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号啊，就是病看明白了，我也知道你该用什么的药，
0: 对，
1: 但是没有药。
0: 他就是这样啊，因为事后那个时候我也问过我师傅，我说那不行，给他用别的药代替呗。我师傅就说了一句话，我就明白了。他说你认为这个人能坚持多久用药？我一下我就明白了，因为啥呢？你知道不？他这样的人吧，你要让他喝个三个月半年的，他不太能坚持下来的，因为他心躁。你知道不？他担心这个，害怕这个，然后那个他又生意又怎么样的，所以你只能用一个迅速去那个让他好转起来的一个方法。药师傅为啥给他用管花肉苁蓉呢？肉苁蓉本身就是一个大补又温和的一个药材。刚才我师傅说的暖而不燥，润而不伤，所以它能快速的去滋养你虚弱和劳损的这个地方。它就不是说你得吃个三五个月啊，你才能见好。

0: 还有这么好的作用呢？日劳月色。
1: 当时呢，给他这个胃病啊，他这个萎缩性胃炎呐、啊糜烂性胃炎呢，给他这个辩证了一下。
0: 啊，辩证、啊、
1: 哎、
0: 啊，
1: 用中医的理论给他辩证一下。
0: 啊，
1: 他这是属于中医的胃痛、胃脾这个范畴之内的。
0: 嗯嗯。
1: 啊，小红这个病因呢，他就是中阳衰败了，累积到肾阳了。中医不是说吗？一脏有病累积他脏，五脏病穷必居于肾。他这个肾阳呢，极度虚损了，也是说命门火衰了，不能温煦啊，脾阳导致脾阳不能运化啊。一般萎缩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初期呢，就是饮食不节、过食、烟酒、寒凉辛辣。这些东西，这样的话伤及脾胃而出现这些疾病，而且要解决它呢，不仅要调节脾胃，还要给它提升肾阳，这很关键。只有把肾阳补起来了，就是振奋它这个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很重要，
2: 就想把这火苗都灭了，赶紧给它点起来，稍旺点儿。
1: 对对对，
2: 哎，
1: 这样的话。提升上来以后，元阳之气提升上来了，哎，他就是病就能好得快。
0: 哦，
1: 而我所以呢，给他想的呢，就是给他用这个管花肉苁蓉。

0: 应该怎么整？完那个谁，他家保姆就问了一句，说老大夫他这个怎么了？他以为是这个病不行呢，怎么怎么地了呢？完了
1: 药
0: 啊，对，完我就我们就跟他讲，他说不是这个病怎么样，他说我们呢在犹豫着有一味药，但是现在国内呢基本上很少，国外那边有一点儿，所以我们就犹豫到这儿了。结果人家他保姆就说：“哎呀，那他媳妇儿正好在国外呀，完事怎么怎么地
1: 啊？对，老婆孩子在国外，对对，
0: 也是是不是啊？后来人家就问呢，那你需要什么样的药啊？叫什么名啊？长什么样啊？完我师傅一想，哎，那背不住他能整过来呀？就给他了好多的资料。后来你别说哈，人家真整到了。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不知道他媳妇儿搁那边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反正住那么长时间，对那边可能也了解一些啊。赶紧就整回来了，整回来以后第一时间，人家就带着药来找我们来了，说是不是这个药？我师傅说：“哎呀妈呀，你这是搁哪儿整的这些药啊？
1: 是这个药
0: 。”我师傅看了半天，
1: 当时老爷子这个眼珠都绿了，
0: 真的很兴奋
1: 啊！
0: 完了，后来他开始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那个再来复诊的时候，他就讲了，说我这个胃什么感受呢？就不那么烧心了。就这个胃好像是通了，没有那种就是打嗝啊往上反呢、啊、一直都往上反酸水的那种感觉。而且疼吧，即便是疼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就是得搁哪全着得怼着得怎么地，不像是那个样子。
1: 哎，这个还是来得很，但别看那是中药哈、啊
0: 哎、
1: 但是来得挺快的。
0: 它很快，你想那才五六天，一不到一周的时间嘛，也就五天左右的时间、来得很快。后来他把那些肉苁蓉一共就这么大的这个东西嘛，全都用完了。他那个什么烧心呐、啊、什么打嗝啊，基本上好了一大半了。他那个胃也不像之前那样揪着疼了，反正他的状况就大为好转了。又隔了一点时间，我是听说呢，他可能他媳妇儿搁那儿又给他整了一点，花多少钱咱不知道，反正又给他整了点。基本上那点用完了以后，他的胃吧80%已经好了。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他说你呀生活习惯得改变，要不然还会重蹈覆辙。
1: 这还是一个
0: 意思，就告诉你抽烟喝酒的这个事儿，对吧，上火着急的这个事儿。
1: 哎呀，就是我觉得只要把咱们这个病治好了，什么抽烟喝酒啊，什么生活习惯的嘛，那还是问题，那绝对不是问题，那必须得听话了。
0: 也有一些不听话的，
1: 也对，
0: 对不对？也有一些重蹈覆辙的也会有，但是老红这个还真的还是可以的，你想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人家家人在国外的话，他这个胃病没有治那么快，我估计也就治了一个月，顶多一个半月，也就不了了之了，他就不再来了，你信不信？
1: 对，
0: 亏了人家在国外能有办法去整了，他这个胃好像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好的，反正没到，不能说100%，80%也差不多少
1: 了，差不多了，
0: 就是很快。
1: 其实
0: 有好药就很快。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胃病哈。他的好其实我们是能够特别直观感受出来，你看张老师你也说到了，他只要有一点不舒服他马上能表现出来，你马上能感觉到，但是他一旦好一点点，你的这个胃你自己感受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讲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么多年经常给大家找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很多药材听起来啊这个我知道，但是你细听啊，这个药材可能它只是你普通见到的，人家节目当中啊，人家这个任老爷子赵云老师人家讲这个那就不是普通的这个肉苁蓉了，人家是新疆的那个地方哈、啊、人家长到这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你就听这个名字它就不是你在药房当中普通能见到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门路，对不对？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门道，说我去国外呀，我有亲戚呐，我有钱呐，我怎么的，大部分的人还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所以大部分人也就没有 见到过或者听说过黑丝。

0: 命级别的肉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嗯，
1: 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啊，他要没有人的话，他也不好使啊。但那个药效真的是挺好，他那个广化肉苁蓉的那个药效哈、啊，基本上你普通的药材，你就给它加在一起，它也真的是比不了的。它毕竟它是生长了百年才具有这么大的这个功效的，它是大补元阳的一味药。
0: 嗯，
1: 所以它在里边吧，你像我师父说的，五脏俱损累积到肾嘛，这个地方嘛，肾元阳就会亏虚，最后就是会伤到你的肾。而这个广化肉苁蓉呢，它最大的一个起效点就在你的肾元阳的这一块儿，就等于说它会托举其他的四个脏器，让它快速的恢复。你没有这把火推着的话吧，它那个脏器虚损会越来越严重。
0: 嗯嗯，
1: 它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是我感觉的话哈，就是你要是常年老病的这样的患者，你可能已经习惯了我心脏的问题啊，我养养心啊，我肝的问题我养养肝胆，或者说我那个什么这个问题我就整一整什么脾胃什么的哈，你不如从肾元阳去入手。因为每一个脏器的受损都会累积到肾，伤你的肾元阳，都会是这样。
0: 这就是一个拔病根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所以广化肉苁蓉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你别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哈，但保不准有哪个听众有很多的这个渠道，所以他有可能会知道这个信息之后会动用自己身边的关系，万一人家能得到呢，其实我们也没白讲，就是这个药还是确实好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哈，我们
1: 现在就是想这个东西有点难。
0: 对，现在
1: 我师父现在也没招儿。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哈，聊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胃相关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哈，现在暂时肯定是没有，但是如果到了一批，尤其那些老胃病啊，普通胃病咱就不说了，尤其那些老胃病老病根儿哈，怎么整也不好使的。这个如果说有朝一日咱们能遇见新疆的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必须得吃一点，你得感受一下这个拔病根的补元阳的这个巨大的效果。这里呢我们就近段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咱们随时问啊，问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近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啊，黑丝命级别的广化肉苁蓉，这个属于肉苁蓉当中的一个瑰宝。目前呢，现在来看呢，比较渺茫，所以呢，我们在等消息，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9: 赵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9: 我和老伴儿啊，特别喜欢你。
1: 啊。
9: 你俩讲的也有道理，能说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1: 啊，谢谢，谢谢你。
9: 啊，赵宁老师啊，我老伴儿这几天呢，净跑药房了。
1: 为啥呀？他怎么了？
9: 这不听你们说这个黑丝命那个肉苁蓉。 管风湿的吗？

0: 哎呀，他就想给我用点试试。
1: 啊啊！
0: 可惜呢，我家跟前儿大小药房啊，我们都跑过遍儿。
1: 啊，
0: 没有啊，什么百年的呀、啊
1: 哎，
0: 有的什么，连你这个黑市病啊，他都没听说过。
1: 对，我就跟大家讲，你普通的药房一般都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一般就是像一些老大夫，在那个年代的才有。你现在的话，几乎你就小大夫都没听过。因为它毕竟还是那个不属于流通物，它是比较稀少的那个东西了。
0: 对。
1: 啊啊、哎。
0: 是啊。他们是呢，有什么呢？二三年的幼虫蛹。
1: 嗯。
0: 但是呢，我这风湿啊，那是老毛病了。
1: 啊。
0: 哎呀，算起来也要想二十年了。
1: 哦。
0: 我记得你们可说过，只有百年的那个才能去病根啊。
1: 啊。
0: 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个普通的。
1: 哦哦，那关键是。你是去病根儿，你还是那个药材比较好，但现在你买不到啊，那你该治的也得治啊。您跟我说说现在你那个风湿到什么程度了吧？
0: 哎呀，我现在呀、啊，我这浑身呐、啊，这个关节没有不疼的，
1: 哦、
0: 尤其我这个手啊，
1: 啊啊啊，
0: 跟那鸡爪子一样啊，
1: 就变形了。
0: 对对对，
1: 哦、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啊，都动不了，老伴儿啊，一点点给我搓呀，给我揉，天天呐、啊、都得呀。哎呀，折腾半个小时才能活动开，
1: 啊，那就是你这个手还能打开，它不属于就是关节变形，它只是属于沉僵的这个阶段，是不
0: 是？
1: 对
0: 呀、
1: 啊，
0: 是、
1: 啊。
0: 还有啊，我这膝盖疼起来的时候啊，就像针扎进骨头一样，严、
1: 啊、
0: 重的时候啊，我都不能下地走啊，
1: 啊
0: 而且呢，我浑身呐、啊、特别怕冷，冷的邪乎啊。
1: 那就是寒呗，那你本身要是元阳不足了的话。那它肯定会抵御不住寒呐、啊，这些东西，那人体就会感觉到直接的冷啊。那人体正常的情况下，它也不会说的那个什么，外边一刮风，我手脚就凉。那肯定是身体的阳气是不足的呀。
0: 是、
1: 啊。是不是？哎呀，那你要是按照这种症状来讲的话，如果按对症不考虑药材的问题的话，我还是觉得黑丝命还是挺好的。
0: 哎呀，这个黑丝命好啊，我真相信。问题是买不着，干着急呀、啊。赵明老师，哎呀，你能不能给想想招？不是联系上那个什么师叔了吗？还说有点眉目，你们肯定有办法。
1: 我们能有啥办法呀？人家说就是很难的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随便去下这个结论呢。但是我认为哈，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哈，老同志，就是黑丝命固然是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就是身边都有这个渠道去拿得到的，包括我在内也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但这个病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先去缓解。

0: 咱也不能说天天的就这样，老伴儿天天给你搓，天天给你搓，关键天天给你搓，他也没有办法抑制这个疾病的往前发展。你莫不如用药去干预一下，让他少发展，就少往前发展一点，能缓解一点，不更好吗？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请我师傅给您老开个方子，然后您要愿意的话，就在你附近的药房，咱就别纠结是不是黑司命级别的什么什么药了，就是你有的药，你能抓到的这个药就先用着，完我觉得能多多少少减轻你现在的这个病痛。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哎哎，师傅您也给他开个小方子吧。
2: 嗯。啊，这位朋友啊。
1: 那我就一样。
2: 嗯，这位朋友，你看，你首先咱们说，你这个病啊，是中医当中典型的元阳不足这个表现。人的元阳呢，主要它可以抵御外邪，你要风寒湿三气这个杂质合而为痹了，它侵犯人体以后，它导致风寒这个湿痹，啊，就是风湿骨病，啊，它就损伤了人体的元气，啊，元阳之气虚了以后，这个身体这些病呢，它就越来越重，啊，所以呢，咱们给你选用大补元阳之气的这个黑司命啊，但现在没有是吧？没有呢，我给你这个小方呢也是挺好的啊，这里边有，独活，羌活各十克，哎，鸡血藤、白术，就是当地的肉苁蓉15克，水煎，啊。这样的话呢，它可以驱风啊、散寒呐、除湿啊，它还可以扶正啊、行气止痛，它呢既能攻又能补，就把你这个身体这个寒湿之邪呢给你除去，它就可以给你止痛，能暂时缓解一些，明白吧？
0: 嗯，
1: 好好，
0: 对，你就按这个方子先抓这个药，反正治利索吧，靠这个药方呢。这么多年的病反正要费点劲，但是减少你的一个病痛是可以的。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行，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1: 好的，谢谢您，再见。
3: 嗯，好的，再见。这朋友，那估计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任老爷子的方子啊，对于赵文老师的讲解啊也特别的感兴趣，如果你也想得到一个好的方子，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赵明老师好。
0: 嗯，你好。
4: 感谢接听我的电话。我要天天在家吧哈，照顾我老妈也不熟悉，我们娘俩那个没事就关注您的节目。
0: 嗯，
4: 那个我看你们最近介绍这个黑司命是神呢，
0: 它是大补元阳的作用是比较强悍的。所以你像有一些身体虚弱的这个人哈，就是你久病缠身的这样的同志，如果都已经尝试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你比如说什么治了心脏的问题呀，脑袋又出来了，治了胳膊的问题，腰又出来了，就这样的同志，你不妨可以从元阳去入手，去增加肾的元阳之气，它可以温煦其他四脏，让你的病呢就能好得快一点。所以黑司命的神奇在于它对元阳的这个提升的作用，倒不是说这人咋咋咋地了，就完了有这个药就能怎么地，倒不是那个样子，你知道吗？那个药效是很丰富的。
4: 哎，你说这病重的老人要是能用上多好啊！这好药现在还有没？
0: 药是有，但是在流通环节我们很难能够拿得到，它这个基本上它的产量什么的都是限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你看你们买了肉苁蓉这么多年，你现在到那个药房里，你别管他开20年也好，开30年也好，你问问工作人员，你们什么时候有那个管花肉苁蓉？咱就不说黑司命这个名字，就管花肉苁蓉他都懵，他都不知道这是啥，你信不？所以他流通的环节基本上是很少的，他一般都是走特定渠道的。
4: 哎呀，太可惜了。要是有，我说啥得给我老妈用上点啊。
0: 你老妈怎么的了？
4: 我老妈吧脑血栓完换了2回了，现在半身不遂，坐吧就得用轮椅推着，坐半个点儿就累挺。那个好的那条腿哎也没劲儿，抬不起来。我弟弟看我妈就这么虚弱，完就寻思给他买点补品嘛。人参啥的，你说他吃了还上火，嘴里起小泡，牙龈肿还出血，也不敢吃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那老人虚不受补，哪能那么给补啊？人参虽好，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呀。

0: 你那个管花肉苁蓉呢，它本身补耳不菌，不上火，不过敏，所以你要是给老人用这样的药吧，能够更好一些。啊，你要是吃一些太猛烈的这个药，反而对老人的身体伤害是要存在的。您这块的话，您这么的吧，对你老母亲的这个事儿呢，我给你个建议，我一会儿呢让我师傅给那个老人开个方子，那个人参啥的，你就暂时先别给他吃了。行不？
1: 太好了
0: 哦，先别吃了，开一些温和的一些方子吧，反正能更好一点，对老人身体会更受用一点啊。哎，师傅您也给开个方啊。
2: 嗯，好。这位朋友啊，你看为啥咱们说这个肉苁蓉呢？从肉苁蓉这个名字上来看呢，取其这个苁蓉和缓这个药性，在咱们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肉苁蓉呢它是补而不菌，故有了苁蓉之号啊，所以我给你出这个小方子里面呢，用这个咱们现在就普通用苁蓉啊，就用十克，然后呢用黄芪20克，赤芍、当归各15克，这就可以啊。你把它煎水喝，它能够起到啥呢？温通血脉，活血化瘀，这个扶正补阳。这个一个效果，这么一个作用，你用用看一看，好吧？
0: 嗯，用这个方子给老太太补一补，我觉得能更合适一点，比人参的作用就是更合适一点。
1: 要是用这个方子，咋的也能让老太太硬是硬是吧？
0: 那硬是硬是肯定是可以的了，因为它本身也是那个扶正补阳的一味药，它只不过就不是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品种而已。那你要是想要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话，那不费劲吗？你现在就地取药呗，有啥先抓啥，先给老太太吃一段时间，我估计呢有个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哈，她这个身体就不会那么软了，慢慢的力气什么的，吃饭什么的慢慢就能回来了，你知道不？
3: 您先替代一下，然后咱们这边有信儿呢，您就过来给咱打电话，然后我们再满足你这个要求，你看行不行？再等一等啊。
1: 哎，好，
3: 这个真没办法，我就不用赵老师说了。
1: 谢谢老师。
3: 好，再见阿姨。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那句老话哈，如果大家呢在平时哈生活当中有任何想需要我们帮助的、帮忙的，包括一些头疼脑热的事儿哈，该吃什么药，该怎么来办啊，我们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我们会尽全力的帮助您，我们特别愿意给您帮忙。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直播间的帮忙老师哈，两位老师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您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样欢迎的呢是我身边的咱们任老爷子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

0: 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嗯，欢迎我们两位老师哈。这两天一直在讲那个黑司命，讲这个黑司命。任老爷子昨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和线索哈，就是人家这叫师叔，是不是师叔？就在那个咱们这个黑司命生长这个区域，这个新疆那边说啊，可以下了节目之后帮咱们联系一下，打听打听咱们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的事儿。昨天打听咋样？这个老爷子能在今天能给我们说一说吗？没事，老爷子你不要紧张。
2: 哎呀，
1: 就是好与不好都无所谓，我们有个信儿就行啊。
2: 哎呀，这真的是多亏我联系他了、啊。
1: 哟，怎么了？
2: 还真有点眉目
1: 哦。
2: 哎呀，但是呢，这直播间里，你看、啊、这我也没法说，这也不好说。
1: 我感觉今天老爷子一问到这个问题，好像有点紧张啊。有点眉目，但是。不能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说，这啥意思呢，张老师？
0: 你瞅我干啥呀？
1: 啊，都我没
0: 不是
1: 明白，
0: 这你问我师傅，你瞅我、啊、瞅我干啥呀？
1: 我感觉老爷今天明显有些紧张了，
0: 不是
1: 一说这个问题有点紧张，
0: 不是、你别怼问我呀。
1: 啊不对，我
0: 那他都没法说，你让我咋说呀？
1: 不对，我就拿胳膊肘怼你，只要你坐我旁边巴拉了，我就怼你，快点说咋回事？你不说我这，
0: 我
1: 你不说我这一个小时啊，我这胳膊就一直这么怼你，我那手都没法放。
0: 师傅，你说你看没？我就说你那话肯定会惹祸呢。完了，你今天还说一半，完又扔给我了，你让我咋说呀？
1: 我抓心挠肝呢。我抓心挠肝，最后的动力就怼过。
0: 关键我也没有办法说呀。
1: 啊，
0: 他昨天我师傅吧，倒是给那个他师叔打电话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倒是听到点儿，但是听到点儿，
1: 啊，
0: 反正我就说我听到的啊，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1: 啊，
0: 他们说那意思是啥呢？
1: 嗯，
0: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吧，有百年肉苁蓉的这个地方，你不管是在咱们这个地区，你就是在全国，
1: 嗯，
0: 它属于那种就是极其稀少的那个药材，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他们那个东西吧，它的生长周期啊，
1: 哦，
0: 还有比如说你像未来你是走什么样的一条那个流通的这个叫线路啊，还是什么呢啊？
1: 哦哦 哦, 哦，
0: 比如说你就是说白了你是出国呀，还是流到国内？国内是某哪一个区域什么地方，就这种东西吧，
1: 啊，
0: 他这个我也没法讲，你懂吗？
1: 嗯嗯嗯，就是
0: 他这个涉及到这个有一些这个机密在这个里面
1: 啊，
0: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
1: 哦哦，
0: 我师傅也问他了，说那整点儿行不行？
1: 嗯，
0: 就哪怕说整点儿，完了我也不知道那边咋回答的。
1: 对，
0: 然后我师傅就说啊，那行，那等能等等等倒是能等。
1: 嗯 嗯, 嗯，
0: 那要看看那个啥吧，要是能等到什么那个什么信儿的时候哈。
1: 嗯 嗯, 嗯, 嗯，
0: 完了呢，那个意思就是咱们再唠。嗯，就是跟他俩之间再唠。
1: 那我明白了，我总结哈是俩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肉苁蓉，就是人家那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黑司命哈，他这个肉苁蓉的，他这个现在目前里面有涉及到很多这个不能通过外界去透露的一些秘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昨天这电话也是不白打，至少就是我们说任老爷子的师叔哈，知道老爷这边可能对这个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有一些需求。这样的话我觉得不管怎么着吧，现在咱们说能通过任老爷子的师叔接触到这个黑司命的肉苁蓉，说明咱们离他我觉得这个距离哈可能会慢慢的近了一些。而且我觉得如果说真的他能够给到任老爷子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想到我们。我觉得先打个招呼总归是好事儿哈。
0: 但我师父的确是联系了，这个我得跟我师父去作证。
1: 嗯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关于其中的什么问题的话，我现在什么也不敢说，
1: 不太确定呢。
0: 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肉苁蓉吧，遍地都是，就普通的哪都能买得到。
1: 嗯 嗯, 嗯，
0: 我们现在其实我师父指的就是新疆大漠那一块的，就是百年的肉苁蓉，他们那个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药材。
1: 对，
0: 它是属于绝品，所以一般的你看那个肉苁蓉，它一般都哪儿像，内蒙那边要多一点吧？
1: 啊，内蒙
0: 啊，内蒙产的要多一点。
1: 嗯嗯嗯，
0: 但是这种它这种肉苁蓉的话，它就是新疆产的。
1: 嗯嗯。

0: 因为新疆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还有那个自然的气候条件呢，它都是属于特别适合管花肉苁蓉生长的，而且就在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它入药的价值是肯定是很高的。反正我能够给大家的信息就只有说是这个药的确是很不错，那别的东西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给大家什么回答。我也不敢。
1: 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好东西，是好东西。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就像老爷子哈，您昨天联系到您的师叔，我们确定下来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药材，这个目前来看确实，我们说它少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拿不到也好，对吧，任老？确实是好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任老爷子哈，无论是我们通过各个途径去找到一些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都是这种情况，
2: 是
1: 吧？都是哎，就那小片地方生长，别那儿没有。这个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2: 对，都很少啊。这个你像这个咱们说这个肉苁蓉哈，它这个不仅你说这个新疆啊，这个天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个优质的肉苁蓉，而且呢，你新疆这个肉苁蓉呢，它从品种上来说呢，它是有悠久入药历史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它这个就有这个大补元阳之气、拔病根这样好的药效。啊，它能呢大补元阳之气，而且不伤身，啊，只有这个管花肉苁蓉，它才能做到这一点。
1: 啊、就是这叫什么叫管花
2: 肉苁蓉？哎，它能做到这一点啊！而且呢，这个新疆管花肉苁蓉呢，是这个历史啊比较悠久，它生长呢是百年以上啊，生长到了极致以后，这咱们才能把它采回来。哎，这样的肉苁蓉呢，它的药性呢也特别好，这个价值也非常高。也就是说，这个肉苁蓉当中是最高级别的。
1: 最高级别。
2: 哎，
1: 我觉得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年限，长了那么多年。以前我们聊到一个什么三七啊，我们的有一段时间前几年给大家拿到一款三七，叫什么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哈。那都是宝贝级别了，那你说这个孙子辈的跟爷辈的那怎么能比呢？是不是药效那肯定强啊？这个
0: 那肯定的呀，因为他们就是管花这个品种吧，百年才能出土这么一批，所以你就能够理解，就是一旦有点什么事儿啦，年年这个东西都是往定向的渠道去供应，这个我想是不难，对大家不难去想象的，所以普通的流通的这个环节吧，你拿不到新疆的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它其实也就是正常的，好多的那个同志哈，就是你像之前，你包括我师父在行医的时候，然后用过这些药材的人，他们对这个管花肉苁蓉的功效，的确是非常的惊讶。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现在呢，是大家是在听我们去聊过去的事儿，但是有很多的前辈们哈，咱们中药的前辈们，人家是亲身的见证了，就是如果没见证之前他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我们今天说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黑司命哈特别厉害特别牛，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前辈他们亲身的验证，没有这种验证的话，可能我们今天也不知道黑司命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越说大家伙可能就越着急了，整得我在这跟那个煽风点火似的，就越说越着急。就这么好的这个管花肉苁，尤其老爷子一直在说这个什么大补元阳啊，什么拔病根啊什么陈年老病啊，虚的不行了，这样的朋友真太多了。就是这样的朋友如果能用上的话， 哎呀，那得解决多少麻烦。

0: 是不是？真的真的是解决太多太多的问题了。但是没办法。
1: 啊，对对，就是问题就是在这儿，
0: 没办法。
1: 就是因为它这个品种吧，本身就是寄生的形态。
0: 对。
1: 它本身就是很紧张的，它是处于，我要是说长期的供不应求的这一块的话，也不会太过分，就是它一直都是缺少的这种状态。
0: 对。
1: 你想，如果它不缺少的话，我们的普通流通环节早就有这个东西的存在了。
0: 嗯。
1: 而这一直以来，它都流通不起来。
0: 对，大家伙。
1: 因为它的产量是不行的。
0: 就从大家伙没听过黑司命，就能知道这东西流通的多么困难，多么少。
1: 对，它就是少，它这个东西它就是少。
0: 对 对, 对, 对。
1: 而且你像那个绝大一部分，其实还是走出口的这条路线是比较多的。
0: 哦、出口。
1: 但我其实也问过哈，那为啥这些好的东西都要那个？就是出口的情况比较多呢，
0: 嗯，
1: 但是人家给我的回答有一部分的，也我不是说那个新疆那边给我的回答，是我接触过很多的药商，他们讲过，他说在国内国外吧，国内其实对中医的认可是最近的这十年吧才开始慢慢的恢复，在之前的这种状态下，中医其实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科目，就是大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中国人对老祖宗的东西，可能现代科技的疯狂进入之后吧，有了这么一个意识上的偏差，而在这个期间，可能国外对中国中医药的一个认识在不断的一个增加，所以好多的好药哈、啊、都。运到了国外，因为老外他们很认可，解决了他们就是现代医疗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愿意花高价去进口，然后去国与国之间进行这个交流，然后人家愿意去研究它，愿意花心思投入到你这个中药的领域当中来。但是在国内哈、啊，咱们说实话，的确没有太多的。就是努力，确实没有，
0: 确实没有。
1: 我之前其实有一个患者，他就用过这样的新疆百年广化肉苁蓉，
0: 哎呦，
1: 但是他不是我们给的，他是他们家人从国外给带回来的。
0: 我刚想问，
1: 要不然他是用不上的。
0: 我刚想问这个，他这个从哪儿弄来的哈？他是怎么回事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费这么大周折，这也得花重金哈、啊，而且还得有渠道。
1: 对，
0: 才能拿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广化肉苁蓉，这个是啥问题的？是，
1: 它不只是渠道的问题，它还得有钱
0: 啊！对对对，
1: 就那个东西在国外的销售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你就想在国内的百年人参都已经炒成什么样子了？最近的这七八年，你没看着百年人参出来吧？就是很贵、很昂贵的这种状态。我那个患者呢，哎呀，姓什么来的？姓。红吧，
0: 这得好，
1: 好像是姓红吧，我们都管叫老红老红的，
0: 好多年的事儿了哈。
1: 他其实是属于一种生活经历非常丰富、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人，就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这么一个布满沧桑的这么一个人。他是自己做生意的那种的。三十多岁的时候呢，他那阵是2000年那一代。他自己就开始做这个贸易生意。后来他那个生意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0: 这属于是先富起来的那帮人、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在。
1: 但他那时候吧，只是刚开始，只是农村的一个小作坊。后来慢慢的发展，自己把那个农村的破房子就这么给卖了。然后到城里买了一个100多平的大房子。
0: 哎呦，
1: 你想那得多少钱？
0: 那了不得。
1: 而且他2000几年的时候家里就有2台车，就开那个桑塔纳呀，还叫什么东西，就有那个车，那时候老牛了。
0: 那对的，可
1: 那时候在街上你几乎看不到车，人家有2台，然后人家也娶了媳妇儿了，也有了孩子了，人那个生活简直了，就是提前小康了好几倍了。
0: 我们还在徒步走的时候，人家已经坐上高铁了，
1: 确实是那样，
0: 比不了了这个。
1: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那一阵做生意的人哈。并不是你像现在有好多的孩子们一个月都挣好几万，坐到电脑前面哇啦哇啦哇啦就来钱，没那么容易。
0: 对，
1: 那个时候做生意人真的是靠自己的智慧和体力拼出来的。他那时候生意越做越大吧，他接触的人就越来越多，他你需要跟人家去围拢关系，然后有一些事情当时不都是在酒局饭局上去聊出来的吗？
0: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那一阵儿的人哈，就是凡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是身体比较好的。你想一喝酒喝到半夜，昏天黑地的回来，第二天还得继续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0: 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啥呢，就是他也不像现在人的知识越来

0: 丰富了，就知道说养身体啊，保养或怎么地。那个时候的人就是他没有这些知识，然后也不懂得这些东西，反正趁着年轻哈，身子板这个能抗造，反正就喝呀吃啊，然后那个生活规律什么的，那个年代其实还不讲究什么养生什么的
1: 啊，对，
0: 不太知道这些事儿，
1: 没有养生这个词，
0: 对 对，
1: 他脑子里就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总喝酒，半夜在吃饭，晚上在应酬再多，就导致他出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病，就是胃不好。
0: 哦，
1: 胃这个东西哈，真不给你装假，他难受一点他就疼。烧心，然后动不动就隐隐的跟着疼，有的时候就火烧火燎的那个疼。那个时候吧，没有人去往那儿瞎呀，说我这是不是胃溃疡啊？你看现在有人有这种敏感
0: 意识了，
1: 那个时候的人挺一挺就过去了，他可能认为哎呀酒喝太多了，明天可不能再喝了。但其实当你的胃给你消息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病的根儿给你埋下了。你知道不？就你已经有这个底子了。
0: 现在哈，可能我们现在在聊这个胃的这个事儿，我估计大家伙心里哈，可能天天每天接触到信息比较多，也慢慢的都知道啊，说这很多朋友说，哎，这胃呀，天天让酒精就这么刺激，有的老年朋友说就这么拿着哈，就钢铁做的胃也有漏洞那一天，
1: 那肯定。
0: 所以说这个酒精有的时候对胃呀，包括别说酒精了，对吧？现在人的饮食。对吧，现在人的饮食我就不说了，肥甘厚味，对吧？这个对胃的刺激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哎呀，抽烟喝酒都有这个伤害。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款卡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你就想这个病吧，一旦坐下来的话，他不管你挣多少钱，你在干啥，我到时候就犯病。有一回是他孩子上高中，他家有钱呢，反正就到国外去给他找那个学校。就上国外去上学去了，上学吧，完他媳妇儿就跟着孩子就一起出国去照顾这个孩子，就把他自己老哥给扔这儿了。你想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也不会照顾自己呀，那每天就是家里一堆的酒瓶子，完了出去也不会做个饭啥的，
0: 对，
1: 就是搁外边反正有的是饭局儿，完了天天就是大鱼大肉的那个吃着。就这么吃着，他就感觉自己的体力是越来越不支了，就是瘦了，不是胖，他是瘦，感觉这个身体呢就总是感觉到没有力气了。完这个胃呢还疼，要不就疼，要不就反酸，要不就烧心。有的时候把那个酒喝下去以后，真是硬咽呢，都已经反上来了，都要到嗓子眼儿，他硬给咽下去的，就吐不让他吐出来，就是这种。但是你想想这个病啊，得过胃病的人都知道，这个病。你只要是开了头，他就3天2头的提醒你他这个病的存在。
0: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他那个每天又烧心，不定时的就疼啊，一疼的时候他就驼不一团，拿手一摁这个胃呀、啊，就是你给他顶回去，能稍微舒服一点。
0: 好受一点。
1: 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是饿着的时候也疼，然后那个什么，你吃东西也疼。后来到什么时候就开始那个，一有什么胃一难受的时候呢，就开始打嗝。他说这怎么回事呢，
0: 打嗝
1: 完了，哎，就开始打嗝，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完了老红他就以为说的这咋回事啊，可能是那时候意识到了有点是不胃难受啊，有点难受了，完就上那个药房去买药吃那个胃药。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哈，跟现在人的那个观念都是一样， 就认为啊，我胃反正不舒服，吃点药就完事儿了，
0: 那个、
1: 开始吃。
0: 其实
1: 也没把这个养胃的这个事儿给他放在心上。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哈、啊，好像是在过去、现在没有啥差别，好像现在的很多朋友对于胃这个事儿，他还是不是很重视，就是难受啊、打嗝或怎么，他总认为说我没吃对。啊，或者我怎么着了，找了很多理由。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胃也在给你提醒，他已经就是如果在做检查的时候，其实咱们现在很多人的胃，咱不用说，有的老年朋友不愿意去体检啊，有的时候咱们可以去检查检查。
1: 下胃就是难受啊。
0: 没有几个胃是好的，但是当一旦出现刚才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病例的时候，你都疼得不行啦，难受啦，也吃点东西往里一咽，哎呀妈，那胃感觉被刀割一样的时候，那事儿就严重了。
1: 那对呀，
0: 现在人其实有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重视。
1: 对，因为胃不像别的，你真的咣当一下摔了磕了，那他就上去赶紧注意心脑了。他这个胃一般就容易被忽视，很多人都认为就是养吧养吧就得了，就是那种，你知道吧？但是你说咱就说哈，别说别人，就说这个老红的这个问题。他是胃这个事儿他没放在心上，后来赶上啥呢？他这个做生意吧就受了影响，就是什么资金什么的周转不开了，整了半天搁银行欠了一屁股的债，还不起怎么办呢？他就把什么房子
0: 哦
1: 还有车呀
0: 车什么的、啊、
1: 都抵押出去了。他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哦，
1: 他这个人整成啥样哈、啊、基本上就属于倾家荡产了。你想想，那当时的时候你啥都有的时候，那人家都围着你转，
0: 对，
1: 你啥都没有的时候，你说我想借点钱跟你周转一下、
0: 都离老远了，
1: 很难呐、这个真的是很难。
0: 我昨天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说当你好的时候，当你能行的时候，你身边全是好人，当你不能行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全是坏人。
1: 没有人，
0: 这也正常。
1: 对，
0: 连你说的对，没有人，
1: 很现实的，很现实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吗？所以你想啊，啥也没有了，再借不着钱，你说咋办呢？他就喝呗，喝酒就闹心呐。你关键你现在你就是喝再多的酒，也没有办法挽回、这些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当时他这个人就彻底崩溃了。你想人的意志一崩溃的时候，他这个病就越来越严重。
11: 对。他这不是嘛？这个小红啊，他这个喝酒啊，经常喝酒嘛，就把这胃这个喝坏了。酒喝的太多了。哎呀，吐血了！
0: 哎呀妈呀！
11: 啊，有一次这不吐血了吗？啊，这抓紧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去了。你等他醒过来以后，医生跟他说呀：“你这呀是糜烂性胃炎了。”里头还有胃出血。
0: 糜烂性胃炎。
11: 哎，
0: 大家听这个词儿，糜烂性胃炎。
11: 对，那如果你要是不及时治疗的话，那糜烂的程度呢会越来越严重。啊，从这个黏膜层，它会进入黏膜肌层。甚至呢还可以癌变。哎呀，这糜烂性胃炎它可以就导致啊你这个胃的营养的吸收出现问题。哎，所以呢你看他大吃大喝的哈，他这个身体呢还没胖起来，反而呢瘦了，就是这个把胃伤了这个原因。
0: 哦，这就是等于是雪上加霜。
1: 对
0: 啊，各种问题全来了。
1: 对呀、
0: 啊，
1: 所以你看这个人呢、真就是这个样子。
0: 但他那时候应该赶紧得好好治一治，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1: 拿啥治啊？
0: 嗯，
1: 你说他拿啥治？
0: 啊，就那个时候。
1: 对。
0: 哦，明白。
1: 正赶他啥也没有的时候。
0: 没，哎呀。
1: 啊，兜里有那么两个钱，他就想着，我咋的也得再拼一次啊。
0: 不死心，
1: 我得把这个生意做起来呀。所以那老婆孩子都搁国外，人家上学生活都是需要钱呢。你说他能给自己治病吗？完这个，但是这个胃呀、他这玩意儿他不管你。他该疼啥病都是一样，我就发展我自己的，你什么状况我不考虑。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个胃呀、反复的疼痛，你让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忍，就忍不住。
0: 关键是人家胃为啥考虑你呢？我对吧，
1: 这个病它就是这样。
0: 我这胃我健健康康的时候，你叮当今天给我灌酒，明天给我灌这灌那的，你都没考虑我，我凭啥考虑你啊？这个都这正常，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
1: 它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忍着呀，那个什么抱着肚子啊，就是搁地下围成一团啊，疼的直冒汗呐、这头都是忍着，就是这个忍着。 后来那个老红他家以前有那个家庭那个保姆嘛，
0: 嗯，
1: 来过来给收拾屋子做两顿饭的这种

0: 人一看，哎呀，这人也太可怜了，怎么整？您过去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对他还是可以的，对吧？完事儿他就跟他去讲，说那不行的话，就那个找大夫看一下吧。完那时候老红呢还忍着呢，说那不用不用，人家保姆说你都这个样子了，你要真倒下来的话，你老婆孩儿在那边咋整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完说那找大夫去看去吧。因为原来的时候吧，他这个保姆吧找我师傅呢看过病
1: 啊，认识，
0: 哎哎，他是什么？

0: 脉。这一看他这种情况，我就说他这个胃病啊，时间久了，损伤胃的问题呢挺大了，挺严重了，就是，哎，需要一个特别有劲儿，而且呢，他脾胃虚弱了吗？还不能伤他这脾胃，虚弱这种情况，得选用这种药，来给他快速的他修复他胃这些疾病，而且呢，还不会呢导致他这个胃肠啊得负担过重，而让他好得快，这个药呢就是比较难拿捏的。
1: 哎，对，老师，您刚才说这个词儿，我特别有感觉，就是，既得这样。然后呢，这个边劲儿大呢，还不能伤了这边，这边劲儿大呢，还不能伤了这边，就这个药的拿捏，我觉得这个尺度哈，很难去把握。
0: 最后呢，我呢就想到了用的这个肉苁蓉。
1: 哦，
0: 但是要是用，啊，我就想到，必须得用咱们新疆百年的这个广花肉苁蓉。
1: 我们这两天讲到了，
0: 结果呢？我这呢手里还没有，你看看这，
1: 哎呀，这个对于医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号啊，就是病看明白了，我也知道你该用什么的药，
2: 对，
1: 但是没有药。
2: 他就是这样啊，因为事后那个时候我也问过我师傅，我说那不行，给他用别的药代替呗。我师傅就说了一句话，我就明白了，他说你认为这个人能坚持多久用药？我一下我就明白了，因为啥呢？你知道不？他这样的人吧，你要让他喝个三个月半年的，他不太能坚持下来的，因为他心躁，你知道不？他担心这个，害怕这个，然后那个他又生意又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你只能用一个迅速去那个让他好转起来的一个方法。药师傅为啥给他用广花肉苁蓉呢？肉苁蓉本身就是一个大补又温和的一个药材，刚才我师傅说它暖而不燥，润而不伤，所以它能快速的去滋养你虚弱和劳损的这个地方。它就不是说你得吃个三五个月啊你才能见好啊，你慢慢喝吧。你说对，当时就老红这个人，你让他天天搁家搁那熬中药喝，他能坚持吗？
1: 对，这个需要很久，
2: 他很容易治到几天以后就不再治了，那病不又回来，那就等于白找你治病了。
1: 对，
2: 所以你只能用一个快速的这么一个药，好的药给他下下去。
1: 哎呦，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老爷子当时手里没有，这个也是很大问题。而且说到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任老爷子哈，就是虽然说咱们当时您是手里是没有这个药哈，为啥用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对胃，我们好像第一次说到这个问题，它对胃为啥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任老爷子，
0: 当时呢给他这个胃病啊，他这个萎缩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呢，给他这个辩证了一下
1: 啊，辩证啊，
0: 用中医的理论给他辩证一下
1: 啊，
0: 他这是属于中医的胃痛、胃脾这个范畴之内的，小红这个病因呢，他就是中阳衰败了，累积到肾阳了。中医不是说吗？一脏有病，累积他脏；五脏病穷，必局于肾。他这个肾阳呢，极度虚损了，也是说命门火衰了，不能温煦啊，脾阳导致脾阳不能运化啊。一般萎缩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初期呢，就是饮食不节、过食、烟酒、寒凉辛辣。这些东西，这样的话伤及脾胃而出现这些疾病，而且要解决它呢，不仅要调节脾胃，还要给它提升肾阳，这很关键。只有把肾阳补起来了，就是振奋它这个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很重要，
1: 就像把这个火苗都灭了，赶紧给它点起来，
0: 这样
1: 稍旺点儿，
0: 对，这样的话提升上来以后，元阳之气提升上来了，他就是病就能好得快。而我所以呢给他想的呢，就是给他用这个管花肉苁蓉。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他还能天经补髓养血。大补元阳之气的同时呢，他还不那么剧烈
1: 啊，不剧烈。
0: 对于身体虚弱这些病人来说呢，没有伤害。而且适合久病大病，这个被这个些疾病啊折磨的，骨瘦如柴的，体质极度虚弱的这些病人呢，来使用，慢慢的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哎呀，我听完老爷子讲完之后啊，什么感觉呢？就是。

0: 这东西真好
1: 啊！就刚才咱说到这个病例，这个患者这的胃啊都烂成嘛程度了，用上之后哎呀又修啊又补啊，那胃肯定没啥问题，但是没有。但是药没有，当时这个后来是怎么解决的？说当时
2: 就很挣扎这个事儿嘛。
1: 嗯嗯嗯。
2: 完了，我们就犹豫了一下，说这个药应该怎么整？完那个谁，他家保姆就问了一句，说老大夫他这个怎么了？他以为是这个病不行呢，怎么地了呢？完了，
1: 药
2: 啊，对，完我们就跟他讲，他说不是这个病怎么样，他说我们呢在犹豫着有一味药。但是现在国内呢基本上很少，国外那边有一点，所以我们就犹豫到这儿了。结果人家他保姆就说，哎呀，那他媳妇儿正好在国外呀，完是怎么地
1: 啊，对，老婆孩子在国外，对对，
2: 也是不是啊。后来人家就问呢，那你需要什么样的药啊，叫什么名啊，长什么样啊。完我师傅一想，哎，那背不住他能整过来呀，就给他了好多的资料。后来你别说哈，人家真整到了。
3: 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不知道他媳妇儿搁那边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反正住那么长时间，对那边可能也了解一些啊。赶紧就整回来了，整回来以后第一时间，人家就带着药来找我们来了，说是不是这个药？我师傅说，哎呀妈呀，你这是搁哪儿整的这些药啊？
1: 是这个药。
2: 我师傅看了半天，
1: 当时老爷子这个眼珠都绿了，
2: 真的很兴奋
1: 啊！
2: 完了，后来他开始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那个再来复诊的时候，他就讲了，说我这个胃什么感受呢，就不那么烧心了。就这个胃好像是通了，没有那种就是打嗝啊往上反呢、啊、一直都往上反酸水的那种感觉。而且疼吧，即便是疼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就是得搁哪全着得怼着得怎么地，不像是那个样子。
1: 哎，这个还是来得很，你看别看它是中药哈、
2: 哎、
1: 但是来得挺快的。
2: 它很快，你想那才五六天，一不到一周的时间嘛，也就五天左右的时间、来得很快。后来他把那些肉苁蓉一共就这么大的这个东西嘛，全都用完了。他那个什么烧心呐、什么打嗝啊，基本上好了一大半了。他那个胃也不像之前那样揪着疼了。反正他的状况就大为好转了。又隔了一段时间，我是听说呢，他可能他媳妇儿搁那儿又给他整了一点，花多少钱咱不知道，反正又给他整了点儿。基本上那点用完了以后，他的胃吧，80%已经好了。
1: 嗯。
2: 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他说你呀，生活习惯得改变，要不然还会重蹈覆辙。
1: 这还是一个
2: 意思，就告诉你抽烟喝酒的这个事儿。对吧？上火着急的这个事儿。
1: 哎呀，就是，我觉得只要把咱们这个病治好了，什么抽烟喝酒啊，什么生活习惯的嘛，那还是问题，那绝对不是问题，那必须得听话了。
2: 也有一些不听话的，
1: 也对，
2: 对不对？哎，也有一些重蹈覆辙的，也会有。但是老红这个还真的还是可以的。你想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人家家人在国外的话，他这个胃病没有治那么快，我估计也就治了一个月，顶多一个半月，也就不了了之了，他就不再来了，你信不信？
1: 对。
2: 哎，亏了人家在国外能有办法去整了，他这个胃好像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好的，反正没到，不能说100%，80%也差不多了，就是很快。
1: 其实
2: 有好药就很快。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胃病哈。它的好其实我们是能够特别直观感受出来，你看张老师你也说到了，它只要有一点不舒服，它马上能表现出来，你马上能感觉到，但是它一旦好一点点，你的这个胃你自己感受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讲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么多年经常给大家找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很多药材听起来啊，这个我知道，但是你细听啊，这个药材可能它只是你普通见到的，人家节目当中啊，人家这个任老爷子赵云老师人家讲这个，那就不是普通的这个肉苁蓉了，人家是新疆的那个地方哈、人家长到这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你就听这个名字。

0: 它就不是你在药房当中普通能见到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门路，对不对？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门道，说我去国外呀，我有亲戚呐，我有钱呐，我怎么的，大部分的人还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所以大部分人也就没有见到过或者听说过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嗯，
1: 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啊，他要没有人的话他也不好使啊，但那个药效真的是挺好，他那个广化肉苁蓉的那个药效哈，基本上你普通的药材你就给它加在一起，它也真的是比不了的。它毕竟它是生长了百年才具有这么大的这个功效的，它是大补元阳的一味药。所以它在里边吧，你像我师父说的，五脏俱损累积到肾嘛，这个地方嘛，肾元阳就会亏虚，最后就是会伤到你的肾。而这个广化肉苁蓉呢，它最大的一个起效点就在你的肾元阳的这一块，就等于说它会托举其他的四个脏器，让它快速的恢复。你没有这把火推着的话吧，它那个脏器虚损会越来越严重，它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是让我感觉的话哈，就是你要是常年老病的这样的患者，你可能已经习惯了我心脏的问题啊，我养养心啊，我肝的问题我养养肝胆，或者说我那个什么这个问题我就整一整什么脾胃什么的哈，你不如从肾元阳去入手。因为每一个脏器的受损都会累积到肾，伤你的肾元阳，都会是这样。
0: 这就是一个拔病根的一个过程。
1: 对，所以广化肉苁蓉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你别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哈，但保不准有哪个听众有很多的这个渠道，所以他有可能会知道这个信息之后会动用自己身边的关系，万一人家能得到呢，其实我们也没白讲，就是这个药还是确实好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哈，我们
1: 现在就是想这个东西有点难。
0: 对，现在
1: 我师父现在也没招儿。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哈，聊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胃相关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哈，现在暂时肯定是没有，但是如果到了一批，尤其那些老胃病啊，普通胃病咱就不说了，尤其那些老胃病老病根儿哈，怎么整也不好使的，这个如果说有朝一日咱们能遇见新疆的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必须得吃一点，你得感受一下这个拔病根的补元阳的这个巨大的效果。这里呢我们就近段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咱们随时问啊，问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近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啊，黑丝命级别的广化肉苁蓉，这个属于肉苁蓉当中的一个瑰宝。目前呢，现在来看呢，比较渺茫，所以呢，我们在等消息，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9: 赵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9: 我和老伴儿啊，特别喜欢。

0: 和你
1: 啊，
0: 你俩讲的有道理，能说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1: 啊。谢谢谢谢你
0: 啊，赵宁老师啊，我老伴儿这几天呢净跑要房子。
1: 为啥呀？他怎么了？
0: 这不听你们说这个黑司命那个幼虫龙
1: 啊啊啊，
0: 管风死的吗？
1: 啊，
0: 哎呀，他就想给我用点试试
1: 啊啊。
0: 可惜呢，我家跟前儿他小药房啊，我们都跑过遍儿
1: 啊，
0: 没有啊，什么百年的
1: 呀，
0: 有的什么，连你这个黑司命啊，他都没听说过。
1: 对，我就跟大家讲，你普通的药房一般都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一般就是像一些老大夫，在那个年代的才有，你现在的话几乎你就小大夫都没听过，因为它毕竟还是那个不属于流通物，它是比较稀少的那个东西了。
0: 对
1: 啊啊、哎、
0: 是啊，他们是呢有什么呢，二三年的幼虫龙，
1: 嗯，
0: 但是呢我这风湿啊那是老毛病了
1: 啊，
0: 哎呀，算起来要想二十年了、
1: 哦、
0: 我记得你们可说过只有百年的那个才能去病根啊，
1: 啊、
0: 哦、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个普通的。
1: 哦哦，那关键是你是去病根儿，你还是那个药材比较好，但现在你买不到啊，那你该治的也得治啊、嗯、您跟我说说现在你那个风湿到什么程度了吧？
0: 哎呀，我现在呀、啊、我这浑身呐、啊、这个关节没有不疼的、
1: 哦、
0: 尤其我这个手啊
1: 啊啊啊，
0: 跟那鸡爪子一样啊，
1: 就变形了。
0: 对对对，早上、
1: 哦哦哦、
0: 起来的时候啊都动不了，老伴儿啊一点点给我搓呀给我揉，天天呐、啊、都得呀，哎呀，折腾半个小时才能活动开。
1: 啊，那就是你这个手还能打开，它不属于就是关节变形，它只是属于沉僵的这个阶段，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是、啊。还有啊，我这膝盖疼起来的时候啊，就像针扎进骨头一样，严、
1: 啊、
0: 重的时候啊，我都不能下地走啊。
1: 啊，
0: 而且呢，我浑身呐、啊、特别怕冷，冷的邪乎啊。
1: 那就是寒呗。那你本身要是元阳不足了的话，那它肯定会抵御不住寒呐、啊、这些东西、啊、那人体就会感觉到直接的冷啊。那人体正常的情况下，它也不会说的那个什么外边一刮风我手脚就凉，那肯定是身体的阳气是不足的呀。
0: 是、
1: 啊、是不是？哎呀，那你要是按照这种症状来讲的话，如果按对症不考虑药材的问题的话，我还是觉得黑司命还是挺好的。
0: 哎呀，这个黑司命好啊，我真相信，问题是买不着干着急呀、啊。赵明老师，哎呀，你能不能给想想招？不是联系上那个什么师叔了吗？还说有点眉目，你们肯定有办法。
1: 我们能有啥办法呀？人家说就是很难的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随便去下这个结论呢。但是我认为哈，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哈，老同志，就是黑司命固然是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就是身边都有这个渠道去拿得到的，包括我在内也是这样子的。但这个病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先去缓解，咱也不能说天天的就这样，老伴儿天天给你搓，天天给你搓，关键天天给你搓他也没有办法抑制这个疾病的往前发展，你莫不如用药去干预一下，让它少发展，就少往前发展一点、
0: 啊、
1: 能缓解一点不更好吗？对不？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请我师傅给您老开个方子，然后您要愿意的话就在你附近的药房，咱就别纠结是不是黑司命级别的什么什么药了，就是你有的药你能抓到的这个药就先用着，完我觉得能多多少少减轻你现在的这个病痛。
0: 可以可以、哦、可以，
1: 哎哎哎，师傅您也给他开个小方子吧。
2: 嗯啊，这位朋友啊，
0: 那我就一样。
2: 嗯，这位朋友，你看，你首先咱们说，你这个病啊，是中医当中典型的元阳不足这个表现。人的元阳呢，主要它可以抵御外邪。你要风寒湿三气这个杂质合而为痹了，它侵犯人体以后，它导致风寒这个湿痹啊，就是风湿骨病啊，它就损伤了人体的元气啊，元阳之气虚了以后，这个身体这些病呢，它就越来越重啊，所以呢咱们给你选用大补元阳之气的这个黑司命啊，但现在没有是吧？没有呢，我给你这个小方呢也是挺好的啊，这里边有独活羌活各十克，哎，鸡血藤、白珠就是当地的肉虫蓉15克，水煎

0: 这样的话呢，它可以祛风啊、散寒呐、除湿啊，它还可以扶正啊、行气止痛，它呢既能攻又能补，就把你这个身体这个寒湿之邪呢给你除去，它就可以给你止痛，能暂时缓解一些，明白吧？
1: 嗯，
2: 好好，
1: 对，
0: 嗯，
1: 你就按这个方子先抓这个药。反正治利索吧，靠这个药方呢，这么多年的病，反正要费点劲，但是减少你的一个病痛是可以的。
0: 嗯，
2: 好的，
1: 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行，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2: 好的，谢谢您，再见。
3: 嗯，好的，再见，这朋友。那估计啊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任老爷子的方子啊，对于赵伦老师的讲解啊，也特别的感兴趣。如果你也想得到一个好的方子，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方明老师好。
1: 嗯，你好。
4: 感谢接听我的电话。我要天天在家吧哈，到我老妈也不熟悉，我们娘俩那个没事就关注你的节目。
1: 啊，
4: 那个我看你们最近现在这个黑森林挺神呐、
1: 啊，它是大补元阳的作用是比较强悍的，所以你像有一些身体虚弱的这个人哈、啊，就是你久病缠身的这样的同志，如果都已经尝试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你比如说什么治了心脏的问题呀、啊，脑袋又出来了，治了胳膊的问题，腰又出来了，就这样的同志，你不妨可以从元阳去入手，去增加肾的元阳之气，它可以温煦其他四脏，让你的病呢就能好得快一点。所以黑司命的神奇在于它对元阳的这个提升的作用，倒不是说这人咋咋咋地了，就完了有这个药就能怎么地，倒不是那个样子，你知道吗？那个药效是很丰富的。
4: 哎，你说这病重的老人要是能用上多好啊！这好药现在还有没？
1: 药是有，但是在流通环节我们很难能够拿得到，它这个。基本上它的产量什么的都是限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你看你们买了肉苁蓉这么多年，你现在到那个药房里，你别管它开20年也好，开30年也好，你问问工作人员，你们什么时候有那个管花肉苁蓉？咱就不说黑司命这个名字，就管花肉苁蓉，他都懵，他都不知道这是啥，你信不？所以它流通的环节基本上是很少的，它一般都是走特定渠道的。
4: 哎呀，太可惜了。要是有，我说啥得给我老妈用上点儿啊。
1: 你老妈怎么的了？
4: 我老妈吧，脑血栓，完换了2回了，现在半身不遂，坐、吧就得用轮椅推着，坐半个点就累挺。那个好的那条腿吧，也没劲儿，抬不起来。我弟弟看我妈就这么虚弱，完就寻思给她买点补品嘛。人参啥的，你说他吃了还上火，嘴里起小泡，牙龈肿还出血，也不敢吃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那老人虚不受补，哪能那么给补啊？人参虽好，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呀。你那个管花肉苁蓉呢，它本身补而不菌，不上火，不过敏，所以你要是给老人用这样的药吧，能够更好一些。啊，你要是吃一些太猛烈的这个药，反而对老人的身体伤害是要存在的。您这块的话，您这么的吧，对你老母亲的这个事儿呢，我给你个建议，我一会儿呢让我师傅给那个老人开个方子，那个人参啥的，你就暂时先别给他吃了，行不？
4: 哎呀，太好了！
1: 先别吃了，开一些温和的一些方子吧，反正能更好一点，对老人身体会更受用一点啊。哎。师傅，您也给开个方啊？
0: 嗯，好。这位朋友啊，你看为啥咱们说这个肉苁蓉呢？从肉苁蓉这个名字上来看呢，取其这个苁蓉和缓这个药性，在咱们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肉苁蓉呢，它是补而不菌，故有了苁蓉之号啊。所以我给你出这个小方子里面呢，用这个咱们现在就普通肉苁蓉啊，就用10克，然后呢用黄芪20克，池芍、当归各15克，这就可以啊。你把它煎水喝，它能够起到啥呢？温通血脉，活血化瘀，这个扶正补阳，这个一个效果，这么一个作用。你用用看一看，好吧？
1: 嗯，用这个方子给老太太补一补，我觉得能更合适一点，比人参的作用就是更合适一点。
4: 要是用这个方。

0: 的人能让老太太硬是硬是吧？
1: 那硬是硬是肯定是可以的了，因为它本身也是那个扶正补阳的一味药，它只不过就不是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品种而已。那你要是想要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话，那不费劲吗？你现在就地取药呗，有啥先抓啥，先给老太太吃吃一段时间，我估计呢有个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哈，她这个身体就不会那么软了，慢慢的力气什么的，吃饭什么的慢慢就能回来了，你知道不？
2: 这个我就不难为赵宁老师了哈。这个阿姨，我跟您说一下，估计你也一直在关注咱们的节目。现在目前咱们这个黑丝命的这个肉苁蓉啊，咱们现在首先确实拿不到，这个不是说我们想不想张罗的事儿，现在确实不行。所以呢，这个没办法。您先，你看那个药材当中有肉苁蓉，咱就用普通的，您先替代一下。然后咱们这边有信儿呢，您就过来给咱打电话，然后我们再满足你这个要求。你看行不行？再等一等啊。
0: 哎，好
2: 好
0: 好
2: 不好啊，
0: 谢谢，
2: 这个真没办法，我就不用赵老师说了。
0: 谢谢老师，哎，
2: 好嘞，
0: 好，
2: 哎，好，再见阿姨。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0: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0: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哇！
3: 到达现场 ，over。

0: 没有监控
1: ，over。
0: 抬不动算了吧
1: ，over。
0: 检查完毕
1: ，over。
2: 那个，你先把音乐关了。

0: 是不啊？
1: 约谁那我不管，反正我都检查完了，什么摄像头啊，还有窃听器啊都没有。
2: 你没有，我约的是我多年喜欢的女同学，今天您过生日想给她过一个，你干啥呀？整这地方啊？
1: 女同学啊，那不正好吗？我给你省掉没有必要的环节，一步到位。
2: 那你别说那个，但是你是干啥的？你是？
1: 你助理。
2: 你助理就拦点粉丝就完了呗。
1: 关键你这出门以后你也不戴口罩啊，哪有粉丝呼你？我拦谁呀？
2: 你先把眼镜摘去。你打扮像个保镖似的，我就发现这是干啥的？
1: 耳机，通讯设备。
2: 通讯设备是吧？这都没查，你联系谁呢？你告诉我。
1: 这不是气质吗？
2: 你别气我了，行吗？该干啥干啥。女同学一会儿来了
1: 啊。哥，我告诉你啊，这有窗户，她老公来了，跳窗户赶紧跑。
2: 她没有老公，
1: 男朋友来了，你得跑啊。
2: 你赶紧走吧，行不行？
1: 好嘞，收到收到 ，over over。
2: 哎呀妈，来了！娇娇，
3: 王龙，
2: 老同学，
3: 王龙。哎呀妈呀！哇，好帅呀、啊！哎呦，
2: 多年不见，你也漂亮了。
3: 还行。
2: 真挺想你的，这话。
3: 我也是。
4: 老二，
5: 酒店服务员哥。
2: 不是服务员，你在这儿干啥呀？
5: 问一下，你们俩是夫妻吗？
3: 不是夫妻。
5: 看出来了，谁夫妻捂这么严上酒店来？
2: 老妹儿，你想说啥？
5: 不是，我们酒店有规定，我得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
2: 我女朋友。
3: 哎呀，谁是你女朋友啊？瞎说，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他同学啊。
5: 同学，那你这是会客，咱酒店可有规定，会客不能超过12点、啊。
2: 你再磨叽一会儿到点了。
5: 那行，姐，我先走了。同学也不准成啊，他要敢跟你动手动脚的，你就喊我，不行咱就报警。110。
2: 行，去吧，去吧，去吧，老妹儿，回去吧。啊，哎，娇娇。
5: 姐呀、那酒你千万不
2: 能。你走吧你啊。
3: 你把我约酒店来干嘛呀？咱俩去咖啡厅聊天不行吗？都让人服务员都误会了。
2: 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公共场所我现在不能去。你这地方多好啊，他省去不少环。他这地方多好，他私密，知道吗？因为我现在火了。啊？大火。
3: 上多大火呀？
2: 我那意思是我红了，就是我现在走到哪儿，狗仔队都跟着。咱俩在这种场合见面，照个相片发网上去，我那帮女粉丝看着，你说得多少轻生呢？你吓人不？你看，
3: 那我走了。
2: 你干啥去？
3: 你跟你女粉丝约呗，约我干啥？
2: 你坐下，你这脾气老这么大，你这说话老扎我心呢。你这，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哎呀，娇娇啊，你说当年咱俩处2年对象啊，这2年当中，哎，
3: 啥时候处2年对象了？不就2天吗？
2: 30晚上你答应我处对象，初一那天你又反悔了。这不跨年了吗？这咱不提这件事儿，今天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
3: 那你真猜错了，我7天前过完了。
2: 那我给你过个头七。
3: 去吧，找十字路口把蛋糕烧了得了。
2: 脾气别老这么大，你就扎我一下。娇娇啊，现在你咋样？现在
3: 我在酒吧唱歌呢。
2: 啊，唱歌呢现在啊。嗯。那酒吧呢？现在没处对象呢吧？
3: 我孩子都仨了。
2: 走了。
3: 哎，回来，我开玩笑呢，我哪有时间处对象啊？
2: 啊，没处对象，那还能待一会儿呢？你吓我一跳啊！你，
3: 对你这么重要吗？这件事儿？
2: 其实今天来不光给你过生日，主要跟你说点事儿。这事儿吧，就是难以启齿。
3: 借钱没有啊？
2: 不是借钱，还是放点音乐吧，后面没情绪。今天把你请过来，我想对你说出藏在我内心多年的那3个字。娇娇，我……哎呀妈呀，什么玩意儿？哎呀我妈呀，
3: 咋的了？
2: 这干啥呢？刚要表白，这谁呀？这是
3: 好像窗户这块，
2: 这窗户这谁呀？捣乱的是？ 不是，教练，别害怕啊。

0: 别害怕啊，你冷静一下。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好像是我粉丝。
1: 什么？你粉丝？你看他可砸啥样了？
0: 啊，还有事儿？没啥事儿，来。
1: 哎呀妈，这不我大哥吗？啊？哥。
0: 你哥啥时候长这么大了？
1: 哥。哥。我的妈
0: 呀！你说这小子，你这，
1: 哎呀！哥。
0: 你先来一会儿。你说你哥，没啥事趴窗户干啥？这老大人了。
1: 我出来，我爸不放心，肯定让我哥偷着跟我出来了。
0: 这小子，他穿这身衣服去照相去了。
1: 我哥是运动员，跆拳道九段，经常出国打比赛。
0: 他，你先等会儿叫他啊。他经常出国打比赛，他是在国内的话不能打人吧？
1: 不是打不打，去年我在酒吧上班的时候，一个客人过来敬我酒，今天还在医院躺着呢。
0: 走了，
1: 你给我回来。
0: 你小时候我老揍他，现在不得揍我呀？他呀。
1: 你咋那么熊呢你？你就跟他说就明白了吧，就得了呗。
0: 我说啥呀？啊，给他老妹儿过生日，领酒店来了，他能信呢？
1: 那有啥不信的呢？
0: 你说你哥这么大人了，你还趴窗？哎，娇娇，你看咱俩捋一下啊。刚才你哥晕的时候，窗帘是不是拉上的？啊。所以说他看着没看着人，都听着声了，是这个理儿不？嗯。好办，来，你站起来，来。
1: 干嘛？
0: 你站起来。
1: 干啥呀？
0: 这事儿好办。
1: 你干啥？
0: 解决就完事了呗。妈，你。没事啊，没事，别害怕啊。
1: 你给捂死了。
0: 你就过来，来，等我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完事啊。
1: 给谁呀？
0: 大松啊，出事了。现在吧。
2: 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
1: 啊。松啊，松啊，放开我。
2: 有志愿者请求支援。
1: 放开我。
0: 松，松开。啊，松开。
1: 你谁呀？
0: 没事吧？哎呀，你怎么有病啊？你掐他干啥？这是我女同学呀。没事是吧？你过来，大松啊。你说这些年哥对你咋样？
2: 说真话吗？
0: 说真话呀。
2: 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这个人我跟定了，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伴你左右，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0: 你别煽情，把音乐关了，行不？
1: 能不能别磨叽了？
0: 你没事，我等我说完话呢。我问你，我对你咋样？
2: 好啊。
0: 哥有事儿，能不能帮个忙？
2: 上刀山下火海，一声令下，什么事儿我扛。
0: 好兄弟啊，来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看着没，咱们俩。
2: 呼叫110 over。
0: 呼叫什么110啊 ？over 啥 over 啊？
2: 啊，哥呀，哥，
0: 咋的了？
2: 你火了以后，你太猖狂了，你敢杀人了是不是？
0: 什么玩意儿？我杀人了？人没死呢，你过去看看去。
2: 我不，
0: 你过去看看。
2: 我不去，不去。
0: 摸摸脉，你看看，
2: 都没有脉了。
0: 那大腿能有脉呀？脖子。哎呀，你给人掐死了你！
2: 哎呀，跳了！哎呀。哎呀，还能猛烈些吗？连跳3下，
0: 玩够没？
2: 啊，够了。
0: 现在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我呢想给我女同学过个生日，没想到她哥来了。
2: 行了，别编了，你骗别人你还骗我干嘛呀？不就这么事吗？你俩到酒店了，她老公来了。
0: 她不是她老公，
1: 这是我哥。
0: 她哥，
2: 你看合伙骗我，合伙骗我。
0: 你现在别捣乱，现在是怎么情况呢？她哥被窗户给砸晕了，现在我把你整过来就是解决这件事儿。
2: 停，我也没信。欧啊，窗户砸晕的？
0: 对呀、啊、
2: 是这个吗？
0: 就这个窗户。
2: 这么可爱的小白窗户能把人砸晕了？
0: 他就砸晕了呀。啊，
2: 他哥趴窗户啊，脑袋往那一放，
0: 对，
2: 哇就晕了。
0: 完了，这回真 over 了，抬起来吧。这小子，你说一天我怎么能找他这么个助理？我一天，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1: 咋整啊？报警吧。
0: 这样啊，娇娇，啊，你报警，我走啊、哎。这事儿就整不了了。
3: 会客时间到了啊，大哥，别杀我呀，大哥，我上个老下有条，喊我上幼儿园的。
0: 不是老妹儿，你先站起来，你听我说啊。
3: 我不会安全。
0: 不是老妹儿，
3: 你
0: 闭嘴！
3: 哥，
0: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真没杀人，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他

0: 同学，你知道不？
1: 我知道。
0: 我先给他过生日，你明白吧？
1: 我明白。
0: 没成想出来一个人给砸晕了，我助理也给砸晕了，现在没人解释，只能跟你解释，你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1: 你杀人了吗？
2: 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相信我不？你信我的，这个真是我哥，那个是他助理，他们是被你家窗户给砸晕的。
1: 窗户啊！啊！吓死我了，我以为大哥要灭我口呢。
3: 不不不，咱俩这窗户确实有点毛病。
0: 啊，你确定是有毛病是吧？
3: 晕了一会儿就醒了。哎呦，以前我找人修过，这窗户砸过人，就这螺丝有点松了吗？哎、这螺丝是不是？哎
0: 现在能凑锅麻将了，现在啊，
2: 服务员，
0: 我这拿他怎么整呢？你说，哎呦我的马世家笨点，哎，哎呦我的天哪，完事儿，完事儿了，
2: 现在咋整啊？
0: 这要是曝光的话就完了。这，你这样啊，只有一个办法，现在就属于啥？你来砸我来，把我砸晕，我就是受害者了。来砸我，睡着了，喂，砸我，来呀，哎，宝贝儿，
1: 你走吧，王龙。啊，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0: 娇娇，你可能误会我不是这种人，现在不能曝光，我不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吗？
1: 你好，我祝福你；你不好，我也不嫌弃你。今天我能来，是因为我看上你这个人了，知道吗？没有想到你让我这么失望，以后咱俩别联系了。你给我砸！
0: 娇娇，你听我说，我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人。不就是解决事儿吗？来，都起来，来，哎，都起来。文松，起来，老妹儿啊，
1: 哥，
0: 老妹儿起来，来，都醒醒醒醒，
4: 别动啊，别动啊，我告诉你没啥啊，这个女的是我领来的，有事冲我来啊，哥，快跑，
0: 文松。
4: 怎么的？
0: 你走吧，不用你顶了。
4: 那谁替啊？
0: 我自己替。
4: 想让你妹妹幸福吗？跟我走，还有你啊，别碍事儿，走。
5: 你咋的呀？
4: 啊？我可能要挨揍啊！练好队形，欧啊！
5: 走走走走，来，出来来。
0: 娇娇，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在你面前炫耀，就是为了你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就变成这样了，我可能让你瞧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
1: 站住！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吗？
0: 是，我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没有自信，没资格与你在一起，我只能默默地守护着你。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我还依然的爱着你。

0: 每次演出都有观众送小礼物，每次我都觉得特别不落人。你说人家都花了钱了，买了票了，还在买东西
1: 啊？
0: 再一个，你说你买东西，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是吧？啊、
1: 什么人呢您？这话说的，
0: 谢谢吧啊！我替吕斌老师呢，谢谢。
1: 哎，你先等会儿
0: 啊，
1: 您那个。把我的名字先说清楚了，行不行？
0: 我替吕斌老师谢谢你。
1: 哎，对，这回倒是清楚了。
0: 嗯，
1: 听着这么壮阳啊，这你
0: 大岁数，姓于，
1: 这不就完了吗？
0: 吕斌老师啊，
1: 哎。

0: 越介绍越小，您这也不成啊。
1: 鲸鱼
0: 啊，别对付，别对付了，你说清楚了吧。
1: 哎，鱼签
0: 啊，
1: 鱼，鱼字大伙都会写哈。
0: 那是，
1: 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
0: 哎，这驴，您说这是？
1: 哎呀，姓什么不吃饭？行了，
0: 那没听说过。
1: 于老师
0: 啊，
1: 哥俩合作十多年了，
0: 不短了，
1: 真得谢谢于老师。
0: 又客气，
1: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边，我们有分工。
0: 那是，
1: 相声里边我是那个甲，
0: 哎，
1: 他是那个乙，
0: 甲乙嘛，
1: 我是逗哏的。
0: 是啊，
1: 他是捧哏的。
0: 哎，捧逗关系。
1: 如果说我是天上的星星，
0: 那我呢？
1: 他就是太阳。
0: 嘿，客气。
1: 主要是胰岛素。
0: 我，
1: 他就是高血糖
0: 啊，就这么搭配来的。
1: 我要是喜羊羊，
0: 嗯，
1: 他就是灰太狼。
0: 嘿嘿，好。
1: 我要是陈冠希
0: 啊，哎呀，行了行，我可不是张柏芝啊。
1: 你是谢霆锋的儿子。
0: 哎，嚯，
1: 哎，叔叔抱抱。
0: 哎，行了，别套近乎了，你
1: 啊，这是意思，两个人的工作分工不一样。
0: 哎，那是
1: 搭配在一起，要把相声说好，
0: 这不容易。
1: 艺人呢，拼到最后，其实拼的都是文化。
0: 是
1: 跟他在一块儿，就如同有个老师天天督促着我是一样。
0: 哎呦，这人真客气。
1: 你哎呀，实话实说啊，
0: 啊，
1: 这个与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
0: 嚯，
1: 三人行必有我师娘。
0: 哎，师娘
1: 不是怎么说？
0: 不认师傅了是怎么？
1: 三人行
0: 必有我师，
1: 必有我师。
0: 对，
1: 愿意跟人请教
0: 啊，
1: 在德云社后台，这是这份儿的。
0: 你瞧，又捧我。
1: 哎呀，识文断字儿，
0: 那倒是，
1: 知识渊博，
0: 不敢说，
1: 头脑很清晰，
0: 倒是快，
1: 为人很时尚，
0: 还时尚。
1: 我举一个例子啊，
0: 啊，
1: 德云社后台第一个玩微博的，
0: 哦，
1: 谦儿哥。
0: 啊，那倒是，
1: 现如今谁都知道微博，你倒退两年三年那会儿还好多人不知道呢。
0: 啊，那是，
1: 人就开始玩微博。
0: 我就申请了一个号，
1: 那后台有时坐那儿，
0: 嗯，
1: 哎，玩微博
0: 看看吧，
1: 刷屏，
0: 嚯，
1: 挺开心
0: 啊。
1: 他比我们早半年多。
0: 嗯，
1: 这实话实说啊，开始有用吗？哎，后来才知道微博很有用。
0: 是吗？
1: 于老师进后台把烟卷放这儿了。
0: 哦，
1: 这说话聊天再回头，
0: 嗯，
1: 烟没了，
0: 烟没了，
1: 不知道谁拿的。
0: 哦，
1: 其实他心里有数，孩子们开玩笑呗，
0: 肯定是逗着玩嘛，
1: 绝没有说大嚷大叫谁偷我烟卷了，没有，
0: 不这样，
1: 拿起手机来发一微博，
0: 啊，这也发微博，
1: 哎哎，
0: 嗯，
1: 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
0: 哦，点给他们
1: 发一微博，
0: 嗯，
1: 十分钟，
0: 怎么样？
1: 他媳妇给他发一短信，
0: 嗯，
1: 对不起，
0: 嗯。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破了个案子，你知道吗？这微博就管这用啊，
1: 说微博的重要性。
0: 对，不至于有那么。
1: 当然现在是有微博了、
0: 啊、
1: 你倒退些年那会儿，我想看看于老师写的东西，你上、啊、上哪看去？
0: 那时候没微博，
1: 那会儿你想上去微博没有啊？
0: 是
1: 那会儿我们就是上于老师的嫖客。
0: 哦
1: 啊啊、哦、写了又发照片了。
0: 你先等会儿、哦、您还上我的嫖客呢？
1: 对
0: 啊，那咱俩得另干姐们了，反正。
1: 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
0: 这什么词儿啊你？
1: 嗯，
0: 博客，上博客。
1: 哦，对
0: 啊，那时
1: 候哦上，嗨嗨，对对对，
0: 啊、
1: 上博客，
0: 对，
1: 好多人都点他啊。
0: 啊，那您回答他们说我不出台。
1: 那你指什么吃呢？
0: 啊，我指这吃啊。
1: 点你
0: 什么叫点我呀？
1: 点什么？
0: 点击。
1: 哦，
0: 哎呀，您想的那么歪呀、啊？怎么？
1: 就是你长得就歪，
0: 不是点击率、啊，
1: 那都绿了。
0: 嗨，没有您这么想的，
1: 就说这个意思
0: 啊。就上博客，
1: 你永远比我们时尚。
0: 哎，也不能说永远，
1: 我们还都小剧场里边苦熬苦夜说相声呢、
0: 啊。
1: 人家那会儿就出去拍广告去了。拍什么电影？拍电视剧是不是？
0: 啊，那拍过戏，
1: 对不对？十五年前
0: 啊，
1: 就有厂家找他，
0: 哦，
1: 让他做产品的形象大变，
0: 哦，
1: 啊，哎呦，
0: 您这又错了，您
1: 啊，
0: 形象大变干嘛？
1: 应该是
0: 形象大使，
1: 有什么区别？这，咱得讲。

0: 底，对不对啊？
1: 不是，
0: 你说是手感是口感？你说
1: 哎呀，怎么那么恶心呢？您说是
0: 有什么区别啊？
1: 不，那也得那么说
0: 啊！对对对，
1: 不那么说，我
0: 这形象大使，
1: 大使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拍广告，
1: 嗯、
0: 啊，拍电视剧，
1: 啊，
0: 拍电影，
1: 啊，拍过。
0: 哎呦喂！我跟您说，他拍就拍太多了，
1: 嗯，不少，倒是
0: 拍不少啊，
1: 嗯，
0: 头一个电影他演的叫，
1: 您记得
0: 这个电影是《寡妇》，
1: 我演寡妇，
0: 他演寡妇啊，
1: 我演寡妇像话吗？
0: 不，你演寡妇的丈夫，就说
1: 寡妇在这死的，
0: 就这个寡妇怎么不易
1: 啊
0: 啊，打丈夫去世开始，一步一步苦熬苦夜，演了这么一个励志的题材，
1: 没我呀这里头。
0: 怎么没你？没你他怎么成的寡妇？
1: 那还是死那个呀？
0: 对呀、啊。
1: 那我演什么？
0: 你没这头，你在幕后，幕后。
1: 那我叫演电影吗？
0: 有头一个镜头就是你啊？
1: 是吗？
0: 上坟，头一镜头就上坟
1: 啊！
0: 坟上有一照片。
1: 哎，这照片啊！
0: 于老师，第一个戏，第二个戏厉害了
1: 啊！第二个戏演角色，
0: 男一号，
1: 还男一号。
0: 那电影的名字叫
1: 啊
0: 墨。
1: 这怎么那么？
0: 主人公拉着墨周游世界。
1: 驴呀、啊，这是
0: 一圈一圈。
1: 那周游什么世界呀、啊？净这儿转了吗？这不是
0: 第三部戏了不得了
1: 啊！
0: 大伙儿都知道这是个演技派
1: 啊，我会演戏。
0: 说于老师演老人，你愿意吗？
1: 可以呀、啊，
0: 可以可以。
1: 嗯，
0: 去了，这电影叫
1: 嗯
0: 《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十万火急惨案记》。
1: 哎呦嚯，名字太长了吧？
0: 得俩电影院才能把这名字。放齐了呢，
1: 好嘛，还是宽银幕呢。
0: 哎，就是张二狗啊，这个坏孩子，
1: 是吗？
0: 杀了他父亲、
1: 哦，
0: 把他父亲剁碎了，放火烧了。
1: 哎呦，
0: 后来公安机关破案侦查这个事，
1: 太狠了。
0: 他的头一场戏就是打开棺材盖就看见他了、
1: 啊。我还是那死的，
0: 啊、
1: 这回还都碎了，
0: 也不是，还行，看脚，要是熟人知道是你。
1: 哎，好嘛，谁认识脚啊？
0: 后来香港一恐怖悬疑片找了他，
1: 啊，这倒好，
0: 那片叫《饺子》。饺子请了他，
1: 饺子找的我，
0: 饺子悬疑片吗？
1: 啊，是是，
0: 杀人之后把这人剁碎了包饺子。
1: 哎呦，
0: 他演那馅儿，
1: 哎，好嘛，这回连饺都碎了，这个、嗯、
0: 了不起，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都肉沫了。
0: 向您学习，
1: 您客气了，
0: 向您学习，向您致敬，您就是我们的榜样。
1: 哎，您就
0: 老话说得好
1: 啊，
0: 山外青山，楼外青楼
1: 啊，
0: 我们一定不能够骄傲。
1: 您这老说错话，
0: 好了，
1: 山外青山，楼外楼，
0: 楼是青楼、
1: 嗯、您非得上青楼转一圈去是吗？
0: 什么话，
1: 这是楼，
0: 山外青山，楼外楼，
1: 对，
0: 能人背后有人弄
1: 啊，这什么话呀、啊、能人背后有能人
0: 弄。
1: 哎，您这是、
0: 嗯、
1: 您这找弄呢是怎么着？
0: 你说话干净一点，
1: 不就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吗？
0: 弄不弄呢？
1: 啊，没有弄不弄。
0: 人走了，人走了。
1: 您老打听这事儿干嘛、
0: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得搁在这儿，好好的学呀、啊，
1: 搁在当间，
0: 脑子慢，脑子笨不要紧的，
1: 是
0: 努力。
1: 哎，
0: 愚公移山这四个字说的就是我们。
1: 哦，愚公移山说的是咱们。
0: 愚公移山都知道吧？
1: 啊，
0: 一个神话传说。
1: 哦，
0: 愚公家门口有大山。
1: 对。
0: 哎呦，愚公说，我得把它刨开了，
1: 挪走。
0: 第一，交通会便利。
1: 是。
0: 第二。WiFi 会好一些。
1: 哎，这嗨，挡着信号了。
0: 刨啊刨啊，村里人都笑话，说你不疯了吗？
1: 啊，
0: 拿铁锹把这山就刨开了吗？
1: 对。
0: 愚公说了，
1: 嗯，
0: 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子。
1: 哦，
0: 儿子死了，还有孙子
1: 啊！别往我这儿比划、啊，就说这事儿就完。
0: 子子孙孙没有穷尽。
1: 嗯、啊，
0: 我们家有很多的孩子，
1: 是
0: 一定能把山搬走。
1: 对。
0: 消息传到天上
1: 啊，
0: 神仙都感动。
1: 哎呀，
0: 这个人真了不起。
1: 是
0: 说他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
1: 嗯，
0: 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1: 哎，
0: 他们家有很多的孩子，
1: 嗯、
0: 这个精神值得学习。
1: 怎么样？
0: 于是老天爷派很多的神仙到他们家来帮他们生孩子。
1: 啊、嗯没听说过，这神仙太缺德了！您这么一说，
0: 哎，愚公移山呐、啊，
1: 是有这故事。
0: 咱们就秉承这种精神吧，
1: 啊，
0: 好好的继承。好好的说相声，
1: 好，
0: 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但是说好了并不容易，
1: 真是。
0: 没事，我们净研究语言，
1: 对呀、啊，
0: 虚字了，电字了，高矮音了、
1: 嗯，
0: 这个话怎么说会有效果、
1: 嗯，
0: 怎么说会有矛盾，都得研究。
1: 这是艺术吗？
0: 您比如说最简单的，咱们一说，哎，你来了
1: 啊，
0: 快坐吧，
1: 嗯，
0: 哎，喝水啊，
1: 是，
0: 再见喽。
1: 哦，
0: 后边老有这么一电字，
1: 哎，
0: 有这个你会觉得很亲切，
1: 对。
0: 真没有这个就不像话了，
1: 不好吗？
0: 你来坐下喝水，再见。
1: 好嘛，

0: 起来了吗？这不是，
1: 这不是疯子吗？
0: 对呀、
1: 啊，你包括这是男人爱这么说
0: 啊。
1: 你要说换了大姑娘啊、老太太、女人说话呢，
0: 啊、
1: 她也有这个垫字，垫字搁前面
0: 怎么说呀？
1: 放前面哟，
0: 嗯，
1: 大妈您干嘛去？放前面哟，
0: 哦，
1: 这又要搁到后边就乱了，
0: 不行吗？
1: 大妈您干嘛去？哟，
0: 嚯、哦，踩着脚了是怎么？
1: 大妈掉沟里边。所以说这都是我们研究的
0: 啊，
1: 你包括一些个民俗学，
0: 哦，
1: 包括一些个社会学，对我们来说都是老师啊，
0: 都得学，
1: 因为这行本身就是民俗的艺术。
0: 对，
1: 你包括演员都有艺名，为什么
0: 啊？
1: 要让观众容易记得住，而且后台便于管理，
0: 是吗？
1: 过去我们有相声八德，
0: 对，
1: 八位名字带德的老艺术家，
0: 哦，
1: 玉德龙
0: 有，
1: 马德禄，
0: 对，
1: 马德禄，马三立先生的父亲。
0: 马德禄，
1: 哎，刘德志，
0: 有
1: 张德全，
0: 哎，
1: 郭德纲，
0: 嗯
1: 嗯，刘德华，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别说了，后面那俩就没有了，
1: 后面那俩是新款，
0: 嗨，这还分新，
1: 德字的，后边寿字、嗯，
0: 寿字，
1: 寿字的啊，
0: 嗯，
1: 张寿臣，
0: 哎，这大
1: 相声大师，尹寿山，
0: 对，
1: 哎，活受罪，
0: 哎啊，活受罪，
1: 受罪，后来死的挺惨、
0: 哎，那可不是吗？
1: 再往下是宝字的了，
0: 宝字都有，
1: 名字带宝，侯宝林
0: 大师，
1: 哎，刘宝瑞，
0: 哦呵，
1: 常宝坤
0: 都有，
1: 贾宝玉，
0: 嗯啊，
1: 李宝库，
0: 嗨、哎，行了，
1: 李宝库，
0: 药匣子都有，
1: 东北相声名家，
0: 这没听说过，哎，
1: 在下边是文字的了，
0: 文字是，
1: 哎，文字，你看魏文亮，
0: 是对，
1: 哎，张文顺
0: 有，
1: 邢文昭
0: 对，
1: 李文山
0: 是，
1: 崇文门，
0: 哎呀。改地名
1: 来归东城那边管了啊，
0: 没有了、
1: 啊、这文字不一样，这是艺名、
0: 嗯、是
1: 每人都有名字，
0: 对呀、啊、
1: 有名字有学名
0: 啊
1: 啊，学名大伙知道哈
0: 啊
1: 身份证写那个，
0: 对，上
1: 来、哎、名字有小名，
0: 小名
1: 前面乳名，
0: 对，
1: 乳名后台你就有烧饼，
0: 烧饼
1: 头一个说相声学外学外话，
0: 嗯，
1: 那学小哑巴那孩子，
0: 嗯，
1: 叫烧饼，
0: 嗯，
1: 为什么呢？来的时候这么大，
0: 嗯，
1: 小圆脸儿，脸上好些个雀斑，大伙说这孩子长得跟烧饼似的，
0: 对，
1: 老爷外号烧饼，
0: 就这么叫下来。
1: 你看，一语成谶，到现在你叫本名没人知道，
0: 啊、这倒传出去了。
1: 他的本名叫朱建峰，你们要是有时间查查他那身份证，
0: 啊，
1: 朱见了都疯，
0: 啊，
1: 朱建峰，哎，
0: 多闹。
1: 后台还会说相声呢，
0: 嗯，
1: 正好，
0: 正好，
1: 有熟悉的喜欢他的，
0: 是
1: 正好，
0: 嗯，
1: 正好的本名叫喜定。
0: 怎么叫喜？
1: 当初生一大胖小子，他爸爸高兴，
0: 啊、
1: 家里喜事儿啊，这不定下来了吗？
0: 哦，
1: 叫喜定。
0: 哦，
1: 你是这玩意儿，他姓别的还行，他姓郑，郑喜定。
0: 要改正在进行时了
1: 啊、嗯！有的时候，老郑的媳妇一回家
0: 啊，
1: 丈夫不在家，公公在家了，
0: 那怎么办？
1: 老爷子
0: 啊，
1: 喜定呢？
0: 哎呵，
1: 老爷子，郑喜定呢？
0: 行了行了。让他瞧见了，
1: 你怎么弄这玩意儿
0: 啊？
1: 是不是？其实于老师有时候还好研究这个
0: 啊，我也琢磨。
1: 于老师有哥哥、
0: 啊，
1: 哥哥小名叫解放，
0: 哦，
1: 姐姐那小名叫白雪，
0: 哦，
1: 他那回跟他母亲聊天呢，
0: 嗯，
1: 妈，我哥怎么叫解放呢？
0: 嗯，
1: 嗨，咱家就这规矩，生完孩子出门瞧见什么呀，就给这孩子起名叫什么。
0: 哦，
1: 生完你哥哥这，嗨，你爸一出去门口过辆大卡车，解放，
0: 哦，
1: 这叫解放吧？
0: 这倒什么事？
1: 说你姐姐，嗨，因为闹天儿，下大雪，
0: 冬、哦。

0: 说这个意思，
1: 哎，对，
0: 说这个意思就得研究哈，
1: 啊，是研究啊，
0: 研究说相声不容易啊。
1: 嗯，
0: 现在各位您是坐在剧场里边的，
1: 嗯，
0: 买张票啊，底下怎么着也比上边要凉快一点啊。
1: 是，
0: 上边是一站就这些个灯列位。
1: 嗯，
0: 我现在这状态就我是能理解馅儿饼啊。我告诉你，
1: 哎，这好嘛，烤上了，
0: 里外好几层都得塌了呀。
1: 嗯嗯，
0: 受罪。那工作怎么办呢？
1: 嗯，
0: 旧社会艺人更不容易了。
1: 是，
0: 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1: 什么意思？
0: 跟马路上演啊？
1: 哎呦，
0: 为十个观众这儿一说说挺好，该要钱了。
1: 嗯，
0: 哗，刮大风跑了，
1: 不给钱了。
0: 你刮风谁还站着听啊？
1: 就是啊，
0: 是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1: 没有人了，
0: 一下雨一人都没有了，
1: 哪不出来了，
0: 白干了。你不像瓦匠，
1: 嗯，
0: 你瓦匠一瞧哦下雨高兴，
1: 怎么高兴？
0: 坐在屋里喝酒，
1: 哦，
0: 哗咔嚓，他乐了，
1: 啊，怎么
0: 呢？哎，像一会儿，嗯，一会儿雨停了，有活干了
1: 啊，给人修房子，
0: 就是，
1: 嗯，
0: 喊儿子去打二两酒去，
1: 或者得喝二两，
0: 哗咔嚓，
1: 哎呀，
0: 再打二两去，
1: 我接着喝，
0: 哗咔嚓，
1: 嗯，
0: 打二两去，
1: 还喝，
0: 哗咔嚓，
1: 嗯，
0: 喝不了了，
1: 怎么呢？
0: 自个儿房塌了，
1: 哎，这好嘛。太大了也不成，
0: 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1: 这是说我们
0: 过去呢，天跟现在不一样
1: 啊。
0: 其实说良心的话，那天我们后台聊天，我还说了
1: 啊，
0: 我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会儿，不管是天津北京，那冬天冷的都不行了，
1: 哦，
0: 非得是大棉裤大棉鞋。现如今真是全球气候变暖了
1: 啊，真不冷，
0: 是不是有印象吧？
1: 有有有，
0: 小时候你想啊，上厕所都得带根棍儿去。
1: 带棍儿干嘛？
0: 你想啊，那会儿你冷啊，
1: 啊，
0: 是不是你又装糊涂？
1: 哎，谁装糊涂？您要介绍，您说呀，怎么回事？
0: 就是这些年，这天这才暖和啊。
1: 哦，
0: 往前倒，越往前倒越冷。
1: 以前，啊，
0: 那会儿人上厕所都得带根棍儿。
1: 以前您，
0: 你那是这一拉完了，你这不掉啊？
1: 啊，
0: 冻上了。
1: 那怎么办？
0: 来根棍儿。
1: 嚯！打下来，
0: 你看你没研究，
1: 我是没这研究，
0: 真事儿啊，
1: 是吗？
0: 每个人出来这都跟宝剑似的，戴个套，
1: 还那么讲究呢，
0: 来根棍儿
1: 啊，那个屎牛气什么呀？跟着你这放什么粪呢？出去，
0: 嘿，到厕所这儿方便完了，
1: 嗯，啷啷啷啷，哎呦嚯！您下回用那手往那边打成吗？好，我这觉得有点脏，这个。哦，
0: 完事儿，哎，
1: 哦，在掉到坑里头，您这什么呀？这哦，都用这打，
0: 都用这个，后来就讲究了，
1: 哦，是吗？
0: 后来就是你棍上也讲究了
1: 啊，
0: 蹲在这儿还都掏出来比一下，
1: 怎么比呀，啊？
0: 您那是什么的呀？
1: 啊，说材质，
0: 花梨的，
1: 糟践东西，这都。
0: 我这是紫檀的，
1: 这点好木头都用这儿了。
0: 我这是象牙的，
1: 嚯，哦！
0: 我这是镀金的，
1: 哎呀，
0: 哎，我这上面你看，
1: 啊，
0: 这头还刻了个于谦的脸，
1: 啊，用不着，刻别人吧，这个啊，
0: 就喜欢你，
1: 那喜欢我，别刻这儿啊！你
0: 头里边弄于谦的脑袋，张着嘴
1: 啊！哎呀，行了，等于是我给咬下来的，别胡说八道了啊！行了行了，
0: 不是开心，知道吗？
1: 有什么可开心的？
0: 哎，谁去都得带着，
1: 都带着这个，
0: 都得带着
1: 啊，
0: 嗯，都得带着。
1: 这玩意儿多难拿呀！
0: 那就套，人有口袋一揣，
1: 哦，
0: 要不带这就坏了。
1: 哎，
0: 啊，
1: 万一要忘了，
0: 哟。出的荒土
1: 啊
0: 啊！方便完了，
1: 啊，对呀，啊，
0: 没带，
1: 是
0: 找旁边人借。
1: 哦，这还能借？
0: 大姐，
1: 你先等会儿，都蹲在一块儿啊！这个
0: 不是文言词吗，
1: 啊？这有什么怎么文言？
0: 您这是大姐呢？
1: 这时候说什么文言，
0: 大姐
1: 啊，
0: 出来忘了带棒儿了
1: 啊，棒儿，
0: 借您棒儿一用，
1: 哦，
0: 哎，人家再递过来，
1: 是
0: 妹子，
1: 哎，还是女的呀，
0: 啊，这才接了，接着会接啊，
1: 这都
0: 人家一递过来，人直接的，
1: 哎，哎呦嚯，干嘛这么粗鲁？
0: 往后
1: 哦，
0: 闪一下，
1: 是
0: 拿手叼他这腕子，啪，接过来，
1: 哦，哎，这动作照旧，
0: 哎，用完了。
1: 这么递回去，
0: 哎，他得接过来，
1: 哦，
0: 用完了，哎，来好了。

0: 再走。
1: 啊、哦，您说这玩意儿，这要捋到嘴上多恶心！您说，
0: 这手法问题知道哎？
1: 啊，
0: 可以找别人借，
1: 找别人借去。哎，那等会儿啊，万一一上厕所没别人，就他自己怎么办？
0: 包场。
1: 这还包场，
0: 来得很匆匆
1: 啊！
0: 进门就脱，
1: 对，
0: 方便完了，哟，
1: 没带
0: 我
1: 啊这么有人也不能藏这地方，
0: 是啊，上上下下左右都没人，
1: 没人，
0: 没人也好办，
1: 怎么办？
0: 赶紧站起来，
1: 干嘛？
0: 找一墙角一使劲，
1: 这是
0: 坐进去
1: 啊，这坐回去，太狠了，这也
0: 就说这个意思
1: 啊，
0: 这就是来源于生活，靠于生活，
1: 这想的太多，
0: 哎，这研究嘛。
1: 这也研究啊，
0: 这都属于民俗啊。
1: 啊、哦，
0: 这你看一研究这，大伙儿都开心。
1: 你们就爱听这个呀？
0: 哎呀，没想到哈、啊，就是适合大伙儿的口味。
1: 哎、
0: 当然了，这是有玩笑的成分。真正到最后，我们得落实到读书写字上。
1: 这话说的对，
0: 一人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呀？
1: 啊，
0: 拼的是文化
1: 素质。
0: 我们是普通的相声艺人、
1: 啊、
0: 但是我们有雄心壮志，
1: 嗯、啊、
0: 我们也愿意向那些大文豪们学。
1: 哦，
0: 是不是？我也愿意，比如法国有个莫里埃，
1: 对呀、啊、
0: 我向他学。
1: 您呢？
0: 以后我就是中国的莫埃、
1: 啊、
0: 对吧？
1: 莫埃死了一个，
0: 不是，我中国的莫里埃。
1: 莫里埃
0: 没事，我也爱写。
1: 你也写？
0: 写个诗啊，写个对子，写个什么呢？
1: 哇，
0: 陶冶情操，水平有限，但是得练。
1: 您有作品吗？
0: 有啊。
1: 那您把您作品给我们念念，咱大伙儿听一听，怎么样，各位？
0: 好吧。
1: 啊。
0: 你们这么鼓励我，我就给你念念啊。
1: 好，
0: 谢谢啊。
1: 嗯。
0: 有没带的没有？ 啊？
1: 什么呀？
0: 棒儿。
1: 啊，这看。这就。
0: 我写过一诗。
1: 哦，诗
0: 叫八盼。
1: 八盼。
0: 嗯，八种盼望。
1: 哦，那您好，我们听一听。
0: 嗯、哎、嗯，
1: 八盼。
0: 老不说都快忘了。
1: 嗯，哎，您想一想，
0: 数九隆冬盼朝阳，
1: 哦，
0: 百家三更盼春光，
1: 哦，
0: 花容月貌盼大款，
1: 嗯，
0: 闲散的二奶盼流氓，
1: 这什么玩意儿？
0: 野毒的豺狼盼女鬼，
1: 嗯，
0: 光棍老头盼大娘，
1: 哦，
0: 演戏盼着能得奖，
1: 嗯，
0: 说相声盼着死同行，
1: 哎，这货好，
0: 说这个意思啊，
1: 说这个意思，您这诗不错，
0: 嗯，挺好，有日子不说了这个
1: 啊，还行，
0: 最近没怎么跟同行打架，嗯，
1: 哎，对，什么人呢？您这
0: 我也不知道是我学好了还是他们累的，当然了，就是玩笑。
1: 嗯，
0: 我们这个拿出去卖一分都不值
1: 啊！
0: 人过去正经的文人写副对联拿出去就换钱，
1: 哎，对联是值钱的，
0: 那是讲究对仗工整，
1: 精炼
0: 上联下联加上横批，那个、啊、真是学问。
1: 对，
0: 哎，我们有时也写，但是说句良心话，
1: 嗯，
0: 你听就是啊，这说相声的对联，
1: 那还能听出来？
0: 哎呀，咱
1: 您给您写几副，咱们听听。
0: 我有什么可写的？
1: 哎，我给您出个题，您能写吗？
0: 哦，你要害我
1: 啊？这叫什么话呀？
0: 你要害我以后我不借给你
1: 这。哎，这话压根儿也没找您借。
0: 说吧。
1: 真行哈。
0: 我得看会不会啊。
1: 随便出个题目。
0: 不行就拉倒啊。
1: 您客气。
0: 嗯。
1: 您就甭远了甭说。
0: 嗯。
1: 您就给咱们说相声的相声演员写一副。
0: 得说相声写。
1: 啊。
0: 那咱们这就简单了。
1: 那您。
0: 啊，这个冠冕堂皇嘛。
1: 来一来。
0: 弘扬振兴。刻不容缓。
1: 嗯。
0: 尽我等微薄之力。
1: 这是上联，
0: 哎，
1: 下联呢？
0: 继承发展，迫在眉睫，请诸君贵守高台。
1: 横批：
0: 别忘买票。
1: 对，当然得买票。
0: 这可以，这就
1: 一时
0: 好了坏，这是个上下联，哎，
1: 倒是挺公
0: 的。加横批也就这意思，
1: 可以啊。再写一副，给当官的写一副，行吗？啊，你看，给当官的写一副。
0: 给旧社会那官儿写一副，
1: 你干嘛非旧社会啊？新社会、旧社会一起来当官的，
0: 你不要这个样子。嗯，我就
1: 是您这词儿啊，
0: 没什么词儿，这个简单。
1: 您说
0: 新旧官员对比吗？是不是？
1: 啊、对，
0: 红米饭、南瓜汤，
1: 嗯，
0: 老婆一个，孩子一帮，
1: 上联
0: 对，
1: 下联
0: 白米饭、王八汤。孩子十个，老婆一帮。
1: 哎，嚯，横批
0: 早晚双规。
1: 哎，对，那是得双规。
0: 嗯，
1: 这就是给当官。

0: 的
1: 你这个我接触不上，你也知道我跟大街说相声有区别。
0: 哦，
1: 我就你街上跑啊什么、
0: 这当官的您接触不上，
1: 接触不上，写不了那么透彻。
0: 给您说一个您接触得上的题材，
1: 就我老去的那个地方，我可以
0: 洗头房。您老去，
1: 你爸爸叫于小屁。
0: 报复您这家，您说的老去的地方，
1: 哎。洗头房就简单了，
0: 您怎么写
1: 啊？一个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娱乐形式。
0: 哎，对，你就听您介绍吧。
1: 上边是里屋黑，外屋白，灯红酒绿，
0: 下联
1: 裙子短，大腿长，纸醉金迷，
0: 横批
1: 一百一个，
0: 哎，一百一个，连价都报出来，您倒是常去，瞧这意思，
1: 多少钱应该是
0: 啊？我哪知道啊？
1: 你这 VIP，
0: 哎，这是。别往沟里带我、
1: 你有那儿的金卡，我告诉你，
0: 没听说过。
1: 这我觉得我还能写。
0: 行
1: 啊，
0: 咱别开玩笑，
1: 就写说相声的我还行，写别的。
0: 真的
1: 啊、
0: 那咱正经八百写一个。
1: 有正经的。
0: 您先生侯月文先生，
1: 嚯，
0: 您的老恩师，
1: 给我师傅写一个，
0: 写副对联。
1: 没法，没人都没了，
0: 人没了才写，祭奠一下。
1: 哎，给我师傅写一个
0: 啊，
1: 侯耀文啊，
0: 侯先生，
1: 侯先生，想当初。想当初，哎，他那个日子过得也够惨的。
0: 这是联吗？这个，
1: 想当初威风凛凛，人人都说荣华富贵。
0: 下联
1: 看今朝煞气腾腾，个个都叹世态炎凉。
0: 横批，
1: 横批，
0: 嗯，
1: 兄弟情长。
0: 哦，哈哈，
1: 哎，写得好，
0: 写得好，写得好，
1: 别外边传去啊！
0: 啊，这还不传呢，这个
1: 被他们告我。
0: 行了，
1: 嗯，
0: 给侯先生写完了
1: 啊，
0: 您给我先生石富宽石先生，
1: 哎呦也没了，
0: 哎，有有，好，您说一块没的这不成，
1: 因为我师傅走着给带走了那儿、
0: 哎，没有这，
1: 哎，你师傅，你师傅这叫
0: 老搭档，
1: 你师傅最起码你师娘也在啊，
0: 啊，老两口都好，
1: 师傅师娘都有，
0: 对，写一个，写一个，
1: 写给你师傅师娘写啊，
0: 啊，老两口一块
1: 上联诗，
0: 嗯，
1: 英雄宝刀不老。
0: 完了，
1: 这是上联，
0: 下联呢？
1: 下联，老娘风韵犹存。
0: 横批，
1: 肩负。
0: 我就知道得往这儿跪啊！
1: 没
0: 啊，
1: 狗仨字，仨字不行。
0: 这废话嘛，
1: 要狗男女不？
0: 哎，这凑字儿呢？你
1: 狗男女嘿不行？
0: 不是你干嘛？
1: 是
0: 正经的。
1: 哎，对对，白头到老。
0: 哎，这不是完了吗？
1: 白头到老啊，白头。
0: 这叫好词儿。
1: 其实原来那也挺好
0: 啊，什么也挺好啊，
1: 就是练练呗，练练呗。谁跟说相声较真儿啊？
0: 那这是得练。
1: 我儿子在家还写对联呢。
0: 那么点孩子就写对联，
1: 你不小十七了，
0: 那是我徒弟，
1: 我儿子，我们两家有这么一个事儿，给大伙说清楚啊。
0: 对，
1: 我儿子叫郭麒麟，
0: 嗯，
1: 是他的徒弟，
0: 对，
1: 管他叫师傅，
0: 是
1: 管他媳妇叫师娘，
0: 哎，
1: 他儿子叫于思阳，
0: 嗯，
1: 是我的徒弟，
0: 对，
1: 管我叫师傅，
0: 嗯，
1: 哎，我媳妇叫师娘，
0: 对，
1: 所以我们两家是这么一个交情，
0: 对，交换人质，
1: 有时候你看。啊，有时候他儿子也跟我聊
0: 啊，
1: 说我祖父于小屁啊，
0: 啊，就别提这个，还小屁，
1: 有为什么呢？你其实俩孩子就差个十岁八岁的
0: 啊，
1: 但有时候我们俩是一出门演出去，
0: 嗯，
1: 孩子们就搁一块玩
0: 啊，多好啊，
1: 有个照应。
0: 嗯，
1: 那回郭麒麟、于思阳俩孩子坐在一块儿，还对对联呢。
0: 啊，他们也写，
1: 我都感动了。这么点的孩子，说他有这个心。
0: 郭麒麟写的什么呀？
1: 郭麒麟写的那还写挺工整。
0: 是怎么写的？
1: 啊，拿毛笔，反正多说练呗。
0: 还毛笔？
1: 还有你呢？
0: 啊，有我的词
1: 啊？就把他师傅，还把他师娘，你们两口子都搁这里边。
0: 这孩子孝顺
1: 啊？
0: 怎么写的？
1: 上联，
0: 嗯，
1: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水落石出。
0: 下联呢？
1: 下联。师傅压师娘，师娘压床，床压地，地动山摇。
0: 没听说过，有横批没有啊？
1: 没有横批，我就给撕了。
0: 哎，
1: 这不像话，不像话。
0: 是啊，
1: 你看看人于思阳写的那个，
0: 啊，他写了。
1: 你看于思阳，于老师的儿子，七岁的孩子写的对联，工整啊。
0: 他怎么写的？
1: 又有横批，又有上下联。
0: 上联是？
1: 上联是，师傅就是我亲爹。
0: 下联，
1: 下联，我妈就是我亲娘。
0: 横批，
1: 于谦是谁啊？
0: 哎，去你的吧！

0: 没味呢。
1: 你看这不刚来
0: 说、啊、你看
1: 怎么的呀？
0: 事儿老多了呗。
1: 是我这不要说呢吗？你看他在这跟着各家各家的。
2: 快点，
1: 我跟你说，你别追我，这事我得慢慢跟你们说。
0: 啊，
1: 什么事儿呢？
0: 啊，
1: 咱们村主任跟我说了。
0: 啊，
1: 咱们乡里这个月牙湖旅游区，
0: 啊，
1: 已经正式全部竣工了。
2: 哎呀，太快了，
0: 太快了。
1: 那你有政府的支持，你说啥不快呀、啊、
2: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说这个月牙湖已经这个建成以后呢，
0: 啊，
1: 各个村啊都想承包、
0: 啊、
1: 现在是竞争相当激烈。
3: 哎，我说大白王
1: 啊，
3: 那承包这月牙湖得需要什么条件没说吗？
0: 对啊，
1: 那是肯定得有条件呢。
3: 啊，
1: 你首先说吧，得有经济条件、
0: 啊、
1: 你必须得有经济上有实力。
3: 那对
1: 啊，另外呢，承包这个月牙湖呢，你还得要懂文艺。
0: 懂啥？
1: 文艺吗？
0: 还是懂文化啥的？
1: 对呀、啊。
0: 那拉倒吧，我没文化呀。
1: 不是，我是说你懂就行，不一定你会不会，明白不、
0: 啊？
1: 哎，咱们得懂文化，懂艺术。
0: 啊、
1: 因为啥呢？在这个月牙湖啊，这个湖边盖了一个小剧场，
0: 啊、
1: 还得要经营绿色的二人转。
3: 哎呀，
1: 就是你想承包这个月牙湖呢，你必须二人转唱的还得好
0: 啊。
1: 所以主任呢，他有个想法，咱们联合到一起，
3: 啊、
1: 就是什么像股份制似的，
3: 入股
1: 似的。对、
3: 啊，
1: 这样式的呢，咱们这个钱也多了。
0: 啊、
1: 另外呢，咱们人多的节目排起来，你哪个好，咱就用哪个。
0: 啊、那抓紧排吧。
1: 我问呢，主任就想让咱们村要把这个给拿下。
2: 好，
1: 行了，现在就看咱们几个的了。
3: 没问题。
1: 还有学习啊，我说这么的
3: 啊，
1: 那个咱们现在就开始。
0: 行，
1: 你先来，大彪。
3: 哎，我现在来不了，因为啥？我媳妇没在家，出门了。
1: 你看你，
0: 你到看见媳妇看着你。
1: 那你这么的，那个杨老幺，你跟大彪，你俩先弄一个。
0: 行，那大彪，咱俩就来一个。
3: 不是那个我
1: 来一个。
3: 哎呀。哎呀，
2: 你让我跟他弄，
3: 他老头知道不他妈打死我呀，我得啊。
1: 哎呀。哎呀
0: 没事儿啊，俺家我老头我能摆平。
3: 好，
0: 你是不是怕我给你扯后腿呀？
3: 不是，
0: 没事儿，我杨柳腰多少还会两下子，
1: 有点功夫。
3: 哎呀，
1: 练两下看看。
0: 那我就给你们来两下子，行不行？
1: 来
0: 两下。好，
1: 哎呀，看看看看。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哎呀，
0: 我的，
1: 哎呀，哎呀，哎呀，好。哎呀，
3: 别说呀，
1: 我说怎么样？
3: 哎，那个
0: 行吗？
3: 你的功夫是行，但是你说咱俩合作，咱俩唱啥玩意儿
0: 啊？别的我也不咋会唱，我就会唱一个猪八戒背媳妇儿啊。
1: 好啊，啊，
0: 好的，真的，俺俩唱一段猪八戒背媳妇儿行吗？
1: 好
3: 的，哎。行倒是行，但是你背我是吧？是不是？是不是
0: 啥玩意儿啊？你得背我。
3: 别闹了，
2: 完了，
3: 别闹，
0: 那都鼓掌了就得背呗。
1: 我跟你说，
0: 啊、大家伙说背不背？
1: 你看着没有？那、人家都说背了，你要再不背，我跟你说就不算你了。
3: 不是，我是那意思。你说谁见过这么瘦的猪八戒，这么肥的孙悟空啊？就是。
1: 你别说那个，现在赶上了，
3: 啊。
1: 你背不背？不背你不背，我来。
3: 你背背，那我背
1: 。那你就快点。
3: 为了承包月牙湖，我就豁出来了。
0: 好，
3: 今天我就尝尝尝了。来吧，
1: 我说啊，给老爷们争口气啊。
3: 好，
1: 叫亮哥来吧。
0: 记住啊，
1: 来，
0: 一、
1: 二、三。哎呀！
0: 哎呀，真完蛋呢！
1: 我说亮。不是、啊、你行不行啊你啊？
3: 我跟你说，你没背，你要背你就明白啥叫泰山压顶是啥滋味。
1: 别唠别的，抓紧时间，快点。
0: 来，就这么挺住，我晚上穿。
1: 离远点，
0: 行吗？啊，挺住啊！
3: 哎呀，
0: 一二三，
1: 哎呀！

0: 哥们儿，就是就有点上不来气儿啊。
1: 那是肯定了。
2: 哥，快点来，你快点来吧，这出大事儿了，快来吧，出大事儿了。
1: 哎呀，这咋了？怎么了？来，
2: 来呀，
1: 来来来，
2: 谁欺负你了？啊，谁欺负你了？谁欺负我们家老爷们儿？啊？你呀、啊，
1: 没事，你瞅他干什么玩意儿？咱说我就整不过他。我跟你说，这个人才好呢，你别聊他啊，这人可好了。
3: 哎，跟你说是这么回事，现在咱们要承包乡里的月牙湖。但是得唱二人转，咱们现在正在排练
2: 啊！
3: 这他俩完事了，这不准备到你家二愣子了，把你就叫来了
2: 啊！
3: 这个节目一定要排好。另外呢，咱们几个还得合伙，明白吗？
2: 对，跟谁合呀？
3: 咱们合伙吗？
2: 跟你们合呀？
3: 对呀、啊，
2: 有他吗？
3: 有啊，
4: 合不？
2: 合呗，
4: 合就快点唱得了！
2: 你瞅啥的唱啊？
4: 那就唱呗，那就唱了啊！
2: 快点，快点，快点！
4: 二人转的小帽。

0: 在这什么时候
1: 你
0: 哪还偷了呢？
2: 你妈咋还唱偷了呢？
3: 使劲使过量了。
0: 啥使啊？你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这这这这
4: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你不让我把他们几个提前召集起来排练节目吗？
5: 对呀、啊，
1: 现在我们排的已经有俩节目了，相当不错。你看一遍啊，我们给演习演习。
4: 不用看了，刚才我都看过了，
1: 看着了。
4: 咱们村整的是不错，
1: 还行吧。
4: 但是啊，人家那几个村子弄的二人转呐、啊，那也弄得冒烟咕咚的。
1: 是啊，
4: 咱们也宁可干欢喽，也不能干蔫喽。
1: 对对对对
4: 对,
1: 对, 对, 对，
4: 我感觉呀，光唱二人转不行
1: 啊，那得怎么的呢？
4: 得来个二人转的升级版。
0: 升级版
1: 那怎么个升？
0: 那怎么升法啊？
4: 三人转
0: 啊！
1: 哎，主任你可拉倒吧，三个人咋转呢？
0: 就是三人咋转？
4: 这还不好办呢。
1: 咱没
4: 大来吧？
1: 怎么的？
4: 你我就和咱们村的两朵村花，你们仨一起弄一个，
1: 太好听了！
0: 哎哎哎！
1: 回来回
0: 来
1: 回来回来回来
0: 回来！回来！
1: 我跟你说，主任。主任，我真不行。我跟你说，你就刚才吧，你刚才就大彪，你看着吗？就跟杨柳园这队伍，他一个都强队伍。你说我再整，我再整这俩大仙人球子，那不更跟我犟吗？
4: 大白话
1: 啊，
4: 你就为了咱们村的荣誉，为了拿下这个月牙湖，也必须得来。
6: 我跟你说，你今天要不来的话，我们承包可就不算你了，告诉你。
0: 对，
1: 算你了。那行了，啥也不唠了。为了月牙湖，我也喝出去了。
0: 好，
1: 来仙人球
0: 啊，上。

0: 声的现在都是不得管事儿。
1: 哎，哎，百万啊，行了，我还没过去，哎，起来，
0: 一声的现在都是不得管事儿，
1: 发毛了呗，这是啊。
0: 回来，你回来，爷爷，爷爷。
1: 大白话啊啊！就咱们这个三人转
2: 啊，
1: 我感觉到乡里头一定没问题。
2: 哎呀，能行啊？
1: 这个月牙湖咱们承包，那是稳操胜券。
2: 好啊！哎，那行，
1: 咱们跟我去乡里头竞标。
2: 好啊！
1: 大家有没有决心？
3: 有。
1: 有没有勇气？
3: 有。
1: 有没有困难？
3: 有。
2: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咱就走啊！
3: 走啊！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